0: 像模像样，坐在台下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连连感叹，相当不容易。
1: 这两个折子难度挺大的，他们现在这样还是蛮规范的，当然老师教得非常认真，也看出同学们这个辛苦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今天呈现在舞台上的相当不容易了。
0: 据了解，明年五月中旬学生版的整本的长生殿将正式亮相，之后还有昆曲名家和学生共同演绎的版本。所有的这一切为的就是要把昆曲的种子播撒进大学的校园，让传统艺术浸润年轻学子的心灵。
2: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3: 我是鼎文，
4: 我是江辉。
5: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2: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5: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2: 这里是
5: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6: 我是高军，我是个幕后工作者，没想到今天也能作为一个主讲啊。这样吧，先从介绍一个乐器开始吧。我想先说我们戏曲的打击乐有四大件组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这个。
7: 哦，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名字？
6: 这个叫，也叫单皮鼓。
7: 单皮鼓，
6: 也叫板鼓。为什么要叫单皮鼓呢？很简单啊，一层猪皮，一层木圈。它就蒙一面，它就叫单皮鼓。
7: 这个构造是很简单的。那么它是在戏曲乐队当中是作为什么一个作用呢？
6: 它是个领奏。
7: 领奏啊，
6: 是一个领奏乐器。我们戏曲的板鼓来说呢，是整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其实也不光光是整个乐队了，对整个舞台上的那个节奏的把控也是由我们来掌控的。
7: 它起一个指挥的作用啊。
6: 大家看，它只有这么一点儿，它的发声只在这里，而打在旁边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小开始练习那些基本的功，才能把它完整的打出来。
7: 就是它可以敲击的部分只有当中这一个小圆圈，
6: 是
7: 只有打在这个上面，而且打到位了才能够打出声音来。
6: 对的。
7: 好，
6: 所以我现在呢给大家稍许的演示一下啊。
7: 好，
6: 这是古剑子，刚才大家已经见过了，七寸六分。
7: 就是您说七寸六分，
6: 其实没那么准确，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意思。
7: 是是是。
6: 那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这么小的一个腔子，这么一块猪皮，就这么点木头，它能发出多大的声音呢？我想给大家听。
7: 我们来听听这个单皮鼓的音色。
6: 它可以发到这样一个声音。
7: 哦，
6: 打在边上是没有声音的。
7: 嗯，
6: 万一打劈了，观众就会笑了。
7: 嗯，
6: 对吧？
7: 嗯，
6: 那就是通过鼓键子敲击这个板鼓。
7: 嗯，
5: 首先就请欣赏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由北方昆曲剧院史红梅饰演朱丽娘。

0: 走什么？
1: 相公爸爸后上上中少爷了爷光
0: 啊，师嫂口曾看见观音龙女吃什么？
1: 你老瞎起立皮啊！我老给他说是七八岁一个高子
0: 啊，
1: 说是过一种没一个，
0: 但是七八年。
1: 相公啊，从来不曾看见孤影龙女的来噻，那是哪一类与孤影龙女吃一类的？那一定是虚无啊！
0: 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那后面随的，该不是龙女吗？
1: 而是你是方才哥哥两个，
0: 正是。
1: 哎呦，非也非也，那前面走的。那是蔡相国家的
2: 一言三三言
0: 三
1: 三，那回民水的嘛，那是四壁红娘穿个孤烟的龙女呀、啊、那是在东部时代是高门的戏个子吗？
0: 啊，师兄不要看他比比，就是这双小卷就是月千两金子，
1: 我可我要告你爸的了
0: 啊啊啊
1: 啊！那这样子是啥老的将军真记得算大仙，
0: 看见你们吃家事不见其中一一
1: 我介绍了张相公那边不是后，小生召开聪明家对此的一了知己，一二一，
0: 啊啊、
1: 我是想来好那个嘛。

0: 个小子。
1: No, 方才小弟这一步
0: 是
1: 去的，
0: 去的
1: 哪一步也是去的，
0: 也是去的
1: 这一步只将到本来，就见而断手，就见而谁够他相识之意。
2: 哎呦，那可的是为一乡的女的张相公啊，哎，那最开的，哎呀，最开的呀，娘们好上一类某你某
1: 啊，好上一呀某你，
2: 我还眼泪，你去你去个，张相公啊，那方才是相信这一本事。去的，
1: 千岁，
2: 真的呀？那有么意思？
1: 千岁，
2: 我没去那里吧？我不上山沟，亲家去那个浙江沟嘞，就厉害对手，就厉害，身体高配，三生之意。
1: 红颜

0: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三场展演，带来《牡丹亭》《青冢记》《货郎担》等昆曲作品中的经典选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昆曲艺术魅力。此次系列展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展演吸引大量戏曲爱好者前往观看，演出现场座无虚席。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许多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演唱。

母孝子勇，母。

0: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十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九位演员获配角奖，方淑建、杨韵儿等四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四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八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1: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浙江韩碧紫金石有限公司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闻讯前来预约佳片，请听报道。
2: 今天拍这部《邯郸记》，对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是绝对不能辜负的。我们提及不稳，质量第一。
3: 作为上昆代表作之一，昆剧《邯郸记》曾斩获诸多大奖，广受观众欢迎。此次插上 8K 全景声技术的翅膀登陆大荧幕，导演滕俊杰说，昆剧为本，电影为用。开机前团队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准备，小到道具茶壶，大到剧本台词，精益求精。
2: 完整的去读了一下昆剧史，对，按照电影化的要求详细的做好分镜头的剧本。 8K 的电影它是高清的16倍，原来的一些化妆的手段包括材料不能胜任，我们提出了要像超过新郎新娘一样的化妆，对道具制作要像做家具一样的。
3: 该片汇聚了上海昆剧团三位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年龄加起来已达240多岁。开机仪式上，他们亲口演唱了一段，状态极佳。不同于以往在棚内或台上表演，电影《邯郸记》将在横店进行实景拍摄。从接到片约确定出演到现在，三位老艺术家坚持练嗓、训练身段，开机后每天带妆时长接近10小时，十分敬业。在剧中饰演卢生的季振华老先生今年79岁，他说自己这次要从20多岁的小伙子演到80多岁的老人，挑战不小。
4: 是治水又是打仗，地方起伏特别大，是心理上要年轻，再说形体上拍电影是一次挑战，现在我是在拼命。
3: 上昆终身代梅花奖得主黎安、无双、舞美乐队等骨干此次也全量上罢。电影预计5月中旬杀青，年内和观众见面。明年电影还将开启全球宣传推广，让经典作品走向更远之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滕俊杰表示，
2: 走出去是一定的，就今年要在联合国要放映的。世界上有些电影节也在联系我们，今年年下半年有很好的一张的时间表，很长的生命力，在大荧幕上让中国优秀文化成为永恒，可以一直放下去。
3: 以上有请。
5: 当窗外的深沉寒风渐起，步入上海兰心大戏院的门内，却仿佛踏入了一片春意盎然的梦境。日前，这座百年老戏院内水磨雅韵扰梁不绝，由上海昆剧团与建图剧社联袂打造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在此璀璨上演。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绝伦的艺术对话。舞台上，京剧昆曲演员韩宜家携手白玉兰奖榜首得主胡维禄、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周奕敏，以精湛的技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浓缩生死爱恋的唯美诗篇。此次上演的《牡丹亭》，其艺术血脉源远流长，浙江昆剧团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亲授。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昆曲传字辈名师姚传湘先生曾为年轻的王凤梅量身打造了这一版本。彼时写真、离魂两者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先生运用传统技法鼓励王凤梅设计部分身段，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时隔数十载，年届八旬的王凤梅老师打破门户之见，将这一珍贵的艺术版本悉心传授给演员韩宜家。

0: 不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一段梨园佳话。正如韩宜家所言，演绎《牡丹亭》是他的圆梦之旅。韩宜家毕业于天津戏曲学院，后至中国戏曲学院深造。2010年拜上派名家孙明珠为师，同时得到尚慧敏、周百岁两位老师真传，主攻上派至今。2023年开始，求教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张敬贤两位老师，系统学习昆曲表演。近三年，国内外多场演出《牡丹亭》，其饰演的杜丽娘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不同于常规版本，韩宜家此番演出的重头戏在于对独角戏的深度打磨。从游园的娇憨与春香的互动，到惊梦的缠绵悱恻，戏份逐渐向杜丽娘倾斜。特别是寻梦一折，几乎由杜丽娘一人贯穿全场，无大段的对手戏支撑，全靠演员的眼神、身段和唱腔来撑起整台戏的气场。这种高密度的表演，对演员的体力与心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也最能展现演员的功力。在王凤梅老师的鼓励与指导下，韩宜家在表演中融入了诸多细腻的创新。例如在写真一折中，王凤梅演绎的杜丽娘自画像的情节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巧妙运用了两支毛笔进行舞蹈化的设计。作为戏曲演员，韩宜家在此次演出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归零与重塑。他严格遵循昆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准则，力求唱腔婉转细腻，身段规范严谨。在长达近三年的沉浸式学习中，他往返于护航之间，从拍曲入手，逐字纠正。演出中，他成功褪去了上派京剧青衣的刚劲，展现出昆曲闺门旦的深幽娴静之美。台上，杜丽娘的一颦一笑皆成戏，柳梦梅的痴情演绎则与之交相辉映，不可或缺。上海昆剧团一级演员胡维禄饰演的柳梦梅，嗓音清亮激越，表演收放自如。他与韩宜家的对手戏默契十足，特别是在惊梦中，二人水袖翻飞，笛声悠悠，将那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奇幻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胡维禄的书卷气与韩宜家的闺秀气浑然一体，共同构建了这幅唯美的东方爱情画卷。而此番演出的圆满，亦离不开幕后艺术家的鼎力支撑。司笛钱寅、司鼓金正明、林峰等艺术家珠联璧合的合作，以精湛技艺托起了整场演出的气韵与节奏。他们的默契生动展现了戏曲艺术一颗菜的重要精神，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共同服务呜呼的整体，最终成就了这场和谐完美的艺术盛宴。当晚的演出持续了140分钟，观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明代的园林深处。当经典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响起时，全场屏息凝神，沉浸在这份跨越千年的感动之中。今晚的《牡丹亭》让我看到了情字的千钧之力，演员的眼神戏太到位了。现场观众李女士在散场后激动地表示，大家不仅为韩宜家敢于跨界挑战的勇气点赞，更为他展现出的深厚艺术功底所折服。自2018年起，建图剧社在京沪两地推出汇聚南北梨园名家的灵歌三叠京剧专场，韩宜家独挑大梁，以三台上派大戏《玉堂春》《大探二》和全本《汉明妃》获得满堂喝彩。近几年又将表演重点转移至昆曲经典剧目的演绎，本场《牡丹亭》的成功上演，也为2026年1月灵歌三叠昆曲系列专场奏响华丽的序曲。
1: 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届、第五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0: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好，那边。
1: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2: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真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0: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啊，我们开班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
3: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折子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起来，那个而又不缺那个不缺是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是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4: 让我的
0: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4: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他的真的是他的年这个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曲牌，不是因为他的这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老本子，很多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与整理这个传承的老本子、现有的传承本子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或者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个电影蛮成功的。 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是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5: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

0: 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1: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二三十所高校，那么那是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你引导。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呢？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魏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傅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3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开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这。我在学校里边，现在我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9年了，我们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2: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2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0: 加入我们。
1: 这四十年，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0: 体验非同一般的文化长三角。

0: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唱段呢，是来自昆曲表演艺术家古好好的一个演唱片段。而在今年的四月下旬，上海昆曲团团长古好好当选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主席。面对这一新的职业角色，这位获得长三角乃至全国戏剧界所推崇的昆曲艺术家，对行业呢有哪些思考？又会在他履新之际开展什么样的计划来助推上海戏剧事业的发展呢？而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传统曲艺全面复苏的当下，上海昆剧团所扮演的角色又有怎样的定位呢？古好好如何规划他的未来发展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先锋派专访著名昆剧艺术家古好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古好好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好好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长三角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
0: 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一个任务啊，要代表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戏迷朋友们，要祝贺古好好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这个我一定好好的，还要好好的，好好的努力，不辜负。

0: 哦，谢谢谢谢，
1: 好好老师一定要好好努力哈、啊。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表示祝贺呢？是因为在4月22号的下午，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啊，宣布谷豪豪老师当选为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的第八届主席。那么在这次会上呢，濮存昕主席也是代表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宣读了贺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哈、啊，豪豪老师会觉得瞬间这个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了吗？
2: 是的，当时那一天现场宣布之后，我就是想到这八个字，使命在肩，唯有奋斗。因为确实现在觉得压力很重，从普通的一个昆曲演员，我是刀马旦演员，一开始总是一个梦想是很简单，就是我把我的戏唱好。后来我任务就是当昆团的团长，那就得从一个角色上升到一个剧种，就是要把昆曲的队伍带好。后来到戏剧中心啊做管理做服务，那我是觉得要把上海的戏曲这个队伍要带好，如何团结更多的同志，我们一起为戏曲明天的发展努力，特别是要发挥好我们上海老中青艺术家，如何保护好老艺术家，发挥好老艺术家作用，如何培养好打造好当今一批上海的各剧种的领军的人才，那么如何培养好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因为他们是活力，他们是发展的希望，所以这些都很重要。与此同时，我觉得要打造具有我们海派精神这个江南文化特点，那又有我们这个红色文化的亮点的剧目，因为最终人才是通过剧目来亮相的，所以剧目和人才是紧紧相依的，而市场是活力，是检验我们这个剧种是不是发展好，我们的人是不是德艺双馨的一个标准。所以如何以演出为中心，如何带好戏曲的整体的在市场上的这种共振的那些力量，也是我们戏剧中心一直在努力的。所以那几年我们做梅花奖、白玉兰奖这个文化奖的深扎活动啊，或者是我们每年的进京演出，或者我们做的青年演员的夏季集训的展演，包括我们做小剧场戏曲，到从上海小剧场到中国小剧场身为国字号，它的每一步我觉得都是折射我们上海戏曲人的思考努力。但是最近的这个大家的信任和领导的这个真是对我的培养和肯定，我自己是知道的。因为从我来说，我会觉得时间确实很紧迫，有做不完的事情，那从戏曲的这个平台上要到戏剧了，那是更广的舞台，更大的责任和压力。我们上海有那么好的资源，如何发好上海之声，从而做强中国之声，自己其实心里沉甸甸的，他的舞台会更大了。那当然我对戏曲会更熟，那其他的平台我觉得那是我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但是我要成为大家的好朋友，从而能为大家服务。最终我们是捏起上海的金字招牌，为我们成为文化强国而努力。
1: 刚刚豪豪老师说到了，在当选的那一天，马上有八个字就浮现在他的眼前。如果说这个担子哈，它沉甸甸的还是在心里，它可能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呢，它一种有形的变化就是，豪豪老师最近这段时间明显感觉比从前更忙了，是吧？
2: 是，
1: 今天这一天的日程就是排得满满的。
2: 基本上还是我是现在是在台下刀马旦，
1: 台下刀马旦了。
2: 以前是台上刀马旦，急急风锣鼓点子都是那么的有力的。那现在基本上是把以前练功的那股子劲儿和我以前练功留给我的那种精气神，我觉得都是留在了舞台下。就是现在会事务性比较多，也有很多的会，也有很多尽我角色应该要出场的，因为你在这样的位置上，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做活 动啊，做交流啊，都希望能有啊更多的我们这样的机构是支持，所以你的角色也注定了你的任务。
1: 嗯，
2: 所以这个要尽责、尽心、尽力。既然你做了，你就要认真做。
1: 嗯，
2: 我也知道现在基层做具体的会很辛苦，大家也很呼吁能有关心。
1: 嗯，
2: 有的时候可能我没做什么，但是你一种陪伴，你的一种到来，你的一种鼓励，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本身自己就在基层嘛，我就自己做演员、做团长啊，给我的这种感觉是，有的时候辛苦不怕，但是需要温暖。
1: 嗯，
2: 第二，我这样觉得要思考。
1: 嗯，
2: 思考如何将上海那么好的优势的这戏剧的资源，我们老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上海历史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优势，或者我们上海作为码头的这样的优势，我们如何在当下有更好的发挥，以及我们如何对标，因为戏剧啊，我觉得我们还有国际戏剧，
1: 对，
2: 它是世界性了。对，那么如何要了解今天世界范围的戏剧的一些发展，一些理念，我们如何融合，那么我觉得有一天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上海的戏剧它是团结有力的同时又是精彩的。
0: 先锋小百科，文化全知道。
3: 古好好，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主席，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6年起从事昆曲事业，全面继承了武旦、刀马旦的表演技巧，享有百变刀马的美誉，凭借红泥关获得文华表演奖，凭借一片桃花红和扈家庄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凭借昆曲五子登科古好好专场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自2013年起出任管理岗位，秉承出人出戏出影响力的宗旨，身兼传承创作、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推广发展等多项任务。
4: 先帝是哪里话来？
1: 从前会觉得自己是蛮适合做领导的吗？
2: 没有，
1: 从来没觉得吗？
2: 我从来觉得我不适合做领导，我也不想当领导，因为，做演员有的时候他相对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荣誉感。
1: 嗯，
2: 他是被捧着的，他是在鲜花、掌声、在肯定，
1: 嗯，
2: 有很多的粉丝喜欢你，被认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批评，但是鼓励是很重要的。
1: 嗯，
2: 每个孩子都是喜欢听好话的。
1: 对，
2: 所以以前吃很多的苦练功，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方向很清晰。
1: 嗯，
2: 路径也很简单，就是你要好好的练功，
1: 嗯，
2: 去唱戏，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像老师那样的在全国被认可、被观众被喜欢的那个演员，你有更多的机会在舞台上唱戏，
1: 嗯，
2: 你能代表着这个剧种，
1: 嗯
2: 啊，你能成为排头兵，嗯，你能享受到这个城市给你的荣誉，
1: 嗯，
2: 甚至你的荣誉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改变，从而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1: 嗯，
2: 它是每个环节
1: 很清晰，
2: 就很清晰，就知道你要获得所有一切，嗯，就你必须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功练好，把戏唱好，把人做好。
1: 嗯，
2: 很简单。
1: 嗯，
2: 但是你面对的就是自己。
1: 嗯，
2: 你比较好控制，是因为今天该练功了，嗯，该睡觉了，嗯，这个台上该要注意哪些。
1: 嗯，
2: 但是你做了领导之后，你发现很多事情是不受你控的，你必须要想在前，做在前，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沟通。
1: 嗯。
2: 要大家的理解，然后你带着这个剧种它的发展，今天是在全国哪个层面上，那么今天全国昆曲团发展在什么程度啊，那你要做排头兵，你的优势是什么，你就要带着团，要有智囊，要有分析，担子和责任就更重了，啊，你要有情感，但是同时你要有思想，还要有魄力。
1: 嗯，
2: 你在工作当中一定会这样那样得罪人的，有时候你是稀里糊涂都得罪人，但是在这个历练的过程当中，就反复的会增强我们做事做大局，就是我们站事业的高度，
1: 嗯，
2: 为这个

0: 业好，这是有利于这个事业发展的。你在矛盾面前，那个委屈面前，你都 hold 得住了。你的力量就是我们讲自信啊，就是你自己公正公平，你觉得问心无愧。最终我是觉得这些矛盾的化解也都能，历史都会能交出答卷的，到底对与错。所以那一步一步做一个团长，我觉得可能这个职位不高，但是他是全能的。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要跟你想一开始说老艺术家，我的同学，我的师弟师妹，他的管理不完全按照直接或者是制度就可以执行的。戏曲院团它是一个非常活泛的，它是传它像甚至带有点家庭式的，因为老师们从小把你带大，是他给了你艺术，你的未来，你一定是一辈子要尊重老师们的。但当老师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或者老师们跟我们整体班子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工作怎么做，它是很细化的，它确实要铺进我们很多的精力。那我唱场戏的嗓子啊，我想我讲话就是很，演员是讲话很费嗓子，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像祥林嫂一样的，话讲到回到家我觉得今天我不想讲话讲伤掉了，因为你要各方要沟通理解，
1: 对，
0: 要相对的统一思想，这个是做院团非常重要的。优秀的院团它是一颗菜精神，今天做什么它都是代表着今天中国戏曲发展，今天中国昆曲发展的它的最高的理想和目标去前进的。演员做团长矛盾会更加集中，因为你本身就是在获奖在名利场上，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所以我想今天再从团长到戏剧的
1: 一个框架里，
0: 对，所以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要高度还要提高，视野还要更加的宽广。
1: 怎么帮自己呢？
0: 第一段时期我觉得是要全面了解，我觉得第二我觉得我需要学习，要去看到先进的一些发展的观念理念，所以我现在总是在建设一些队伍，因为这份事业绝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干的。我跟上海昆剧团这样说，我说每一个人都是昆团当中很重要的一份子，但是一定要有少了谁团依然还是很优秀，那这个团强了，他的制度建设和他的这种人们追求的高度是一致就对了。因为依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那这几个人如果离开，这团就好像就一塌糊涂了，这其实是个失败的管理，这就人化了。我认为应该是制度化。做演员的时候会觉得演戏基本功很重要，但我现在在做管理的时候，我觉得好的管理干部特别是专业性强一点的太缺了，这是我们今天紧迫的。
1: 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希望整个院团啊，它有点类似脑神经的那种神经元，就每个人呢它变成点状分布，构成一个非常高速运转有效的大脑，即使有一个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个暂时的或者停歇或者说一个变更，它并不影响全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运作。
0: 对
1: 哈，
0: 对，
1: 但这很难呀。
0: 很难，是，但是我会觉得比以前已经好多了。今天我们特别上海一团一策改革这几年，戏曲院团是飞跃的改变呐、他用自信啊而来呀、你看第一观众多了，第二我们几个团的院址都是好地方啊、大家都过上了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让你觉得艺术家是无价的，对吧？第三个进校园呐、进社区啊，包括我们学传统戏呀、包括我们排练的一些经费的这个基本保障啊、都会到位了。我想这个已经很大发生的变化。从而我会觉得我们当我们过上比较好的日子的时候，那种危机就要产生，我们的剧目应该更好，我们的人才更加应该德艺双馨。
1: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您领导下的上海昆剧团，还是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家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哈，您会策划很多的内容，就拿马上要到的518我们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来 说哈。
0: 是
1: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今天也特别带了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当然重点也是介绍昆曲的这个系列活动，
1: 嗯，
0: 因为今年是个特殊之年，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 嗯，
0: 但今年也是昆曲迎来了昆剧传习所成立100周年。
1: 啊，
0: 昆曲
1: 双百，
0: 对，双百，然后昆曲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周年
1: 啊，又是个整年，
0: 又是个整年，所以我们呢在全年啊都推出了系列的庆祝活动，几个重要的节目啊，我来这个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呢是以4大板块6场活动共贺盛世。那第一，比如说传承方面，我们做了学生版的《长生殿》，将全本亮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来自海内外19所高校、不同专业的30余位大学生，他们经过1年的时间，在上海昆剧团，我们老艺术家哦，蔡仁张敬贤老师面对面的指导，
1: 哇，
0: 他们1年的教学培训在上昆，跟我们一样哦，一起上班。
1: 他们跟着您一块儿，
0: 对啊，在剧场里一起排戏啊，化妆、练嗓，
1: 太难得了这个机会。
0: 包括我们的梅花奖演员林安、沈一丽都亲自教他们
1: 哦，
0: 肉头戏、埋玉等等。所以这部戏呢，我们将在5月15号推出国内首部由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我们将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我们也会跟教委的领导啊什么进行汇报，也是感恩他们多少年以来教育体系对传统文化的支持。我们跑龙套
1: 啊，哇，这个太难得了，
0: 就是我们跑龙套，今天他是主角，我是龙套，就是让大家，就是确实是有一种就是让你没有白白热爱昆曲一场。今天做的传承已经不是传给我们的师弟师妹，是传给了我们的戏迷，是传给了我们的学生。我觉得传承的意义啊，
1: 对，
0: 又有一层亮点，
1: 这个种子撒得更广了。
0: 对，然后我想他们对昆曲的热爱也会带着这种热爱会撒向全世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518我们都会跟曲友在一起，以曲会友，拥抱昆曲，跟昆曲的这个爱好者们同唱昆曲，同贺佳期。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舞台，但是我们的心愿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年呢是5月16号，15号在同济，16号下午是在上海昆剧团绍兴路9号，大家很熟悉的看昆曲的地方。我们跟上昆跟10余家曲社的曲友们，以及本市我们开设昆曲通识课的多所中小学的学生，到我们绍兴路9号相约，就共赏雅集。我们给曲友们、戏迷们吊嗓子、拍曲、练唱、练乐啊，欢聚一堂，让绍兴路9号成为昆曲的会客厅。甚至我们也请有名家到现场，跟他们一起欢唱。因为这个节日，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是在职的昆曲人，就是我们自娱自乐，我们是搭建平台，其实是让大家一起高兴。
1: 对，
0: 只要你爱昆曲，我们就是一家人。
1: 爱昆曲是唯一的条件。
0: 对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我们在横店已经开始的一个跨界的合作，就电影昆剧电影《邯郸记》。就在5月份嘛，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对，
0: 但是
1: 我在想，哎呦，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的哈。
0: 基本上大家最近8层皮过日子。我们全团人不多，150号人，但是分成了三个大项目同时在进行，一个在横店在拍电影，一个在准备518的系列活动。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现代昆剧《自由后来人》在开排。所以基本上昆剧团从早上8点多钟到晚上10点多钟，这个
1: 始终在运转
0: 不断。那么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它是著名导演滕俊杰执导，上昆国宝级的艺术家季振华、梁谷英、张明荣老师担任主演。他们三位加起来，我们说240岁了。
1: 真的要了？
0: 80岁吗？对啊，三位加起来240岁了。
1: 3位80后啊。
0: 三位，对对对。那么还有

0: 幽默讽刺，
1: 嗯，
0: 其实是个偏喜剧的。
1: 嗯、
0: 我们用唱经典，用经、嗯、把经典拍成电影的方式、嗯，就是让大家看到祖国的强大，文化强国，
1: 嗯、
0: 它就是有实力嘛。
1: 对，
0: 他对传统经典的尊重，所以季振华老师说了，我都八十了，我还能拍电影，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想到啊。
1: 嗯，
0: 这说明就是戏曲我们的明天是越来越好的，
1: 对，
0: 机会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作品又回到，就是说作品本身是多么的重要。

0: 老师们的表演，我是觉得好，真正有很多好演员、老演员，他们都不可复制。所以如何留下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些精华，那是财富，那是宝贵，那真叫文化财富啊。这个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想我们还是抓住了机遇的，老师们还是赶上了这个时代。那不管怎么说，虽然他现在肯定拍起电影比以前要累得多了，
1: 吃力，
0: 毕竟80岁了，但老师们在战场上的这种精神，这种对事业的那种投入，对电影这种渴望，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啊，教育啊。赋予他们这样的激情的背后是什么？是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一辈子的热爱。他们这一生可能其他都不行，但是唱起戏来的时候就是两眼发光啊。他对自己的事业的投入到了极致以后，甚至他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话也说不清，字也写错了，但是他们一上台那种光彩，这叫真叫艺术家呀。

0: 在这样的纪念日里面，本身就是对这些已故的传字辈老师们最好的感恩和纪念，
1: 嗯，
0: 也是展示当下昆曲发展的最好的面貌，就是我们有戏，有人，
1: 嗯，
0: 我们有情，我们有意，
1: 嗯，
0: 啊，这本身就是戏曲演员我们在戏中要歌唱的嘛，忠孝节义，他那种正能量的，
1: 嗯，
0: 我觉得都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展示的
1: 出来。
0: 对对对，所以这部电影在此时此刻的诞生，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嗯，
0: 所以今天辛苦一点，
1: 嗯，
0: 压力也大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有意义。这真是为事业做好事的话，我觉得再难的骨头也得啃。
1: 这就是您那个时候学戏的那个精神头又上来了。
0: 对，那唱武旦也一样的呀，唱武旦就是挑战，就明知山有虎，老师教你的时候要耍剑耍刀耍枪，你啥都不会啊，
1: 嗯，
0: 一看到哇这怎么耍，要有体能，要有协调，要有技巧，对吧，你还要天天时间的陪伴，
1: 嗯，
0: 他对你韧性的训练，对你热爱的考验，
1: 嗯，

0: 你情商、智商的这个脑子要脑子清楚。我们当时就说，能把戏唱好，能把武戏唱好，还怕啥？那今天我们就讲，是我们就在舞台上是拼出来的，苦出来的，哭出来的，练出来的。5月16号到18号，一定要到逸夫舞台去。我们有3场精心推出的，它是2场折子戏和1场名家名角儿主题晚会，那是集结上昆今天所有的五班三代。那么我们包括还有一些国内一些戏曲名家，你像曾静平，我们史一红，还有一些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到不了现场，都纷纷的录制了视频，包括你像相声的姜昆老师，
1: 姜昆老师，
0: 还有比如说那个黄梅戏的韩再芬，越剧的毛卫东，等等。那么我们的晚会还请到了濮存昕老师，大家熟悉的，
1: 厉害，
0: 他最近在上海为西藏的孩子排《哈姆雷特》，
1: 对，
0: 他在上海待了很久。我说我好不好意思开口要留你，继续留你在上海，我知道你很忙啊。他说这个怎么能少了我呢？这个他说是那么好的演出，我很激动。他说我一定要
1: 参与进来，
0: 参与，我来做主持。他说，
1: 自告奋勇，
0: 音乐朗诵多媒体的不同形式是串联整场的，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
1: 绝对是一台好戏。
0: 啊，我们是真是诚心诚意，用心用力用情在呈现。
1: 好，老师介绍到了这次很多一些重头戏的活动啊，其实有一个，让我，想了一下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昆曲的自有后来人。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大家可能对"自有后来人"啊，就是有点印象，但又不是特别准啊。其实它是《红灯记》的前身，
0: 是。
1: 但它都是要么是沪剧，要么是京剧啊。
0: 对。
1: 但是说昆曲的"自有后来人"。
0: 对。
1: 我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因为后来人呢，我们现在还是在很低调的在排练，还是有着神秘感，这个面纱还未揭开。但今天我可以稍微的告诉大家，后来人呢，我们现在开始爆点料了哈。后来人呢，是我们为了今年这个大家都叫建党百年嘛，那尚昆人也觉得想做一点事情。那么昆曲的艺术家呢，向来是不安分，不甘心啊！在60年代的时候，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做过《琼花》，叫《红色娘子军》现代戏，当时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连演了100场。那么今天老师们的状态都还那么好，活力十足，所以我们前思后想，这个斟酌纠结，最后战胜，就觉得
1: 那一点点顾虑，
0: 顾虑，觉得挑战。那我说，尚昆一直说是致敬经典，我们致敬灵川四梦，我们致敬元曲四大家，我们致敬四本长生殿，都是向经典致敬。红灯记难道不是经典吗？我们今天虽然排练出现代戏，但是我们依然是带着致敬经典的这种敬畏之心去突破、去创作，而且我们试图找到一条昆曲排演现代戏的突破之路，也可以给全国昆曲院团有借鉴之意义的。我想2/3的国宝级的艺术家都在上海，上海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在7月15号、16号首演于上海大剧院。所以，
1: 7月15号、16号，
0: 很期待我们的观众们，无论你是否看过昆曲，是否有走进过剧场，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的一场呈现。第一，紧紧抓住昆曲的特点，表演细腻，情感深挖，以情动人，如何再加强音乐性，舞台上二度呈现的现代性，突出昆曲2字。我们在戏中老中青三代，革命后来人，我们的戏后就是老中青三代昆曲人，也是后来人，
1: 对，
0: 也是传承，
1: 对，
0: 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艺术，它传承的一定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0: 部戏呢，也是上海昆剧团成立至今第一部现代戏。
1: 哦，
0: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建党百年的那一刻，我们拿出了上昆人的一份答卷，这也是我们的一份感恩。
1: 嗯，
0: 感恩有挑战，很多挑战。这两天老师们带头下，整个剧组都排到晚上十点，因为越接近倒计时，压力会越大。我刚才来的时候，蔡振老师在花园里背词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好好怎么办？词儿我都背熟了，一站到舞台上我又忘了。那我会跟老师说，但我跟他调侃，我说蔡老师，你还再用功一点，你再用功一点。
1: 现在变成您激励他了。
0: 然后他乐了，因为确实老师们年纪大，这些词儿来了，他也有一个习惯，一个排练，他真的很认真。他跟我说，他说好，你知道吗？我早上背，晚上背，但是一到排练场，我又忘了。他我吃了顿饭，又忘了。我们张金贤老师是不仅自己排，研究唱腔曲排，这个台词怎么念，这个字儿不要啊，这里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他还教学生，因为罗成雪扮演的是铁梅，所以张老师就给他示范，说罗成雪翻身没走好，结果张老师蹭蹭走了两个翻身，大家都鼓掌了，说没想到张老师还能今天有这样的翻身，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年轻了。
1: 艺术也需要刺激。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剧组创作一个戏都会有难度，但是对演戏的敬畏，对研究角色的那种细致投入，这个一定不能丢。以前比如说像我唱武戏，我就得考虑这个角色我得有点什么绝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武术队，去杂技团，体操队，去学玩意儿，哎呀，看见流星，耍流星，九级鞭，武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在舞台上，我在演妖精的时候，我用这个兵器，我在演英雄人物的时候，我得用那样的兵器，就每一个角色，他使用的道具都不同。武器，我们讲武器了，不同，然后你的个性不同，扮相不同，技巧不同，那你的戏，如果你一下子演五天的话，你就可以给观众看到你五个本领，而不是天天哦，我们换个扮相，换几句词儿，东西都一样，你吸引不了观众的。我们讲武戏演员翻跟斗，以前说长串的跟斗，十个人一排，谁排在第十个就是跟斗最好的。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是弱的。比如说同样小翻，你翻五个排第一个，这个我可以翻五十个，你肯定最后一个了。他排队得是有资格，这个资格就是你自己的玩意儿本领来赢的。所以唱武戏的时候就吊着唱啊，那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小伎俩，那个排在第八个的第九个的平常翻四十个，演出那天当当当当当翻五十个，后面那个人愣掉了，把他顶在杠头上，那后面那个人拼死我也给你五十一个，哪怕已经走得不好看，他撅也撅一个，倒也倒在台上，他觉得这是我唱戏人的这
1: 荣耀，
0: 这是荣耀，这是我的职业，他就觉得一定要赢啊，职业操守，人有的时候就是被逼出来的，也是这样呢，这个戏呢会长功，那就怕现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怕什么，不行我不行，我不愿意第十个，没关系我第一个好了，我少翻点，会受伤吗，看病啊什么，就这样的话，我们的唱戏的氛围就会变了，所以我们现在一定是把一些戏曲一些好的传统是不能改的，也不能丢的，
1: 所以要跟老艺术家们一起拍戏，
0: 对，
1: 看他们演出，
0: 对，
1: 感受他们这戏是怎么磨出来的，
0: 很难得的，
1: 见大师，所以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 越长越宽广，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戏曲的生态。
0: 对，我现在叫

0: 事情实在太多，
1: 嗯，
0: 不然我觉得最好的享受是坐在排练场默默呢看老师们跟他们排戏，然后呢我发挥着我的作用，就我觉得这戏应该怎么，那是真是很开心的。
1: 嗯，现在这样机会多吗？
0: 哎呀比较少，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只要有时间，
1: 嗯，
0: 我就愿意在排练场听，
1: 嗯，
0: 然后我也发表我的这个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做这个角色做那个角色，
1: 嗯，
0: 其实最终你的角色也是要靠活动品牌的打造，
1: 嗯，
0: 啊，靠这些作品人才的凸显，作品的精彩说话的，要感恩上海这个城市，就千万不要把自己个人啊伟大化，没有这座城市，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我们这个团队，没有我们这个剧种，我们其实很渺小，尽我所能啊，为大家这个真正务实的一些这些基础上的问题上能解决啊，跟大家一起努力，我想这也是我的初心。
1: 嗯，其实就像好好老师说到了，他特别感谢这座城市，也能感受到时代的氛围给予传统戏曲发展的这样的支持。就像我们刚刚在听好好老师讲518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那个时候一直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出戏，
0: 对，
1: 到今天我们的为了纪念518这样一个特别的纪念日，我们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系列演出呈现在大家面前，
0: 嗯，
1: 这就是几十年来无论是上海这座城市还是我们的国家给予我们这个戏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和实力哈。
0: 对对，
1: 那么最后问好好老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很多的朋友啊都说其实您身上这么多的标签，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最怀念的还是舞台上那个英姿飒爽的好好老师，您是不是也是对舞台上那个自己特别的怀念？
0: 嗯，当然86年到今天已经35年了，嗯，这不会因为我今天的角色改变去忘却那些岁月的点点滴滴，因为当年吃了太多的苦，也碰到太多的困难，但我不曾放弃。每一次我讲这些苦难，都是增加我们对事业的热爱。所以这一路走来有今天，我太知道团队的重要，就城市给予你的这些宽容和培养。但从我内心来说，我最激情的还是舞台上那一刻啊，锣鼓声响，对吧？舞台上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它很自由，
1: 嗯，
0: 它很自由啊，享受，
1: 嗯，
0: 是不一样的。当然也结束臭汗淋漓，对吧？我讲这个也是，你看我们这些城市当中有太多的人要到健身房去锻炼，对吧？
1: 嗯，
0: 那个舞台就是我们的锻炼的一个也是
1: 场所，
0: 强身健体的一个地方。所以舞台一直是我心中最爱的那个角落。
1: 嗯，
0: 无论我明天今天做什么，他都不会放弃。
1: 嗯，
0: 而且我会觉得那是专业，
1: 嗯，
0: 那是我的建场。就是我也希望更好的将我身上的一些啊记忆，像我老师那样传承给我那样，我也传承给我的学生。我今天当然绝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管理上，因为事情很多，任务很重。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步也战战兢兢，都是新的课题，不是这样啊信手拿来的。但反而在舞台上我非常能驾驭这样，这个呼风唤雨的那种状态，
1: 嗯，
0: 观众们对你的认可，哎呀，好好好好，就叫你，那一刻被肯定，是我是觉得，现在有的时候做管理就觉得有的时候，哎呀，不知道对不对，这样好不好？哎呀，我一直说诚惶诚恐，战战兢兢，518我登台的
1: 啊， 是啊，
0: 是
1: 啊，
0: 518的开篇，那是一点小小的片段吧。但是我考虑了半天，我想这么忙的情况下要不要上台？
1: 嗯，
0: 因为没时间练功嘛，很容易受伤。
1: 哦、对。
0: 但是我想，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还是愿意，因为当年20年前就是在我的个人专场上宣布的昆曲入选。那一天就是2001年的5月20号，我在逸夫舞台办专场演出，这也是上海昆剧团青年一代第一个专场演出，就在那个晚会上宣布的，而且事前都不知道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将用开篇瞬间，还是我那个专场的感觉，还是那个古河好在练功在唱戏，那个时候主持人张明全上来了。他宣布昆曲入选、所以这两天我还得要躲到练功房练私功了。
1: 太好了，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郝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对于人生上的感悟以及工作上的这个体会哈。当然了，更多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昆曲的发展，关注我们上昆的发展，以及整个我们戏曲在祖国的文化大背景下他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再次感谢郝老师，
0: 谢
1: 谢
0: 慧楠，谢谢朋友们来跟我这个一起分享昆曲的快乐，谢谢。
2: 听众朋友，昆曲《水浒记》这是昆曲的传统剧目了，是上海昆剧团折子戏保留剧目，故事是明朝许自昌所传，取材于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1985年的时候，梁谷音、刘义龙挖掘整理借茶活捉，于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首演，梁谷音、刘义龙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戏剧节主演奖，刘义龙获得了新闻界花冠奖，被誉为江南名丑。刘义龙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供丑角，曾得名丑华传浩、王传松、周传苍等的真传，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他在昆曲《水浒记》当中的精彩唱腔。
3: 小样子啊，哥哥是宋公明杀老之内，怪得我张三郎啥事？

0: 交通依然就阴
1: 身。哎呦，老口子惊讶的一个光景，非要说是我个，是谁个嘛？与后方则讲。

0: 今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恰逢昆曲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1周年。近期昆山推出让昆曲唱响博物馆日主题活动，昆山当代昆剧院品牌活动昆曲回家将以另一种形式表达昆曲始终在线的态度。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蔡正仁。5月18号是昆曲入仪21周年，今年的昆曲回娘家，我们将在云端里相会。
2: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通过视频形式表达昆曲回家活动的欣喜之情，随后便是大师传承版《牡丹亭·惊梦》的线上展演。2017年10月，昆山当代昆剧院策划昆曲回家大师传承版牡丹亭大型演出，全国55位昆曲名家共同参与，连演8天，是昆曲界一次空前的盛会。视频中蔡正仁、邓婉霞、唐信等共同演出，称为珍藏经典。昆山当代昆剧院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徐奇霞介绍，以往每年邀请一批名家大师回到昆曲故里传授昆曲演唱技艺，排练指导经典曲目，今年受疫情影响，特意推出寄语加演出录播，实现昆曲回家云展演。
3: 疫情不能阻断啊，我们这种昆曲传统文化的这种庆祝和传播，把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放在前面。今年我们在活动上呢，既有这个名家在线，也有我们青年这个演员和人才的在线。
2: 此外，剧院还连线了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以及海峡彼岸的台湾昆剧院等院团代表，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昆山昆曲新发展的期望和祝福。徐奇霞表示，剧团还专门与台湾昆剧团沟通了学习交流设想。
3: 两家是叫结对友好院团，也是在策划着等疫情结束了我们要叫互访台湾昆剧团的这个以演出代传承的这种机制和他们培养人才的方式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2: 活动期间将通过线上汇报演出形式挑选顾炎武、吴桐宇、浣溪沙、峥嵘、苗书记等精品大戏，及西厢记佳期、玉簪记情挑等12出经典折子戏，展示青年人才培养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徐奇霞说，昆曲是江南文化品牌中一颗璀璨明珠，又是中华文化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艺术，通过云连线、云展播等途径，可以更大广度、更多受众的传承经典、创新发展。
3: 但这个活动呢，我们一个是想把昆曲艺术以新的这个活在当代的方式这个展示，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往前走。我们现在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这个发展的一个当代理念、当代审美、当代表达。
0: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近年来苏州自然湿地保护率大幅提升，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代又一代湿地守护者的接续奋斗。今天我们去认识几位90后的女孩，听听她们与湿地的故事。
4: 同里湿地公园，清晨伊始，水上森林就传来此起彼伏的咕呱声，夜鹭、池鹭、牛背鹭、小白鹭等组成的庞大鹭鸟家族正在这里筑巢繁衍。
5: 来到我们公园最容易观测到的一个鹭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白鹭，长得非常的漂亮，全身雪白。在它繁殖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白鹭身后，它的脑袋后面还会长出非常漂亮的一个繁殖羽，像一个小辫子一样垂下来，只有它在繁殖期的时候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漂亮的形态。
4: 沈亚婷从小在同里湿地公园旁的萧甸湖村长大，2018年入职后，他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开设的环境教育实务培训，凭借对专业知识的热爱和学习和本地人的优势，他快速成长起来。
6: 上昆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上昆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 经典折子戏、京昆舞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7: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想不想三分洋，你这个三分洋总归要有音哎。
6: 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8: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梦。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6: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7: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这样。
6: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尚昆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两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尚昆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古好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8: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9: 听昆曲尝美食，体验千年繁华市井。花开半夏，又逢端午，互交出游正其时。夜幕低垂，花船轻摇，水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乘着夜色泛舟湖上，一幅古韵画卷缓缓拉开。昨晚我们的节日端午，2025朱家角古镇水岸市集主题活动暨汉风奇妙夜正式启动。走入装点一新的朱家角古镇，高悬的巨大艾草花树映入眼帘，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坐上精心布置的花船，听一曲婉转细腻的昆曲，看一段刚劲有力的非遗船权，水波荡漾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隧道。随着沪上第一桥放生桥映入眼帘，音乐节奏变换，凤凰于飞翩跹起舞，汉风巡游衣袂飘飘，夜光龙舟节奏铿锵，各类限定表演与互动演绎在蜿蜒的河道两岸星罗棋布，令人目不暇接。老街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水岸两侧的茶楼上，许多市民倚着栏杆，举着相机，在现场沉浸式欣赏极具水韵江南特色的视听盛宴，与微蕤夜色融为一体。走过放生桥南侧的新丰路，便是古风满满的角里水岸集，5月30日起至6月2日每天14时至20时开放。 放眼望去，国潮文创、手作、美食等摊位依次排开。此外，市集还基于古镇历史文化，特别复现了朱家角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八大行业，如米行、邮局等，宛若走进角里千年繁华市井。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尝美食、品传统、驻足打卡，氛围感满满，还能与卖货郎、酒仙诗人来一段穿越古今的奇妙互动。为了进一步促进消费，古镇同步推出了穿汉服享优惠福利。6月1日至10月31日，凡是穿汉服到访指定的31家商铺的市民游客，消费时均可享受优惠，持角里汉风漫游地图。身着汉服完成3处及以上店铺集章打卡，还

0: 可获得额外赠品。据了解，朱家角古镇汉风奇妙夜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依托古镇的历史风貌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成为朱家角古镇夜经济品牌 IP。 今年不仅设置了水岸市集，还引入了更多非遗文化，强化沉浸式体验，有助于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1: 妻子阴阳妖魔，神父悲难自慎，回煞之夜苦等苦盼，终不见亡魂归来。母亲为他另觅半夏为妻，神父拒不接受，若痴若狂，沉浸在失偶的痛伤之中，又假借笔墨将他与芸娘的点滴往事娓娓叙来。神父心随笔行，忽闻一声沈郎，惊见已然罔顾的芸娘竟娇娇楚楚，真真切切推门而入，再度回到他的身旁。清代文学名著《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号梅毅，清乾隆28年，即1763年，生于姑苏城南仓廊亭畔的士族文人之家。18岁娶舅舅家的女儿陈云为妻，婚后夫妻俩举案齐眉，相爱甚笃。然而命运多舛，常常事与愿违。庆幸的是，夫妻俩不落世俗，善于苦中作乐，耳鬓厮磨23年，一直到芸娘疾病去世，仍然情深如旧。之后沈复离家漫游，著有《浮生六记》6卷，记录过往生活中的点点趣味和漫游经历。因为这部小说真言续真情，从不刻意造作，深深地被后世文人所推崇，流传至今，成为经典。这是一台怎样的昆剧，又会怎样演绎文学史上的小《红楼梦》，摄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精髓，深具南昆的典雅细腻，又不失当代审美，水袖翻飞，梦境重现，熟悉的水磨腔伴着昆笛声。昆曲《浮生六记》1月15日、16日将登陆上海大剧院。

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快点，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在说，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啊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很大一个宗旨。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所以我们去过30多所高校去巡演，在北大演过4次，青春牡丹亭演过4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很多人参加，出力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哈，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大家有个共识，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这个昆曲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如果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个就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

0: 惨淡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们呢、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啊、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那就白花心血。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的。啊，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也一身的汗，哈哈，那个我还是这老师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啊来教，因为这昆曲很难的。啊，它是一个编，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的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着老师傅们这样的静静的教授，我最感动。啊，岳老师，我跟岳老师合作两次，一次是玉簪记，啊，一次就是白罗山啊。那岳老师是教起来的，那是认真的，那是一丝不苟的，一丝不苟的啊！那这个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着整个戏的素质的要求，这种东西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就是这种精神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们，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不可能成就。然后我们像这个青川牡丹亭，有汪思雨老师，有这个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磨了我们的这个于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生啊、马佩林，还有大批的人去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清，还有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我们这合作最多了的。就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刘玉龙老师是吧？好几位老师。好久，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华文怡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请他回来教这个玉簪记啊，教玉簪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傅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啊，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宗正派啊正统的这个昆曲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于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这等于是把他们这辈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再传到他们身上，就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辈怎么下来的。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
1: 再见。
2: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今天下午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由白先勇制作、苏州昆剧院演员主演的《白罗山义侠记》媒体见面会。那么具体情况，连线东莞记者张明霞。明华你好。
1: 你好，经理。
2: 这个媒体见面会上面都传出了哪些消息呢？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好的。现在这个媒体见面会呢还正在进行，那么现场的粉墨登场的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著名的演员于九龄呢，他呢演绎的是白罗山的这个当中的庭审的一段。那么这一次呢，在四月四号晚上，在东方艺术中心将上演《白罗山》。四月六号的晚上呢，是演这个《义侠记》。那这两出戏呢，都是由可以说是昆曲艺工的这个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他呢作为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艺术总监吧，同时他也作为一个生活人、制作人，那么他这两出戏呢，跟这个苏州省昆剧院的这样的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两出戏。

0: 其实，在之前，在刚刚两部戏呢，在结束了在台宝岛台湾的巡演，也受到了当地观众的高度的关注和认可，场面和口碑呢都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一次呢，在上海站的演出，其实，在3月份，东方明珈琦音乐开的发布会的时候，这个开票以后，也受到了这个上海观众的这个认可。那么其实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候，这个票已经全部售罄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呢，刚才白先勇老师也介绍了他和这个苏州昆剧院的这样的一个渊源，包括在这之前，这个尤其是这部《玉匣记》。那《玉匣记》呢，其实就是在上海昆剧院著名的可以说是国宝级艺术家梁谷音老师，他们在1987年的时候，重新制作的这么一个潘金莲的这出戏。因为原来在这个舞台上，潘金莲呢主要演出的是两个折子戏。那么之后呢，在87年的时候，梁谷音老师把这个折子戏再把它扩大，变成了一个全本的潘金莲。当时在包括在北京演出、在上海演出都获得了轰动，而且当时梁谷音老师也凭借这部戏呢，也应该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那同时呢，在1987年的时候，白晶勇老师也说他在上海，就在莱西大戏院，就恰好看到了梁谷音老师演的这出潘金莲，他觉得非常的欣赏，演出了这个潘金莲，他本身。的这个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虽然他谋害亲夫这个不可饶恕，但是他的这种感情，从个人的这种感情来说呢，可能也有他这个悲剧的这一面，也有他作为人性的这一点，能够让人理解的这一面。所以呢，在这之后，白先勇老师也一直希望能够把这部戏能够传承下来。那么除了上海昆剧院，他们自己有上海昆剧团的演员，也有这个年轻演员进行传承之外呢，那么白先勇老师也请这个梁谷音老师交给了这个把这个出戏传给了苏昆的演员吕嘉。那么这一次呢，吕嘉他的学生，梁老师的学生吕嘉呢，就在这个4月6号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上演。这个戏的名字改变了，改变成原来的这个名字叫《玉匣记》，像之前梁老师这个戏的名字叫《潘金莲》。其实虽然名字有变化，但实际上两出戏其实是扮演的这个潘金莲一招一式，可以说都是跟当年的梁谷音老师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两出戏呢，应该说是也是这一次东方明珈琦剧院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两部昆曲。那么在我们根据这个发布会的这个流程来看呢，接下来白先勇老师呢还将向上海的7所高校，包括复旦、同济、华师大、东华、上大、上师大和纽约大学这7所高校的中文系和新闻系的学生呢抛出橄榄枝，就是向他们赠送一些票，希望邀请他们来到这个现场来观看。白罗山和玉匣记，希望让更多的人来感受、来领略昆剧艺术的魅力，来绵延中华文化的一个精髓。心理情况是这样。
1: 好的，感谢你。
2: 在2022年上海首演，2023年与台北两厅院上演后，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回归。导演马俊峰回忆，在去台湾省演出前，原本担心因为改动太大、太先锋，观众会不喜欢。结果却让他意外。
3: 然后演完以后就观众就不愿意走，然后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就是想找个座位，找不着。
2: 这种热烈反响让团队明白，传统昆曲只要找对表达方式，就能够打动不同地域的观众。而这份底气来自编剧罗周对原著的重新解构。此前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演绎，大多是讲述大家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最终因至情复生，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而罗周却用双梦交织的时空构想，首次在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让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只有至情才能够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张军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最长的要演21个小时，短的也有75分钟。而重逢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触发柳梦梅的梦，最终两人一起圆梦的叙事，让他再次对这个十分熟悉的故事充满兴趣。
4: 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2: 在上文看来，虽然这一版本的牡丹亭的剧情极具颠覆性，但唱词却比以往更加贴合原著。 简洁的舞台也让演出聚焦于表演本身。
5: 我们之前演的一些版本的唱词其实是被改过的，而这一版的唱词是原版的，可以说是每一句唱腔唱词它都是汤显祖笔下原汁原味的经典。然后这一版呢，最主要的是和张晋哥哥的这个合作，而且还有我们的新式的唱法，就是老腔但是是新调。
2: 舞台上的巧思，李洪良觉得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巨幅镜面映射出折叠园林、断井颓垣和亭台楼阁交替出现，虚实结合的特别妙。他笑称自己和袁国良这些配角是打酱油的，但正是这些角色与一生一旦的配合，才能够让观众从视觉到听觉都感受到中式雅致。马君峰表示，这次演出是全昆曲演员阵容，比之前的京昆搭配更加纯粹。戏名中的重逢到底是什么？李洪良觉得是一群热爱昆曲的人重走经典之路，也是经典与当代观众的再次相遇。
6: 从戏当中来体现戏的精致，中国人对爱的浪漫和决绝，更重要的让我们如何在当下过好每一天。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日前，位于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江南曲圣纪念馆已进入最后布展阶段，预计最快12月中下旬即可与市民见面，届时将让更多人近距离欣赏昆曲之美。江南曲圣纪念馆原为清代末期的张氏宅，2020年底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昆曲，纪念余素庐与余振飞等昆曲名家，松江区文旅局、永丰街道、余氏家族及其家属代表余金农共同筹备建立了江南曲圣纪念馆公益项目。已走入江南曲圣纪念馆，映入眼帘的便是会有昆曲表演场景的特色屏风和以余素庐为原型的雕塑，而随着旁门缓缓拉开，老宅内更是别有洞天。庭院里最显眼的便是一座仿古戏台，古色古香的建筑让人仿佛回到了昆曲的鼎盛年代。值得一提的是，戏台上“曲尽奇妙”四字是从余素庐墨宝中集字而来的。日后各类昆曲表演家会陆续登台演出，不论是周边喜爱昆曲的居民，还是来风貌区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昆曲的魅力。纪念馆还设计了水磨传心在云间、江南曲圣余素庐、绕梁三日余家唱等几个展区，除了展出余素庐的书法墨迹与所藏金石拓本、诗有尺牍等作品外，还有余素庐之子余振飞、侄子余建厚等的书法作品、图书资料等。此外，场馆运营方已与上海昆剧团达成合作意向，拟将精致秀丽的昆剧服装纳入展览。余素庐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昆曲清曲家、叶派唱口传人，享有江南曲圣之誉。他曾经生活于松江仓城，如今在此建立江南曲圣纪念馆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江南风貌的老宅里，通过空间营造、场景还原、陈列展览等方式，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及多媒体互动手段，展示出松江戏剧之乡的丰厚底蕴和昆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迎接江南曲圣回家。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来源上海松江。
8: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听众朋友，
1: 1月9日起，林歌三叠第二季韩宜家昆曲专场将亮相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取寿荣华、叶洵、铁观图、刺虎三折精选，呈现昆曲文戏与武戏的多元风貌。作为上海建图文化集团打造的戏曲艺术品牌，林歌三叠着力于让传统戏曲之美在新时代下重绽芳华，演出剧目既有家喻户晓的经典传奇，也有濒临失传的冷门佳作，每一折都承载着厚重的传承故事。玉簪记讲述书生潘必正科举落地后寄居女贞观，与道姑陈妙常因琴曲相知互生情愫，最终冲破礼教束缚的爱情故事。韩宜家在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指导下，融合京剧青衣的沉稳与昆曲的雅致，以悠扬婉转的声腔、自然优雅的身段、巧妙灵动的神情，精准演绎陈妙常的羞涩、勇敢与深情。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昆曲皇冠上的明珠，本次演出的版本源自昆曲传自辈名师姚传湘。上世纪80年代，姚传湘因材施教，为演员王凤梅整理了这一版本。当时写真、离魂等折子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传湘运用传统技法并鼓励年轻演员进行新的创造，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如今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将这出精品悉心传授给韩宜家，重现姚传湘经典的身段设计，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梦幻意境。辽杜庚提取是一出极具传奇色彩的冷戏，清末苏州全福班名旦钱宝清以此戏飞升曲坛。1929年，姚传湘向病中的钱宝清抢学了这出绝响，并将其丰富完善。1982年，姚传湘亲授王凤梅，如今王凤梅又传给韩宜家。此折为武旦独角戏，讲述才女乔小青被纳为妾后遭妒，幽居西湖孤山，读牡丹亭自况身世，题诗寄怀。韩宜家将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共鸣。铁观图刺虎是一出考验旦角功力的重头戏。清初传奇铁观图以明末李自成起义攻陷京城，崇祯帝自缢殉国的历史事件为主线。刺虎又为全剧高潮，讲述了宫人费贞娥假扮公主，刺杀一只虎李过殉节。京剧名家陈德林、梅兰芳都擅演此戏。本次演出由张敬贤指导，韩宜家饰演费贞娥，展现上派青衣文武并重的特色，既有大段的唱念，又有激烈的刺杀动作。
2: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3: 大家好，我是昆曲小生演员张军，非常高兴在戏曲秒懂里面跟您分享昆曲。你知道昆曲跟其他的艺术门类本质的差别是什么吗？就是音乐。

0: 其实昆曲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英文叫做 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繁衍了非常多的几乎中国所有的传统戏剧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各个剧种的小生如果站在舞台上演唱，我们不发出唱的声音的话，其实大家长得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个妈，因为这个妈就是昆曲。你知道昆曲的音乐跟京剧的音乐在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我们最大的差别的第一种是伴奏不同，京剧也好，越剧也好，沪剧也好，淮剧也好，梆子也好，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同一样乐器伴奏的，不同的胡琴。我们是什么乐器伴奏的？昆曲是笛子。所有用胡琴伴奏的，我一直认为是传统戏曲音乐里面的流行音乐，而昆曲是传统戏曲音乐里面的贝多芬、莫扎特和巴哈。南曲和北曲的区别是非常容易来分辨的，你去摸一下古筝，你会噔噔噔噔噔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家。为什么 Do Re Mi Sol La 是没有发和 C 的半音的，那是中国人非常容易被记住的音符。有一首歌非常的著名，叫做我和你哒哩哒，为什么你会觉得这首歌一放出来是个中国人，你的共鸣性是很大的？它就是南曲，它没有发和 C 的半音的。有发和 C 半音的，那我们把它称为叫北曲。比如讲我最热爱的，也是蔡老师教我，我最爱的这段曲子叫做托布山，我们的这个长生殿哭像里面最著名的曲子，修山在瑞米多西拉，它当中有半音的。有了这样的半音的不同的曲牌，它就会形成另外一种音乐的感觉，可能更加的凝重，铿锵，更加的悲壮。那南北曲最基本的差别是有没有半音。其实在这样的运用当中，我们的曲牌的伟大之处是在于懒化眉这三个字，托布山这三个字，它不仅仅代表文字，也代表音乐性，也代表调性啊，也代表它的调门的高低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里面。所以曲牌是真正的属于昆曲的精髓，知道了吗？希望秒懂戏曲能够让您真正秒懂我们的本质。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哈哈

是小爷，大爷。

0: 孙子，
1: 是
0: 后兵亲友孝敬，那些里远居无处，都不耐烦听他。
1: 朕的那年，
0: 在丞相厅上木待，少翰林立奉朝清平祖三长，命李国念东城巡捕，
1: 今次
0: 沈家不知非子何患之一个，
2: 且患之的
0: 贵人故我之
2: 令之
0: 大人。

0: 孙
1: 坑，
0: 朕乃
1: 双
0: 是也。

在天。

0: 是
1: 飞呀子
2: 娘娘醉了，
1: 飞子君醉了，姑母们好生佛子娘娘回宫去约吧。
2: 公
1: 去约吧。

0: 一同动地来惊破霓裳欲去。啊，高公公，
1: 杨老仙，
0: 万岁爷在哪里？
1: 在御花园中。
0: 君亲亲戚，我明今日
1: 杨丞相到来呀。
0: 臣杨国忠见驾，吾皇万岁，
1: 平身
0: 万万岁。
2: 天有何事这等慌张，
0: 其陛下不管好了。庐山造反，杀破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
2: 受万将士安塞，
0: 郭士汉兵败已降此了。

0: 三起奏，陆山必反，陛下不听，如今国应臣也。
1: 天佑何事？可托一时兵，
0: 事起仓促，怎生敌敌？莫若全是信书，一代天下亲王。
1: 一臣书在，快劝之，免去万不官。其实所以讲，请出便了，
0: 秉持。

0: please。
1: 有。
0: 命有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御林军三千，护驾前行。

0: 我要见他，千代名照，我共同献
1: 命旨。
0: 寡人不到，早此不见，我累大羽毛花用，去去大窝路，好痛心。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先要说到这次来采访之前，其实我是带着这种心情，一个是很好奇，一个是又有点小兴奋。去年我就有意，很想采访张老师，因为也是和城市剧院，你去年是到那边有演出啊，但是很遗憾，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都没有碰上。但这次也真的是机缘巧合，还是有缘分。张军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谢谢。
1: 张军老师其实呢被称作是昆曲小王子，这个我不知道你自己啊对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对你的称谓啊也好，或者对你的定位也好，你自己是一种怎样的接受度？
2: 其实当然大家称呼叫昆曲王子，但我其实更喜欢您刚才说的叫昆曲小王子。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其实还年轻哈，另外一个其实小王子这本书大家很熟悉啊。我特别觉得有个意思是最近我们在做到一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的昆曲的节目里出现的一个女生讲了一句话，是关于爱与时间的一个视频，是为了《春江花月夜》做的。他反反复复说到一句话，令我印象深。

刻，他说其实就像小王子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对这朵玫瑰花了大量的时间，所以这朵玫瑰对我就是有意义的。我想人也是，就是大家用这个所谓王子的称呼来跟我互动，跟我交流。我觉得因为这个称号是来自于我20年前差不多从校园里开始做普及的时候，很多年轻朋友对我的一个鼓励吧，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就想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它反映了我自己的人生的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特别有价值的一段。那从那天算起已经20年了，那所以我觉得都是因为时间和爱让我们的整个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留下点点滴滴，或者是跟年轻朋友欢聚的美妙的时刻，或者是在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现自己的时刻，或者说因为也是无心插柳，大家给了这个称呼还叫昆曲王子，也伴随着我已经整整20年了。我觉得这一切让我想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唏嘘啊，这个时间过得如闪电般，真的是这个白驹过隙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啊，也时刻告诉自己曾经当年的这些岁月多么珍贵啊，多么珍贵。

0: 这个五月十八号的这样的一次啊，对你的一个融合昆曲和、可能是流行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一个的融合，是你今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1: 啊，我觉得可以说七年了，也可以说二十年了。因为其实这个水墨新调的音乐形式是七年前开始迈步的。我跟我的好朋友这个作曲家彭程，我们一起就着昆曲音乐的可能性，在七年前开始做创作做发展，产生了累累硕果。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每创作一首曲子去唱给大家听，特别是年轻人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音乐本身当然是七年从录音棚的几个人听，发展到我们发个宏愿让一万个人跟我们一起来唱来听这个曲子，这个过程已经走了七年了。那或者也说这个事情融合的事情已经有整整二十年了，因为二十年前开始，1998年
0: 一直在做，
1: 对，我就开始去当然那时候不是音乐，那时候是让我们喜爱的昆曲艺术可以去到年轻人大学生当中去跟他互动，而我们的所谓的里程碑式的成名之战，就是1998年12月19号在同济大学的首次昆剧走进青年的普及演出活动，是我主持，是我策划，剧本也是我写的。那我带着我们的这个昆三班的，就是新中国以后上海的昆曲的第三代传人，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演出活动，扭转乾坤。是在这之前根本，其实90年代初期开始根本没人看昆曲的，谁看昆曲啊？那这个状况十分的窘迫。那扭转乾坤是我们终于非但让观众开始喜欢我们了，让年轻人喜欢我们了，而且我们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是当时来讲是一个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一个90分钟，那这个形式都是以往所没有被展现出来过的。这种是融合吗？我觉得是融合，融合的更多不仅仅是技巧跟形式方面的一种互动。我觉得融合的更多是当下的年轻人的审美方式的这一种情绪改变啊，这算来已经是二十年了。所以今年做这个5月18号的万人演唱会，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对过去这二十年的总结。然后特别是我想这么多朋友陪伴我们二十年了，他们会回到剧场，一直在回来，我太兴奋了，也希望他们可以回到。

0: 这样一个万人演唱会的现场，就像20年前他们陪伴我们开始出发一样的。我希望20年后的这一天，跟我们一起重新收拾一下行囊，再一次出发。
1: 当然也听到现在一个大环境，戏曲其实现在的比如说啊，这个传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培养一些年轻人，去培养一些新生的力量，这可能现在也是一些很等于说老艺术家在去做的事情。那当然又看到张军老师，说实话就大家看到太年轻了，对，太年轻了。这个可能就是你刚才有说你所做的一些东西，你是希望你用你自己的现在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去等于说去知道昆曲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昆曲它已经等于说存在，
0: 昆曲本身是存在六百年。
1: 你知道我之前正好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听你的，当时你出了一张专辑
0: 啊，
1: 对吧？
0: 水墨金调。
1: 对对，出了一张专辑，然后我就在听，我就说，我静下来听的时候非常有画面感，就当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打开了一扇很沉重的一扇门。进去之后就看到就看到的那种画面，就是很幽静的那种画面，然后心灵也会随着就变得很幽静，然后跟着你的整个的唱腔，整个这种行云流水的旋律，然后就会感觉很美的一幅画在这个里边行走一样。所以其实你现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也好，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这个我们说新昆曲也好，你怎么真的再去保留它原有的，不失它原有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去做到的？
0: 我大概在差不多算是要10天前的一次分享会上，我唱了水墨星调的我们最喜欢的曲子《兰花梅》。兰花梅是1570年的高廉的《玉簪记·情调》里面的曲子，也就是距离今天448年。我不知道我就唱了，因为每次分享会我都会唱这首。然后我分享会一个小时以后结束，然后有一个女生就跑过来跟我握手，
1: 她是个观众。
0: 对，分享会距离很近啊，我们大概只有50-60个人，非常近的。她眼睛红红的，她就告诉我，她说张老师，兰花梅的音乐，你的唱腔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就开始难以自已的开始哭，一直哭到分享会结束。那我说对，其实跟我每一次演唱兰花梅，或者说我刚起初在跟彭程一起创作这一首兰花梅的时候的心情差不多的。他说他是第一次听昆曲，从来没听过。我说对，这就是很有意义跟有价值的地方。昆曲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我觉得昆曲600年的历史啊，经历了非常沧桑巨变的这样的200年，昆山腔准备了200年啊，魏良辅先生改造它成为水墨调以后，成为一个全国的最大的音乐形式和剧种以后，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从清代中叶开始繁衍了京剧产生以后，它开始走向衰亡，它离人民老百姓越来越远了，它到今天已经600年的历史了。这600年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样东西留下来了，那就是这些久远的旋律里面一定有生命的记忆。为什么牡丹亭从1598年到现在会这么的厉害？我说前半句话说明牡丹亭这个戏谁都可以演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关于情的我觉得越剧京剧都可以演，昆曲也可以演。但后半句话很了不得，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那生生死死之间，昆曲它所演绎出来的那些最伟大的意念是超然而上的，关乎人心和人性的。所以我觉得讲到底最后一点是，我们可以因为昆曲而机会去触碰生命本身，让我们去回答一个问题，最终极的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何而来，我们到底要去向何方。这在昆曲的那些伟大的剧目当中比比皆是，以及说在那一些非常明确的那些唱腔唱词旋律音乐当中它被记录下来了，只是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上是这部分东西只是停留在故纸堆里，停留在一张一张的剧本谱子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来演绎这一些久远的旋律的时候，大概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基础跟本质一定不能改过去的东西，这个不能改就意味着我觉得 中国的艺术戏曲乃至中国文化永远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变和不变的关系。那昆曲当然是，我觉得首先不能变，因为昆曲的核心部分是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古汉语，第二个是我们的音乐形态叫曲牌体，我们是由字形成音乐的，由文字开始的音乐。那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讲的超然而上的生命的意念，那这个三个部分被保持住了，它是不能变的。所以我们在我的演唱会当中唱将近30首曲子，除了有2到3首唐诗是我们今天的人写的唐诗谱成昆腔之外，其他全是300-400年前的老曲子，而且老师怎么叫我就怎么唱，而且谱子上是什么我就怎么把它传唱下来，我说这是有价值的，应该让今天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桥梁了解到，哦，原来是古曲。我就告诉那个姑娘，那个哭了一个多小时的姑娘，我告诉她这是1570年的老曲子，老祖宗就是这么的。我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触发了跟你同样的生命里面的那一种记忆跟感受，这是很了不得的。但是你说怎么去演绎它？今天的彭程老师，他编曲了《认真的雪》，薛之谦的。
1: 对。
0: 啊，他写了这个《加油好男儿》，年轻的战场。张杰最近唱也挺好听，我觉得。然后呢，《霞飞路87号》等等等等，那么多编曲音乐剧等等。这样的艺术家他的能量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懒画眉我们在一起写我们通常创作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亲密无间啊，我们跟几个好朋友一起经常就混在他的工作室录音棚里面啊，会客室编曲室录音棚在一起的，每天都是哎呀搞大家精疲力尽。通常做的事情是我先进去清唱一段，清唱的什么呢？老曲子只有速度，只有我一个人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唱完以后他再去感受这个音乐里面非常纯粹简单和原始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在 studio 里面编，我们呢就在会客室里聊别的东西，或者到录音棚里去录，然后就像周而复始。他有的时候在那边做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一点，做了一个版本之后我们听了之后一起来分析研究，有的时候他说老张你不要停啊，我写了三个版本，对对对对对，再等一下，然后我们就到休息室去喝咖啡继续再聊，然后有的时候说哎做了一点小样之后，他说来把这个地方重新唱过，我就不够好的重新唱，磨经常磨通宵的。有一天写懒画眉写他一直不满意，一直不给我们听，当初听过一次我们也觉得好像总是离心灵感应还差一点，然后那天早上我们都熬不住了，说彭程我们睡觉，我们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早上他把我们叫醒说老张来听一个我最新这一稿，我觉得很对哎。然后我们几个兄弟们都是音乐家哈，都是导演，他们一起听。当我们听到这一首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一个电钢琴，一个打击乐、笛箫、
1: 对
0: 古琴，跟我的人声在一起，哇！
1: 特别。
0: 我说，哎呀，我说彭程，你怎么就找到这一个编配的方式那个点？我说你这个写的是真棒哎。他说老张不是我写的，是老祖宗带着我流淌而出的。这句话给我当时是一个全身一阵鸡皮疙瘩，以及说我就很震惊，我就知道这样的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心怀敬畏，他就觉得哇老祖宗，他说一定不能改，就老东西太棒了，我们今天竭尽全力都研究不透它的里面到底怎么来的，但它里面就是这么的厉害，这么的伟大，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要能做的是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理解眼光跟我们的手段和形式，把里面最伟大那部分能够挖出来。他做到了，而且他做到，他居然如此之自谦，他觉得不是他写的，是老祖宗带他那个叮叮当当那个流出来的。所以在那个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最最最起码的一个情感的依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感受是为了什么？就像梅兰芳先生讲的，叫做一步步唤醒。你用一些新的手段，是当下的审美手段，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这些古曲里面蕴藏的最最重要的生命的记忆能够把它挖掘凸显出来，跟今天的年轻人来做分享和共鸣，而这种绝对是任务心无声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表演艺术，昆曲作为一个中国最伟大的表演艺术之一，我觉得它像文物一样，但它绝对不能像文物一样。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演好《哈姆雷特》回来，哇！我在那儿见到唐三彩，见到很多最最顶级的中国的文物放在那里，是很诱人呐，是很精彩精致，但是被灯照着，它就是供人参观的一个物件，是死的。表演艺术就是在空间当中，通过观看、通过演唱、声音传达、声光意韵的传达，跟观众完成一个轮回，完成一个圈，那这个事
1: 心
0: 情才
1: 灵
0: 是
1: 的交融，
0: 对，那才是，因为那才是完成嘛。那否则它不构成一个圆，它只有单方面的，你过去它回不来，它过来你回不去。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特别想要去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这个传承人啊，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建立起这一个桥梁，让这个圆能够彼此能够来往啊，能够接起来。所以这是我觉得表演艺术根本的一个价值所在。
1: 好，接下来就是我想和张军老师要分享一下5月18号的马上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忐忑不安，很像我20年前
1: 刚开
0: 去
1: 始的
0: 到
1: 时候。
0: 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1998年12月19号同济大学拱形礼堂，那时候没有改造之前，大概可以坐3000多个人。6点半开始，因为你知道我们97年跟98年初的时候去做昆曲校园普及，没人看，被所有人拒绝。而你知道，校园已经是最后一片沃土了，因为好像把大学生关在一起，也没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可以去演出一下。在绍兴路9号上演昆曲的小剧场演出，根本没人看。你把大门开着，敲锣打鼓都没人来啊。那我们做了很大的筹备去做演出，6点半开始，这个剧场里只坐了300人，等于没人。
1: 稀稀落落的。
0: 我，他们说，哎，能不能稍晚点开始？稍晚一点吧，再等10分钟，等大家都来吧。也许现在是时间不对，但是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借口，我想完了，别以为你想了个新的方案、新的剧本、新的形式，当下的年轻人就会买你的这个新的账。昆曲2个字打出来，不行就是不行，没人看就是没人看。但是我想，一方面是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事儿就演出嘛，就演了。我想，天哪！就像我每次自己演妖魔鬼怪，我们演不了主角，只能演妖魔鬼怪在台上。那就每次像我自己在台上演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妖魔鬼怪、太监宫女一样，把今天演出能够对付下去了。然后我们6点3刻鸣锣开号，
1: 开启了啊，
0: 开始演出。演着演着演着，同学们纷至沓来。90分钟以后，2500个年轻观众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场，现场的反响能够把礼堂顶都掀翻掉。我们最后把海报扔到观众席里面去，年轻的大一的学生拿着海报，昆曲海报，冲到我们后台，把我们后台挤得水
1: 堵住
0: 泄不通，来说张老师给我签个名。哇，那天我们回去的时候，在巴士上，我们通常剧团会租个巴士。我那天回去的时候，把那个情景记录下来，我后来在我的书《我是小生》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声的巴士》。因为你像我们50个人出去演出，就像春游一样，自娱自乐，热闹啊！过程当中，那天回去的路上，居然巴士里面鸦雀无
1: 舒
0: 声。
1: 起的安静。
0: 我看很多人都是两眼放空的看着窗外，我看了他们几眼之后，我想，我们的同伴，年轻的昆三班的同伴们，此时此刻跟我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我终于用一种坚定的目光，在回馈今天开始的属于我们自己普及推广昆曲之路，开始了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我们不再变得不受人待见，不再没有尊严，我们开始作为演员，我们开始有尊严了，会被人喜欢了。从那天开始，你知道吗？20年这一步，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往前走。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跑遍所有的学校，我有一年为所有的高一新生全部讲过一篇昆曲，我多自豪啊！所有上海高一学生都听我讲过昆曲，多自豪啊！20年的路走了，走到5月18号奔驰文化中心，
1: 2018年
0: 万人演唱
1: 五月
0: 会，
1: 十八号，
0: 我依然忐忑不安。

0: 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半多一点，六成的票，
1: 嗯，
0: 还有40%的人不知道在哪里，
1: 嗯，
0: 因为我2015年创造了上海的这个我们昆曲中心创造的剧目，创作的剧目《春江花月夜》，创造了当年上海昆曲的最大的票房、最有影响力的原创剧目的首演盛世，《春江花月夜》首演上海大剧院3场票5000张全部卖光，买家座挤瘫掉。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演唱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形式，
1: 嗯嗯嗯，
0: 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外公布这件事情，然后一个月以后正式可以有票子打票的瞬间，5000张票就被秒杀了，
1: 嗯，
0: 然后这两天陆陆续续在网上的涨进当中，
1: 嗯，
0: 但是对于1万多个观众，因为你知道张学友来这地方坐，你整个搭中间台可以坐18000的观众，
1: 嗯，
0: 我们搭边台也可以坐10000多的观众，
1: 嗯
0: 嗯，我不知道会到时候会不会是一个盛况，
1: 嗯，
0: 还是稀稀落落的没有坐满，
1: 嗯，
0: 我依然忐忑不安，因为越是做这样的大的事情，越是希望更多人跟你呼应，你越看到里面的悲伤，里面的落差啊，每次我有的时候在想，20年发生大的变化了吗？有，我们用20年时间改变了昆曲的面貌。粤剧100岁，妈妈在看；京剧200岁，爸爸在看。我们用20年的时间改变了一件事情，是昆曲600岁都是年轻人在看。这个收获是巨大的，这个改变是巨大的。但是昆曲毕竟是个小众艺术，
1: 嗯，
0: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我们、对观众、对社会都是个挑战，
1: 嗯，
0: 但是挑战是为了什么？挑战是为了让我们共同来思考、讨论和建设这个问题，
1: 嗯，
0: 昆曲就像您一开始讲到的，昆曲在新中国的这个将近70年的时间里面，我是上海昆三班，我招到20个人的我的这个学生辈昆六班，6代传人，每一代也就是5、60个人，
1: 嗯，
0: 里面大多数还被淘汰的，
1: 嗯，
0: 有多少传人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继承下发展下去啊？我们每年的艺考，这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投到这个戏剧学院的表演系里面去，我说为什么？因为谁都想成为虎哥，谁都想成为章子怡，我们求爷爷告奶奶在100-200个人里面招10-20个，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张军，
1: 嗯，
0: 张军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张军是昆曲小生的传承人。我看到的是看到的是社会对他的不认同，对他价值的模糊。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为了自己在台上爽一把吗？不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做无非就3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充实我们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因为离开这个你没有说话的权利，
1: 嗯，
0: 你在台上就是工作，要跟观众分享。第二个，训练自己的团队，就是带来好的作品，
1: 嗯，
0: 啊，这孤木难成林啊，我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
1: 是
0: 台湾李小兵导演加入进来了，啊，像我们的这个音乐金绍刚老师加入进来了，
1: 嗯，
0: 李泉老师加入进来了，
1: 嗯，
0: 那白先勇老师加入进来，于丹老师加入，
2: 常世磊我来看，
0: 常世磊的，啊，我想我们这个演唱会和昆曲这个几十年看到了社会各界都在加入进来，
1: 嗯，
0: 他才会有今天的景象。我们光昆曲界的职业演员，我们一直有句非常悲凉的开玩笑的话，叫800壮士，全国9个昆曲院团就800壮士，那这个800壮士改变了很多，但你能改变本质吗？我觉得太难了。真正要让昆曲走向未来的力量是社会，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第三件事情，鼓舞社会，
1: 嗯，
0: 更多的参与进昆曲来。你知道这个过程太难了，我为了这个演唱会跟我们团队们，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做10场分享会，小的5、60个人，大的几千个人，一场一场的去告诉他们昆曲是什么。每一场他们欢呼雀跃，他们说天哪，原来昆曲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原来没有机会接触。我说是啊，当时没有机会广而告之，今天是资讯太发达，
1: 嗯，
0: 昆曲又被淹没了，
1: 嗯，
0: 那我们只能靠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告诉他们，
2: 主动的
0: 、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对土地的情感，
1: 嗯，
0: 你只有对土地俯身的够深，扎的根够深远，你上面才会枝繁叶茂。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根本的目的是，我们竭尽全力，用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

0: 山行的一次境遇，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1: 嗯，
0: 去面对我们的社会，去告诉大家伟大的昆曲是什么，
1: 嗯，
0: 它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非常有必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为了给我们未来的年轻人留下什么，我们为了能够共同守护20年来我们一起做好已经做得很不错这件事情，再一次出发加入更多的能量，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前两天你刚在闵行交大，哎，对呀、啊，金金堂，对吧？
2: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我有看到那个朋友圈。看到你
2: 现场1000多个孩子，1000多年轻人在线有68850个人观看点赞、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直播、啊，刚开始他们说只有几十个人在看，然后瞬间哇爆棚，到最后一直在6万8000个左右。我说多好啊，我花了。很长时间筹备，学校里教他也是非常负责任的。我们在现场叽里呱啦的用自己的这个学到东西分享了2个小时。彭程、王厂长、白象乐队、音响灯光、舞美全去了。那我想，如果这一场让7万个朋友，还有很多外地朋友通过这个看到了，还有一个多年听我戏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今天晚上《春江花月》唱到现在最好的一遍。我说太好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也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依然在关注着昆曲、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太棒了。因为我看到五月18号的那个演唱会，说那个我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在我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幸有和他们有聊过天，像李泉老师，之前他有出专辑，然后有采访过他，然后刚才你提到的是你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厂长，对啊，我觉得你们都是为了就是自己啊。就是要做的这个事情啊，一直在坚持在做的。
2: 是，
1: 李泉老师一直做音乐，一直在做音乐，不管这个怎么改变，他一直做音乐。其实王厂长，我也可以看到他一直特别在坚定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我想，真的就是因为你们有共通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才能够走到一起，才能够走到一起去做同样的一种事情。
2: 我今天的演唱会，演唱会的筹备，离最终的展现已经不到3个星期啊，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已经非常之巨大了，能够汇集到这一班至今还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或者有一些已经是很成熟成功的艺术家了，大家在一起真的叫做相互取暖。
1: 对，
2: 这个过程当中，这能把这些人号召，像白象乐队这几位乐手都很年轻啊，都是80后啊、90后啊。大家在一起，最后都是真的。最后为了什么？我很感动，像彭程老师跟着我们去北京去做宣传，啊，这个都是为了杜聪老师，笛箫的演奏家、排箫王子，改了机票留在北京、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梦想，
1: 对，
2: 就共同的
1: 目标，
2: 这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希望这样的一种努力跟坚持，也可以换来更多社会跟我们的共鸣跟呼应。
1: 那于老师，刚才我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就冒出一个问题啊，学昆曲之前，就是你。

0: 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选择，还是说有几样选择你选中了我要去学昆曲？
1: 我去做昆曲完全是这个无巧不成书。
0: 嗯，
1: 因为你知道我们差不多十来岁的时候，就是我是70后哈，
0: 嗯，
1: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你到十来岁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打开一扇窗，爸妈让你去学更多的东西，
0: 嗯，
1: 啊，文化的浸润会比较多元。我其实学了一点二胡和手风琴。
0: 嗯，
1: 我昆剧上海戏曲学校昆剧演员班来招昆剧班来招生的时候，
0: 嗯，
1: 我是青浦人哈，
0: 嗯，
1: 我去考的是昆剧音乐班。
0: 嗯，
1: 因为我会二胡跟手风琴嘛，
0: 嗯，
1: 很差拉的，
0: 嗯，
1: 然后被人家就赶出来了，
0: 嗯，
1: 说你又不会，你怎么要考啊，嗯？然后楼上是演员班，你问你妈要1块钱报名费，很便宜的，
0: 啊，
1: 去试试看吧。
0: 嗯，
1: 我妈就是让我去考，她说你一定考不中，
0: 嗯，
1: 因为这个学校大上海来的，你乡下乡味小宁，
0: 嗯，
1: 你怎么会考得中的？但是一定要去考，
0: 嗯，
1: 为什么？锻炼，去锻炼才能成长。
0: 嗯，
1: 啊，那我去锻炼一下了，抱着根本不可能的心态去的。
0: 嗯，
1: 但是当时也是觉得，哦，我失败了，我都要不楼上妈给我1块钱，我去考演员班，要了1块钱，然后进去之后，我的恩师，昆曲澎湃创始人，这个大艺术家，国宝级熊猫艺术家张旭鹏，
0: 嗯，
1: 我们叫阿鹏老师，
0: 嗯，
1: 阿鹏老师，我一样进去之后，哟，小区没好吗？马上没好吗？啊，然后感觉我们说，来，弄两句给我听听，唱唱跳跳，啊，跳跳跳跳，没好没好，很快的时间。
0: 你当时唱什么？
1: 那个时候是什么？新人朋友二胡，还有小螺号滴滴滴吹什么的，
0: 唱够些了，
1: 唱够唱，昆曲唱不了呀，
0: 唱够的。
1: 那就说小曲妹好，我滚妹好，那准备去干佛事啊，
0: 嗯，
1: 对吧？那时候是鼓舞我，
0: 嗯，
1: 我后来就在我的书里面写了一篇文章，1块钱，一句话，一辈子。妈给了我1块钱，张老师这一句话，后来努力考过五关斩六将，抱歉，整个青浦只招了一个男的，
0: 接着弄什么？
1: 他踏上这一辈子的道路，我觉得这个当时都是无巧不成书，
0: 冥冥之中，哎，
1: 冥冥之中，那就是，但是我没得选择，没得选择，
0: 啊，
1: 这个事情说实话没得选择，因为你跟艺术无关嘛，
0: 嗯，
1: 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到临毕业，我看临毕业前要选择了，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差不多18岁的时候。社会上根本没人看戏，看昆曲，
0: 嗯，
1: 所以我一个偶然的机会顶替一个师哥，
0: 嗯，
1: 去夜总会唱歌跳舞，
0: 嗯，
1: 我说我不会的，他说你去，结果我那个舞蹈大家很喜欢，说一个小曲跳的美好嘛，流行舞蹈，从此以后晚上去跳舞，除了挣钱之外，能够获得很多掌声，一直跳到差不多我毕业进上海昆曲团，如火如荼干的，一直到组了个演唱组，唱片公司要签我们。一纸合约放在面前，未来10年你是某世界著名唱片公司的香港公司的签约艺人，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哇，这作为一个18岁、19岁年轻人来讲，太大的诱惑了，知道吗？而且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是给别人垫场子，他们日本唱片公司来看女子唱片女子组合，结果我们垫场子热场的三个男生被他们选中了，这很神奇很离奇。但那个时候也获得一个机会，就是要做全本舞台，就是我可以演有记录以来的真正的汤显祖笔下55折的牡丹亭的全本，结果是3个半小时一个晚上，6个晚上21个小时把这个戏演完，21个小时的全本牡丹亭
0: 排下来，
1: 我演的整整一年什么事都没干，
0: 就是，
1: 我也离开演唱组合了，就干牡丹亭，
0: 嗯，
1: 我等于说自断后路，我跟兄弟们分开，我说我不唱歌，
0: 嗯，
1: 我要唱戏，
0: 嗯，
1: 我说大概其实我这么多的迷茫挫折徘徊等等一切，就为了等着那一刻，
0: 嗯，
1: 昆曲重新召唤我，
0: 嗯，
1: 因为这个十来年的课班的训练，你可以有的时候是埋怨，有的时候甚至是憎恨昆曲，
0: 嗯，
1: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艺术对你的人生的改造是彻底的，它就变成了你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一部分灵魂，所以当这件事情再来召唤你的时候，我说好像选择也没这么难嘛，就是说毅然决然的就离开，当然诱惑之巨大这个事情，然后回来继续唱。但是问题是这个戏预演了2遍挺不错的，瞬间没了，不演了。这个戏后来说啊，再修改修改吧，然后反正这个戏后来就没了，
0: 嗯，
1: 就不再演，因为排的戏有的时候是很

0: 很偶然性，
1: 嗯，
0: 有的戏是持续几年在演，有的戏是排了一遍，演了一遍就结束了，
1: 嗯，
0: 好，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挫折，在我那个时刻带来的巨大的启示。我在那个时刻，那是我第二个本命年成的，
1: 嗯，
0: 第一个本命年考定昆曲天地，
1: 嗯嗯嗯，
0: 第二本命年受了大挫折，因为我没有后路，唱歌没机会，被淘汰，被白，我再跟他们再见
1: 了，嗯，结尾了。
0: 演戏也是的，一个那我爱演的戏不见了，
1: 嗯，
0: 那个挫折给我带来
1: 很失落，
0: 那
1: 个
0: 失落，那个失落是在此时觉得我白活了，
1: 嗯，
0: 两个本命年，一切都在别人手里，我应该做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昆曲演员，
1: 嗯，
0: 所以也是从那年开始
1: 去
0: 普及传播昆曲，
1: 嗯，
0: 完全走自己的路，
1: 嗯，
0: 一意孤行，
1: 嗯，
0: 谁也别拦着我，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本命年就从上昆副团长剧团辞职，
1: 嗯，
0: 做了自己的昆曲中心，
1: 嗯
0: 啊，然后我希望做到第四个本命年的时候差不多了，自己别再折腾了，
1: 嗯，
0: 可以教学生，
1: 嗯，
0: 啊，教学生教十二年，教到第五个本命年的时候，该做自己，
1: 嗯，
0: 轻松的事情，
1: 嗯，
0: 就归隐深山老林当中，嗯，应该从大家面前消失，
1: 安度晚年。
0: 我觉得是，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消失。
1: 就是说到戏曲的东西，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很排斥，他们就觉得哇，上了年纪了，歌也在听这个了，觉得吃力啊，老死老死，可能都说哎呀。感觉要么是中年，就是可能40几岁、50几岁啊，都是很老派的那种。我想可能真的，可能也是因为你们的优势，这可能也是你们的优势，然后你们的方式，然后多种的这种结合起来，让年轻人他更有兴趣的，他就觉得其实这跟我们很近，
0: 嗯，
1: 就是首先一点年龄很接近，
0: 嗯，
1: 就是思想很活跃，他们才会有兴趣的，去更多的能够跟你们去交流，或者说想去哎听听哪给不给刚啥嘛，
0: 嗯，
1: 哪刚我们是日子，我们真的是很想去听的东西。现在年轻人聊过天，你有问过他们说哎你为什么喜欢昆曲吗？
0: 我觉得不用聊天，其实我们当时聊的很多，
1: 嗯，
0: 我其实不用聊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观众，我也是一直跟我的团队的兄弟姐妹们分享，就是我们不要是一个表演者之后忘了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也是观众，
1: 嗯，
0: 我们也有喜恶，
1: 嗯，
0: 我们有自己喜欢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来讲是很一意孤行的，是非常具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特色的，但作为观众来讲，我们是一直感受着这个时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接受艺术的方式，
1: 嗯嗯嗯，
0: 你昆曲可以不变，
1: 嗯，
0: 但接受昆曲的方式一定是在变的，
1: 嗯，
0: 你不得不说你发现这个阶段里面，中国有件事情走在全世界第一，就是互联网，然后移动互联网。
1: 嗯，
0: 那为什么那些伟大的纸质的媒体都不见了？不是它不好，不是内容不好，是接收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跟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很唏嘘。我说我们家电视机挂在墙上，已经几年没开。
1: 嗯。
0: 不用嘛，你开它干嘛呢？因为手机能看到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广播其实反过头来会慢慢开始在复苏？
1: 嗯，
0: 因为开车，因为听是变成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了。手机上都能听了呀。我觉得所有的一切，你要面对一件事情是时代变了。
1: 嗯，
0: 如果你不变的话，观众是拿脚投票的。
1: 嗯，
0: 不灵就踢出去吧你。哎，他不会来的，你再骗他也没用，你再骗他也没用，你骗不了他，对吧？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跟谭盾大哥我们做的园林牡丹亭，
1: 嗯，
0: 在朱家角的原实景的，
1: 对对对，
0: 7年220场盛年不衰，
1: 嗯，
0: 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7年时间里面明白了一件事情，叫做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个民营院团，资源少人少，我们没有钱，没有很多的办公什么梯队都没有，我们就这十来个人，我们在一个新空间里拉出一个新的演出，包括万人演唱会也是啊，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真诚的去想我们的表演，有的时候创作是一意孤行，但我们在想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方式作为观众他会喜欢什么啊？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我不会失业的，我还会抓蚊子，因为我们在园林里面有的时候蚊子多怎么办，我就研究了抓蚊子的 N 种方式，知道吗？我说你知道吗，最伟大的叫生态杀蚊法，就是你把一个绝育的公蚊子放出去，跟母蚊子交配以后生不出蚊子，这叫最生态。

判别文化啊。然后呢，你知道蚊子有的个儿很大，是公蚊子咬人的。我说开玩笑说哈，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都是学问，你要去学的。裤子要自己烫上台，帽子要自己戴，蚊子要自己抓。天热了，给观众的这个屁股下面、座位下面弄块冰块。所有的一切戏在那个转换，为什么就差半秒钟都不舒服，观众会不行？因为今天的观众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在直播，就说这个桥段好，那个桥段不好，什么什么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观众是养活我们的衣食父母，那我们只有把我们最大的热忱、专业的能量和我们一个虔诚的态度拿出来，来为他做得更好，他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我们，来光临我们的剧场看我们的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用跟他交流的。现在这个社会太透明了，你忽悠不了人的。那我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园林牡丹亭，我们中间第二个作品就是我们的水墨新调。我说没有这个七年来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演唱当中观众给我们的热忱的反馈，你根本走不下去。你唱了一次、唱两回，人家就什么玩意儿，你根本没有信心再做创作了，弄么了、你再一意孤行也没用啊，这个事情、对吧。第三个春江花月夜，我们的原创的一个剧目，全中国巡回演出反响都非常的好，哈姆雷特全世界巡回演出，我们用中国的语言讲世界的经典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别人我们中国的文化哲学观念。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的演出纪念莎士比亚的生日忌日，哇，反响之热烈，而且大英博物馆从来没演过中国戏曲。啊，我们进去了，然后我们在静安来再做一加一加一的力量，用一个导赏加雅集加我们的现场演绎集合在一起的跟观众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传统戏的提纯式的精雕细琢来复刻传统这个过程，把这几个不同的作品做给不同的朋友看，在这里面找到我们对话的语言，这种对话语言在现场直接被感受到。

0: 那么最后说个题外话吧，
1: 嗯，
0: 因为我看到之前和黄龄有做过一次采访，就是两个人在一个节目里边，然后你有听到他和赵志刚有合作过，
1: 对，
0: 然后一直我说这个很希望跟他合作，
1: 嗯，
0: 有合作了吗？
1: 没有，还没有，
0: 还没合作是吧？所以我就是没有搜到任何你跟他合作的这作品，所以我要核实一下，是不是因为我遗漏了，还没有合作？
1: 我觉得接触昆曲的朋友都有一句概括，叫缘妙不可言。
0: 嗯，
1: 我想跟黄龄也是的，我很爱他的音乐。
0: 嗯，
1: 我还深深的记得他采访我的时候，是我做《园林牡丹亭》最窘迫的时候。
0: 嗯，
1: 在飞机上看到，我觉得哇，当时可见我当时是多么多么的，整个人已经是魂灵出窍了。但我依然还不忘了邀请这个黄龄一下，来跟我们有一些什么互动吧。嗯，因为他的音乐当中，特别是跟比如赵志刚大哥的这个跨界，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也没想到这次会跟李泉老师合作。
0: 嗯嗯，
1: 你知道我跟常石磊在合作的时候，你根本没法想象，我这次会在演唱会上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一个电音舞曲版。
0: 嗯，
1: 这首歌当时我在十年前彭程为我编配的。
0: 嗯，
1: 当时编配是为了某一个电视节目，哈，东方卫视的电视节目。唱的时候我惊讶是在录音棚里面为我做和声跟 demo， 一共九个声部，里面和声声部是八个，唱 demo 是九个声部，一个人唱的，他的名字叫常石磊
0: 啊，
1: 我疯了！我在录音棚里面听他唱和声，我疯了！看毛，他可以唱得这么厉害。那也形成了一个我们的相互的认识了解，这么多年了，他跟彭程非常要好，这次我们就说一起来玩玩吧，那欣然应允。
0: 嗯，
1: 然后彭程说，不是说因为我们朋友关系你就来为昆曲站个台，向昆曲致敬一下，是因为有一首曲子真的很适合你。
0: 嗯，
1: 我在。

0: 《寻梦》里面有一首伟大的曲子叫《兰花梅》，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哇，就是杜丽娘唱的特别的委婉，有一点幽怨，有一点哀伤。是冯程告诉石头说，你太适合这段曲调了，给他听了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会跟他跨界做这样一首作品。所以我觉得跟黄龄的认识，我们就在那里蕴积，因为他也看过我的戏，听过我的音乐，我想再找一个最最合适的时间，让这种合作变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融合。我一直觉得这些融合叫做一加一等于一，就是说让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那我们演唱会上会唱将近30首曲子，它可以是像兰花梅这样的叫 New Age 啊，它是比较偏新世纪音乐的 World Music 那种样子的。彭程写过唐明皇的音乐是像电影一样，那个起来就是大气磅礴的，也有像折桂令这样非常 pop 的，那也有像洪秀贤这样 rock。我跟关东天大哥，还有跟我爱的一个乐队组合，他们现在叫执行者，赵薇创立的，以前就是轮回啊。Again 乐队当年他们就是做了第一首他们成名曲《问廉颇老矣》上能泛舟，辛弃疾的《烽火扬州路》，这次关东天大哥的金，我的坤，加上他们的摇
1: 滚，
0: 三个在一起唱《黄河之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们会一起唱一首《将进酒》。哇，金昆摇在一起怎么 rock， 像这些我就觉得曲风非常多元，非常的丰富，还有整个舞台的视觉，有金绍刚老师的音响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挺期待的。所以请兄台也带着我们更多的听众，您的热诚的热心的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现场跟我们因为爱而再一次见面。
1: 缘妙不可言，那就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和张军老师这一次特别有缘很妙的聊天。真的，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今天和张军老师这么一聊，我觉得其实我会概括一下吧，就是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时间的和张军老师的这种啊交流，张老师真的是我觉得一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的谦逊，真的就是在你的身上看到特别真实的那一面啊，无论事情的成败与否，但是凡事我们就是用缘分来把这个事情给结合起来，和朋友在一起做得开心，这就对了。
0: 是因为关局，我想我们所有的人来一次久别重逢嘛。
1: 是的，我们期待5月18号梅赛德斯，
0: 对，北京文化中心，
1: 对
0: 对，
1: 大家
0: 万人
1: 是和张老师和他的那些朋友们来自
0: 久别重逢，
1: 久别重逢，我们5月18号见，
0: 谢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园林邂逅昆曲，当时令美食遇见现代设计。前天晚上，书香秋宴和传统美食文化游园会在昆山举行，刘嘉玲、严炳燕等多位艺人齐聚，共同体验这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盛宴。我们来听记者罗涵的报道。
1: 秋宴中有阳澄湖大闸蟹做成的蟹酿橙、河虾仁、松子烹饪的金桔桂花鱼、凹糟面搭配南荡鸡头米，连甜点也充满花样和巧思。酒店茶室主理人吴梦潇：
2: 这个是我们给这次品牌定制的，今天的话是我们一个手做的非遗点心，用的是一个白芸豆，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秋天嘛，正好逢着重阳节，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菊花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些小桂花的造型。
1: 席间饰演杜丽娘的昆曲演员倾情献唱，展现昆

0: 昆曲的婉转与评弹的悠扬，丝竹声中，昆曲唱段缓缓铺展古典意境，吴侬软语里，评弹艺人诉说江南旧意。
1: 今天在晚宴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亭·惊梦》片段，希望通过今天的表演，能让现场的观众，知道我们昆曲，爱上我们昆曲。
0: 酒店运营管理部经理孙晨东。
2: 我们在发布现场把时尚的元素以及非遗的文化和我们传统的苏味进行了创新融合，同时我们选取了昆山在地的食材以及太湖流域的一些特色水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品牌的联动跟创新，把苏味品牌能够不断做大。
3: 在前天的晚宴上，回到家乡的刘嘉玲与昆曲演员互动，展现苏州非遗之美。
4: 好漂亮，这里是像桂花开的季节。
5: 嘉宾中刘嘉玲压轴登场，回到熟悉的家乡，她的思乡之情也被点燃。
4: 我一进来这里，就马上把我拉到我小时候在苏州园林里面乱窜乱玩，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马上就回到眼前。
5: 现场饰演杜丽娘的青年演员与刘嘉玲共同演绎，诠释这份古老的艺术魅力。刘嘉玲196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住在西中市里的这条小巷宝林寺前，这是苏州城里最典型的小巷。
6: 经常跑这里就是玩吗？
4: 经常，这里拙政园有我很多回忆的。
6: 是吗？有什么回忆？
4: 我们苏州很多园林的，那放学之后就会来园林啊，拙政园。
7: 你那有拙政园吗？你
8: 那有拙的？哎。
5: 每次回来苏州，刘嘉玲都会在旧时的这条小里巷走一走，看一看，寻找那份宁静和回忆。
4: 现在在上海，有时候比较时间多嘛，待在上海，我想找这个泡泡馄饨跟那个咸肉汤团，怎么都找不到。我想每个人都会想记起小时候童年那种吃东西的那种味道、
6: 嗯、
4: 那种风味，所以我每次来苏州我都要去那边吃，那个味道还在、啊、对，
6: 味道还是一样。
4: 还是
9: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五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10: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9: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3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施夏明介绍，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3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地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包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11: 以及在杨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9: 施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 近年来，江苏省昆通过坚持举办讲

0: 作、昆曲周、进校园演出等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了昆曲。这个月，江苏省昆还将带着昆剧《蝴蝶梦》到五所高校巡演。石夏明说，
1: 很多的剧种都是非常的姹紫嫣红，但是昆曲的受众仍然就是像一棵兰草一样，虽然就是说它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集，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后一家门首，今

0: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1: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绍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像天连浊水，那边像水连浊山。我想二十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屯在赤壁之前，也是这般。

0: 随着漫天红叶飘落，台上众人纷纷向端坐中央的瞿秋白先生深深鞠躬。5月3日晚，昆剧《瞿秋白》精彩谢幕。为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持续6天的南昆风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曲展演周画上圆满句号。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通过充分展示南昆典雅雍容的审美品格和表演特色，促进江苏戏曲人才与全国各剧种戏曲人才的交流学习。展演周精心挑选舞台剧目，从经典到新编，从历史到现代，体现了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立足时代、更续传统、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4月28日晚，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内笑声、掌声不断，整理改编昆剧《蝴蝶梦》在这里惊艳亮相，揭开展演周的大幕。整理改编昆剧《蝴蝶梦》融入当代思想，以说清、回话两折传统剧目为核心，用轻喜剧风格，将这个在昆曲舞台上脍炙人口的故事进行重新演绎。4月30日晚，展演周第二台大戏新编历史剧《世说新语之谢公故事》为观众铺展出一幅意味深长的魏晋画卷。当百年昆曲遇上魏晋风度，跌宕起伏的剧情、华丽优美的文词、悠扬婉转的唱腔，令现场观众赞不绝口。全剧由后门、举将、破局、梦姬四折戏连缀组成，每折戏既可单独成立，又环环相扣。5月1日的下午和晚上，李洪良、孔爱萍两位梅花奖得主，钱振荣、孙海娇、丛海燕等省昆第三代昆曲表演艺术家，施夏明、周新、孙金、钱伟等第四代青年名家与第五代青年演员携手，为观众奉上2台南昆经典折子戏专场。5月3日是展演周最后一天，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震撼上演，由编剧罗周执笔、戏曲导演张曼君指导，汇集省昆精锐力量的表演团队倾情献演，《瞿秋白》已然彰显出新编经典的气象。昆剧小生施夏明所饰演的瞿秋白，外貌儒雅，内心却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演员谢幕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久久不愿离席。缠绵委婉的唱腔，细腻动容的表演，空灵大气的舞台，整整一周精彩纷呈的昆曲演出，省昆三代人齐聚一堂，尽展南昆风华。
1: 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玉簪记·秋江》选段，由江苏省昆剧院施小梅饰演潘碧正，孔爱萍饰演陈妙长。

小小昆曲馆连接五大洲。在黄金城道尽头的古北市民中心，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已在此深耕15年。这家小小昆曲体验馆的主人是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寻鹏的弟子赵金宇。15年来，这家昆曲体验馆接待过五大洲80多个国家数千人参观体验，他们中有跨越半个地球来中国交流学习的外国学生，也有居住在古北、被普及讲座或是沉浸式体验圈粉的邻居。小小昆曲馆时常高朋满座，传递着昆曲的美，播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我们中国人谈恋爱是很含蓄内敛的，不会直接手拉手，而是像这样扯住他的袖子，水袖不但能舞蹈，也能保持距离地表达亲密之意。昆曲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艺术，要求手眼身把部的配合，做一个动作，眼神、手指、身段都要全力配合，力求一个美字。暑假刚开启，昆曲馆已提前进入接待高峰。前几天，一群来自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师生来到昆曲馆，他们穿上戏服，女孩踩着绣花鞋，开启了昆曲第一课。从如何捻一个兰花指，到怎样走步能把脚藏在裙摆中，从开门关门的无实物表演，到男生女生如何表达情意，在城市化表演中，他们领略昆曲之美，也解读着这美背后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24岁的莫根维多学习商业管理专业，这是他第一次穿上戏服舞动水袖，和同学谈一场含蓄的中国传统时代的初恋。或许是感受到那份含蓄，说起感受，他脸红道，我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文化真是可以跨越国界。54岁的萨缪尔·帕纳雷拉是马克思博卡斯研究所的教授，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昆曲。他说，此前我看过中国喜剧表演，但昆曲的美还是深深震撼了我。从艺术上来说，中国永远能给我惊喜。对于古北社区居民而言，开在家门口的不只是个昆曲馆，也是一个生活馆。它让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变得触手可及，也用精致浪漫的古典换回人们对慢生活的渴望。在古北住了十多年的顾青，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踏进了昆曲的天地。我记得那是个双休日，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举行普及讲座，我就来听了一次，没想到就入迷了。自称是体验派的顾青，在讲座后找到赵金宇说要学戏，他自己也没想到就此坚持了近十年。接触昆曲的那段时间，正是顾青身体频亮红灯的阶段，那时候觉得慢悠悠的昆腔能抚平焦躁，跟随赵老师学了戏曲呼吸吐纳的方法，惊喜发现昆曲不但美还能养生。得益于这一发现，他之后甚至改换了行业，开发了中医人工智能项目。赵琼是跟随赵金宇学戏时间最长的一个，他被小伙伴们亲切唤为大师姐。在上海，他开了5家音乐幼儿园，日常就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也将自己感知的这份美带入教育工作中。他说，我办音乐幼儿园的初衷和我喜爱昆曲是一样的，当下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应该学着慢下来，感受艺术，滋养心灵，回归生活本身。有意思的是，被居民视作老邻居的昆曲馆还给周边带来了改变。赵金宇接待来访者，一年四季都是旗袍。昆曲馆开了15年，赵金宇一直在红溪菜场门口的裁缝店做旗袍，昆曲馆越来越火，裁缝店也被带热了。虽然这家昆曲体验馆连带办公区域一共才百来平方米，却成了很多人走进昆曲之美的引领者。赵金宇说，用艺术的语言去交朋友，是我开设昆曲体验馆的初衷。昆曲的美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而对于171户

0: 的观众，视觉之美是最直接的，让他们体验才能感同身受，了解中国的美好。
1: 我是上海昆剧团的张寻鹏，一个昆剧的演员，也是一个粤剧的迷。1973年呢，我到了上海粤剧院的学馆任教，有幸呢和傅老师呢做了同事。生活中的傅老师是那么的悠闲优雅，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热情，还那么的大气，就像他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的美丽的形象一样的。有一件事我是终身的感激，直到今天呢我还是念念不忘。1977年，我家中的突遭变故，丈夫蔡国强原是国家篮球队的运动员，他去河北比赛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心急如焚要上北京。临行前，粤剧院的老师们纷纷地来安慰我。这时傅老师悄悄地塞给我，硬是塞给我600块钱。这个6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在经济上帮助了我，在精神上提醒了我。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傅老师的恩情。在绝望中的我有了对生活的信心，这份情谊我一辈子难忘。这就是雪中送炭的粤剧一代宗师傅老师，生活中的好人，舞台上的美人。
2: 5月3号和4号，由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经典昆曲《牡丹亭》《西厢记》将亮相闽南大戏院，为经典戏曲再赴新生，带领厦门的观众领略中华传统戏曲的非凡魅力。5月3号，《牡丹亭》由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荣、邵征、刘大新联合主演，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为观众推开不到园林整支春色如许的昆曲之门。5月4号的《西厢记》则由北方昆曲剧院张媛媛、邵征、王锦三位国家一级演员联袂主演，深刻诠释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故事。此外，5月6号和7号亲子音乐舞台剧《敦煌奇妙夜》将在闽南大戏院连演两场，带大家跨越千年，感受大美敦煌。舞台上，千年敦煌在东方写意的美学风格及多媒体的展现下绚丽夺目，同时剪影层叠艺术手法加上剧场内的漫天花瓣，将为观众打造出专属于亲子时光的剧场氛围。
3: 记者连线，
4: 来关注记者连线。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酒店，了解到五一期间呢，我市酒店客房的预订火爆，前三天的预订量呢都达到了80%以上。来连线综合广播记者陈莹莹了解一下。莹莹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在位于观音山的厦门香格里拉酒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已经拉着行李箱正在办理入住手续。那我们也从酒店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在他们的酒店呢，假期前三天的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了80%以上。那么为了迎接今年五一的旅游高峰，吸引更多的游客入住啊，酒店方面也推出了不少新的宣传方式还有套餐产品，来抢占线上的直播市场以及这一波出游的亲子游 游客户。那么厦门香格里拉酒店的市场传媒总监张媛媛就向我们介绍到啊，他们最火的就是29、30和1号，那线上呢也推出了不同的产品和购物节，并且进行了4天的直播联播，线上的预订也是非常的火爆了。那同时呢，在新产品方面，他们也是有新的总厨和客座名厨，所以在餐饮上也会带给前来入住的游客朋友更丰富的餐饮体验。那客房方面也推出了很多潮玩鹿岛等等的一些3天2晚的符合市场发展和要求的更新的一些产品，来提供给这次来厦门旅游的朋友们。那么客房预订非常的紧俏啊，其实在房价方面也是水涨船高，那不少的酒店的客房这一次的价格都有40%到50%左右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为了抢占五一的市场，一些酒店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来丰富入住游客和市民的居住体验。像是我们了解到啊，厦门特房波特曼七星湾酒店呢，就在五一期间设置了很多亲子度假部分的活动策划，引进了许多俱乐部的活动。那在酒店的大堂就会在五一期间会有非常多小朋友的迎宾和游戏的互动，以及交响乐的演出，来提供给入住的游客和市民朋友。那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年五一期间啊，厦门整体的旅游都持续是一个升温的状态。那酒店民宿的热门预订区域也是主要集中在中山路、鼓浪屿、曾厝垵和环岛路一带。那据不完全统计啊，各家酒店和民宿假期平均的预订率都超过了50%，整体的预订进度都超过了2019年的同期，也非常期待啊，全新的今年的五一假期，欢迎非常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厦门旅游，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入住体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从厦门的各大酒店了解到的情况。
0: 3月11日至12日，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力作1699《桃花扇》惊艳亮相丁香路上的蝴蝶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尽管这部剧连演了17年，但依旧座无虚席，昆剧爱好者从4面8方来到浦东捧场。由此汇集9台12场精品演出的第13届东方名家名剧月正式启幕。
6: 各位读者晚上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在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东馆与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昆剧团昆四班演员张婷。
7: 我是上海昆剧团昆五班的小生演员倪徐浩。
6: 今天呢，将由我们两位带大家走进《牡丹亭》的梦幻之境。好，谢谢。在我们的讲座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有听众读者是看过昆曲的吗？可以举手，我来看看。哦，还是有哎，哇，这是我们的戏迷吗？
8: 是的。
9: 啊，是的。
8: 不光是戏迷，而且你的讲座我也听过2次了。
9: 哦，
6: 谢谢，非常感谢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牡丹亭》。其实讲到昆曲啊，现在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牡丹亭》。那《牡丹亭》呢，是我们汤显祖大师的，我觉得是四梦里面最美的一个梦啊。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一句念白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念白，它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人的心境带到杜丽娘当时到花园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就像我身临其境一样。嗯，那在昆曲里面，我们知道昆曲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载歌载舞。我们所有的形式程式化的东西，唱念做大表演都在里面完全能够体现。那这一句念白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在这里啊先给大家念一下。
10: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许。
6: 谢谢。 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们现在呢，正是春天的这个季节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更能感受杜丽娘那个时候游园的心境。我们先来看一下《牡丹亭》的作者啊。这是我们汤显祖大师写的最美的四个梦啊，我觉得最美的那个梦就是牡丹亭了。它有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那非常荣幸啊，我是在邯郸记里面担任了他的一个女配角。所以呢尚昆在2016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临川四梦》这四部戏。那全国我们现在有8个昆剧院团，那只有尚昆呢是把这四部戏完全的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分四个晚上啊，就每一个晚上呢大约是3个小时。那我们的倪徐浩老师是参加了哪一部戏啊？
7: 我四个戏都参加过。
6: 都参加了。
7: 对。对，牡丹亭我自己演过。然后紫钗记在里面也有龙套的角色。对，南柯记也有。但邯郸梦里面我有一个吕洞宾的角色。
6: 对。
7: 就是指引那个卢生入梦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6: 对，我先做一个广告，今年呢我们尚昆有 4K 版的电影《邯郸记》，是由梁谷英老师和季振华老师来做主演的啊，相信今年就可以马上在院线可以跟大家见面，那大家可以去院线来看一下我们的《邯郸记》的电影版。好，我们说昆曲啊，它非常的雅，它雅在哪里呢？文学性是非常高的啊，它有极强的文学性。那昆曲美在于它细腻传神的表演，韵味悠长的水磨腔，更在于那些叫人柔肠百转、心灵震颤的绝美唱词。那相信听过昆曲的听众啊，或者读者一定知道，昆曲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我们的竹笛，那笛子的声音呢是非常悠扬的。那在所有的我们的剧种里面啊，只有昆曲是用管乐，而其他的剧种啊基本都是弦乐。对，那京剧的话呢就是京胡，那越剧啊、淮剧啊，还有其他的剧种啊，沪剧都是二胡来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昆曲啊它比较慢，大家说水磨腔，水磨腔啊，我们现在把它比作就像糯米一样柔柔软软的。那其实啊，水磨其实是一个工艺，就是在我们古时候做家具的时候它需要打磨。那它打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水里面的一种植物，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去打磨它，最后我们的家具才会光鲜亮丽。那所以呢，水磨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称为昆曲叫水磨腔呢，就是它的腔体、它的唱腔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才形成我们今天600年之后听到的能够在舞台上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声音。那昆曲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我们都称它为百戏之祖。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称昆曲为百戏之师，就是我们是很多剧种的师傅，有非常多的剧种都是从昆曲里面来吸养啊，比如我们的表演、唱腔、念白。因为大家看过戏的都知道，戏曲舞台是一个虚拟的舞台，而昆曲啊，载歌载舞，每一个字、每一个唱都会有动作啊。我记得我在学校第一个学的戏就是《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那当时呢，我就觉得好难啊，怎么身段那么多。到后来进了团以后，我们一直会演牡丹亭，那一定会有游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皂罗袍是最简单的， 没想到后面的寻梦、离魂是更难的。为什么？因为寻梦啊，它身段也没有那么多，山坡羊金梦里面的山坡羊也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来填满，离魂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句唱，它是从上场门一路唱走唱走过中线，没有别的身段了，这个对演员来说就更难了。所以造罗袍啊，一般就是我们的开门戏。好，每一个昆曲演员，特别是昆曲的旦角，第一个学的戏一定是造罗袍。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唱腔华丽，念白儒雅。那昆曲呢，它是发源于苏州的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那那个时候我们的昆曲啊，其实真的是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听也都会唱。我们在虎丘有一个虎丘的曲会，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曲会，一共有15天。那最终呢，会评出一位曲圣，当时我们的江南曲圣就是余树庐先生。余树庐先生是我们余振飞先生的父亲啊。那说到余振飞呢，那就是我们要来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小生这个行当啊。在学校的时候，你第一个学的牡丹亭的戏是哪个戏？
7: 我学的第一个牡丹亭的戏就是我们昆曲小生最最难的一个独角戏，就是叫牡丹亭石化。对，这是为什么是最难的呢？因为这出石化教化被称为我们昆曲小生的试金石，因为他一个人要在舞台上就一桌二椅，石化的时候是全场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到教化的时候只有一桌二椅，就是两出戏加起来有大概有40分钟，一个人在台上要唱念做打表演不停的40分钟的独角戏，是非常非常见功夫的。对，
6: 嗯，那你能不能来唱一点石化的片段给我们听？
7: 我打一个就是石化上场的一个影子，就是影子就是我们戏曲人物上来的一个刚刚开始上场一个抒发的一个东西啊。

0: 好，谢谢。今春谁似我，
1: 客途中都不问其他。
0: 哦，
1: 就是因为柳梦梅这个时候的她的一种心情是刚刚要去上京赶考，然后呢她生病了，然后寄居在姑母庵中，然后他是当时是伤春的时候，他就这种古代文人就淡淡的这种忧伤，所以是今春谁似我啊。
0: 嗯，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个人哪位男士啊愿意来尝试一下我们的戏曲的影子，有没有？
1: 就学学我们小生的这种，
0: 对，或者是来啊学一个身段也可以，有没有愿意来尝试一下的？请您上来好吗？谢谢。你想学唱念做打哪一种？
1: 哪一种？
0: 各来一种。
2: 唱吧，唱吧。
0: 哦，唱好。
1: 那有假声有没有？就是我们就没有说话，我们是真声嘛，对吧？
3: 对。
1: 那假声就咦
3: 咦，
1: 没关系，放松放松放松。
3: 咦咦，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啊音，我们再试一下吧。
3: 啊啊！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哎。你很有唱小生的这个底天赋啊。

0: 谢谢。
1: 那我们就学一句金春水死我，好吧？
0: 好的好的。
1: 金春，两个字两个字来吧。金春，很好很好。

0: 我看知道自己发挥渣了，很好，我们连起来唱一下。
1: 这个音调有点飘。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你女儿都开心了。那么再我连着来一遍好吗？我现在来一遍啊。

0: 好，非常好，谢谢。
1: 谢谢，非常好
0: 啊，
1: 非常好。我采访一下，你爸爸唱的好吗？
0: 他说开心。
2: 开心啊！
1: 他唱的好吗？
2: 你要不要学一个？
3: 你要不要说？
1: 哎呀，他害羞了。他刚刚笑得非常开心啊！哦，我采访一下这位先生啊，您刚才学了这一句昆曲，你觉得难吗？
4: 我觉得挺难的。
1: 难在哪里啊？
4: 就是他这个调，就是。虽然是顺着这种有这种美感的这种韵律嘛，但是和我们平时接触的那种这种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
0: 我问一下，你平时有听昆曲吗？
4: 听的没，基本没听过。
0: 哦，那真的很有天赋。我考虑你考虑一下，平时去曲社啊什么。我们有金昆 follow me， 你可以来我们单位学习。哎，
1: 还是唱的蛮好的啊。嗯，好，那第一个学的是石化教化啊。那牡丹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一个折子是哪一折？
0: 最难的一个折子应该也就是
1: 石化
0: 教化。
1: 教化，
0: 对对对
1: 啊。嗯，好，谢谢。嗯，那我们看到2001年的时候啊，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啊，昆曲是我们的榜首，就是那一年一共评出了19个非遗，就在全世界上啊，那昆曲是榜首。那其实对昆曲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昆曲也不是一路的一帆风顺，它是从最顶峰的啊，我们的最繁华的最被人知晓的一路落寞到我们进校园给学生去演牡丹亭，有可能在报告厅的时候大家都坐好了，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演一个牡丹亭，好，演着演着下面的人就一个个就走了，那以至于到后来啊，老师们啊都是守在门口，就是不让学生走啊，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就是昆曲已经有一点落寞了。嗯，01年的时候呢，我是进在学校，我是1999年进的西校啊，当时是16岁。我是昆四班，你学号是昆五班。我们不是每一年招生，昆大班我们的老师，就像你学号的老师岳美缇老师和蔡真人老师啊，昆大班的老师他们是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是昆大班。昆二班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那个时候是五年以后招的昆二班。那昆三班是我们的师哥师姐，就我们现在的团长古好好，他们是大概比我大10岁的时候，80几年的时候进的西校，所以昆曲不是每一年招生，

0: 我们和一般的大学啊，或者是一般的社会学校不一样，也不像京剧，京剧班倒是也每年招生的，而昆曲啊，基本上要十年招一届。像倪学浩跟我的话，大概也要有十年这么一个长度啊、哦。
1: 嗯，而且像我们，我后面五班后面就没有六班，我已经学昆曲19年了。就快将近20年了，但还没有下一个班招生，所以说是还是比较稀缺的。嗯，
0: 对，当时全国只有6个昆曲乐团，现在已经增加到8个了。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能成为1/600，其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嗯，那现在呢，昆曲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啊。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昆曲的作者汤显祖。在16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推出了《临川四梦》嘛？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推出的。所以你们看，两代这两个文学大家，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哎，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旷世的巨作，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啊。那牡丹亭呢，其实我个人理解，汤显祖写的是自己，他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情绪发泄了，用牡丹亭来发泄，用杜丽娘来发泄出来了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为人啊，性情耿直，热心于政治啊，但是呢他是3次才中了这个进士，后来去南京和浙江都做了知县，他晚年的经历呢就用作于我们的戏剧创作。好，最后一个他写的剧本应该是《南柯记》，嗯，它里面有佛有道啊，有牡丹亭，每一个剧目都会有一个梦，而牡丹亭的梦是最美的梦。那梦的同时啊，其实杜丽娘在做梦，柳梦梅依然也在做梦，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梦啊。对，最早啊，昆曲我们的唱腔是由几大声腔组成的，海盐腔、益阳腔、余姚腔和我们的昆山腔。那魏良辅等文人啊，就把它统一为我们江苏的昆山腔。那我们的倪老师好像也是苏州人，对吧？
1: 对，我是苏州吴江人。
0: 哎，
1: 有没有我的老乡在这里？
0: 有，
1: 没有，好了，我知道了。
0: 那你觉得苏州人是不是学昆曲更容易一点呢？
1: 会相对说会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的话里面会有尖团字。因为昆曲就是需要尖团字的。
0: 尖团字。
1: 对对。
0: 很像，对吧？
1: 会有一点点，对。
0: 那昆曲我们唱的是中州韵，中州呢是一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大概在我们河南开封这个地方。那其实啊，昆曲唱的就是官话。刚才倪老师说尖团，其实昆曲里面就是有9个音，和粤语非常的像。我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他们有一堂戏曲的赏析课，昆曲，他们的学生呢学的就是昆曲的唱段和表演。我每一周五会飞过去，然后周日回上海，大概这样的话一共是10次课，他们就能学会一段皂罗袍或者是一段惊梦，就2个生旦戏可以搭的。当时我就在想，香港学生教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啊？哎，出乎我意料。第一次拍曲课，因为我们在唱戏之前，首先要拍曲。你只有曲子熟了，才可以再来学我们的身段。当时第一节课就把我惊到了，哎，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学得那么快？而且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尖团音，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就像我是上海人，
1: 如果是北方人的话，他就会分不清尖团音。
0: 尖团音，对，就比如说我们是有固定的大小的小，这个小字啊，我们就是尖音小。心，就是心脏的心，心也是尖音，就它是有固定的音的。

那我就问我香港的学生，我说为什么你们能学得那么快？哎，他们说，老师，粤语是九个音，昆曲也是有九个音。哦，我恍然大悟，原来你们听小姐是不是就是小姐，昆曲里面也是小姐，也是就是这个尖音。嗯，那昆曲难啊，难在哪里啊？就像刚才这位先生学的时候，他断开的时候都是还不错的，连起来他就找不到这个音了。啊，以前我们唱戏都是口传心授，老师怎么唱学生怎么学啊。那我刚才说到的拍曲，拍曲是什么呢？因为昆曲啊，它的唱腔是一唱三叹的，就很多没有听过昆曲的就会觉得好慢啊，他在唱什么？没有字幕的话就完全听不懂。那其实昆曲是我的理解，它是把一个字拆成了三个音来唱。就比如说原来，那我们普通话就是原来，那在昆曲里面它就是原来，每一个字它都会有头腹尾。那在唱的时候就把这些头腹尾和我们的音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我们的南曲，牡丹亭就是南曲的一个代表，我们北曲的代表就是长生殿。那南曲里面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它是没有发和西这两个音的，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啊，它的调好像啊，因为它只有哆瑞咪嗦拉，绕来绕去是这几个音。那在唱的时候呢，又有很多拖三拍拖四拍这样的音，就比如我们第一句

是不是拖了好久好久感觉。其实我就唱了原来姹紫四个字，他就把头腹尾夸张了，扩大了。那一唱三叹啊，我们的拍曲拍的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啊，老师规定就是坐着上课拍曲，老师唱我们唱，我们的手一定要有这样的拍节奏。那他拍的是什么呢？叫一板三眼，板是我们的手掌拍下去，头眼食指，中眼中指，末眼是我们的无名指，一板三眼。那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板一眼，就是我们的板眼，就用我们的所有的四个手指把它弯曲这样往下，这个就叫眼。一板一眼，一板三眼，这个其实比较科学，但是一开始如果不习惯的话，就会把这个大拇指和小手指一起夹进去。那为什么要一板三眼，我们要这样拍？我们最早的一个记谱的方式叫公尺谱，公尺谱它记得非常的讲究，而且记得非常的规整，它就像我们古琴里面的简字谱一样，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音符。上尺弓繁六五乙哆瑞咪发嗦拉西，啊，它就是相对应的。那在里面呢，它会你画好的圈点，就像顿号一样，然后有一个破折号一样的，这些都是给你的一个换气的符号或者是板眼的符号，那你这个记板就不会错。因为昆曲啊，太多的三拍四拍和太多的箫板啊，就比如说咪瑞哆哆，哎，这个最后的这个哆啊，在唱之前还要给你换一口气，就非常多的后半拍的音啊，所以昆曲呢又比较难学一点啊。好，《红楼梦》唱昆曲啊。那苏州呢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昌盛的啊，有非常我们的盛况啊，就是在苏州的虎丘啊，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它是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啊，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200年。那最早啊，其实是只有曲儿，没有剧。这个曲儿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文人啊，哎，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雅集，就是一些文人啊，唱曲、弹琴、写字、画画，啊，这也是他们以前古时候人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大家就在那边吟诗作曲，到后来才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剧本叫《浣纱记》啊。所以昆曲我们是有600年的历史，昆剧的历史呢就是有400年。那在《红楼梦》中呢，我们就有昆曲了啊，《家宴》《乞巧》《仙缘》《离魂》都是昆曲啊。因为当时曹雪芹写的时候正是昆曲的鼎盛之时，上至王亲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都无比的热爱啊，因为沉醉于丝竹之乐，水磨腔的软糯。好，那我刚才呢就唱了原来姹紫啊四个字，那现在呢我稍稍的再为大家表演一小段皂罗袍。

谢谢，刚才为大家表演了一小段皂罗袍啊。那皂罗袍这一段呢，其实它是杜丽娘和春香两个人一起同唱的。我们看过这个曲谱，你们就会发现啊，它其实前半段的皂罗袍是两个人同唱，后半段的好姐姐是杜丽娘在唱。

0: 演出啊，就台上的演员还没有台下的观众多，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碰到啊，我们的师哥师姐们，就昆三班的师哥师姐，他们真的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那好在有我们的白老师，白老师呢，他一直觉得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一种艺术。你看啊，他说包括西方的歌剧芭蕾，歌剧是有歌无舞，芭蕾是有舞无歌，总有缺憾，而昆曲是载歌载舞。同样啊，我在19年的时候和上海芭蕾舞团的吴虎生，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昆曲和芭蕾的结合，你们应该也想象不到啊，一个是唱表演，还有一个是只有肢体。那我们当时也是以牡丹亭为一个主题，我是杜丽娘啊，古时候的女子，她是现代的男子，她是柳梦梅，我们穿越了两个时空，两个人相互碰不到，在一个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8分钟的一个小的小短舞一样的，我们叫它浮生一梦。这个梦啊，其实是圆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梦。就像每一个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心里都会有一个牡丹亭的梦，都会有一个杜丽娘的情节一样。就是好像我没有演过牡丹亭，我这个演艺生涯就不够完整。所以牡丹亭在我们昆曲演员，特别是生旦的这两个行当里面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你学好啊？
1: 对的。
0: 你第一次演牡丹亭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在学校吗？
1: 第一次，对，在学校是，我好像应该是第一次演是在08年奥运会的期间，我们去北京演的，是我第一次演当中的游园惊梦。惊梦
0: 啊，惊梦。啊，
1: 对，
0: 08年的时候，
1: 对，
0: 第一次演柳梦梅，感觉自己帅吗？
1: 第一次自我感觉是蛮好的，但是后来看看录像什么，叫啊。就不谈了。
0: 这其实很有趣的是，我自己很怕听自己的声音。就是我们老师啊，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一直告诉我说，你的唱要好，要反复的听。听什么？听自己的录音。你把你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再放给自己听。如果你能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你就成功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过自己这一关，我一直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发怵，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声音不太真实，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声音好好听啊，录下来真的是现实比较残酷。那昆曲的美啊，就是白先勇先生也说啊，昆曲无他唯一美字，它无论是装扮美、服饰美、头饰美、唱腔美、身段美、表演更美。哦，昆曲之美啊，入得昆曲啊，像是圆了一场梦，如汤显祖所说，相思莫相负，三生石上啊，牡丹亭上三生路。我们牡丹亭每一次临川四梦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歌。牡丹亭的歌是我听的最感动的一首，盲处抛人那一首。我们有非常多的昆歌啊，我们昆曲比较难普及，昆歌的话呢就稍稍的可以让人接受一点，就比如我们长生殿里面有七月七长生殿啊，那针对小朋友呢，我们也有昆歌。我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听过绝句吗？背过绝句吧，两个黄鹂鸣翠柳，背过吧。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陵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0: 我们用昆曲的一个小的曲牌，其实是山门里面的一个酒保的一个唱腔，把它加入了我们的儿歌，变成了一个适合幼儿的一个昆歌。所以我们在昆曲的普及道路上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从小娃娃开始抓起，一直到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普及我们的昆曲。那为什么现在剧场有那么多年轻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戏？就是我们从这样慢慢开始培养起来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叫走向青年，这个活动其实蛮有趣，它是一个讲座类型的一个讲演，有一个主持人来为大家介绍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然后分别由五个行当的演员来扮演每一个行当比较有意义的、有特色的一个角色啊。倪旭浩是参加过吧？
1: 我已经大概参加过百场了，已经。
0: 哦，一百场了，哇，元老了。
1: 百场了。
0: 你扮演的是哪个角色？
1: 就是柳梦梅这个角色。
0: 啊，就是柳梦梅。
1: 对。
0: 我记得还有百花赠剑。
1: 对对对，海俊。
0: 哎，海俊。那一个情节蛮有趣的。就昆曲，他不说话也可以美。他美在哪里？用肢体来表演。梅兰芳唱昆曲啊，牡丹亭就是梅兰芳的最爱。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先生他是京昆都可以唱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啊京剧唱的最多，那来了上海以后啊，蓄须明志以后，其实他唱昆曲是最多的。那昆曲里面他唱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啊。我记得他和这张剧照就是梅兰芳先生那个《游园惊梦》的电影版，当时就是和颜慧珠先生还有于振飞大师一起来拍的这个戏曲电影，而且当时还是

0: 各位读者晚上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在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东莞与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昆剧团昆四班演员张婷。
1: 我是上海昆剧团昆五班的小生演员倪徐浩。
0: 今天呢，将由我们两位带大家走进《牡丹亭》的梦幻之境。好，谢谢。在我们的讲座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有听众读者是看过昆曲的吗？可以举手，我来看看。哦，还是有哎，哇，这是我们的戏迷吗？
2: 是的。
3: 啊，是的。
2: 不光是戏迷，而且你的讲座我也听过两次了。
3: 哦，
0: 谢谢，非常感谢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牡丹亭》。其实讲到昆曲啊，现在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牡丹亭》。那《牡丹亭》呢，是我们汤显祖大师的，我觉得是四梦里面最美的一个梦啊。不到园林。

0: 怎知春色如许？这一句念白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念白，它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人的心境带到杜丽娘当时到花园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就像我身临其境一样。那在昆曲里面，我们知道昆曲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载歌载舞，我们所有的形式程式化的东西，唱念做打表演都在里面完全能够体现。那这一句念白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在这里呀、先给大家念一下。
1: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许，
0: 谢谢。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们现在呢正是春天的这个季节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更能感受杜丽娘那个时候游园的心境。我们先来看一下《牡丹亭》的作者啊，这是我们汤显祖大师写的最美的四个梦啊，我觉得最美的那个梦就是《牡丹亭》了。它有《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那非常荣幸啊，我是在《邯郸记》里面担任了他的一个女配角，所以呢。尚昆在2016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临川四梦》这四部戏。那全国我们现在有八个昆剧院团，那只有尚昆呢是把这四部戏完全的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分四个晚上啊，就每一个晚上呢大约是三个小时。那我们的倪徐浩老师是参加了哪一部戏啊？
2: 我四个戏都参加过。
0: 都参加了。
2: 对。对，牡丹亭我自己演过。然后紫钗记在里面也有龙套的角色。对，南柯记也有。但邯郸梦里面我有一个吕洞宾的角色。
0: 对。
2: 就是指引那个卢生入梦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0: 对，我先做一个广告，今年呢我们尚昆有 4K 版的电影《邯郸记》，是由梁谷英老师和季振华老师来做主演的啊，相信今年就可以马上在院线可以跟大家见面，那大家可以去院线来看一下我们的《邯郸记》的电影版。好，我们说昆曲啊，它非常的雅，它雅在哪里呢？文学性是非常高的啊，它有极强的文学性。那昆曲美在于它细腻传神的表演，韵味悠长的水磨腔，更在于那些叫人柔肠百转、心灵震颤的绝美唱词。那相信听过昆曲的听众啊，或者读者一定知道，昆曲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我们的竹笛，那笛子的声音呢是非常悠扬的。那在所有的我们的剧种里面啊，只有昆曲是用管乐，而其他的剧种啊基本都是弦乐。对，像京剧的话呢就是京胡，那越剧啊、淮剧啊，还有其他的剧种啊，沪剧都是二胡来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昆曲啊它比较慢，大家说水磨腔，水磨腔啊，我们现在把它比作就像糯米一样柔柔软软的。那其实啊，水磨其实是一个工艺，就是在我们古时候做家具的时候它需要打磨。那它打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水里面的一种植物，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去打磨它，最后我们的家具才会光鲜亮丽。那所以呢，水磨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称为昆曲叫水磨腔呢，就是它的腔体，它的唱腔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才形成我们今天600年之后听到的能够在舞台上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声音。 那昆曲是我们中

0: 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我们都称它为百戏之祖。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称昆曲为百戏之师，就是我们是很多剧种的师傅，有非常多的剧种都是从昆曲里面来吸养啊，比如我们的表演、唱腔、念白。因为大家看过戏的都知道，戏曲舞台是一个虚拟的舞台，而昆曲啊，载歌载舞，每一个字每一个唱都会有动作啊。我记得我在学校第一个学的戏就是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那当时呢我就觉得好难啊，怎么身段那么多。到后来进了团以后，我们一直会演牡丹亭，那一定会有游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皂罗袍是最简单的，没想到后面的寻梦、离魂是更难的。为什么？因为寻梦啊，它身段也没有那么多，山坡羊、金梦里面的山坡羊也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来填满。离魂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句唱它是从上场门一路唱走唱走过中线，没有别的身段了，这个对演员来说就更难了。所以皂罗袍啊，一般就是我们的开门戏啊。每一个昆曲演员，特别是昆曲的旦角，第一个学的戏一定是皂罗袍。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唱腔华丽，念白儒雅。那昆曲呢，它是发源于苏州的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那那个时候我们的昆曲啊，其实真的是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听也都会唱。我们在虎丘有一个虎丘的曲会，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曲会，一共有15天。那最终呢会评出一位曲圣，当时我们的江南曲圣就是余树庐先生。余树庐先生是我们余振飞先生的父亲啊。那说到余振飞呢，那就是我们要来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小生这个行当啊。在学校的时候，你第一个学的牡丹亭的戏是哪个戏？
1: 我学的第一个牡丹亭的戏就是我们昆曲小生最最难的一个独角戏，就是叫牡丹亭石化。对，这出为什么是最难的呢？因为这出石化教化被称为我们昆曲小生的试金石，因为他一个人要在舞台上就一桌二椅，石化的时候是全场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到教化的时候只有一桌二椅，就是两出戏加起来有大概有40分钟，一个人在台上要唱念做打，表演不停的40分钟的独角戏是非常非常见功夫的。对，
0: 那你能不能来唱一点石化的片段给我们听？
1: 我打一个就是石化上场的一个影子，就是影子就是我们戏曲人物上来的一个刚刚开始上场一个抒发的一个东西啊。

0: 好，谢谢。今春谁似我？
1: 客途中都不问其他。
0: 哦、
1: 就是因为柳梦梅这个时候的她的一种心情是刚刚要去上京赶考，然后呢她生病了，然后寄居在姑母庵中，然后她是当时是伤春的时候，她就这种古代文人就淡淡的这种忧伤，所以是今春谁似我、啊、
0: 嗯，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个人哪个

0: 位男士啊，愿意来尝试一下我们的戏曲的影子，有没有？
1: 就学学我们小生那种，
0: 对，或者是来啊学一个身段也可以，有没有愿意来尝试一下的？请您上来好吗？谢谢。你想学唱念做打哪一种？
1: 哪一种？
0: 各来一种。
2: 唱吧，唱吧。
0: 哦，唱好。
1: 那有假声音有没有？就是我们有没有说话，我们是真声嘛，对吧？
3: 对。
1: 那假声就咦咦，没关系，放松放松放松。
4: 咦咦，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啊音我们再试一下吧。
4: 啊啊！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哎。你很有唱小生的这个底天赋啊。
3: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就学一句金春水死我好吧。
3: 好的好的。
1: 金春。两个字两个字来吧。
4: 金春。
1: 很好很好。

0: 我他还知道自己发挥渣了，很好，我们连起来唱一下。
1: 这个音调有点飘。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你女儿都开心了。那么再我连着来一遍好吗？我现在来一遍啊。

0: 啊，非常好，谢谢。
1: 非常好
2: 。我采访一下，你爸爸唱的好吗？
0: 他说开心。
2: 开心呀、啊，他唱的好吗？你要不要学一个？
3: 你要不要说？
2: 哎呀，他害羞了，他刚刚笑得非常开心啊。哦，我采访一下这位先生啊，您刚才学了这一句昆曲，你觉得难吗？
4: 我觉得挺难的。
2: 难在哪里啊？
4: 就是他这个调就是。虽然是顺着这种有这种美感的这种韵律嘛，但是和我们平时接触的那种这种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
0: 我问一下，你平时有听昆曲吗？
4: 听的没，基本没听过。
0: 哦，那真的很有天赋。我考虑你考虑一下，平时去曲社啊什么。我们有金昆 follow me， 你可以来我们单位学习。哎，
2: 还是唱的蛮好的啊、哦。嗯，好，那第一个学的是石化教化啊、嗯。那牡丹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一个折子是哪一折？
0: 最难的一个折子应该也就是
2: 石化
0: 教化，
2: 教化
0: 对对对
2: 啊、嗯。嗯，好，谢谢。嗯，那我们看到2001年的时候啊，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啊，昆曲是我们的榜首，就是那一年一共评出了19个非遗，就在全世界上啊，那昆曲是榜首。那其实对昆曲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昆曲也不是一路的一帆风顺，它是从最顶峰的啊，我们的最繁华的最被人知晓的一路落寞到我们进校园给学生去演牡丹亭，有可能在报告厅的时候大家都做好了，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演一个牡丹亭，好，演着演着下面的人就一个个就走了，那以至于到后来啊，老师们啊都是守在门口，就是不让学生走啊，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就是昆曲已经有一点落寞了。嗯，01年的时候呢，我是进在学校，我是1999年进的西校啊，当时是16岁，我是昆四班，你学号是昆五班。我们不是每一年招生，昆大班我们的老师，就像你学号的老师岳美提老师和蔡真人老师啊，昆大班的老师他们是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是昆大班。昆二班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那个时候是五年以后招的昆二班。那昆三班是我们的师哥师姐，就我们现在的团长古好好，他们是大概比我大十岁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进的西校，所以昆曲不是每一年招生，我们和一般的大学啊或者是一般的社会学校不一样，也不像京剧，京剧班倒是也每年招生的，而昆曲啊基本上要十年招一届，像倪学浩跟我的话大概也要有十年这么一个长度啊、哦。
0: 嗯，而且像我们我后面五班后面就没有六班，我已经学昆曲19年了，就快将近20年了，但还没有下一个班招生，所以说是还是比较稀缺的。嗯，
2: 对，当时全国只有6个昆曲乐团，现在已经增加到8个了。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能成为1/600，其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嗯，那现在呢，昆曲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啊。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昆曲的作者汤显祖。在16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推出了临川四梦吗？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推出的。所以你们看，两代这两个文学大家，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哎，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旷世的巨作，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啊。那牡丹亭呢，其实我个人理解汤显祖写的是自己，他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情绪发泄了， 用牡丹亭来发泄，用杜丽娘来发泄出来了。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为人啊，性情耿直，热心于政治。啊，但是呢，他是三次才中了这个进士，后来去南京和浙江都做了知县。他晚年的经历呢，就用作于我们的戏剧创作。好，最后一个他写的剧本应该是《南柯记》，它里面有佛有道，有牡丹亭，每一个剧目都会有一个梦，而牡丹亭的梦是最美的梦。那梦的同时啊，其实杜丽娘在做梦，柳梦梅依然也在做梦，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梦啊。对，最早啊，昆曲我们的唱腔是由几大声腔组成的，海盐腔、益阳腔、余姚腔和我们的昆山腔。那魏良辅等文人啊，就把它统一为我们江苏的昆山腔。那我们的倪老师好像也是苏州人，对吧？
0: 对，我是苏州吴江人。
2: 哎，
0: 有没有我的老乡在这里？
2: 有，
0: 没有？好了，我知道了。
2: 那你觉得苏州人是不是学昆曲更容易一点呢？
0: 会相对说会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的话里面会有尖团字啊，因为昆曲就是需要尖团字的
2: 啊，尖团字，
0: 对对，
2: 很像，对吧？
0: 会有一点点，对。
2: 那昆曲我们唱的是中州韵，中州呢是一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大概在我们河南开封这个地方。那其实啊，昆曲唱的就是官话。刚才倪老师说尖团，其实昆曲里面就是有九个音，和粤语非常的像。我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他们有一堂戏曲的赏析课，昆曲，他们的学生呢学的就是昆曲的唱段和表演。

0: 每一周五会飞过去，然后周日回上海，大概这样的话一共是14课，他们就能学会一段皂罗袍或者是一段惊梦，就两个生旦戏可以搭的。当时我就在想，香港学生教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啊？哎，出乎我意料。第一次拍曲课，因为我们在唱戏之前首先要拍曲，你只有曲子熟了才可以再来学我们的身段。当时第一节课就把我惊到了，哎，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学得那么快，而且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尖团音，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就像我是上海人，
1: 如果是北方人的话他就会分不清尖团音，
0: 尖团音，对，就比如说我们是有固定的大小的小，这个小字啊我们就是尖音，小心就是心脏的心，心也是尖音，就它是有固定的音的。那我就问我香港的学生，我说为什么你们能学得那么快，哎，他们说老师粤语是九个音，昆曲也是有九个音。哦，我恍然大悟，原来你们听小姐是不是就是小姐，昆曲里面也是小姐，也是就是这个尖音。嗯，那昆曲难啊，难在哪里啊？就像刚才这位先生学的时候，他断开的时候都是还不错的，连起来他就找不到这个音了。那以前我们唱戏都是口传心授，老师怎么唱学生怎么学啊。那我刚才说到的拍曲，拍曲是什么呢？因为昆曲啊它的唱腔是一唱三叹的，就很多没有听过昆曲的就会觉得好慢啊，他在唱什么，没有字幕的话就完全听不懂。那其实昆曲是我的理解，它是把一个字拆成了三个音来唱，就比如说原来，那我们普通话就是原来，那在昆曲里面它就是原来，每一个字它都会有头腹尾，那在唱的时候就把这些头腹尾和我们的音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我们的南曲，牡丹亭就是南曲的一个代表，我们北曲的代表就是长生殿。那南曲里面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它是没有发和西这两个音的，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啊，它的调好像啊，因为它只有哆瑞咪嗦拉，绕来绕去是这几个音。那在唱的时候呢，又有很多拖三拍拖四拍这样的音，就比如我们第一句

他是不是拖了好久好久感觉。其实我就唱了原来姹紫四个字，他就把头腹尾夸张了，扩大了。那一唱三叹啊，我们的拍曲拍的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啊，老师规定就是坐着上课拍曲，老师唱我们唱，我们的手一定要有这样的拍节奏。那他拍的是什么呢？叫一板三眼，板是我们的手掌拍下去，头眼食指，中眼中指，末眼是我们的无名指，一板三眼。那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板一眼，就是我们的板眼，就用我们的所有的四个手指把它弯曲这样往下，这个就叫眼，一板一眼，一板三眼。这个其实比较科学，但是一开始如果不习惯的话，就会把这个大拇指和小手指一起夹进去。那为什么要一板三眼，我们要这样拍？我们最早的一个记谱的方式叫公尺谱，

师傅他记得非常的讲究，而且记得非常的规整。它就像我们古琴里面的简字谱一样，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音符。上尺弓繁六五以哆瑞咪发嗦拉西，啊，它就是相对应的。那在里面呢，它会你画好的圈点，就像顿号一样，然后有一个破折号一样的，这些都是给你的一个换气的符号或者是板眼的符号，那你这个记板就不会错。因为昆曲啊，太多的三拍四拍和太多的箫板啊，就比如说咪瑞哆哆，哎，这个最后的这个哆啊，在唱之前还要给你换一口气，就非常多的后半拍的音啊，所以昆曲呢就比较难学一点啊。好，《红楼梦》唱昆曲啊。那苏州呢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啊昌盛的啊，有非常我们的盛况啊，就是在苏州的虎丘啊，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它是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啊，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200年。那最早啊，其实是只有曲儿，没有剧。这个曲儿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文人啊，哎，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雅集，就是一些文人啊，唱曲、弹琴、写字、画画。好，这也是他们以前古时候人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大家就在那边吟诗作曲，到后来才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剧本叫《浣纱记》啊。所以昆曲我们是有600年的历史，昆剧的历史呢就是有400年。那在《红楼梦》中呢，我们就有昆曲了啊，家宴、乞巧、仙缘、离魂都是昆曲啊。因为当时曹雪芹写的时候正是昆曲的鼎盛之时，上至王亲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都无比的热爱啊，因为沉醉于丝竹之乐，水磨腔的软糯。好，那我刚才呢就唱了原来姹紫啊四个字，那现在呢我稍稍的再为大家表演一小段《皂罗袍》。

0: 谢谢，刚才为大家表演了一小段皂罗袍啊。那皂罗袍这一段呢，其实它是杜丽娘和春香两个人一起同唱的。我们看过这个曲谱，你们就会发现啊，它其实前半段的皂罗袍是两个人同唱，后半段的好姐姐是杜丽娘在唱，春香有夹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汤显祖汤大师啊，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这里。他不仅他的文词美，他的唱腔也非常的美。就牡丹亭，我觉得他无意不美啊。好，白先勇说昆曲。哎，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老师啊，白老师呢，其实是推动昆曲艺术啊，慢慢在广大的大学生里面的一个比较伟大的功臣，我觉得。那当时我说昆曲比较落寞啊，我们去学校推广啊，去演出啊，就台上的演员还没有台下的观众多。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碰到啊。我们的师哥师姐们，就昆三班的师哥师姐，他们真的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那好在有我们的白老师，白老师呢，他一直觉得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画的一种艺术。你看啊，他说包括西方的歌剧芭蕾，歌剧是有歌无舞，芭蕾是有舞无歌，总有缺憾，而昆曲是载歌载舞。同样啊，我在19年的时候和上海芭蕾舞团的吴虎生，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昆曲和芭蕾的结合，你们应该也想象不到啊，一个是唱表演，还有一个是只有肢体。那我们当时也是以牡丹亭为一个主题，我是杜丽娘啊，古时候的女子，她是现代的男子，她是柳梦梅，我们穿越了两个时空，两个人相互碰不到，在一个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8分钟的一个小的小短舞一样的，我们叫它浮生一梦。这个梦啊，其实是圆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梦。就像每一个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心里都会有一个牡丹亭的梦，都会有一个杜丽娘的情节一样。就是好像我没有演过牡丹亭，我这个演艺生涯就不够完整。所以牡丹亭在我们昆曲演员，特别是生旦的这两个行当里面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你学好啊？
1: 对的。
0: 你第一次演牡丹亭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在学校吗？
1: 第一次，对，在学校是，我好像应该是第一次演是在08年奥运会的期间，我们去北京演的，是我第一次演当中的游园惊梦。惊梦。
0: 啊，惊梦。啊。
1: 对，
0: 08年的时候，
1: 对，
0: 第一次演柳梦梅，感觉自己帅吗？
1: 第一次自我感觉是蛮好的，但是后来看看录像什么，叫啊，就不谈了。
0: 就其实很有趣的是，我自己很怕听自己的声音，就是我们老师啊，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一直告诉我说，你的唱要好，要反复的听。听什么？听自己的录音，你把你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再放给自己听。如果你能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你就

0: 成功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过自己这一关。我一直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发怵，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声音不太真实，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声音好好听啊，录下来真的是现实比较残酷。那昆曲的美啊，就是白先勇先生也说昆曲无他唯一美字，它无论是装扮美、服饰美、头饰美、唱腔美、身段美、表演更美。哦，昆曲之美啊，入得昆曲啊，像是圆了一场梦，如汤显祖所说，相思莫相负，三生石上啊，牡丹亭上三生路。我们牡丹亭每一次临川四梦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歌。牡丹亭的歌是我听的最感动的一首，盲处抛人那一首。我们有非常多的昆歌啊，我们昆曲比较难普及，昆歌的话呢就稍稍的可以让人接受一点。就比如我们长生殿里面有七月七长生殿啊，那针对小朋友呢我们也有昆歌。我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听过绝句吗？背过绝句吧，两个黄鹂鸣翠柳，背过吧。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们用昆曲的一个小的曲牌，其实是山门里面的一个酒保的一个唱腔，把它加入了我们的儿歌，变成了一个适合幼儿的一个昆歌。所以我们在昆曲的普及道路上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从小娃娃开始抓起，一直到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普及我们的昆曲。那为什么现在剧场有那么多年轻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戏，就是我们从这样慢慢开始培养起来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叫走向青年，这个活动其实蛮有趣，它是一个讲座类型的一个讲演，有一个主持人来为大家介绍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然后分别由五个行当的演员来扮演每一个行当比较有意义的、有特色的一个角色啊。倪旭浩是参加过吧？
1: 我已经大概参加过百场了，已经。
0: 哦，一百场了，哇，元老了。
1: 百场了。
0: 你扮演的是哪个角色？
1: 就是柳梦梅这个角色。
0: 哦，就是柳梦梅。
1: 对。
0: 我记得还有百花赠剑。
1: 对对对，海俊。
0: 哎，海俊。那一个情节蛮有趣的。就昆曲，他不说话也可以美。他美在哪里？用肢体来表演。梅兰芳唱昆曲啊，牡丹亭就是梅兰芳的最爱。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先生他是京昆都可以唱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啊京剧唱的最多，那来了上海以后啊，蓄须明志以后，其实他唱昆曲是最多的。那昆曲里面他唱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啊。我记得他和这张剧照就是梅兰芳先生那个《游园惊梦》的电影版，当时就是和颜慧珠先生还有于振飞大师一起来拍的这个戏曲电影，而且当时还是彩色的实景版。这个资料保留下来也是比较不容易的啊。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可以搜得到这个电影版的《游园惊梦》，好好看，好漂亮。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戏服哦，和他的头饰，这是杜丽娘的最经典的装扮，粉色的就是游园，湖色的就是惊梦。我们在舞台上的衣服啊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今天想穿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的，什么年龄段穿什么颜色。那杜丽娘的年龄呢应该是16岁花季的少女，所以他在游园的时候啊，他穿的是这件粉色的。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牡丹亭的剧情。 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啊，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她是杜丽娘，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现在市长的女儿，就她父亲的官是比较大的啊。杜丽娘呢16岁，才貌端严啊，未有婚配啊。杜宝为她请了一个老师在家中授课，就每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每一天在给老师灌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怪谁啊，怪春香不好。就有一天啊，春香不愿意上课，逃出去了，跟老师请了个假。她说，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想去啊，方便一下。那老师就允许了。没想到这个小丫头就自己在这个宅子里溜达。那这个家宅啊，其实倒真的不是杜丽娘家的私宅，就她爸爸是官府，所以他们住的应该是官邸。但是这个官邸有多大呢？我们的文本里面其实写到的它有三个亭台楼阁。我们知道中国的园林艺术是非常奥妙的，一个亭子和一个亭子之间一定会有九曲桥，或者是有一个小的假山，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家的这个园林啊，大概跟我们苏州的网师园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留园啊什么的，最起码
0: 好，他出去了以后他也不敢，因为太大了，他也不敢走太远，就回去了。那有一天呢，老师好巧啊，春日父亲下乡劝农，老师请假不来，好，这两个人就可以出去玩了。春天啊，就是现在我们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香就教唆我们的杜丽娘，小姐，我们出去玩吧。杜丽娘其实小女孩也是比较心动的，所以那一天他们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出门了。出门了以后就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了啊。那当时呢，杜丽娘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我们的戏文里的叫惊梦。她就梦到了一个书生叫刘梦梅，梦了以后，梦醒之后，哎呀，她想，我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梦？其实当时我觉得汤显祖是来借杜丽娘的这个梦啊，来抨击当时的封建社会。其实我们的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她的内心不是开心的，她是本来去游春的，到后来就像倪旭浩说的，柳梦梅她当时也是在伤春探春，那杜丽娘也是，他就在想，我那么好的一个年纪，就像一个囚禁在笼中的小鸟一样，就是我的人生又怎么样，就何去何从啊？才会有剪不断理还乱梦无端。到时候那个时候他梦醒了以后，他就生病了，他给自己画了一个自画像，就是我们的写真，后来就是离魂了。离婚了以后，他告诉家人，他要把他的那幅自画像埋在我们牡丹亭的那个太湖石下面的那个树下，埋在了梅花关。然后他父亲就因为要去打仗，就去那个江淮那边镇守了。那没想到啊，他梦中的这个柳梦梅是确有此人。那柳梦梅呢，是因为她家道败落，决定去离开家乡啊，北上求取功名。那路过南安的时候呢，她就去了这个，其实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道观了，有石道姑来看管啊。然后她就像倪旭浩说的，石化教化，把这幅画石道了。她刚开始石道的时候，以为她是
1: 观音。以为他是嫦娥，然后呢，我们教化那一段其实就是柳梦梅一个人在房间里，其实就是在意淫。他对着这个画像，他就是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好看？你到底是什么？然后一个。

0: 嗯，对着他画又叫又唱的，就是唱了15分钟，对。
1: 好，他有一句诗啊，就在他题在自己的自画像旁边。
0: 他年得傍禅功课，不在美边在留边。
1: 嗯，
0: 哎，
1: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寓意了他的那个梦中情郎啊。
0: 对，
1: 就是
0: 这个都是有联系的，
1: 就是姓梅，
0: 不是梅就是柳，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整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后来他到了地府以后，其实他的美貌，其实杜丽娘她有一句话就是“可知我一生而爱好是天然”，就是我天生丽质。他游园的前半段其实就是在房间里梳妆打扮，后来才开始游到花园，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他当时一直在感叹我怎么那么美。那16岁的少女确实是青春朝气啊。那到了地府以后呢，没想到我们的阎王爷也看中他了。他一番生死簿，诶，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此时此刻死啊。那就听他诉说了他自己怎么离魂的这个故事。翻了生死簿之后啊，阎王知道了，哎，这个事情搞错了，给了他一支香，就告诉他这支香可以让你还魂。那怎么还魂呢？因为你是为爱而生，也是为爱而死，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那个为他死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柳梦梅。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幽媾啊，他的魂魄来到了梅花观。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柳梦梅还在叫呢，怎么叫的？
0: 暗地姐姐，暗地梅神，
1: 哎，
0: 我的姐姐，我的美人，哎呀，就是一直在那里叫，
1: 在那边叫，每天对着她叫。
0: 结果杜丽娘的魂魄就飘进来了，耶，这个人不就是我花里面的那个人吗？所以就是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1: 大家都会以为哦，昆曲都是悲剧，或者戏曲都是以悲剧为主，对吧？我们莎士比亚写的很多也是悲剧。

0: 果
1: 我是魂魄，你怕不怕我？如果你不怕，你是爱我的话，你就拿了这支短香去挖掘坟墓，把我给救出来，我就会活。哎，没想到，但柳墨梅还真的承诺了啊。
2: 对，为什么那个牡丹亭它是当时这么伟大的作品呢？因为当时是个封建社会，那汤显祖写这样的东西，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是其实是两个非常勇敢的人。你看杜丽娘她死后，她在地府，她面对阎王她也不怕，她就是我的那个爱人，她就叫柳梦梅。包括柳梦梅她为什么说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呢？因为她梦到杜丽娘之后，她又去赶考，但是赶考其实当时已经那个考试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他就是要努力的自己为自己争取，他觉得自己有才华，然后他就当时跟一个那个考官叫苗顺兵大人，他就跟他说，哎呀，我如果我今天不能考，我就在你面前撞死。他那个大人看，哎呀，这个人好像很厉害，那你就写个卷子吧。结果写个卷子发现，哎，才华是蛮好的。后来就说，那你就写完先到回去等通知吧。结果后来就发现自己考中了，就是他靠自己的努力跟坚持，还有就是他一直去找杜丽娘，到最后也是他跟因为杜宝一直觉得是柳梦梅害死了他女儿，就最后然后他就跟岳父大人争执，我们有一场是叫应考，他就是去跟那个岳父大人就是上去质问他，他说哎呀，我是你的女婿，你为什么不认我？他说是你害死，他说我不是我，他就死也不承认，怎么打也不承认，所以要硬考。然后到最后他中了状元之后，他又到了去找皇帝，上了

0: 哦，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1: 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0: 对
1: 对。
0: 南柯记后来是
1: 最后是因为是南柯记是最后一部，所以是它是有一种成佛的理念在里面，就是汤显祖到最后觉得哎呀，一切其实都并没有那么有所谓啊，所以它是一个成佛的结局。
0: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唱词都是非常的美啊。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1: 这句话应该是大家都听到过，很有名，就不管你看没看过昆曲，应该都听到过这句话。
0: 小生的唱段《山桃红》。好，那最后呢，我要和倪旭浩为大家一起带来我们的《山桃红》的片段。
2: 我换一件水袖。

平那

0: 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的快啊。那在这里呢，今年我们上坤，我也推荐一下，我们今年推出了整本的《牡丹亭》55折，我们分三个晚上，上中下三本啊，分三个晚上把它演完。那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会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为上海的观众来表演啊。好，那希望我们以后啊，可以在剧场见到大家的身影。谢谢。
1: 谢谢。

昆曲《浮生六记》回归上海大剧院施夏明、单文再度联袂现演。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日至29日迎来第三轮复排上演。今年新科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和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将再次聚首，搭档演绎沈父、云娘。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进京，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三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本月15至17日连续三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八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这是《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户巡演。

0: 么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角单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筹李洪良，江苏省昆第三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季走过五年光阴。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至性爱情故事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两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父与芸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1: 这些年来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现在的昆曲，它有六百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是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都电脑控制的，这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 你不能弄得这个一下子雷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现代，这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一切的所有这些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光什么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所以怎么样子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舞台美学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好去，不能破坏的，你的昆曲的施工舞法是吧？这些东西。他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的放进去了，很谨慎的注入出去，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藏牡丹亭，包括豫章鸡跟白罗衫，我们的服装。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他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去督导的，去请那个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以色彩的，所以那个青藏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1990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
2: 欢迎收听微微的抓马，聆听戏剧人的私房故事，散场后的精彩生活。我是爱聊天的微微，今天我请来了上海昆剧团的张婷，听他聊聊自己的故事。张婷说，今年是他作为昆曲演员的第30个年头了。小时候在戏校，也不能说是不努力吧，好像也不算很出挑，就是老师教什么完成了，分数也还不错，那自己呢觉得还过得去。自从2003年进入上海昆剧团工作开始，张婷对于这一门古老的艺术，反而变得更加的主动积极，也更热爱了。我也有点好奇，你说这是因为他长大了，懂事儿了，会思考人生了？张婷说，可能是环境的不同，让他不得不改变吧。
3: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基本每个人都可以汇报一个折子，就是你这学期学了，比如说琴挑，或者是水斗、断桥啊，你都是可以汇报一下的。那我们当时进单位是每一年会有一个类似于职称的评比，就是或者是你的业务的考核，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在台上采办给老师看。在这个团体觉得很开心，但是就是比较空闲吧，就每一个戏里面都是从龙套开始晋升到配角，然后到主配，就是最多的演出是走向青年，就是去东方绿洲，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就觉得要给自己留更多的平台嘛，那我就创造咯。在2015年吧，我自己读了一个编导的本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编导这个专业好难啊，我觉得比唱戏难。他真的是要学各种你从来没有接触到的领域，要剪辑，要拍摄，要自己要自己会调光，还要自己做一个毕业作品。我的毕业作品是《昆梦》，就讲的是一个高中生，他自己喜欢音乐，但是他家里反对，他不能去台上表演，但他其实内心的喜爱一直存在。我也放了一点虚实的镜头，就是有昆曲演员在那里的，他在侧目偷偷的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像影射自己，就影射自己，就是哎呀，我也想像他一样在舞台上这样展现。
2: 我和不少戏曲演员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到了舞台的魅力，因为这一方舞台，因为上台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推动他们去不断的努力，也不舍得离开或者放弃。张婷就说，演出机会不多，但也不能躺平啊，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
3: 有一次非常机缘巧合的是，我们为卓鱼做一个新的品牌的发布，当时我们就想到了，是不是用不一样的声音，或者我们的传统的伴奏乐器是竹笛，那我们把竹笛替换掉，用别的乐器是不是可以？那我本人呢是非常喜欢大提琴和钢琴的，因为我小时候是学习钢琴的嘛。那大提琴是一直我觉得它这个声音是对我有一种那种平静的感觉，就我很喜欢这种声音，就低沉。因为我讲话的声音也比较低，也不是那种音区很高，所以我就喜欢安静的东西。那当时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作曲，看看能不能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后来我们做了一版叫《惊梦》的小生和杜丽娘，那我唱的呢是传统的啊，一共大概这个小作品是8分钟。我当时把这个音乐啊，三段音乐给到我们老师听，我们老师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不能接受。我很得意的，我还一放给他听，我说老师你听，就钢琴那版他觉得好像似乎还可以，听到摇滚版他就不行了，我就把它关掉了。我知道老师是接受不了的。其实他也是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创作，开辟一条新的路线。这点我们的老师还是比较开明的。那当时我们是在新天地南书房的2楼阳台上做了这样的表演，阳台就非常的小，一个人站一个阳台，就是2楼站小生，3楼站杜丽娘，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和建筑一起做了一次对话。那它下面正好有一个喷泉，所有的观众都是在喷泉往上看，因为新天地它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夜间经济啊，就是酒吧啊喝酒啊都是年轻人玩的，突然一下这个音乐一放，所有人都会被这个声音吸引过来，还蛮有趣的。
2: 张婷说她平时喜欢刺激冒险的运动，什么蹦极啊过山车啊，这好像和台上的昆曲闺门旦还反差挺大的。那这种冒险的精神让他又是去学编导又是玩跨界，真的可以说是精力无极限，而且我感觉他还特别的乐在其中。哎，聊着聊着我发现啊，这个姑娘有点两面派，当然是打引号的。在创作上他会想出很多新点子去吸引年轻人对昆曲感兴趣，那另一方面他又会花上不少的时间去教昆曲，有时候一个礼拜他会有14节课，真的是排得满满的。但是张婷告诉我，对于这些学生们，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老师，还是朋友，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3: 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街道曲社，因为这些曲社其实都是自发来做的， 他们的社长当时是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乐队，每一周他们的曲社就是在湖南。

0: 接到那边啊，每周日的下午有2个小时，他们就在那边拍曲、唱曲，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有那么一群人是非常热爱我们的昆曲的，就是我们会除了拍曲，还会教身段，但是他们学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单位那时候也做过每周一曲嘛，拍曲大概要15次课，瑞金接到的。其实我教的是很简单的《游园》《皂罗袍》《步步娇》，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哎，但是当我最后一次课上完以后，大家一起把我们学过的整个的这一段这样唱下来，到最后我要跟大家再见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哎呀，心里空落落的，就一下子空了。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开始做，就是推广普及的这样老师的一个感觉哦。因为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这个课程结束了，我们还可以有下一次，或者是还可以做朋友。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老师的这个状态结束了，就结束了。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接触，作为老师这个工作来面对的这一群老先生、老太太，因为我觉得像他们这一群人是真正热爱昆曲的，就如果没有了他们，我觉得昆曲也没有办法更好的传承。他们有的时候，曲社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再去唱唱曲子，其实他们就享受你和他们一起唱曲子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的乐队也是自己的，他们会感觉我是给专业的演员在伴奏。就他们也会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演员、编导、跨界、教课，这么多的角色，我问张婷，要是介绍你自己，通常你会把哪一个放在首位？他说：“当然是演员啦，哪怕是面临改行、面对老师的疑问。”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昆曲演员这个身份。
0: 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比如说老师生日、师长生日，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可以庆祝的日子，我罗成雪、于冰，我们三个会和老师一起，还有老师的两位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会不定期的聚餐。那这个聚餐呢，其实我觉得是老师更多的给我们上一堂不一样的课，就每个人都可以阐述自己的一个观点，有可能老师也会提问，你以后想干嘛？因为单位不可能给你那么多机会，老师觉得，那你如果要做那么多外面的事情的话，你还会就是继续要在单位吗？我自始至终给到的答案就是，我还是想唱戏。他其实是在为我考虑。因为他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到你，那你是不是也得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去做一个考虑？有一次我送老师回家，我在开车，然后老师就在还是比较，也不算严肃吧，就比较郑重的在跟我聊，那聊的就是你想干什么？他其实也会问，就是你最近在干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新鲜的事可以告诉他，就这样的交流，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就我把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老师，然后他也可以给我一点提点，或者是我说，哎，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或者我将会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来跟他讲，看看他有些什么建议吧。其实我碰到过2次，让我去那个做行政。就第一次就是让我去改行政，我没有改，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就是在差不多进团9年的时候，啊，就是第二次让我改到办公室，我没有去，我坚持了，我觉得我喜欢唱戏啊。有一次我们老师演班招，最后班招他出来谢幕那一刻，我就是。主演在前面，后面的所有的都大家一平排啊，站好。然后当时给观众鞠躬的时候，那一瞬间，就一下子就上头了，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就像自己当主演在谢幕一样的这种感觉。 就有可能是当天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气氛，或者是我们谢幕音乐的一个烘托，然后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哎呀，我就觉得好感动啊！而且老师演的班照这个人物非常感人的嘛，哎，我就觉得太棒了。我想像我老师一样做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大戏。他是班昭嘛，对吧？不管是李清照或者是花木兰，我就喜欢这两个女性角色。
1: 从戏校毕业算起，在第30个年头，张庭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个人专场。和上一次相比，他觉得自己更有底气了。而这个底气呢，来自于这么多年他的尝试和成长，当然也来自于最近这段时间的加班加点的排练。
0: 我的专场叫庭会，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上面于正飞厅6月25号我办的第一个个人专场，这个是我第二个个人专场，但是舞台更大了，其实就是张庭的朋友来相会。我这次有600多张票，其实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是戏迷，他们有可能是我的学生，有可能是企业家，有可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我给自己40岁的礼物就是这次专场。现在在冲刺阶段，就是倒计时还有多少天，就是这样子，就每一天把自己的这个三个戏都要滚一遍。然后我的第三出戏是古豪豪老师教的《木莲救母》，他现在给我就是临阵磨枪不快夜光，他给我脚上绑沙袋跑圆场，他规定我1天100圈，半个小时，大练功房，我算过，头戴铃子，大腿绑绳子，你要习惯他的这个分量啊，因为舞台上的这个更重。我根本走不了，我觉得我不会走路了，就是走不来，就像鸭子在摇摆啊。但是真的绑完，你跑跑跑跑完以后，沙袋松掉，你真的自己像飞一样。

不是心碎。

0: 昆曲活态博物馆撼动湘江，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赴中国香港演出收获满堂红。昨晚，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1700余座售罄，3月3日两场亦是如此。悠悠600年水磨腔与剧场外的维港夜色交相辉映，让香港观众过足瘾头。这也是尚昆1992年后再度参演香港艺术节，与世界共享中华文化的瑰宝。尖沙咀地铁站内全本《牡丹亭》的海报静静诉说着江南的古典韵味，剧场大厅前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显示的《牡丹亭》海报也引得观众纷纷掏出票根合影留念。舞台在旋转中行云流水地呈现闺阁、花园、宫殿及乡村等场景变化，引观众一见入梦。幕中，整个剧场被观众热烈的掌声所淹没。1992年，上海昆剧团就曾在香港艺术节演出《玉簪记》等经典剧目，尚昆代表剧目《长生殿》《灵川四梦》等都曾在推出后第一时间赴香港演出。2019年初，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开台启用，尚昆也成为内地第一家在这里上演大戏的院团。尚昆与香港文化界和香港观众一次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的缘分延续至今。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一踏上这片土地，激动之情就溢于言表。20多岁时，他就开始到香港演出，这些年几乎演遍了当地所有的剧场。他的同班同学吴双也曾在10多年前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普及昆曲。这段经历让他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思考自己从事的剧种。古豪豪犹记得初次到访香港前，老师王之泉曾嘱咐他，你好好演，香港很难演的。转眼又到了尚昆的新一代接受香港观众的检验。这一次出发前，岳美士看到票卖光了，也同样嘱咐着学生胡维禄，票卖得很好，你更要好好演。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牡丹亭，牡丹亭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就连古豪豪也曾反串过柳梦梅，吴双反串过杜丽娘。眼前分享会上两人说起这段趣事，台下立刻有观众说看过，吴双也打趣道，此后不会再有一个柳梦梅腿能抬那么高的，绝版了。能在一台昆曲里并蒂绽放梅花和白玉兰的，也唯有牡丹亭。这一次全本牡丹亭，尚昆有意打破传统，没有第二组演员。古豪豪感慨，在这样的时代应该给年轻人加码，让他们成为幸福的一代，演全55出。罗晨雪的杜丽娘不仅在表演上精致细腻，更在以声腔塑造人物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胡维禄也顶着压力，用出色的表现让吴双等一众前辈对他竖起大拇指，说我服你。胡维禄说，昆舞班师弟师妹看到师姐演55出全本，受到了鼓舞和激励，形成了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生态。通常来说，剧场挂出牡丹亭的水牌，院团基本可以躺平，但昆曲不只有牡丹亭。尚昆近年来正以组合化手段不断拓展普通观众对昆曲的认知。古豪豪形容，尚昆当下在做的是一座活态博物馆，观众想看《灵川四梦》，想看四本《长生殿》，尚昆马上就能拉出来演，每一台经典保留剧目都可以代代相传。这座博物馆里不光有表演，还有学术研究。今年尚昆的重点还将着眼于和故宫博物院复活宫廷演剧，推出一系列月令戏，普及昆曲的服饰、音乐、文学，并推出相关文创。
1: 近日，曲唱少年美育未来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在昆山市信义小学举行，进一步推动昆曲艺术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培养昆曲艺术表演和文化产业人才。昆曲被誉为百戏之师，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次考级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专门设置了欣赏交流区、知识闯关区、展示展览区、唱腔演示区4个区域。活动中，主办方通过昆曲赏析游园、昆唱古

0: 诗词表演、昆曲视频播放等形式，让学生深入了解昆曲的丰富内涵，通过知识问答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昆曲相关的专业知识，为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昆山市信义小学深度挖掘和淬炼本地文化，贯彻新课标内涵，弘扬美育价值，精心推出昆曲系列课程，让师生了解昆曲的艺术特点，体验昆曲的唯美唱腔，激发对昆曲的爱好和兴趣。
1: 近日，近30位杭台昆曲艺人相聚杭州市拱墅区小河直街昆曲会客厅，以曲会友，唱响大运河畔，共庆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以及昆曲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称号23周年。活动伊始，台北昆曲研习社社长韩昌云提议与东道主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拱墅区政协委员杨坤及杭州大华昆曲社社长吴泽民等昆曲艺人一道，演唱经典曲目《长生殿》《惊变》《粉蝶儿泣颜回》。韩昌云受访时说，此次活动遇到的大陆昆曲艺人有和自己相识30年以上的老友，也有第一次见面的新友，但大家皆因昆曲同好相聚，以曲会友，趣味十足。他介绍说，台北昆曲研习社成立已有15载，是由一群喜爱昆曲、致力于推动昆曲艺术传承的社员组成。此番到访旨在加强与大陆友人交流，共同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伴随着窗外雨声，熙熙攘攘的小河直接传出悠扬的昆曲乐声，让大运河畔更加雅致。当天，台北昆曲研习社90后社员翁子轩第一次与大陆昆曲艺人同台演唱，表演《牡丹亭》《寻梦》《嘉庆子》。翁子轩说，我本身就喜欢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也是因为高中课本收录了《牡丹亭》，听说大陆收录的是《窦娥冤》，这次能够在文化艺术荟萃的大运河边和大家一起传唱昆曲，非常有文化意义。活动期间，杨坤老师还准备了家乡浙江龙游的非遗特产北乡汤圆，供两岸昆曲艺人交流品尝。小河直街是大运河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畔的拱墅历史上就是南北方戏曲传播的重镇。如今，这里是杭州旅游的热门打卡地，此次活动举办更为加强杭台戏曲交流、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模式、新载体，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位于苏州的少年昆曲班最近闯入一个名叫张然的15岁少年，校长敬老见到少年带来的一方旧手帕，便不顾众人反对收下了他。昨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冰勋儿童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王璐琪携新作《锦商少年》做客扬州市少儿图书馆，与小读者们面对面，给大家带来一场600年昆曲艺术和儿童文学的碰撞，讲述了昆曲艺术的传承故事。
3: 北京时间起，
4: 昨天，记者从苏州市昆曲学校了解到，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5: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6: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4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9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5: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6: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

0: 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1: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2: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事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3: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2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了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请听报道。
4: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3: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骨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2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5: 这次这个《景阳钟》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3: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3: 以上由东广记者张
7: 昆曲折子戏为您播放的是长生殿当中的续格一折。这个内容呢，讲述的是唐明皇宠幸杨贵妃，把其他的六宫粉黛啊都忘在脑后了。哎，突然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梅妃来了，就命人将梅妃送到翠华西阁，两个人重续恩爱。谁知道杨贵妃听到这个消息啊，是勃然大怒啊，一大早也来到了翠华西阁。唐明皇一听说杨贵妃来了，非常惊慌，赶紧把梅妃藏了起来。杨贵妃进阁之后大发醋意，四下寻找，找到了一只女鞋和一只翠垫。哎，他就问唐明皇了，哎，这是谁的啊？一定要给个说法。唐明皇百般支吾，坚决不说。 杨贵妃是不依不饶，还要退回两人的定情信物金。

咱家高力士向您巡视明月，选得一名将妃进遇皇上，幸喜万岁爷十分的宠爱，只因将妃性喜梅花，故而赐号梅妃，宫中都称梅娘娘。自从杨娘娘进宫之后，这宠爱日多，万岁爷又慢慢的欢喜起杨娘娘来了，因此把梅娘娘迁至上阳宫东楼。哎，昨儿个也不知怎么着，万岁爷又惦念起梅娘娘来了。万岁爷托急速于翠华西阁前小黄门密召梅娘娘到来，有传旨不得让杨娘娘知道，有命咱家在这阁前看守，我只得在此伺候着。

0: 日爹驾，愿娘娘千岁。
1: 高力士，
0: 奴婢在。
1: 万岁爷爷、
0: 在阁中。
1: 还有何人在呢？
0: 没有了。
1: 既没有人，你且开了屋门，带我进去。
0: 啊，娘娘，娘娘请坐，听奴婢一言。

娘娘请息怒，待奴婢与娘娘叩门。

0: 这我怎么办呢？我
1: 阁内有人呐？
2: 是那个口吗？
1: 杨娘娘在阁外，
2: 请稍待。
1: 好。

家梦中战斗。

请娘娘金阶吧。

0: 臣
1: 臣至此。

0: 推出回来呀。
1: 哪有？

0: 寡人的意中人娶了妃子，还有哪个啊？
1: 哟，去哪里等的陛下意中人来？陛下想来宠爱妃子，何不擅召他来一位审讯牵挂？
0: 此女已迁至上阳宫东楼，哪有夫召之礼呀？
1: 陛下休要官非礼呀！
0: 寡人不能。

0: 是什么东西？
1: 啊，
0: 花人不像
1: 呀，
0: 连奴婢我也不像。
1: 你是哪里来的？
2: 陛下真是不像哟。
0: 即使不像，
1: 连我都搞糊涂了，不是？

0: 子即传寡人视察，朕则勉强出去。高力士，
1: 奴婢在。
0: 你好生伺候娘娘，回宫。
1: 是是，
0: 拜驾，
1: 领旨。
2: 啥？搬家？
0: 风流日下，风流苦，不是风流，终不知。
1: 奴婢送家。

0: 哎呦，待我也溜了吧。
1: 请问你这罪

0: 也只得佯装无效，只因你破功不多计较。娘娘，想满朝的文武大臣哪一个没有个大妻小妾的？就是巨士豪门也有个侍婢通房啊，何况九重九落不得这小。
1: 娘娘
0: 奴婢我不过说了几句真话，您怎么就哭起来了？奴婢可沉醉。

0: 亲节，你好啊。哎呀，我们娘娘正在为那两件东西在这儿生闷气呢。
1: 如今那人也，
0: 万岁爷去视朝了，那人早就走了。
1: 万岁爷也，
0: 他这一走，我说永新姐呀、啊，咱们俩好好的劝娘娘回宫去吧。
1: 是。

0: 去交无邪，其身都与真，其相故忠义，归去眼前人。
1: 到了。
2: 奴隶高力士接驾。
3: 高力士，
2: 我在哪？
0: 娘你
2: 啊，还在呢。
0: 哦，混蛋！
2: 这个事啊，咱们管不着，让他们俩去吧。
0: 要烦恼，朕护你

出来！

0: 你到西宫献花去，
1: 臣不去请。

0: 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一部特别的电影啊。如今呢，3D 大片已经不稀奇了，但是你看过 3D 和戏曲结合的电影吗？近日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呢，在第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上是一举夺得了最佳戏曲影片奖、最佳戏曲导演奖这两项大奖。作为中国昆曲历史上的第一部 3D 电影，《景阳钟》在有着北方好莱坞之称的温哥华，向世界展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哎，就在今天下午，影片的主创和媒体见面。我们首先连线东广记者臧明华。哎，臧明华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上所呈现的内容。
1: 这一部这个 3D 昆曲电影《景阳钟》呢，它是昆剧当中第一次拍成了这个 3D 的电影。那么把它变成这个 3D 电影是在2015年的9月份开机，并且当月呢拍摄完成的。由原来的两个多小时的舞台版呢，把它压缩成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电影版。那么它情节上面呢有所删减呢，基本上保留了昆曲当中的经典片段撞钟分工，那可以使这个主体情节呢更为紧凑。导演今天呢他也介绍说呢，他们在这个因为是 3D 电影嘛，为了突出这个 3D 的立体效果，他对于乱箭一场的这个武戏的场面进行了一个新的加工和提升，可以说强化了这个戏曲表演程式的同时呢，也使得这个开打场面呢更为精彩纷呈，震撼人心。这一次呢把这个电影送到加拿大，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加拿大第二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上面呢有500多部影片呢来参赛。那最终呢景阳钟它是获得了最佳的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那作为整个这个电影的也可以说是出品方吧，那么上海昆剧团还有上海这个戏剧中心的总裁古豪呢，他也说从这一部电影的这个拍成这个 3D 电影之后呢，可以说是让这种传统文化像这种昆曲让戏曲更能轻装上阵。如果我们想带着一部这个昆曲的这个景阳钟如果走到国际舞台上面来说，虽然现场的演出的确能给人更多的震撼，但是上百人的这样的一个编制一个大的这个队伍带出去的话，他觉得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而拍成了这个电影呢，用这种全新的影像技术能够把传统的中国戏曲能够把它重新包装之后，能够让戏曲轻装上阵，可以让戏曲走向世界，也让更多的这个观众呢能够接受。
0: 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昆曲《景阳钟》，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吧。
1: 那说到这个《景阳钟》的这出昆剧呢，它其实是根据传统名剧《铁冠图》来改编的。《景阳钟》它讲的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即将攻入这个名都燕京，崇祯皇帝呢敲响景阳钟，召集这个臣子来商议对策。但是呢，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最终都没有结果。崇祯皇帝最终是在景阳钟声当中呢走上景山，悬梁自尽。这出传统的这个名剧《铁冠图》改编的呢，也是气糟粕保精华，从这个古子老戏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一个架构改编，使这个《景阳钟》成为了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深刻厚重的这么一个全新的昆曲的一个剧目。它的这个舞台剧版呢，是在2012年首演的，也是获奖无数，包括这个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重点资助项目、文华奖的优秀剧目等等，可以说是当代创新昆曲剧目当中的一个上佳之作。
0: 好，感谢臧明华带来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景阳中成功走出去，除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还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上海利用先进的影像技术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方面所做的探索。其实除了景阳中之外，近年来上海戏曲 3D 电影工程不断尝试，包括采用 3D 技术拍摄的越剧电影《西厢记》，以及被列入国家拍大戏工程的《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和《堪舆川》。几年间啊，上海已经拍摄了五部 3D 戏曲电影，让戏曲电影进入创作的繁荣期。而这一波创作热潮呢，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从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开始，几部戏曲电影都采用了 3D 技术来拍摄。3D 不仅满足了戏曲表演的忠实记录和重现，还使得戏曲和电影的结合产生了特殊的化学反应，让观众如同观看真实的舞台表演，却能打破单一的舞台观看视角。比如说《西厢记》当中，崔莺莺每一个翩跹婀娜的舞步，每一套精美艳丽的服饰，都在 3D 画面中呈现出繁复而不繁杂、精致而不奢侈的美感。景阳中当中，武戏环节多个连续的刺枪，崇祯自尽前抛洒的白练，都因为 3D 技术的使用，带给观众更加震撼的体验。与此同时啊，新技术下的戏曲电影如何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成为了摆在业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电影独有的类型，戏曲电影一度是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数据显示啊，中国电影史上共出品戏曲电影大约400部。然而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戏曲电影的繁荣被按下了暂停键。1992年全年出品的戏曲电影为零。此后虽然每年都有2-3部戏曲电影问世，却难以进入正常的市场发行和院线放映。2015年7月，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电影《红楼梦》上映，在暑期档众多商业电影的夹击中票房惨淡，甚至

在有些地方出现还没上映就下线的尴尬。过去十年间，上海昆剧团的《班昭》《长生殿》和《桃花扇》相继被拍成了电影，但至今都无缘大荧幕。上海越剧院的《玉清嫂》也遭遇了没有后续的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啊，不求票房，重在普及与推广，才能最终让更多人爱上戏曲，走进剧场。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将粤剧《红楼梦》拍摄成彩色影片，同年11月在香港首映，首轮连续放映38天，400多场，观众近40万人次。之后影片在全国放映，人们带着铺盖卷是彻夜排队去买票，电影院24小时跑片，让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成为了老少皆知的唱段。

0: 如今啊，更多好剧有了好技术的加持，也希望更多常规院线能为戏剧电影争取更多的放映空间。希望像 3D 昆剧电影《景阳中》这样优秀的获奖影片，不仅能成功的走出去，也能成功的走进更多中国年轻观众的心。
1: 昨夜，在虹口区四川北路的沪上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潮八弄北广场演艺新空间里，600余岁的昆曲艺术与有着百年历史的海派弄堂进行着他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现场，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未来交织的戏曲新生澎湃而出，一起跟着小红去感受下这令人耳目一新、带着冲击力与生命力的首秀吧。

0: 身岁之
1: 表也，
0: 大爷，
1: 请

0: 去了。
1: 嘿。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旗，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纪念昆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和故宫博物院日前联合举办纪念展示活动。单刀会、牡丹亭、长生殿等精选剧目在故宫畅音阁戏楼演出。

0: 官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哦、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看，我遭禁止，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都怪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
0: 哎呦，不能撞哦！都怪你放我出去吧。

别嚷，小点事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只是又要连累你了，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王，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不儿，我俩逃犯从军，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金榜，望金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0: 客唐宋五湖滨啊，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哎，干什么？
1: 三月命门望京榜，可去在此去？
0: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张三的戏回来。哎哎哎哎哎！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1: 烦扰你，请他去来。
0: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哼！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1: 说完了？
0: 完了，
1: 挖苦够了？
0: 够了，
1: 那就烦劳你有请王金榜。
0: 哎，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1: 我不请便罢，别请就来。
0: 啊，哈哈哈，你请你请你请，
1: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0: 我听着呢。
1: 有请三月兵们王金榜。

0: 耍判官，好难看的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也，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辰不稳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倒牙了，你听着，你。

0: 君吧，君王，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被弟弟拾金起来，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一路之上历尽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去无不呼救。
1: 你怎生这个暗衣柔情？
0: 姐姐，你可知我因何爱你？爱姐姐玲珑剔透，喜中姐姐舍破中欢，
1: 我将了
0: 君不见京城教坊天下行远，虽然边边姐姐常常坐坐，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亦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何分明啊？
1: 哦，浮云啊，你可看得见吗？
0: 姐姐，不许来！世上有了心灵。有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单色出了神，你那孤堂幽郁幽郁，你那玄武正道风明。
2: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日前也是公布了2019东方名家名剧月的演出剧目，将有13台16场演出陆续上演。今年的重点活动聚焦昆曲和本土剧种沪剧、滑稽戏，而多场跨界融合演出也为戏曲带来更多新鲜的体验。上海昆剧团和苏州昆剧团将带来4部作品，这4部作品呢均有传统折子戏存世，包括《潘金莲》《义侠记》《狮吼记》《白罗山》。民营院团的代表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则是把成功走出国门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再度带回。

0: 为上海舞台。上海沪剧院将呈现《敦煌女儿》《雷雨》两部作品，上海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将带来传统集萃、老树新花、传统滑稽节目荟萃，上海滑稽剧团将带来近年新创的《皇帝误集集太监》。跨界融合创新也是本届名家名剧月的亮点。那这次开幕的剧目之一呢，就是 3D 京剧电影《曹操和杨修》。备受网络热议的男旦刘欣然，此次则是奉上了和台湾导演刘亮岩合作的两部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以及《曹七巧》。
1: 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第三轮复排演出昨晚收官，首演原班人马再度集结上海，又一次演绎布衣夫妇、沈父和芸娘一生的悲喜，展现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之美。请听报道。
2: 昆曲《浮生六记》并不是沈父原著的戏曲化改编，而是着重表现了沈父为悼念亡妻芸娘创作《浮生六记》的过程。
3: 你再不来，我便把你弄过彻底了。
2: 戏一开场，观众席灯光尚未熄灭，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扮演的沈父就已经出现在台上。只见他把芸娘日常喜爱的小菜和他素日穿着的衣衫慢慢拿上来。此时芸娘已病逝一周，沈父在盼望亡妻的芳红归来。
3: 你好不幸甚，常常梦心惊上。
2: 这一番独白一下子把观众带入到沈父对芸娘绵绵无尽的思念中。施夏明说，四年多前第一次读剧本就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到现在演过三轮，每每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在台上落泪，
4: 就念着念着唱着唱着眼泪就下来了，就还是那种感觉。
2: 从2019年首演至今已有三轮，昆曲《浮生六记》依然是首演时的原班人马。昆曲舞台上有金童玉女之称的施夏明和善文分别饰演沈父与芸娘。从《浮生六记》立项筹备以来至今，善文和施夏明先后在2019年和2023年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梅花奖。再加上剧中王婆的扮演者李洪良和艺术指导石小梅和胡锦芳，台上台下五朵梅花绽放。导演马俊峰说，和这样重量级的演员合作产生了很多艺术上的灵感。
4: 就他们思维非常 open， 就有些时候我会用很多昆曲外行话来给他们拍戏手，他们的思维转换非常快，所以非常快速的切到他们那个频道，拉出他们的菜单，找出他们要用的东西给我看，这也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和觉得厉害的地方。
2: 正是这样的强强联手的阵容吸引了众多观众，第三轮三场演出票几乎全部售出。一位特意从南京赶来的观众说，
5: 这种出来演在这个昆曲界的话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他们正当时啊艺术的高峰。
2: 和此前首演时相比，第三轮演出的节奏更为明快，舞台设计更简约，服装设计也更趋唯美。不少初次走进剧场欣赏昆曲的观众直呼大饱眼福。
6: 里面的故事其实就放在现在也是能看得懂的，他们服装也特别美，就是整体那种比较柔美的感觉还是挺打动我的。
7: 就是他的一个服化道就超级唯美。
2: 据了解，上海大剧院版的昆曲《浮生六记》明年有望开启全国巡演，原著中的闺房记乐、闲情记趣等故事情节还有再度创作的空间，未来也会以一戏两看的方式带给观众大剧场、中剧场不同规格和不同内容的观剧体验。以上由记者张明华报道。
8: 请大将军三思。
9: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10: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十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划，
11: Like this. 家。One time young, reminisce with me, reminisce with me, reminisce with me, like this young.

0: 我终于找到气口了。
1: 真的不
0: 好绵长的一段，
2: 是是，昆曲就是这样的，连绵不断，
0: 哎、连绵不断。
1: 关键我们是不忍拉下来
0: 啊，是，
2: 其实是没有找到。哎，昆曲有句开玩笑的这个小笑话哈、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唱唱京剧，京剧演员也会来学昆曲。
0: 嗯啊、
2: 有一次，一个京剧的知名演员学了昆曲以后，就问我们的昆曲老师：“老师。”请问哪里咽唾沫？是我们没有过门的。我们开始唱了以后，就是整个这段唱得从头到底，就没办法咽唾沫。
0: 就是这种感觉，刚偶然间，我想刚好慢慢隐去哈、啊，表现一下我的音乐掌控能力。哎，又开始了。
1: 对，关键的，
2: 源源不断。
1: 对，喜欢昆曲的知道，我们说有一个，
3: 以前是上海人跑到昆山听传统昆曲。现在是上海的创作团队，演艺资源跟着昆曲一起回家。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领衔《水磨新调好久不见》昆山演唱会，6月20日将在可容纳5000人的昆山体育馆举行。85岁昆曲大师蔡正仁在近日新闻发布会上为学生张军助阵，唱在昆曲中至关重要。开演唱会意味着有信心凭借唱吸引观众。如果我年轻一些，也想上台尝试演。为庆祝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此次135分钟演唱会以6大篇章呈现昆曲从课堂到舞台，从昆山到长三角的代际传承。张军携手彭程维、李洋洋、黄威等幕后团队，与上海青音乐团通过传承、转化、赋能，将传统曲牌与电音、摇滚、流行元素融合。无论萨克斯风版《招元歌》还是电音版《长刀大功》，都以 Z 世代喜闻乐见的方式打破刻板印象。2025年是昆山当代昆剧院昆昆成立10周年，成功创作《顾炎武》《浣纱记》等多部大戏。作为昆昆创团者之一，艺术总监张军亲历10年风雨辉煌。他表示，昆山演唱会也是昆昆站在10年新起点上，以再出发姿态探索非遗活化的答卷。由昆昆委托上戏附属戏曲学校培养的2019级昆曲表演班学员已全部入职。昆昆一级演员张征耀正是蔡正仁的学生，张军的师弟，同门接力，互昆共育机制让演唱会成为两地共育共用文化人才最生动的注脚。演唱会特意设计上海与昆山对话环节，昆昆演员将与上海京剧、评弹、粤剧名家同台，完成跨越剧种与地域的跨界碰撞。依托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观众只需20分钟即可从虹桥抵达昆山南站，实现上午逛外滩，晚上听昆曲。张军笑言，昆山已成为长三角游客微度假的理想选择。6月20日恰逢端午小长假，游客们可以看完演唱会，漫步古镇，品味奥灶面，感受百戏之城的独特魅力。
4: 韩大导，你好。
5: 大家好。
4: 今天代表们开会忙些什么呢？
5: 这两天我们代表可忙了，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第一个，2019年你在忙些什么，做了哪些的组织的工作；第二呢，是我们交流在两会当中我们各自要提交的议案啊，我们的建议啊；最重要要商量一下2020年我们怎样共同去做一些调研呢、啊。
4: 听说代表们开会的时候都会抢话筒，是这样吗？
5: 那当然了，每次开会因为都是一个交流和建言献策的好机会，所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抢着拿话筒去发表建议。
4: 你能抢到吗？
5: 我当然能抢到了，因为我是律师嘛，又是一个诉讼律师，所以我。手快，我的语速也快。
4: 这次上海两会，您最关心什么内容？
5: 这次两会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2019年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2020年的重要的工作和重点难点。那我最主要可能我要关注的是我们科创条例的审议工作和2020年的有关知识产权各方面的政府工作。
4: 如果说你自己遇到了知识产权被侵犯，怎么办？
5: 怎么可能呢？我是知识产权的律师，我怎么会被侵权呢？我肯定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所以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帮助其他人，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
4: 如果说现在看节目的是0后的观众，你怎么说呢？
5: 我们一定要关爱和关注你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你要融入其中，和它一起发展。
4: 好，班长你好。
6: 班长好。
4: 这次您关注哪些两会的话题啊？
6: 我们这次还是关注一下歌唱啊、文化呀、还有养老等问题吧。
4: 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会辩论吗？
6: 那还真是辩论。然后大家也会抢抢话筒，但是我抢不过他们，年纪大。
4: 你平常喜欢看戏吗？
6: 挺喜欢的，我也喜欢昆曲、迪士尼。
4: 给我们来两句。
6: 来哪句呢？昆曲《牡丹亭》，柳公梅。好，柳公梅追杜丽娘的有一句话叫"责问你如花美眷"， 咋为你虚发为卷安安。唱的还可以吧？
4: 太棒了，需要掌声的，您平常特别喜欢做哪些老师唱的事情？赚钱比较好，这些的话会对您做代表有帮助吗？
6: 有帮助，因为我关注很多这个文化方面的问题，另外从我的专业出发，会给我很多这个帮助。
4: 嗯，现在看是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如果让他们爱上春游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
6: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多开开多开展一些优秀传统文化镜像人的工作。嗯，
4: 如果说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的零零后的孩子，你会说什么？
6: 这些好年。
7: 一堂昆曲课，刘德亮。无论是京昆国粹，还是沪粤乡音，再到评弹滑稽，古老而宝贵的中华传统戏曲，都经历过未雨机并存共生。在最艰难的时刻，各剧种也愈挫愈勇，乃至背水一战。其中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次突破。自此以后，昆曲的观众不再是皓首苍颜，越来越多秀外慧中、精致靓丽的青年男女乃至大学生，成为了不可小觑的铁杆一艺一妹。戏思成功的原因，主客观缺一不可，但最根本的还是抓住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击中了年轻人的时代审美。提及当代京昆艺术，就不得不提昆曲王子张军，技艺精湛，集各家之所长，自然是圈粉无数。这些年，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校长，他从台前退向幕后，更多的担当起培育新人、再振京昆的历史重任。当张军校长带领戏曲学校的资深教师和优秀学子团队来到古美文体生活馆，上演从昆曲到京剧的百年雅韵、戏入敏心戏曲主题活动时，作为一个热爱戏曲、电影等表演艺术又比较怀旧的素人，我自然十分欣喜，也有一丝担忧，现在的学生一族是否真的能接受这几百年前的艺术呢？我多虑了，更震撼了。整场活动以初步普及声、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为主线，将唱、念、做、打、翻武功串联，空城计、苏三起解、铡美案、三岔口等经典段子一一浓缩亮相。妙就妙在张军校长不是把这场活动视为一次单纯的展示，而是一场真正的沉浸体验互动的双向奔赴之旅。演出中场全程导讲亲自主持的张军校长上了大绝招，即兴邀请台下的学生上台来体验一把戏曲演员的夺目和辛苦。在一众学生的欢笑和起哄声中，众望所归的胖胖学生小刘自信大方登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一步步换上精致的武生行头，

0: 手持长枪摆出标准身段，过足了大武生瘾，也深感戏曲演员原来这么不容易。这个过程中，灵动机智的张军校长也把他幽默温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刻，台上台下仿佛融为一体，传统现代犹如无缝链接，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欢笑声、喝彩声中，昆曲的普及也完成了一次看似简单实则深远的闭环。主角小刘会终生难忘这一刻，台下更多的同学也会久久记得这一刻。原来传统戏曲并不是想象中那般老掉牙，原来其中还有那么多乐趣和讲究。好玩有趣便是莘莘学子走进传统戏曲的第一步，这要比干涩机械的理论式宣讲强太多。当我们在抱怨时代如何之倦，观众口味如何之刁时，不妨多换换角度看问题，变得只是裹上了现代外衣，五光十色，看似多么无法做到的众口难调，不变的却是一代又一代人骨子里对美的追求，对情的渴望，对笑与泪的真切共情。能听能看能玩能学这般全维度的沉浸式戏曲观演，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方向。张军校长和戏曲学校团队走出了漂亮而坚实的一步。忽又想到仍在不断吸粉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陈丽君、李云霄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青春越剧热，如一阵明媚清风吹入古老梨园。传统不代表古板，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关键是当代戏曲人如何在变革突破中把住本、把好度，使得传统戏曲不失风骨又更添惊喜。其实传统戏曲与现代心灵的距离并不遥远。
1: 由上海昆剧团蔡正仁饰演蔡伯阶。

梨园雅韵齐争艳，戏曲百戏展新颜。近期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23年戏曲百戏盛典在昆山落幕。闭幕式上，江苏共有四人入选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分别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于九龄、江苏省淮剧团陈诚、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周东亮、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李正成。在汇演期间，昆剧演员、第23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龄做客昆山梁辰余昆曲剧场，现场演绎了青春版《牡丹亭》石化和新版《白罗山》看状，向观众分享昆曲之美。江苏省戏剧学校、苏州评弹学校、南京市艺术小学等学校的学生还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寻梦》、京剧《霸王别姬》、评弹《苏州好风光》等经典选段。近年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始终坚持古老的传统样式和纯正的昆剧风貌，相继培养出冀、成、洪、杨、镇五代苏州昆剧人。

Okay.

Thank you.

0: 面对贴心的好友。
1: 我是今天的贴心好友李宗盛。
0: 感受生活如剧场，
2: 声音的世界也有戏剧的无限可能性。大家好，我是朱玲。
0: 说一点暖意真心话。
3: 曾经很执着不放的，到现在还留下些什么？我是安芳。
0: 多一点心动好时光。
4: 艺术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要让他们觉得生命是有趣的。
5: 我是香港的剧场导演林奕华。
0: 心动时光，
6: 每次跟他聊事情，总是能够带出一些自己很想讲的话。
0: 李欣主持。
7: 嗨，你好，我是李欣，跟你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心动时光。每次节目当中，李欣会带来近期上海的文化演出动态，也有非常特别的人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上找到我，心动时光。
0: 缤纷演出，精挑细选。

0: 心动时光。
1: 在前几天呢，李欣是特别主持了第11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一个媒体见面会，来自于苏州昆剧院白罗山《义侠记》两部剧呢，在演出之前跟上海的媒体见面。这次发布会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缇、梁谷音、刘义龙，也特别有幸在这次的媒体见面会上提前跟大家一起听到了《白罗山》和《义侠记》当中的片段。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同时也是苏州昆剧院的副院长于九龄，苏州昆剧院的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唐荣，国家一级演员吕嘉，国家二级演员屈彬彬，国家二级演员柳春玲，在媒体见面会上粉墨登场，演绎了刚才提到的《义侠记》和《白罗山》的片段。

0: 白罗山其实是一个海上多年的
1: 大家比较熟的一个故事。
0: 那我们主新版呢，的确改变了不少。这个戏我们琢磨了三年，来来去去，两岸三地。编剧是张淑香教授，在台北的，他编过《牡丹亭》，编过《玉簪记》，这次编《白罗山》。那我们新版《白罗山》呢，合乎现代人的眼光。我有一个观念，是我在制作这些昆曲。现在是21世纪，我们的那个做出来就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所以必须要跟21世纪观众的审美观，要引起他们的共鸣。
2: 对于李欣来说，昆曲是一门非常美的艺术啊，自己也是很喜欢作家白先勇的作品，这些年也一直知道白先勇是以昆曲艺工啊自居，为昆曲的发展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白先勇曾经表示说，昆曲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世界级的艺术。这些年来，他一直走在普及昆曲艺术的第一线，也是多次为昆曲表演站台。那这一次苏昆的两台大戏《白罗山》《义侠记》便是由白先勇先生来悉心制作的。而谈到为什么会跟苏昆结缘，在说故事的时候，白先勇先生两眼散发着光芒。
3: 那也是因缘际会啊，很早的2002年我在香港呢，邀请我去做做了几场演讲，讲什么呢？讲昆曲。头一场嘛，在香港大学，那就大学生来，但没问题。第二、第三场有意思了，他们弄了40几家中学生来，1000多个中学生都讲广东话的。我在美国教书，教大学生，教了29年大学生。我退休的时候，哎呀，从来没教过中学生，而且讲广东话的，然后我讲昆曲讲两个钟头，这怎么得了？我说，我的这个教书生涯最大的一个挑战。我就想了，我说这样吧，我想也许我的示范，那么一边讲，我就跟他们讲，你给我找几个俊男美女，那是刚好苏昆，找到了苏昆，于九龄、吕嘉都去了。
1: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
3: 对，找到他们20出头，也是巧，像于九龄吧，他那天扮演的唱的那首的啊，就是那个《惊梦》。哎，我一看这个小生，那时候我也在想说，已经跟朋友在商量说，想制作一出《牡丹亭》，是用年轻演员来吸引年轻观众。后来我一看看那女主，哎，这个小生可以，他的外形啊，他的嗓音啊，扮起来一个古代书生样子啊，有这么一个印象。后来我就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替我出版书，他们的院长就把我一下子弄到苏州去，就把他们那些青年演员一个个给他扮上，在中央府那个古剧台，对，一个个来演出。那个好了，我就选中了他跟沈凤英，柳梦梅有了，杜丽娘也有了，然后就开始做青春不了，也是说不出的一种缘分嘛。也是他们那时候，他们还是个草台班，在周庄那个演台戏，对不对啊？我觉得是一块块，都是一块璞玉，我看中他们。我想还有一点，他们只是苏州人很要紧，因为昆曲出自于昆山吴语。

0: 记嘛，苏州是当时的发源地了，等于他们讲话苏州腔唱腔也带了一点苏味，这种都是啊，这个倒是正宗的。那当然他们是一块浮云，我替他们最主要的找到了张继清老师、汪希余老师这两个老师来磨他们。哈，不光是这样子，我们真正从2003年到2004年首演之前，整年磨了一年。而且不光是这两位老师，还有浙昆的一群像翁国生老师，我们有一个团队，导演艺术总监团队。而且呢，我决定的，我做制作人，要我做制作人那就要听我的我说了算，要有这个纪律，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
1: 练功吗？
0: 练功，从基本功磨起，他们讲魔鬼营式的训练，
1: 就先没有着急去拍剧情，先把基本功弄扎实，
0: 基本功扎实慢慢来啊，走原场啊，练唱做打也就通通来。基本功那个时候还是不够的，急训练，练了一年，整整一年没松懈过。最后要演出的时候，晚上也练的，我记得了，是2月3月，哎呦，那个冷得不得了，晚上还练到11、12点钟，我陪着他们写啊，呵呵，开始盯场啊，我盯场啊，还在那个万豪酒店，那是万豪酒店刚刚起来，没有窗子的，我们在里头排演，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大的这个排演场，台湾的剧院1:1的，怕他们跑场比例
1: 不
0: 对，
1: 不
0: 习惯的，寒风凛凛吹进来，我就冷得要命。台北首演，我想这个戏如果我们演砸了，那个宣传啊。那么大，报纸整版整版的，真的啊！我砸了以后，不光是这出戏砸，昆曲的前途又堪忧。因为我把两岸三地所有的文化精英、戏曲大家，通通集在一起了。这么一个团体，如果你们再搞砸了，台北首演说，2004年4月29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很紧张的、啊。他们只在周庄演那个草台戏，草台班的、啊，一下子到了那个国际的，而且那天台北的观众很内行的，好多是曲友会唱的，懂的，全世界的专家，汤显祖专家坐在这前面两排，我没告诉那演员听，吓死他们了。就那个小春香啊，那个沈国芳很好玩的，后来回忆，他出去那个两个腿都是抖的。

才被轰动。哦呦，这那个观众站起来十几分钟，我们有那个录像的，哗，这样的，我想这下就妥了。我这个心啊，七上八下的心放下来。三天我们演了两轮，9000多张票一下精光，到香港一样关键的在苏州首演，非遗遗产在苏州开大会，他们的开场戏是长生殿，把牡丹亭排到最后，排到第十场。哎呀，我想啊，他们讲的是压轴，我想这第十场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不是记者跑光了。另外吧，我在苏州大学首演，提前一个礼拜，他那个礼堂破得不得了的一个礼堂，但是呢有2000多位置，苏大非常配合，替我们打了个后台，在上海来开新闻发布会。上海消息一出。

0: 去以后了，那上海、杭州、南京那些大学生都拥着去了，一下抢光，那苏州大学自己的大学生的门票爆满的，而且那个走廊上面都是人，这一来我就放心了。这是两岸三地同样的反应。从此以后到现在300多场，全世界去过了。
1: 正如白先生所提到的，一人之力将一个草台班子，当然是一个玩笑话，把苏州昆剧院推到了世界关注昆剧的最前沿。也有人曾问，20世纪的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昆曲、看过昆曲、了解昆曲呢？这十来年当中，白先勇先生不仅是带着苏昆走遍了世界各地，他也曾在北大校园推广昆曲的讲座中做过调查。当他得知竟然有98%的学生都没有看过昆曲的时候，如何把这个存活了600多年的古老剧种重新搬上21世纪的舞台，让它再放光芒，他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而我想，对于作为作家的白先勇先生来说，对于昆曲热爱的萌芽，可能真的如他所说，要回到当年9岁的他。9岁的白先勇在美琪大戏院被妈妈带着，看到了梅兰芳所演出的《牡丹亭》。他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让后来的他与牡丹亭结缘，与昆曲结缘。
0: 因缘际会啊，因为就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了梅兰芳跟于正飞的牡丹亭，没想到冥冥中就结缘了。我美琪大剧院记得，美琪平常不演传统戏的，那个时候梅兰芳8年不演戏，刚刚哎呀9岁多，快10岁，大家都抢着来看嘛，万人空巷啊。当然那是不懂了，怎么慢慢渐渐，后来我87年回来又看到了尚昆他们演戏，
2: 看到华文
0: 一他们演戏，真正的投入对昆曲的，那我觉得很了不得嘛，这个艺术就跟这些老师们都认识了。
3: 观众爱好者变成制作人，你觉得昆曲它给您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哎呀，这没想到，我讲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个草台班的班主了，对不对？闯江湖，那个全世界跑，我本来是我是个作者嘛，我作家嘛，在书房里面自己写书的嘛啊。后来我当教授当了29年。也是这么巧，我退休了，提早退休。我准备退休以后，我在写作啊，没想到一下子弄上了昆曲，这就不得了了，这把我忙的呀。因为这写书嘛，你从来没有接受记者这个访问的。自从这个以后，你讲的我，哎呀，到处抛头露面 ，CCTV 我上了10几次。
2: 不是你喜欢的，
0: 不是没办法呀。这跟全世界跟全人讲昆曲怎么美，怎么重要，怎么美，怎么重要，讲一样的话讲了10几年，要讲的我的观众相信为止。我想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昆曲，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表演艺术里边它最高的成就。
2: 当时您退休是为了好好写作，没想到去做的推广。
0: 没想到他
2: 那写作怎么办呢？
0: 那写作也这有空就写，同时还做好多事。那是我替我父亲写传，我写历史，写小说，说没有丢掉写作，写作还是我的第一最要紧的我的志业。
2: 不过写作跟昆曲之间会有一些联系吗？
0: 也有的啦，我有一篇小说叫《游园惊梦》，灵感从昆曲来的啊。那倒是我的文学的信念反过来影响，在美学上的认知对于我对昆曲的制作，尤其剧本，那大有帮助的。
1: 这段采访是李欣在主持完这次的苏昆见面会之后对白先勇先生进行的一个专访，当时周围也坐了很多其他媒体的记者，比如说我的好朋友来自于上海电视的甘鹏。甘鹏的这个问题也是让白先勇先生回忆起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往事。
3: 你的那个老的房子你回去吗？
0: 我就是回去过啊，我讲个故事才有意思。对，我87年不是看尚昆长生殿嘛，我高兴演完了以后，我到后台去跟蔡振成、黄文仪他们就跟他们聊天呐、就讲了，我太兴奋了，就跟他们讲，他们就跟我讲那个演出的历史。天晚了嘛，做个东吧，我请你们去吃饭，吃完饭再讲。那时候上海饭馆很难找的，他们就说那到。你们不想听过没有？是吧？粤友餐厅，它是粤剧院开的，他们的办公室袁雪芬他们就在我那个老房子那边，找不到饭馆了、那就到粤友餐厅。然后一讲，哎呀，汾阳路150号，那是我的老家，39年。

0: 回来第一次请客，请到自己老家去，这才游园惊梦了。我讲真的好玩的 啊！我一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在那个小客厅，这我小时候在玩的。后来我到三楼去袁雪芬的办公室，这是我的卧房。
1: 这么巧、啊，
0: 这是我的卧房的，好玩的 啊！哎呀，我那天喝了不像一瓶绍兴酒吧，真是那么巧。

0: 真的很喜欢听白先勇先生讲故事。在主持完活动的当天，我曾经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写到，很多的遇见都像是一个梦，我好像跟白先勇先生书里的人物都非常的熟，不管是尹雪燕还是金大班还是其他的一些人物，但是当思路依然这么的清晰，回忆往事依然神采飞扬的白先勇先生在你眼前的时候，依然还是像一场梦境。我们还是聊了很多关于昆曲的话题，就像白先生所说到的，尽管现在已经82岁，可是他依然会作为昆曲推广的最大义工，站在头牌，为昆曲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做着他应尽的努力。提到传统和创新，依然是对于传统艺术来讲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这一点白先生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1: 我讲这个别的剧种创新比较容易，昆曲呢，第一点呢，我讲了600年的历史的，它有非常成熟、非常精确、非常它的音乐、它的曲谱啊什么的啊，都有非常成熟的一套东西了。它特别注重咬字啊，他说啊，唱腔咬字特别注重音韵，都是阻碍的啊。那还有更重要，它那个曲牌啊，都是诗，除非你对古典诗词的造诣要深到要像明清时代像汤显祖第二，光是诗词还不，音乐的音韵你要非常非常精通，你才能够写。而且呢，对白常常那个丑角是苏白吴语，你也要通，所以它有很多的条件，你要写个新东西不容易。我看见好多创新都失败了，创新要好就不容易，就不容易。
0: 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白老师，您的小说人物有一天会唱昆曲
1: 啊？觉得这个，因为还有200多本传奇留下来，我就比较容易走路，就是古典的剧本的时候拿来重改，用现代的眼光，用现代的手法。像我们《牡丹亭》啊，虽然那个原则叫做纸山不改，其实我们也不是改它的词，但是是编排，这一场挪到这一场，这场挪到这一场，在架构
0: 上，
1: 在架构整个架构挪动了不少。传统跟创新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这个元素。
2: 从我这些年从青春的牡丹亭开始啊，到新版玉簪记，到最近的白罗山，其实我们昆曲这些年，我觉得整个形势越来越好，社会大众关注度越来越高啊，这些变化我觉得昆曲600年到现在，我觉得薪火相传啊，一直没有断。包括到我们现在白罗山，从我个人的私心或者是我对昆曲的一种理解，我都是这样想的。之前演了《青春的牡丹亭》《玉簪记》这样的才子佳人的戏，我对自己有一个行当上的想突破啊，想在从京生到小官生有一个转型，有个跨越。那更重要的一个追求是，也是我对昆曲的，也是我自己的理解。经典那是肯定要的，但是在那经典的基础上要加入当代人的一种审美、一种思想，这个最重要。把这种思想意识放到作品里面，我觉得可能它有当代的活下去的意义和价值，
0: 也是长久生命力的一个保证。
1: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又带来了两出新编的昆曲啊，《白罗山》跟《玉匣记》，非常欢迎上海的观众来观赏。我个人跟上海的昆曲结缘也很深，我很高兴这次又在东艺能够演出。
0: 谢谢白老师，让你说了这么多话。
1: 好好好好好好。

这些年来，白先勇先生和苏昆联合制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玉簪记》《白罗衫》《义侠记》这四部作品，对当代昆曲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白先勇先生从他的创作实践当中提炼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希望正在听到本次节目的您能够关注这一次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剧目，来自于苏州昆剧院的《白罗衫》和《义侠记》。听了这次的节目之后，我想你对于昆曲，对于这样的传统艺术，对于白先勇也会有更加新的认识。以上跟你分享到的就是今天的心动时光，感谢你的陪伴。当然你有任何关于文艺的心情，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上找到我，心动时光，欣然的心，很开心与你拥有的都是属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心动时光。下次再会。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红梨记》醉造选段，讲的是造吏陆凤轩奉县令之命去请赵相公饮酒赏月，途中造吏酒醉酩酊，笑话百出的故事，由昆曲名丑林继凡饰演陆凤轩。

想跟我认了忙，在下非必，无奈是永修县正堂四边上一个滴滴清清的坐地落放兄弟便是。今天吴家老一座堂生了三桩奇案，这个第一桩儿子告老子呕力不小，第二桩和尚和尼姑打架，尼姑一把抓去的和尚头上的一条鞭子，和尚这么一骂，骂去了尼姑的一嘴红子。这个第三桩啊，一回不得了了，来了十七八个江洋大盗，打起一个桃边花子的破砂锅。吴家老姨对他们，一笑说：“这个案子胜不来的，退一趟，退一趟。”就这么一退，退了堂，弟兄们就说了：“老大，今天没有事，我们喝酒去。”嘿。我说好啊，那么我们走啊，那就走啊，走到那个灶墙背后那个没混店里的跑堂，他就跑出来了。跑堂就说了：“哎呦，两位头儿要喝酒，那就点菜吧。”我说菜啊就不点了，只要拿出来就得了。一会儿酒菜都齐了，我们这边弟兄啊是喝酒的喝酒，贪心的贪心，就发拳的发拳，正在高兴的时候，这看见我家儿子急呼呼的跑得来了。儿子一看见我就说：“哎呦喂，我的爹爹，我找了你好半天，你如何在这块吃酒啊？老爷有事叫你去。”我说：“儿子啊，我晓得了，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啊。”

我就跟弟兄们说啦，老爷叫去没得办法，我只得告辞了。弟兄们就说了，老大，老爷有事叫你去，你是要去的，不过这个散大碗的酒啊，你跟我们断了走啊。我就没得办法了，我就断起来怎么蹦吃了这个散大碗，这一下酒也饱了，饭呢、也醉了，我要走啊，走走走到那个衙门里头，老爷看见我就说了啊，招弟，你又吃醉了。我说老爷啊，小弟没得罪呀，小弟的酒在老爷的心里头，老爷的死在小弟我的肚子里头，你有什么事就吩咐下来。老爷就说了啊，老弟，我这里有天儿一个，命你去往西园请那赵相公到山来持酒赏月。哎，我说好啊，小弟我明白了。哎，这一来啊，就叫奉命采亲，给不由己，奉老爷之命去往西园走。

对呀、啊，平日的酒都吃在肚子里头，怎么今天的酒都吃到腿子里头去了？哎呦，这么笨呢？啊哈，尿了！

0: 北方昆曲剧院新春演出季昨天拉开大幕。初一到初六，北方昆曲剧院将在天桥剧场连续演出《牡丹亭》《风筝误》《西厢记》《玉簪记》《长生殿》《齐双会》六台精彩大戏。
1: 刘义龙：
2: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花。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啊。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长》。
1: 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将于7月9号到15号举行。音乐节的首场演出是《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会。前天晚上，昆曲演员和中外乐手进行了现场排练。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会带来怎样的惊艳表现呢？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2: 优雅的水墨调和竖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合奏的音乐缓缓回荡在音乐大厅，时间仿佛驻足。《牡丹亭》是昆曲代表性作品，也是苏州昆剧院最有代表性的剧目。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刘玉在这场备受关注的跨界演出中扮演杜丽娘。在他看来，昆曲与竖琴这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结合的跨界艺术形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传统当中去探索创新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成功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脱颖而出。希望以我自己90后昆曲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来呼吁和召唤更多的年轻人来欣赏我们的这种传统古老的中国的这些精髓和西方的这些精髓的东西。
2: 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既保留了昆曲的唱腔韵律之美，也以西洋室内乐的独特形式探寻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苏州交响乐团竖琴首席杰西卡认为，音乐是昆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次艺术跨界的音乐会充满了期待。
4: 我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昆曲，我很兴奋可以在这个古老美妙戏曲的起源地与昆曲有合作，用西方乐器演绎中国古典戏曲有挑战，但牡丹亭这个故事太美了，昆曲也太美了，我享受其中，相信一定可以带来惊喜。
2: 据了解，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还将以
5: 由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饰演伍子胥，黄小武饰演武元。
6: 先何发？
7: 莫愧后知先王，替你公公伸冤，国家大恩非曾报得。不料鞠躬尽听八匹之言，翻放越王归国。前世有幸赐。

官报我，现为齐国大夫，今代以来寄予他家一村巫师爷们。哎呀儿啊，从今以后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再不要来相应。

0: 知道弟弟在龙面前待孩儿为父，不孝一只。
1: 我儿送去，我儿送。

儿啊，事已至此，不必悲伤，且暂停。

最近嘛，又和上次传送给我网浪向播放的昆剧《为杀鸡机智》当中的盛世化唱段，使我顿时觉着惊讶欣喜啊！一下子让我的记忆穿越到了60年前的时光。

听着这一段盛世化唱段的声音是既熟悉又陌生，这个是稚嫩轻声的童声之音，唱的人显然年纪还小，还没变声。我再仔细听，才分辨出这个当中一位是我的老同学姚祝福演唱的《乌云》，也就是伍子胥。一个嗓音高亢刚烈，力音强度十足，就像伊后来从事昆剧表演几十年的声音一样。另外一位嘛，我还听出来了呀，是我自家小辰光的声音呀，是由娃娃上扮演的伍子，也就是伍子胥的儿子，声音倒是邪气符合剧中人物的啊，嗓音通透神秘，增加声最为自然，我一下子就寻回了自家十几岁辰光的童声啊。而由他现在七十多岁的状态是搿能样子的亲切粉的相应较为，声音的演出既相对应又似曾相识，我仿佛从这个声浪声部音色音韵当中寻到了自家初始他本来。想当年1959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先分行当，来了昆剧随时被沈传芷老师做或者小生，到1960年已经学会好几出戏了，有白兔记策略，有魏书记机智，雷峰塔断桥烧香，牡丹亭惊梦，琵琶记伤喉等等。辣辣1961年春季，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制邀，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录制昆剧专题的演播。电台特地的派大客车啊，到上海市戏曲学校来接阿拉一道去，由昆教组的各位随时班的支教老师先派助理下头演唱的同学参加，小生组沈传芷老师先派我和沈小平、周志刚同学，我被安排演唱《琵琶记伤喉》里下头的名曲《桂枝香》，以及和老生组的同学姚祝福一道唱《魏书记机智》里向头的生日话。回顾这一趟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的事体啊，还是记忆犹新。当我被沈传芷老师提名参加演唱的一个辰光啊，搿心里向头是邪气的激动啊，因为头一趟上电台录音呀，总有一种讲不出来的荣誉感。一日天嘛，阿拉乘了大有舒畅力的大客车浪向是特别兴奋啊！只要是阿拉这些十几岁的小朋友了，在需要封闭式的环境下头，难得有机会出窑门去透透气。这一趟乘这个车子，顺便还能够兜兜风，哈，真是让大家是乐开了怀啊！大客车是从陕西南路口浪向的复兴中路590号文化广场的桥门出发的，直奔北京东路外滩，一路浪向是由西往东，让阿拉吸足了城市的气息，观光了上海最繁华的路段。大客车慢慢叫的开进了外滩的建筑群，来到了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实这一场被称作格林有序的大楼的正门是对老子黄浦江的，是1922年由殷商修建的近代复古式的老建筑，一共有7层楼，外墙是花岗石砌的，内部设施完备讲究。1951年正式成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电台门口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站岗，接待员为了登记以后，大家排着队上楼。
搭子里的宽阔的木楼梯，绕着大楼是一层又一层的往上头走啊。走到了四层楼，穿过了走廊，就到了粉泥台录音棚的休息大厅。首席班老师沈瑞芝、朱瑞明、倪瑞月、陈瑞基啊，这些老师啊正抓紧辰光，和地台负责录音的老师商量安排流程。夜台的老师们和昆音组的同学们先进入录音棚里准备，根据节目的顺序，大家侪等了海。这个辰光啊，有的同学们忙着去泡茶啊，想要顺顺自家的嗓子。还有个同学呢，不放心啊，跑到走廊或者是卫生间里向头去嘿嘿嗓子，啊，要开嗓了。但是呢，侪被告知需要保持安静，以免声音传到录音棚里向头影响录音工作。其实啦，那个辰光大家侪只有十几岁呀、基本上像侪没闭嗓子，还是童声了，应该辣辣正常的情况下头。只要能够保持状态，拉开嗓子唱是没问题的。但是小演员们对这个第一次上电台的录音啦，还是下起个紧张和认真的。大家心里想的，总归有点放不落，总归有点担心。有的呢，就跑到更加远的地方去活动活动声带，轻轻叫个试试音。哦，我是不够理解啊，上铺马上就要轮到阿拉个节目了呀。咁么就来了休息大厅里向等了海，不过呢，我还是不自觉的要咽一口馋吐水来缓解缓解自家喉咙里向头个干燥，也缓解缓解这种焦急等待的情绪呀。大家侪盯牢子左面的录音棚大门上头的红灯白灯，假使讲红灯亮，就代表里向头开始正式录制工作。外头休息厅里向头一定不能够大声喧哗。当白灯亮，录音棚的大门打开的辰光，就代表假日警报，可以轻松随意的谈笑了。阿拉还曾经好几个到监控室里向头去参观张望啊，几十几十的个神秘的录音工作。这个当中有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叫杨爱珍。伊呢是文艺的戏曲组编辑，我印象深刻，大家侪叫伊杨老师。伊工作年近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神经辣辣专心致志的状态之中。只有这个录音告一个段落的辰光，才能够看到伊轻松愉悦的谈笑。杨爱珍老师啊，是阿拉上海文艺戏曲家最最熟悉而闻名的一位广播事业工作者，伊录制过的京剧、昆剧、吴剧、话剧、评弹等交关剧种的戏曲名家哦，真的是不计其数啊，受人尊敬。哎，等了好一些辰光，轮到阿拉上场了，进到这个厚厚的录音棚的大门里向头，左面看得到封闭透明的一排隔音厚玻璃的监控台，录音老师们正戴着耳机在里向头通过喇叭指挥着阿拉，准备他是开始，侪有灯亮的信号来指导。当中靠后有两只录音的立架，摆好精致讲究的话筒，并且有调音师来确定阿拉立了海场的位置，他话筒距离高低的调整，随后开始试音。乐队们就辣辣演唱者隔空的对面坐了海，并且由声音隔断板拿锣鼓打击乐分开。乐器部分还有前后左右的安排。以昆笛为主的伴奏乐器有琵琶、笙、二胡等，侪是由昆两班的昆音组和阿拉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加入。昆剧音乐的老前辈陆强生、许八球老师啊，老早就安排伊拉的学生参加到排练演出的第一线。阿拉的机制就由吴崇基、王内红两位同学双碟演奏，使乌云乌子的主合演唱气氛大增，
再加上琵琶的耳如声的衬托，昆腔戏的美感十足，丰富华丽。因为前头已经录过音了，乐队就不再试音了。现在呢，只要测试我和姚祖福同学的声音。当一切就绪，旁里向头鸦雀无声，大家侪屏牢气息，辣辣异常安静的氛围下头，好像周围一切侪凝固了、定格了。迭个辰光，好像就只听到自家的心脏辣辣扑通扑通跳动着，大家的目光侪凝聚到了信号灯上。几秒钟之后，乐队响起了锣鼓和笛子的鸣钟，阿拉正式投入了开场。迭个辰光啊，紧张的心。

倒也慢慢叫个病情缓解了。我就是一门心思的朝着前面个活动，朝着沈传芷老师教个这个认认真真的唱着每个字每个腔。一个辰光的童声啊，会发破高音乐的声腔，破则破低沉的音曲。我的每个词声腔朗响，侪用了劲头，为生怕不够。同样的，来了我边朗向的小老生姚祖福同学，还聚精会神的来了高歌咏唱。阿拉两个人的动声合唱，配合得邪气默契，可以讲是吸尽了气力。这一段沈氏花经前面试唱，做了活动距离和音控的调整。正式开锣，整段唱只花了六分多钟，一歇歇就唱好了，当中没停顿，一遍就顺利通过。来录音的辰光，每一位传师班的助教老师，侪围得了了监控台把关，仔细的听唱段，写出来演唱的曲子啊，侪是昆曲当中的名曲经典。阿拉录制的《浣纱记·祭侄》就是昆曲从文本曲谱第一个被搬上戏曲舞台和观众见面的昆家节目，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接下来嘛，阿拉继续等着唱《琵琶记·双鹤舞》。当这一次进入录音棚演唱的辰光了，就没艺人的拘谨了。我面对之活动演唱的辰光，因为曲子的唱腔高亢婉转，而且有起伏、气口匀腔的变化转换，侪要勇气托牢。我尽力的要拿传师班老师所传教给了阿拉的艺术尽量的体现出来。我使出了浑身的气力，自家感觉到自家小小的身体侪辣辣震动啊。啊，真正的体会到啥个叫用出了吃哪个力气。这段唱录得还是邪气神畅，一气呵成。等到全部录制完毕，电台杨老师告诉阿拉，到辰光会得通知阿拉播放的消息。我记得那一次礼拜天回屋里的路浪向，听到无线电的喇叭里向来了播放第一次录音的唱段，但是我和姚祖福同学演唱的《祭侄》，我自家却从来也没听到过。光阴似箭呀，已经60年过去了。现在啊，当我第一次听到自家少年的辰光在电台里向那个动声录音，真是由衷的感叹啊。但愿未来还会得有更加多当年录制的昆曲老唱段，侪像这一段《浣纱记·祭侄》一样，重新给予阿拉老同学和欣赏者带来回味和快乐。感谢返乡地挖掘出老录音的有心人，向当年默默工作的录音老师们致敬的同时，更加难忘的是，而现在纪念昆剧传习所100周年的日节里向，时时的会得想起传师班老师们的含辛茹苦、手把手的传授昆剧的一幕又一幕啊。

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

0: 是全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经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闹秋来，萍水看破春秋事，不过国泰一压全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1: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2: 曲声旖旎，水袖轻扬，一段虚实交织的黄粱之梦徐徐铺陈，观众随之步入一场关于人生与功名的漫长想象。2026年3月26日晚，由星全联合资助的第16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演出之一，上海昆剧团演出的《临川四梦之邯郸记》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圆满落幕。作为为数不多主老生的大戏，《邯郸记》以一梦观一生，也由此为本轮四夜四戏的完整呈现揭开序幕。3月27日至29日，上海昆剧团还将继续上演汤显祖的这部传奇巨作，《南柯梦记》《紫钗记》《牡丹亭》四部大戏接续上演，带领深沉观众走进横跨情爱、人世与哲思的戏曲之梦。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临川四梦》凝聚了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毕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四部作品以梦为线索，将爱情、理想、人生哲思与社会寓意交织其中，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上海昆剧团推出《临川四梦》，以四夜四戏的完整体量亮相舞台，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并开启海内外巡演，成为当代昆曲舞台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今年恰逢上昆《临川四梦》创排10周年，亦是汤显祖逝世410周年。10年时光弹指而过，期间《临川四梦》曾于2020年在东艺上演，成为彼时剧场疫情停摆后率先复演的剧目，不仅实现了作品在申城的完整亮相，也成为城市文化生活逐步复苏的重要记忆。此番时隔多年回归，对于上海观众而言尤为意义特殊，既见证着作品的沉淀，也延续着东艺与上昆稳定且深入的合作。10年间，作品不断打磨，沉淀出更为从容、成熟的舞台表达，在坚守传统昆曲表演体系的基础上，全本呈现的舞台结构让汤显祖笔下的戏剧世界得以更加完整地展开。4个晚上，4本大戏，如梦似幻。邯郸记以黄粱一梦叩问功名与人生，小生演员张伟伟，正旦演员陈立分饰卢生与崔氏，在沉浮间见顿悟之意。南柯梦记借梦境映照人世权势与虚幻，小生演员倪徐浩，闺门旦演员罗晨雪铺展淳于汾和姚芳公主命运的起落。紫钗记以理动人，小生演员黎安与闺门旦演员沈毅力再现李毅与霍小玉的聚散离合。牡丹亭至情至性，由闺门旦演员罗晨雪与小生演员胡维禄勾勒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梅花奖、白玉兰奖名家名角与中青两代演员同台，以规范细腻的表演尽展百戏之祖的典雅风采。上海昆剧团与东艺的合作由来已久，多年来双方围绕经典剧目的呈现与戏曲文化的传播默契配合，积累起一段持续生长的艺术之源。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经典重返舞台，折射出东艺在戏曲板块的长期布局与持续深耕。作为东艺重点打造的品牌，东方名家名剧月始终以推动民族戏曲在当代壮行为宗旨，以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该看一场戏为理念，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培养新观众。依托该平台，上昆多部代表性作品也曾相继在东艺呈现，全本《牡丹亭》及五代三班之力，以完整结构再现经典之美。精华版《长生殿》以及《太和正音》《墙头马上》等在不同体量与形式中延展着昆曲的舞台表达，经典剧目在持续上演中不断被观众看见与理解，也吸引着新的观演群体， 是昆曲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持续拓展受众。

0: 边界。由此，传统艺术在城市舞台逐步形成更为清晰、稳定的表达路径，并在当代语境获得持续关注。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精彩还将持续至5月1日。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现实主义题材话剧《南来北往》将在4月10日至11日全国首演，讲述两代铁路警察在时代巨变中的守望与传承。4月17日至18日，浙江中越物剧团将携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青春版《穆桂英》现演。4月24至25日，北京弦舞人工作室将带来《肥唐寿颂》系列最新作品《宋人词词》，演绎别开生面的风雅颂韵。4月30日至5月1日，沪剧家瑞爵传承版将亮相舞台，并为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画上圆满句号。
1: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啊，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啊，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两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十九大去年十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那么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打响文化品牌、上海文化的这个建设，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来说，当下是最美好的奋斗时代。回想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学昆曲，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还很简单，不是奔着昆曲来的，是奔着上海好吃的冰淇淋来的。来了以后，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上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地从不认识昆曲，渐渐地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绍兴路九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

0: 下五六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哎呦，唱戏呀、啊、唱什么戏呀、啊、昆曲。哎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昆曲从抢救振兴到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3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吃。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5班3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唱响了中国声音。我们去年更是趁势而上，带着4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 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四本长生殿四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觉地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昆明。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3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一板三言，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唱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是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啊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3D 昆曲和越剧电影，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3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1: 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将于10月13日至14日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并推出高校新生专属优惠。《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就是这个系列中最早面世的四折，以旧时王谢、竹林七贤入戏，精选其中有关生命主题的段落，探讨魏晋诗人死生亦大矣的生命态度。昆曲《世说新语》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联合出品，国家一级编剧罗周编剧。据悉，新晋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代实力派演员孙京、赵于涛、杨洋、周星等，将在《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中悉数登场。 据了解，10月14日24点整前，苏州各高校2023级新生携带本人2023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学生证，前往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售票处现场购买昆曲《世说新语》演出票，即可享受八折新生专享折扣，每人限购一张，仅限线下购买。
2: 增强民族自信。
3: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科技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4: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5: 目欣赏昆曲《孔子之为民》选段，由袁国良饰演孔子，邵天帅饰演男子。

此话从何使起？

夫人毫不心疼。

0: 傅老师最后两部作品我和他合作，我对我自己来讲非常荣幸，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跟他在90年92年合作的两个电视艺术片古稀之年，70岁的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人比黄花瘦，当时他还带着重病来拍摄这个戏的，所以他拍完这个戏的第二天就马上进医院开刀了，所以这种精神是真是了不起。傅老师他对昆曲京剧啊各方的地方剧种啊都吸收他自己的那个复拍艺术当中去，就可以看得出傅老师对自己的艺术从发展到突破一直到最后的超越自己，尤其是最后一个人比黄花瘦，他演一个老太太，作为傅老师这种不断创作创新的那种精神是永远我们学习的，只有这个时代才能出十姐妹，才能创造出越剧。我觉得就像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一样的，所想披靡。越剧当时有这个十姐妹，当时我觉得它可以在全国的影响之大，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后来走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因为从袁雪峰、傅传香等等这些艺术家，他吸取的一些其他剧种的营养，包括新文艺的东西，才能够造就现在的越剧。越剧是永远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化为他自己剧种的一个非常棒的这样一个剧种，所以他永远有这种青春的活力。
1: 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喈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喈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在这出戏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狼》。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五到八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九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真诚，极具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2: 家乡长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际。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2: 舍身去义，一世长，此事真怀龙。
3: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4: 他是从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2: 这是我家乡。
3: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倦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

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日前在静安文化馆进行了试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来自上海戏曲学院的2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演出。作为本次演出的艺术指导和主演，昆曲王子张军选择了经典昆剧《长生殿》中的3个经典片段，分别是《定情》《埋玉》和《雨梦》，在静安文化馆的3个相对独立的表演空间依次上演。除了昆剧演员要移步换景之外，本次演出还特别

0: 邀请了评弹演员加盟，他们作为长生殿、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讲述者和评论者，为昆剧长生殿的演出做了故事情节和戏剧情感的铺垫。据了解，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是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依托静安区首个演艺新空间所做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呼应文旅融合艺术新模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又一次创新探索。张军表示，这场演出还要不断的打磨提高，未来有望与广大观众见面。
1: 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永嘉昆曲是南戏善变演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条例草案共8章30条，针对当前永嘉昆曲保护职责不清、合力不足、机构不全等问题，条例进一步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体制，鼓励村居民制定明规村约，保护永嘉昆曲。
0: 6月13日适逢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位于南翔老街的明世居我家书房特地邀请京昆艺术研究者包一环老师、知名昆曲演员葛香如老师与知名京昆造型师三宝老师，为大家揭秘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京剧昆曲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也是我家讲坛系列活动之一，一起来看现场花絮。京昆艺术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史？我们又该如何欣赏京昆艺术？那些由男性扮演的旦角，他们优美的造型都是如何装扮出来的？活动现场，包一环老师先是从元杂剧说起，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讲述了昆曲京剧的发展历程、艺术特点、经典曲目。然后三宝老师、葛香如老师现场演绎京昆旦角的造型步骤，单是头饰造型就分为牵引、粘贴、梳扎、插带四步，衣领也要根据季节的不同搭配不同的颜色图案。我们要做的是全方位的优美，老师们的专业手法让大家真实领略到京昆艺术的严谨和考究。最后，葛香如老师又为现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选段，婉转的唱腔、婀娜的身姿，将古典佳人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令大家赞叹不已。据了解，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非遗知识，展示非遗保护成果，南翔镇近日还开展了多场线上活动，引导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关注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来源：人在南翔。
2: 昆曲发源地千灯水彩画。
3: 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18日下午在秦淮非遗馆开幕。本次展览包括摄影作品、影像作品等30余件，共分为集贤兵、在场、万人如海、刀道令、内观、馆中报变、天下乐、相望、万古维新等5个板块。秦淮非遗馆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以弘扬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致力于打造江苏无限定空间非遗近景区的秦准样本，将非遗全面融入到旅游文化资源中，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目前，秦淮非遗馆展陈项目135项，集图文、实物、视听、手作和交流于一体，体现了非遗盛宴、古都宝典、活态体验多维呈现的鲜明特色，成为区域内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非遗展示展销中心和互动体验中心。不仅为非遗文化爱好者提供文化发展的前沿信息，还定期举办非遗故事会、金陵魔幻游、皮影戏等非遗体验活动。本次展览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秦淮非遗馆承办，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秦淮河文化旅游基金会提供支持。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我是灿儿阿姨，你知道我们国家戏曲的神奇之处吗？欢迎收听由巴莎宝贝出品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丛书。你好，戏曲第8集：昆曲，寂寂空谷散幽香。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作为中国最古老 和最有影响力的戏剧曲种之一。昆曲是中国传统戏剧当中的珍品，被称作百戏之祖。昆曲的发展呢，见证了明清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戏剧艺术的演变，因此呢，昆曲也被称为是盛世元音。那昆曲的特点到底是怎样的呢？昆曲的技巧呀，很难掌握，需要磨练多年才能够表演。昆曲表演的最大特点就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身段相结合，所以呢，既抒情优美，又能够表达角色的内心。昆曲唱词优美典雅，曲调缠绵婉转，对演员的唱腔和表演有严格的要求，也就是四定。哪四定呢？定调、定腔、定板、定谱。昆曲呀，曲高和寡，常有老辈人说呢，听昆曲啊得抱着一书箱子去，意思是昆曲里面句句是学问。渐渐的呢，昆曲没有那么多人能听懂了，也就门庭冷落了。2001年的时候，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受到全世界范围的珍视和保护。昆曲呢，以生旦净末丑外贴这七行为基础角色，又增设了小生、小旦、小末、小外、小净这五行，所以呢，一共12行，基本保持了江湖12角色的体制。昆曲演出有10大亭柱，就是10类主要演员，他们是净、官生、京生、老生、末、正旦、五旦、六旦、副、丑。有了他们呢，就可以演出完整的昆曲剧目了。昆曲的演出服装呀，也是非常的精美漂亮的。演员呢，有各自不同的脸谱，女角色会穿着十分流行的华服，官员呢还会按品级有不同的穿戴，整个舞台呀华丽缤纷，色彩丰富。听到这儿呀，又要来考考小朋友了，你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昆曲呢？好了，亲爱的小耳朵们，本集先讲到这儿啦，接下来还有哪些神奇的戏曲呢？我们下集再见。
3: 4月26日至28日，艺海剧场携手静安区人民政府，将一场融合了古今东西的艺术盛宴——新媒体戏曲歌剧《凯撒》带到了2024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许舒雅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陪衬剧情，更是为了引导观众进入《凯撒》的世界，感受角色的情感波动，体会历史的深远意义。

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忙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宁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我们做科8年呢，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是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个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

0: 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诺来了哈，教官你谁来了哈，教官董谁来了。然后我们九点钟睡觉，八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招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1: 单坤团庆戏的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六天时间，单坤五班三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金昆武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2: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像不像三分牙，这个三分牙总归要有一点。
1: 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3: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惊梦。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1: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金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2: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有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家。
1: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上昆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两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上昆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古好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3: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4: 兔说，一场沉浸式音乐会《融月游园惊梦》在深城之光游船首次上演，新民晚报记者杨玉红社5月3日，以游船甲板为舞台，陆家嘴三件套为幕布，一场沉浸式音乐会《融月游园惊梦》在深城之光游船首次上演。 五一假期，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推出多个特色主题航班，带领市民游客体验一江一河水岸。

动新玩法。沉浸式音乐会由远惊梦亮相，当钢琴、吉他、长笛、昆笛、琵琶、二胡、打击乐、昆曲八大音乐形式融合在浦江游船上，这中西交融、古今相会的旋律究竟是怎样的？这场沉浸式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青年钢琴家李伟杰携手多位艺术家共同带来，演出曲目包括《锦瑟》《江儿水》《惊梦随响》等。《游园惊梦》是昆曲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泛的剧目之一。李伟杰介绍，音乐会将明朝《牡丹亭》《游园惊梦》与宋朝李商隐的《锦瑟》进行跨界重组，借着黄浦江游船，让不同时空的故事与5月4日的我们进行对话，随着音乐探访杜丽娘内心的追求。游客王成特意扶着老母亲登上游船，因为这个主题航班有昆曲表演，我特意带着老人来尝鲜，观赏昆曲片段表演，欣赏浦江两岸的变化。表演者扮相清纯甜美，唱腔流利婉转，让人回味无穷。浦江游览还为市民游客们准备了丰富的自助下午茶套餐。乘坐在浦江游船上，游客们吹着暖风，欣赏昆曲表演，品尝下午茶点，尽情欣赏两岸的旖旎风光，在碧水蓝天的拥抱下度过一个悠然自得的下午。另悉5月1日，在苏州河畔的长风书院，融乐游园惊梦音乐的江河交响苏河篇在苏州河畔的长风书院启幕。市民游客首先乘坐苏州河游船，欣赏了两岸美景，然后前往长风公园码头附近的长风书院欣赏音乐会。首场演出曲目的包括《锦瑟》《月光奏鸣曲》《Tango 1930》《咖啡馆1950》等，打造了一场让市民游客们完全沉浸式的演出盛宴。多款游船加特色航班首秀，除了融乐游园惊梦音乐会主题航班，五一假期浦江游览还推出了多款主题特色航班。在苏州河上，水上航线推出了全新的游船演奏航班，邀请琵琶和小提琴艺术家来到苏州河游船上进行演出。演出的曲目包含《蓝色多瑙河》《刀剑如梦》《夜来香》等耳熟能详的曲目。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节假日音乐航班曲目的编排，上海浦江游览集团在旗下悠游苏州河公众号提前做了征集工作，在假期期间选取了市民游客们最爱的歌曲类型，音乐航班一经上线就基本售罄。除了音乐航班，苏州河水上航线还在假期期间推出了节假日下午茶限定航班，市民游客们可以在坐船前后前往外滩源码头附近的在意下午茶餐厅领取美味的下午茶套餐。在黄浦江上，水上航线推出深城之光江畔亲水甲板下午茶航班和龙船自助晚宴航班，其中龙船自助晚宴航班是在原有的夜间主题航班基础上，为应对水上航线日高客流量而全新推出的航班，让市民游客们能尽览深城都市璀璨夜景，开启全新的夜生活体验。据悉，新设的苏州河梦清源码头已建成，目前尚未使用，预计今年下半年将结合新的大客位游船和全新的水岸联动旅游产品正式投入使用。未来浦江游览将结合上海都市型综合性国际化特色，推出更多创新的主题特色航班，给市民游客打造更多美好生活的体验和享受。在3月27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两岸携手打造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在台北首演后即引起轰动。近日，该剧原班人马再次赴台，在高雄、台北、新竹等地展开20周年庆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冰华表示，青春版《牡丹亭》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精英共同打造推出的昆曲经典剧目。该剧自2004年在台北首演至今，已在台湾演出20场，在海内外巡演近500场，吸引观众80多万人次，广获好评，引发昆曲热。陈斌华介绍，今年3月11日至4月1日，江苏省昆剧院76名演职人员赴台参加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活动。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凤英、于九林领衔原班人马，在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8场演出。两岸创作表演者在20年后再次回到首演地开启庆演，是久别重逢，也是众望所归，获得台湾观众、剧迷的喜爱和欢迎。
早在2月，多场演出票便已

守敬。每场演出观众反响都非常热烈，纷纷表示被深深震撼，即便是第一次观看昆曲，也能感受到传统戏曲的极致之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们预祝庆演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的台湾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享受昆曲之美，并对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张敬贤戏路宽广，扮相端庄，嗓音亮丽，表演细腻传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听众朋友。
1: 六日，昆曲《世说新语》主创分享会在苏州举行，导演石小梅率昆曲《世说新语》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和主演施夏明、孙京、赵于涛、杨 洋等与苏州观众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据介绍，10月13日至14日，春风上四天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即将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开锣，这也是该系列作品首次亮相苏州。《世说新语》是中国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谈及昆曲《世说新语》的创作初心，导演石小梅说，为了把舞台还给演员，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和舞美，也没有宏大的乐队烘托气氛，但是我们有优秀的演员去充分表现角色的特点。这部剧也集齐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的角色。昆曲《世说新语》的定谱也严格遵循昆曲一字行腔的音乐规律，同时依据现代人的审美稍作变化，因此整体的音乐呈现是古朴的、传统的，同时又是流畅的，符合现代人审美习惯的昆曲音乐样貌。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介绍，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谱曲风格是按照剧本情感、人物的走向进行设计的，对曲牌的挑选都经过了细心的推敲，节奏、容量都有所考虑。他强调，音乐节奏要跟上新的节奏。作为昆山《世说新语》系列最早面世的四折，《大灾死生》经历了4年的沉淀，从初次演绎到历经4年打磨，演员们对于各自的角色和舞台表演也有新的体会。
0: 由王振义饰演唐明皇，杨凤一饰演杨贵妃。

0: 啊，
1: 非子
0: 朕何
1: 你

呀。

0: 啊，
1: 妃子，
0: 朕和
1: 你今日亲友相迎，那些连冤旧仇都不耐烦听他。记得那年在沉香的上牡丹，张翰林秀士李本草千平子三丈，命李贵孽都成新仆，七次身家不知妃子可还几年的？
2: 才还几的？
0: 哦，问朕公。

0: 梨。
1: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发源于苏州昆山，如今不仅闻名全国，更是走出国门。昨天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法国巴黎正式启动，苏州不少的昆曲元素亮相这个国际艺术之都。我们来听记者康森的报道。
2: Bonjour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刚才呢是我现学的法语，你好。现在我在法国的巴黎，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今天在法国的巴黎正式的开启啦。我刚化好妆，一会儿呢将以昆曲装扮亮相巴黎街头。我们将在巴黎雷伯拉剧院演出江苏省昆剧院的代表作南昆版《牡丹亭》。
3: 昨天，中国昆曲江苏州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等地来了一场法国街头的昆曲快闪，在法国的热闹街头展示昆曲文化。
2: 这位先生画的小村庄怎么样
4: ？Hello，Hello，Hello。
2: 一会儿会给大家穿上衣服。好，这边还有个漂亮的花旦。
5: 昆
2: 剧就是发源于我们江苏苏州的昆山一带。格么蛋偶子一个骚贼你，这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3: 本次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由梅花奖艺术家柯军、施夏明、孔爱平领衔，一直延续到9月16号，将分为南昆版《牡丹亭》、新编古装剧《博龙夜品》及《宝剑记》《夜奔》等三部折子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我们时代的昆曲》、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国际研讨会等四大内容，其中将有众多来自苏州的馆藏藏品亮相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中国昆曲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孙一平：
6: 这个是我们的梁淳于的发绣像，那么梁淳于是我们明代浣纱记的作者。那么这个呢，我们当时是提供一个电子的一个素材，就是让主办方可以就数字化运用。这个是王司任批点牡丹亭，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国家定级文物。这个梁淳于的发绣像呢，就是原则上它就是用头发作为这个绣的一个素材，用刺绣的这个针法来刺绣而成的。
3: 受到邀请，中国昆曲博物馆为大展提供展品16件套，昆山当代昆剧院提供珍藏曲谱、乐器、脸谱模型等实物展品39件，影像资料100余件，助力昆曲国际传播。孙一婷：
6: 这次就是我们涉外展提供展品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也好，是就比较多的一次。通过我们的赴法的中国昆曲文化

0: 化主题展，那么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受众、更多的人们去关注昆曲，就了解到这门博大精深的那个艺术。
1: 我们经常说昆曲是什么？昆曲它的文学性很强，文学性当然在字里行间你就可以一窥究竟，但是它的舞台展示性呢，有很多人会说哦，昆曲哦，昆曲就是载歌载舞，大家都能背出载歌载舞，载歌载舞什么无歌不舞无声不动等等等等一系列，它的舞台展示形象。其实载歌载舞的内，我们说表里和内，表里合一的话，它的内里的精神所在就是传情达意，通过自己的唱念做表来传递这一份情感，某时某刻的情愫情绪。这个是昆曲有意思的地方。就拿金木来说，我们如果说它的故事的话，那我可以大概一两句话概括掉，一言以蔽之，说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偶尔去游了一下自家的花园，在一个春天里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情窦初开的梦，梦到了她的白马王子叫柳梦梅。这个就是惊梦的整个故事，可能在舞台上我们会演到45分钟左右。你看我讲话两句话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去看是看什么，不是看这个故事的发展情节，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你要是要看它怎么去传递，怎么去传达的，这个比较有趣。它的层次感是怎么分的，它怎么进入了它的少女的懵懂的爱情启蒙课，怎么进去的，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比较好玩。我
2: 报告。
3: 刚刚过去的周末，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微影展与上海图书馆东馆拉开帷幕，近40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展现昆曲艺术台前幕后的高光时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应邀参加长三角之声线下播客《先锋派报告》时，畅聊当代昆曲作品中的守正与创新。来听秦月的报道。
4: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五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5: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4: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3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施夏明介绍，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3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地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包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6: 以及在洋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
2: 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4: 石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近年来，江苏省昆通过坚持举办讲座、昆曲周、进校园演出等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了昆曲。这个月，江苏省昆还将带着昆剧《蝴蝶梦》到五所高校巡演。石夏明说，
5: 很多的剧种都是非常的姹紫嫣红，但是昆曲的受众仍然就是像一棵兰草一样，虽然就是说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4: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吧。
6: 我是在上海新落成的上海中心顶层为您现场报道。
7: 今夜关注。
8: 好，接着我们的今日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自辈大师入行100周年。那昨天呢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上海昆剧团呢连续3个晚上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演出。那昨晚呢收官了，上昆五班3代昆曲人共同为昆曲庆生。我们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来报道。
9: 100年前，1921年8月，昆剧传习所在苏州成立，一段绵延百年的佳话由此开启。
10: 唱起了绵延600年的旋律。
9: 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传字，寄托的是昆曲艺术绵延相传的寓意。解放后，这批传字辈艺术家培养了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第一届学生，也就是昆大班，包括蔡正仁、季振华、张明荣、刘义龙、梁谷音、张寻鹏、岳美提等等。得到传字辈大师亲授的昆大班又培养了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等几批接班人。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昆曲艺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消息传来，正是在当年还是青年演员的昆三班古好好的个人专场演出上。如今已是上昆掌门人的古好好回想20年前，感慨万千。
11: 当然当时只是觉得我们会被重视了，可能我们的观众可以多起来了，可能我们的昆曲有人看了。
9: 三代昆曲人凭着一股子拼劲儿、韧劲儿，抓住了时代机遇，让古老的昆曲与当下发生了最紧密的链接。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说，
12: 昆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传承上、在发展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9: 如今看来，昆曲的传承不仅体现在技艺后继有人，更传扬推广，培养了一大批年轻观众。上世纪90年代末，昆三班开启了昆曲进校园的活动。沈一力说，当年种下的种子慢慢发芽开花，当年的大学生、现在的白领已经成为昆曲观众的主力军。而观众已不满足于坐在台下看昆曲，他们更想能拍曲学戏。海内外13所高校选拔出来的大学生，经过近一年的学习，能有板有眼在舞台上呈现《长生殿》。沈毅力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3: 其实并没有想它的结果，就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可以跟年轻人交流，没有太大的目的性。我就是希望能够有遇到我们的知音。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
9: 600年水墨腔绵延不断，当舞台上稚嫩的童声唱出《牡丹亭》《游园》《皂罗袍》的经典唱段，一代代演员走上台驻足聆听。古好好说，这是为昆曲庆生最美的一幕。
11: 因为有观众变得越来越好，有观众也变得越来越美，大家都能吟唱昆曲，我想这就是昆曲最好的样子。
14: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8: 我是鼎文，
15: 我是江辉。
16: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14: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16: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14: 这里是
16: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17: 昨天是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江苏省第8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近日公布，苏州有1个单位和个人分别入选。 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乔亚平、罗涵采写的报道。

0: 市未成年人昆曲教育传播中心获评为第八批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中心成立于2007年，由苏区传习保护中心的78名演职人员组成志愿者团队，迄今已走进100余所中小学，开展了1700多场演出和讲座。每场演出都是公益服务，志愿者们也是格外用心，除了进行常规排练，还会精心为孩子们备下各种小礼品。
1: 像这个便签，在演出前我们会发放给每一位学生，让他们去通过上面的一个戏曲的卡通人物，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戏曲，让他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0: 目前中心已经扶持建立了17所昆曲教育传播基地和1所苏剧教育传播基地。
2: 那么这边上台的是，
3: 你好。
2: 哎，金师傅你好，你好，你好。
4: 熟悉的一声问候，亲切的仿佛家门口的老朋友。这位与乘客热情打招呼的司机就是933路线公交驾驶员金晨，这次获评为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金晨驾驶的933路公交车在新庄首末站和东方大道之间往返，行车过程中遇到老年人上车，金晨会特别关照，坐稳后才慢慢启动。寒来暑往，乘客们都会对这个微笑服务、热情帮忙的驾驶员留下深刻印象。
5: 看到那个老太的话，他都会自己下去，所以一二再多看了几次呢，就觉得那个这位师傅呢蛮热情，所以后来也就比较熟了。
4: 多年来，金晨累计行驶43万公里，始终保持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收到乘客的口头表扬400多次。他也先后获评全国交运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江苏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3: 还是从每天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吧，能伸手一把就伸手一把，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吧。
6: 学习雷锋，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自苏州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身作则，投身防疫志愿服务。因为长时间熬夜，喉咙哑了，眼睛红了，但他们还是在默默地一起守护家园，共筑基层防线。装着对家园的热爱，这些志愿者正用自己坚持不懈的爱心行动，为实现城市美好生活添砖加瓦。苏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中队长郭光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7: 首先，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当时在苏州这边服役了6年，那么复员以后呢，在保安公司工作，那么更多的也想就是说，利用自己一些业余的时间，能够参与这个志愿服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8: 2017年7月，他远赴湖南永州，参加了抗洪抢险，辗转3个村庄，转移群众56人。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包括他在内的志愿服务队队员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7: 第一时间是在第5人民医院协助病房转移和做好这个医院的封控，1个多月这样的。车主都在医院嘛，对封控的区域进行警戒，然后对进来的医护人员我们是进行登记，那么外来的人员就是劝返，医疗物资啊等等这一块，那么过来我们作为安保人员嘛，等于都是要上场帮忙装卸啊。
8: 苏州本轮疫情发生后，郭光明又像在部队里一样，第一时间到位参加志愿服务，
7: 协助搭建一些帐篷啊，搬运这样的一些物资，做一个现场秩序的维护，对金昌街道所属的29个社区，我们分批次的过去进行消杀。
8: 这些志愿工作都需要郭光明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不但没有双休天，而且有时回家要到晚上11、12点，就是无数像郭光明这样的志愿者大大缓解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压力。石路社区副主任邵诗义：
9: 因为我们核酸检测点开得早嘛，他们也几乎是每天凌晨4、5点也跟我们一起到了，然后晚上的话也8、9点帮我们一起来整理物资、收拾现场，都是义务劳动，已经连续半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了，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冲在一线帮助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8: 现在疫情防控趋于好转，但郭光明依旧没有放松，他自费购买了消毒液和相关设备，在街道的指挥协调下，对姑苏区的各个检测点和社区活动室等地方进行消杀。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朋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队员张云鹏：
10: 他带我去做这个志愿服务的，他这个人为人比较正直，就是完全就是部队的风格，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是跟着他一起学习。
8: 郭光明告诉记者，自己只是做了一名退伍军人想做的事情。

0: 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很多人的付出比他还要多，还要。
1: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十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九位演员获配角奖，方书建、杨韵儿等四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四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八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请听报道。
2: 此时此刻，我们台上汇聚了15朵白玉兰、9朵梅花，昆曲600多年历史，八位上昆的昆大班老师的年龄加起来整整677岁。
3: 八位老人缓缓上台，他们有的腿脚不那么灵便了，步子慢些，有的依然腰板挺直，步履从容。他们身后学生们手捧鲜花，其中有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也有黎安、沈玉丽等名角。72年前12岁上下的少年们从2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这便是后来开宗立派、桃李满园的昆大班。84岁的张明荣回忆，
4: 传子碑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反复讲一句话，我们教你的昆剧是中国的最古老的戏曲的剧种，现在又要失传了，希望你们把昆剧保存下去。
3: 方阳回忆起学艺之初，闷头跟着老师一招一式的学，学着学着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把一辈子的心得总结为多学多练多演多看。
5: 从小文的、武的、经的、昆的都要学，那时候华东汇演，我们每天去看戏，各个剧种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全国各地好的演员到上海来我们都要看。
3: 后来八位艺术家各有绝活，各有传奇，蔡正仁的大官声洒脱大气，素有活迷黄的美誉，岳美提的今生风流潇洒，韵界儒雅，王之泉刚中带柔，武旦出手稳准狠，张寻鹏独树一帜地追求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闺门旦艺术，岳美提聊起老同学满是敬佩。
6: 我们这些同学们表演相互之间都在学，就像我们季振华老师，他的这种气息的把握、力量的把握非常稳，一点点几十年来都成为自己的一种风格。
3: 八人里最年轻的季振华接过话头，
7: 还有一个奇迹，我们曾经在86年有5位同事同时得到了梅花奖，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3: 更难能可贵的是，八位老人不仅自己演了一辈子，还教了一辈子，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五班三代欣欣向荣。蔡正仁也看到观众群体的变化，他动情地说，
8: 那个时候台下的观众大多都是白发苍苍，到现在完全变了，看到台下的黑压压一片年轻人，我说句心里话，我恨不得能够再年轻一点，再还可以为昆曲事业努力奋斗。
3: 而今耄耋之年的梁谷音和张明荣依然活跃在舞台，这个月刚刚登台演出了《潘金莲》和《蝴蝶梦》，当走上舞台仿佛打开某个变身开关，84岁的梁谷音褪去岁月痕迹，瞬间化身为剧中那个青春年少的灵魂。
9: 上海昆剧团呢，给我们的实践机会很多，一个戏基本上连演一个月是经常的事儿，所以能够保持现在的体力跟嗓子跟状态，虽然真的很辛苦，但这个年龄还能在舞台上跟观众见面，观众没有嫌弃我，我就值得是最大的回报。与昆曲为伴，此生无憾无怨。
3: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昨天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开考，本次开考1至9级，我们来听记者张佩文的报道。
10: 600年历史沉淀的昆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一大早

0: 来自苏州、盐城、台湾等地区的昆曲爱好者就齐聚学校，展示各自所学成果。儿童和青少年是本次考级的主力军，约占考生总人数的 70%， 其中最小的考生年仅4岁，最年长的考生76岁。一级考生王雨苏
1: 唱的《浣纱记》
2: 打围
1: 很
2: 好，因为昆曲很美很好听，学了四个月了，很开心。
0: 考生父亲王海东，
3: 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个音乐工作方向的，我们从小也发现他音准啊，哎，他也比较活泼呀、啊。我觉得这个昆曲它比较全面，唱念做打什么都有，哎，可以，我觉得锻炼他蛮好的，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0: 七级考生高秋玲，
4: 我今年61了，学昆曲已经有5年了。我们去年考了1、2级，然后我们今年直接考了7级，因为我们爱上它了。我想一直学下去，我也想给我们的孙辈做榜样，通过考级来影响更多的人，我身边的人，把昆曲的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0: 昆曲考级的初级1至3级旨在夯实基础，中级4至6级提升表演能力，高级7至9级迈向专业水准。去年10月，三本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标志着将昆曲传承从口传心授推向系统化教学新方式。考生可清晰定位自身水平，制定学习及考级计划，稳步实现艺术梦想。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5: 今年应该是第4次，从22年开始考到25年，人数也是一年比一年多，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昆曲考级所带来的强强的这种社会效益，更是看到这所有的各界人士对于昆曲的爱好。我们现在考级已经发展了全国5个这个考级点，我们有北京啊、有南京，有深圳，有上海，还有我们昆山以及苏。
6: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禅记，
7: 昆曲之昆曲表演。昆剧已有6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三大古典戏剧之一，由昆剧奠基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与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德国布莱希特体系同被称为世界三大表演艺术体系，因而中国昆剧艺术是人类艺术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精神的长期浸润下，昆曲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重写意色彩的表导演体系，演员角色行当的确立，虚拟手法与程式动作的运用，使昆曲表演具有了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特点，成为诗歌舞合一的综合艺术，主客交融，虚实互见，行云流水，衣无拘滞。角色行当又被称为角色行当或角色家门，是对演员所扮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所进行的类型划分。清代中叶以来，昆曲表演体系更加的成熟和完善，行当也随之扩展到20多个，分工日趋细密，同时各行当的表演技术也开始由粗陋走向专精。但无论如何变化，昆曲角色行当都不出生旦净末丑五大类。角色行当不仅同各种戏剧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还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联系在一起。行当的划分及其表演特点的确定，本身就是表演程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技术语汇，它融合运用唱、念、作、答等规范化手段，刻画人物，交代情节，传达情感，渲染氛围，组织全部演出。
6: 耳朵与程式相拥，自在1028寻程记。
8: 在很古老剧种的当中呢，昆剧是最有影响的，就在国际上，在我们的国家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特别是昆剧在我们这个戏曲史上呢，是占有 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这个倒不是我干昆曲的人才吹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戏曲家各方面的专家都是公认的，就是中国戏曲，提到中国戏曲的一个最有权威、最高峰，或者是怎么说个说法都可以，但是应该说昆曲就是有这个资格。那么昆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高的地位，就是我们国家有300多个剧种，都受到昆曲很多的影响，是吧？也就是说具体说呢，得到了昆曲的养料来这个丰富自己。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京剧。京剧这个剧中吸收了昆剧非常多的养料，是吧？那么因此说呢，后来呢许多昆剧演员也可以也就参加到唱京剧。京剧许多京剧演员是最早是必须先学昆剧来打基础，然后他在舞台上既唱京又唱昆。所以我们在戏曲史上有一句话说叫昆乱不打，文武昆乱不打，也就是说这个演员文戏武戏昆剧这个乱的就是乱弹，就是京剧都行，他都能演，文武昆乱不打。这就说明呢，这个昆剧在京剧里面这个地位。那么我这样讲呢，就是要讲，因为今天我主要是讲昆曲音乐。我认为一个剧种的主要区别就是主要是在音乐上，那么讲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主要是在唱腔上，这个唱腔上来体现一个剧种的特点特色，是吧？那么昆曲在唱腔上它有些什么特色呢，是吧？在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呢，就是昆曲是属于那个曲牌体，那个越剧京剧包括是就是这个这些剧种呢都是属于板腔体，在戏曲史上说属于花部，那么昆剧呢是属于雅部，雅部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昆剧。那么在几百年前呢就是花雅之争，是吧？到了后来就是发展这个那些板腔体的剧种呢，确实为许多广大的观众所乐意接受，而曲牌体的这个昆曲就逐渐衰落。那么现在到了解放以后，我呢很荣幸，就是解放以后1954年，当时文化部委托上海的文化部门就是开办了一个昆曲演员训练班，那么我就是第一班的一个学生。那么从这儿开始呢，就是解放以后这个昆剧已经奄奄一息，就是如果你不抢救的话，那个这个剧种呢就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就亡掉了，是吧？所以当时就采取了对昆剧抢救一个方式呢，就培养了我们一批学生。因为在全国当时昆剧只剩下几十位的昆剧老艺人，如果当时不抢救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昆曲就看不到了，是吧？就是在舞台上专业团体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呢确实在刚解放以后50年代初，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呢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及时的措施呢，就是培养了一批，上海培养了一批，浙江培养了一批，江苏培养了一批，北京也培养了一批，这样子呢就形成了到现在为止呢全国有6个昆剧院团，浙江、 南京、苏州、北京、上海，还有一个湖南郴州，就湖南的昆剧团叫湘昆，它这个昆剧流传到那边，就跟当地的地方风格结合在一块，就用当地的语言来演唱昆剧，那么就成了个湘昆。这样呢，就是目前到现在为止保留了这六个院团。那么我觉得呢，我们上海昆剧团呢，这个像我们这一班呢，已经年过半百，这白发苍苍开始了，是吧？就是他现在讲我们这个戏曲里讲呢，我现在已经不能唱小声了，我只能唱那个老生，而且老生不是那个要唱那个外老生，外带那个惨三那个白的，往这方面发展了，是吧？这个年龄已经到了这个，那么很荣幸呢，就是我们这培养了一大批小生旦角，这个现在出来了，年轻演员，是吧？他们来接我们这个班，是吧？那么看来呢，咱们这个古老的昆剧呢，还是很有点希望。那么我讲到这个的问题呢，就是讲到我还得回到那个今天的讲课的主题呢，就是昆剧音乐。那么昆剧音乐究竟有什么特点？它的发展过程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形式，是吧？那么我刚刚讲的昆剧主要是个曲牌体，就是它昆剧的唱主要是以曲牌为这个组成单位的，就是我们一个戏呢，常常有十几支曲牌组成，是吧？那么这个曲牌呢，又常常是成套的，每一套的曲牌呢，都有它固定的格律。所以昆剧呢，有人就讲说，昆剧这个剧种呢是比较高雅，它这个规律呢是比较严的，无论是它的音乐、它的曲牌、唱腔都非常严格的，有一定的规定的，是吧？那么表演也是非常严，它的一句一动、一招一式都是不能乱来，都要有一定的规定，一定的要求，所以是比较严。所以我们呢，培养一个昆剧演员，当时我记得我进昆剧演员训练班的时候，他这个招生简章上写的明明白白是学九年，要学整整九年才行。后来呢，因为到了七年半、八年不到一点，当时这个上海这个市委看见我们这一班学生，说：“哎，他们的台上已经挺不错了，不要九年了，就让他们提早毕业吧。”所以我们就提早了一年多毕业的，是吧？但是按照那个规定的是要九年，而他们这些青年演员呢，在戏校经过了八年的学习。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要掌握昆曲这个剧种呢，它确实需要比较严格的训练。那么我待会可能还要讲一讲，就现在发展到现在，我们确实已经在逐步的把也有一些比较陈旧的，或者说比较也太严了，那么这种格律或者是什么呢，我们逐步在打破。但是它不管怎么样，昆曲它仍然是以曲子，就是它以曲牌为一个演唱单位，这是昆曲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昆曲是演唱昆曲，每一支曲子当中是没有过门的，它这个一开唱哆哆开始就来了，然后一气呵成到完，唱完了就完了，不像京剧那样子呢，先要拉很长的一段过门，是吧？然后我们唱一段，唱一句，唱完了它有一段过门让你喘喘气，然后再唱。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现在有时候到 一些京剧团去请他们

跟我们合作唱昆曲，这些京剧演员从来没有唱过昆曲，他们一唱昆曲，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口水这个唾沫也没有时间咽，他不习惯，那么就是这个道理，是吧？不要说他们不习惯，像我们这些唱了几十年的，如果好长时间没有或者唱了，猛一唱呢，也会感觉到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这个连咽唾沫也觉得有点困难，是吧？还有呢，就是昆曲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的唱的基本上是一字多腔，就是每一个字呢，它有好几个腔，不是一个字一个腔，是吧？或者京剧呢，它常常是到了尾巴有个长腔头，是吧？但是昆曲呢，基本上它是常常是一字多腔的，当然也有很简单的，是吧？你待会我可以介绍一下昆曲的各种形式。那么还有一个昆曲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啊，我们在座的许多音乐老师都在这儿，是我觉得昆曲在我们的戏曲当中，恐怕目前据我所知，就是只有它呢，才是有比较完整的记谱方式，就是完整的曲子传下来。因为京剧，你比如讲，同样一个四进式，马连良唱的四进式跟那个麒麟童周清芳唱的不一样，唱法、这个耍腔都不一样，唯有昆剧都一样。就是于正飞唱的《实话叫话》，唱《这间风月》啊，也就是这么唱，什么版也一样。到了北昆的白云生也这是这样唱，只不过就是咬字什么或者用伤方法什么这个有点不一样，是吧？但是腔板都一样，就是这个是昆剧的特点。所以昆剧呢，不像粤剧那样有什么大家说很容易分出流派来啊，这是七派，这是什么原学分原派，是吧？那是什么那个范派啊，徐玉兰的徐派，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派什么派，是吧？京剧也是这样啊，梅派陈派都很容易分出来，可唯独昆剧呢好像很难分出什么派，是吧？我蔡振仁唱了40年昆曲，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派，是吧？我是学的是昆曲的余派，是吧？余老的那个余派。那么别的还有什么派？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每个人的唱法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要形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流派是很难的。或者说，比方我今天唱了这个迎香哭相，是吧？我秀沙沙我唱这个。到了我的学生，他将来形成一个另外一个派，跟我唱完全不一样，那就很困难了。因为昆曲这个谱子是固定的，那么也许今后发展昆曲可能会出现，那么我就很难说了。至少就在我现在到现在为止，现在昆曲的现状还是这样，就是说他的谱子啊，这个比如讲这个苏律曲谱，是吧？还有什么六野曲谱什么，它各种各样的曲谱都有，但是它的唱腔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是昆曲的。另外呢，我觉得昆曲还有一个特色，昆曲的唱腔有个特色，它的记谱方式呢基本上是公尺谱。这个恐怕据我了解啊，现在目前全国的360多个剧中，恐怕只有昆曲是以公尺来记谱的，其他都不是的。这个呢也是昆曲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吧？那么公尺谱呢，就是上尺公凡六五一这几个字形成的，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啊，上就是哆，尺就是瑞，公就是咪，就是我们小时候呢，老师先跟我们

拍曲子的时候，拍曲子的时候呢，就是唱宫曲谱，上册宫番就这么唱，册册宫哎，就这么唱。所以这一本曲子全部都是宫尺谱，用宫尺来记的，是吧？那么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人呢，那以为是看的是什么密码，就看不懂了。那么因为他有宫尺谱，他有他的记谱方式，所以呢昆曲就形成了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可以固定的把谱子记下来然后传下去，这个是昆曲的特色。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昆曲的发源，有人说昆曲有很多青年人常常在看我们上海昆曲团的时候呢，看戏的时候呢，他就问一个问题，说昆曲是不是昆明戏，从这个昆字来看呢是昆明，他只知道昆明，那昆曲的跟昆明的距离很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吧？那么昆曲为什么叫昆曲，为什么说它的发源地在哪儿？那么它的发源地是在江苏的昆山，离个上海很近，50多公里，是吧？那么它是不是昆山的地方戏呢？它是不是用昆山的一些地方语言，昆山的一些风格特色来组成它那个剧种呢？也不是。那么为什么叫昆剧呢？是吧？昆剧它这个究竟是，那么为什么又叫昆曲？以前一直叫昆曲，昆剧是这个解放以后形成，这正式是好像就是它有完整的讲就是昆剧。那么为什么叫昆曲呢？它的昆剧的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昆曲，那么据我所了解呢，就是它是昆山有那么一个明代有那么一个戏剧家，就是魏良辅，他在昆山这个地方经过10年的研究磨练，根据当时的流行的一些非常流行的一些民间小调，是吧？宜阳腔、海盐腔，是吧？然后呢搞出了一个新的腔，说叫昆腔，或者叫昆山腔。然后呢又有人说这个是水磨调，就是像水里磨，你看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你们大家看一下啊，那个糯米汤团如果不在水里磨一下磨出来的话，吃起来就很粗糙，是吧？水磨粉呢大家一吃进去呢，嗨，这个很细腻，是吧？哎，昆曲就是这就水磨调，是吧？这个腔听起来非常细腻动听圆润，那么这是叫昆腔，又叫昆山腔，又说它是水磨调啊。我是简单的说它的来历是很多。那么就是因为当时魏良辅在昆山那个地方，所以命名叫昆曲，它不是昆山的地方戏。因此昆曲形成以后大概有200多年的历史，是统治了当时全中国的艺术舞台，统治了200多年。就是意思是说，当时200多年前明代到清代中叶这个一段时间里头，在我们的主要舞台上，就是中国的主要舞台上，都是演的都是昆曲。就是其他一些地方戏或者是民间小戏还没有资格登上舞台的，他只能在乡村什么一些小地方演，只唯有昆曲可以登上这个。那个时候是昆曲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最辉煌的时候。剧团不多，但是他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全国性的剧种，是全国的一个很大的剧种，所以它是这个，我想顺便讲讲这个。那么现在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先请诸位呢听一下我们一个演员，请他来演唱一段游园的《步步娇》。

啊，就是我把这唱词写出来了。那么这一段曲子呢，是昆曲当中流传的最广，也是影响最大的这个其中之一。那个这个凡是学昆曲的人呢，可以讲无人不会，就是你要喜欢唱昆曲，必定会唱《游园惊梦》，是吧？那么这个《游园》呢，这个大家我就讲，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戏剧家汤显祖写的《牡丹亭》当中的一折，是主要是写那个一个少女，是吧？杜丽娘，一个千金小姐，杜丽娘。他看到那个花园呢，他这个有感而发，啊，这个春天的美丽的景色，深深打动了这个老是藏在闺阁里头的一个千金小姐，啊，那么这个戏呢，在昆曲当中是很有名的。哦，我根据我个人看法，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唱或者是哪一个表演，是吧，等等吧，就是那么结合的那么完美，就是使你百听不厌或者百唱不厌。我看首推游园，这是我个人的啊。每当这个曲子响起以后呢，我就会感觉到浑身的舒服，就是好像觉得是，哎呀，不管你到哪儿，到国外去什么，到哪儿，只要听到这个旋律，这个唱呢，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中国人的一种骄傲的感觉，是吧？那我不知道这个曲子呢，待会儿我请我们那个钱毅同志来给大家演唱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水磨调。就是典型的体现出来这个味道啊，这个柔软优美，是吧，圆润，反正就是非常好听啊。它不像有些，像有我们现在有些流行歌曲啊，我听下来好像在吼叫，哈，这个昆曲没有的，所以待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是吧？那么现在请我们的钱毅为大家演唱步步娇，这个唱词在这儿，是吧？那么演奏呢，就是由我们那个这一堂乐队啊，请欣赏。哆哆。

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步步教，这个曲牌的名字叫步步教。那么有人就问，会问说为什么叫它步步教？这个问题我干了几十年的学昆曲，我到现在好像能够很恰当的说出为什么叫步步教，我很难说，说不出来。就是说它这一段曲牌叫步步教，是吧？游园是主要由两个大的曲牌来组成的，这个游园一段戏是吧，一个步步教，还有一段叫造罗袍。那么为什么要叫这样的名字？那么待会我们还有好多曲

曲牌有几千支曲牌，啊，那么可见他的这个非常丰富。那么从这段步步交来看呢，它的旋律我觉得是很美，确实很美。但是它你们大家听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显出来了，就是它确实是一字多腔，是吧？鸟情丝吹来，鸟情丝三个字还不是什么很大的腔，是吧？吹来，这个来字就那么强，那么多强，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说昆曲曲牌昆剧的一个基本特点啊。那么这里头呢，就是我还讲一讲，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是过去昆剧的演唱方法，常常讲究切音。一刀切下来的切，音就是音乐的音，切音。就中国字呢，它常常有头或尾，对吧？明亮的明，明。那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哎，今天你很那个月亮很明亮，明，那就明了。可是我们过去唱昆曲的时候，不能马上就是一定要，比如月明云淡月。明，你这个不对，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分成头或尾，把它切成头当中一段，尾巴一段，那么就变成个明，就变成米一音，米一音就是三个音了。这就形成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往往说昆曲听不懂，所以我想这里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头腹尾唱成三个切音，就是切音切下来，那是不大容易懂的。所以有人说昆曲听不懂嘛，恐怕过去我们强调切音，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唱这个昆曲呢，现在恐怕在唱切音的这个演唱这个演员呢就比较少了，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求演员要把头腹尾唱出来，啊，那么你这个字才咬得准。凡是唱曲子，我把呢，我们于正飞老师的父亲叫于寿庐，有人说于寿驴都可以啊。那么于老先生呢，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大凡唱曲须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就是说你要唱一段曲子必须把曲中的情节，那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说人物的思想感情，曲中的那个感情能够唱出来，这叫唱曲啊。说在那个唱曲的要求呢，我们在技术上呢是要达到字音气节，老先生要求我们达到四个字，就是咬字你要准确，咬字不能乱咬，上声字咬念成去声字那不行，就是这个字要咬准，音要准呢，不能读出来你唱成个略，那就音不准了，是吧？字音气，你的气要顺，气不顺，当然我刚才讲就是那个咽吐沫都来不及咽，那就气不顺。节就是你整个这个节奏要掌握得好，快慢轻重。于老说。我的老师他说我还要加一个字，加一个什么字呢？加一个情字，就是字音气节情。那个情什么呢？就是你咬字很准确，节奏也掌握得很好。

好，音也很挺准，很好听，是吧？气也很顺，但是没有感情。那不行，所以现在要加一个字，字音气节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求我们的唱昆曲的演员，包括我们现在的演伴奏的乐队，就是你必须要随着这一段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人物的要求，他的感情的变化，你要把这段曲子感情体现出来，那么这段曲子才会使人百听不厌。那么有人说呢，这个整个唱曲子的技术技法要为刻画人物的内心、塑造人物形象而服务，对吧？你在这方面运用的好，那么就是体现了你这个唱曲水平高，反之就是你的唱曲水平就低。那么有人，我们常常说哦，某某人唱得很好，那么我想呢，他就是在这个五个要求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他当然是唱得比较好了，对吧？反之就都不行，那么他唱得不好。所以我们要求呢，是咬字发音，他的音量的控制，他的力度的控制，包括他的吞吐虚实，都应该按照曲子的感情发展来掌握，那么这段曲子就比较好。像刚刚我们那个这一段《步步娇》呢，如果这个演员在唱这一段《鸟情思》这一段呢，把杜丽娘当时这种心情，通过这个曲子它的节奏、它的轻重缓慢来非常恰当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段就听起来就非常令人陶醉，是吧？那么我想呢，就是还有人提出呢，说昆曲确实是很好听，很那个，但是他说我这么初一听的，好像听起来都觉得好像差不多，是吧？那么因为它的旋律很柔和，是吧？那么有些青年人说我听着就会睡着了，是吧？好像有点像催眠曲那样。说那个于正飞老师，我的老师，他说他从6岁开始就开始听昆曲，听他父亲给他唱昆曲。他当时呢，他说3岁就开始了。那他当时3岁的时候呢，这个他为什么就开始听呢？那就更早一点，他说还抱在怀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从小就死掉，他的母亲就死掉了，那就靠他父亲了来带这个孩子。那个父亲带孩子怎么带的？就是一会儿这个孩子，这个小孩就抱在怀里就哭，一哭呢，那个于老的父亲呢就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好，是吧？那么一急呢，惹急了呢，他就给他唱昆曲。这个孩子啊很奇怪，就是一听这个老先生跟他一唱昆曲呢，哎，他马上就不哭了，这两个小耳朵就竖着听，一听听到唱的差不多，糊里糊涂就睡着了。那个这个昆曲成了一个最好的催眠曲。你说他是不是有催眠的作用？好像是有点，我就感觉。因为它这个整个旋律啊，是它不像有些京剧一个啊一叫那个精神就来了，是吧？那昆曲好像这方面是不大有，对，我可以待会讲讲，就是昆曲这个行当，昆曲的行当花脸的也有，但是花脸唱这个跟京剧唱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它也是唱的曲牌。所以整个的昆曲这个曲牌，它就是这个旋律整个是这么那个呢，因此有人就说有点催眠作用，好像是也有点道理，

但是研究音乐的或者是对音乐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一些水平的这些人呢，他一接触到这个昆曲，他就觉得哦呦，这个很美，这个音乐很动听，他就会了。我遇到好多国外研究音乐的人，或者他是弹钢琴的，或者他搞什么乐的，但是只要他一接触到这昆曲，他说这个是什么，我说这就是昆曲，他就非常惊讶，说啊，说我们这个中国还有这么美妙动听的音乐唱腔，他都是这样。所以我想呢，待会呢我请我这个学生，我的学生叫张军了，那么请他来唱一段情挑当中那个懒画眉。这一段曲牌叫懒画眉，我想通过这段懒画眉来说明一下，就是这段曲子的人物跟那个当时人物的心情。这段懒画眉呢，我前不久我到那个同济大学给一些大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呢，他们就一些大学生就提出说，为什么叫懒画眉，是吧？那么从这个懒画眉这个三个字呢，这是不是说他每天起来画眉毛，他那天很懒，不大想画眉，是吧？还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讲，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步步娇，是吧？为什么叫步步娇？我当时给他问住了，我确实讲不出来，是为什么这段曲子叫懒画眉，是吧？那么他这段那个词呢，这个写得非常美。这段曲子《月明云淡露华浓》，就是当时这个剧情呢，是一个书生，就是我上次跟这个他们大学生讲，或者好有一笔啊，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去考大学，结果没考取呢，当时他是想去考举人啊，举人，然后以后再去是最后面想考状元，是吧？过去我们古代的那个青年学生都有这个宏大的理想，就是想通过考状元、考举人，能够得到个功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小生，就他名字叫潘必正，那么他呢，就是去考试，没考取。落选了，是吧？那么我上次做了个比方，就是我要考同济大学没考取，或者考复旦大学没考取，那么他没考取怎么办呢？没考取就好像觉得回到家里头一时还没这个脸，没法去跟父母做交代，怎么办呢？他就想起了，哎，我有一个姑妈，一个姑妈呢是在一个尼姑庵里头当那个主持。那么这个潘必正呢，就是怀着一个没有考取的这种落魄的这种心情，到了那个一个尼姑庵去，他的姑妈那儿，就是暂时住那么一阵。他就在通过这个住在那个尼姑庵里头呢，忽然有一次碰到了一个年轻美丽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尼姑，叫陈妙长。他一看陈妙长呢，一见钟情，就开始就是对他是怀念他，是始终就是想老想见他。那么这段唱呢，就是潘必正在这种情况下唱的这一段曲子。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我想这个很典型的说明昆曲的一些特色。月明云淡露华浓，小生一上来一看这句词，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间一定是在晚上，月亮很明亮，就绝对不会是白天，是吧？所以月明

云淡，这一天的天气是非常好，像现在我们的秋高气爽的样，是吧？天上的云不多，月亮很明亮，然后呢露水很浓。那么这个短短的七个字呢，就把当时的时间是吧，什么样的天气都点出来了。我们一看就知道月亮是晚上黄昏以后，然后又是秋天，它绝对不是春天，是秋天，因为露水嘛，的那个虫子的哀鸣就把这个心情情绪都带出来了。七枕愁庭四壁穷，是吧？商丘宋玉赋西风，就是古代有一个写这个宋玉写了一个专门写秋天的一个，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落叶惊残梦，就是秋天的落叶把他的个梦都惊醒了。这个短短的这一段呢，就是看上去是写他的景色，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人物的那种凄凉的那种落魄的这种情绪。

0: 那个张军，还有那个两句念白念念，就是把那个弦不方成，还有最后一句，
1: 孝顺宽必正，下地修贵寄居在公墓安中，日前得见庙昌姑姑，见他眉目幽清，似有同病相怜之意，今晚永永夜月悄悄闲啼，不免到不愿楼下先不一回，多少是好
0: 这样。

0: 那么大家听到张俊这个这位演员的唱的，我想说一下，他是演的是小生。昆曲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戏曲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行当，是吧？那么昆剧的行当呢，应该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譬如讲京剧，是吧？有小生、老生啊，花脸、小花脸，是吧？青衣、花旦，是吧？等等。那么我个人看法，京剧当中这个分这种行的，恐怕主要是都是从昆曲那儿学来的，就是昆剧的行当分得比较细，比京剧还要细，是吧？所以你像小生，刚刚我们讲那个小生这个光这个行当就有那么好几个种类啊，不是统称叫小生啊，小生有京生、官生啊，官生当中还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穷生啊，智尾生、娃娃生，你看一个小生就分那么多，是吧？所以像我们这个，像他这个现在演，他这个年龄呢，演小生应该说是正合当年啊，正合时候。我呢就有点不太合适，这唱小生，但是没办法，我从小学的是小生，所以我一开口我要唱，我只能还是演小生，又变了那个老小生，是这是吧？那么这个小生呢，昆曲小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是官生，他的演唱方法呢是与众不同的，就是用真假嗓子混合使用，就是再讲个具体一点呢，就是高音基本上用假嗓，中低音呢就是用真嗓，这个中音就是用真假混合嗓，也蛮复杂的。唱官声呢还要求我们，老先生要求我们用唐音，是吧？这个唐音呢，我到现在我也只知道学，还是说不上一个什么音才叫唐音，也难说，是吧？反正我们的音乐学院的王教授王老师在这儿，他是专门研究声乐的，我讲不出所以。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演唱的时候要求，就你的真假嗓应该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一种美感。
1: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昨天吴江七都木偶昆曲全国巡演在苏州湾大剧院首演，此次演出包含吹唢呐、舞狮、白蛇传、道仙草等七个剧目，分为同乐、传承、坚守三大篇章，介绍木偶戏的起源、艺术形式与历史，七都木偶昆曲的起源发展，七都木偶昆曲演员的坚守与传承。首演结束后，七都木偶昆曲全国巡演将于2025年1月正式开启。

公，小臣心疼相照，此夜颠倒父亲。

5月29日至31日，第十一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开启春季特别场，为期3天的文化雅集，云集了全球精品咖啡，呈现了东方文化美学。百戏之祖昆曲在活动期间迎来一次当代重构。昨今19时，由昆曲王子张军领衔多位音乐人，联合昆山当代昆剧院跨界共创，首次在陆家嘴中心绿地石井湖面上演一场以湖为台、以楼为幕的水磨新调新昆曲。手捧咖啡，耳边是

0: 昆曲，身边还有很多穿汉服逛文创的年轻人，这种感觉很特别。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市集，更像赴一场现代的东方雅集。摇滚、电子、流行、萨克斯、小提琴等多元音乐语言交织其中，让600年水磨雅韵，在金融城的楼宇森林与咖啡茶香之间完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相遇。现场观众席地而坐，在都市中央仰望夜空，听着晚风与昆曲共谱协奏。如果说暮色中的水上昆曲是一场盛大的东方文化仪式，那么以茶为饮的限定市集便是一段温柔流淌的东方日常叙事。这个周末，超过150个品牌汇聚陆家嘴中心绿地，从云南精品咖啡到武夷岩茶，从非遗苏绣到国潮设计，再到温暖妥帖的清餐小食，不刻意陈列，更像自然生长的风景。活动现场，咖啡节携手吴昌硕纪念馆，共同呈现了一场名为《诗意清欢》的沪语朗诵分享会。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著名表演艺术家乔真、上海评弹团一级演员朱琳等作为朗诵嘉宾出席。作为本届咖啡节春季场文商旅体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游记、陆家嘴全域通行证也在活动期间正式发布，一册在手，寻香而行。覆盖咖啡节主会场、上海国金中心商场 IFC、正大广场、上月湾、96广场、1862时尚艺术中心、震旦美术馆等商场与艺术文博机构，持证者可享专属折扣、停车优惠、限定周边等多重权益。作为连续多年参与的 COFEX 穿行咖啡品牌主理人兔兔，对陆家嘴咖啡节有着特殊情结。这些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早已不只是咖啡市集，更像一个文化共创平台。兔兔告诉记者，尤其是这次春季场，茶、昆曲、国潮与东方器物自然融合，更松弛也更日常。在他看来，中国咖啡文化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年轻人追求的已经不只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陆家嘴咖啡节春季场就像把东方文化重新带回到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日常。本届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是新十年的新起点。记者了解到，春季特别场后，今年还将举办首届森兰国际咖啡美酒节、首届张江未来生活节。10月19日至25日，第11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还将在秋日隆重登场。十年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不仅把世界各地精品咖啡带到上海，更让上海成为世界咖啡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东方坐标。未来，陆家嘴将继续以咖啡与茶为纽带，让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之城，更成为有温度的咖啡之城、人文之城。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之美，良辰美景三生梦，姹紫嫣红600年。昆曲之美，美于其浪漫，美于岁月积攒的点点滴滴。昆曲被人们称之为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泛泛之作媲美，昆曲则当之无愧。《诗经》中曾有一字雅，使众文人大作文章，其中清代人则把昆腔叫做雅步，从而雅给人一种尊崇的意味。雅成为了昆曲的灵魂，即使沿袭到现在的舞台上，它依旧不改其作风。这也是山清水秀的江南佳地所酝酿出的唯独昆曲才独有的独特品性。江南的小桥碧水似乎是为昆曲量身搭设的水上戏台，加之打鱼的船、挂灯的凉棚、静谧的湖亭、赏景的青年，就好比一幅画，因此江南水乡酝酿出了昆曲的委婉纤细。与灯红酒绿、快板生活、流行节奏相比，昆曲似平静湖中的泛舟，淡雅、舒适、婉转。这种艺术同样驻扎在当今的舞台上，凭借它在舞台上的轻柔婉折、流利优渺，让无数的戏迷为之倾倒。回首昆曲的以往，不禁令人感叹，究竟是苏州的昆曲造就了吴地人平和的心境，

0: 还是吴地人恬静淡密的心境酝酿了本地绝伦的昆曲艺术。一杯茶，一小曲儿，两三知己，便是吴地之士的满足，也诉说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2: 这个出场的方式好像比较有新意的啊。我们昆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两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3: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风英。沈风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她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4: 青春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16年，我们年龄也如画美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了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春版本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春牡丹亭。
3: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20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4: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3: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巴城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巴城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5: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进驻以后，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吧，对整个巴城的文化作为一个老街怎么样打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或者脑子里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主线，就是巴城不能，绝对不能重复或者是克隆周江的模式，因为时代不同了。
3: 在之后的10多年间，杨守松一边进行昆曲的采访写作，一边动用身边的人脉牵线搭桥，为巴城老街引进了多个与昆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2016年官方正式认定巴城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5: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第一是要对巴城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级的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向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了，就2006年到巴城，20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6: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

0: 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具林霞的采访。
1: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2: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名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
1: 嗯。
2: 大约的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1: 嗯，
2: 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就是坚定地扛起了昆曲故里的使命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昆曲保护传承呢，是取得了一些喜人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昆山注重全面统筹，强化保障，发展昆曲。我们制定了昆曲5年发展规划，成立了全国第8所昆剧院，就是昆山当代昆剧院。
1: 嗯，
2: 就是不断地推进昆曲艺术与城乡经济、江南文脉、全域旅游、城市风貌协调发展，以昆曲艺术普及带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项目，就是被列入了文旅部第4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江苏省首个县级戏曲类基金会昆山昆曲发展基金会。第二个呢，就是昆山坚持特色，主打品牌，不断的擦亮昆曲文化纪名片。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连续3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1: 是
2: 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同时创排了顾炎武、吴桐宇、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
1: 嗯，
2: 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
1: 嗯，
2: 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
1: 嗯，
2: 就是不断的推动昆曲薪火相传。剧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又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最后呢，就是我们注重融合、国泰传承，推进昆曲加赋能文旅产业。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培育了昆曲小镇等文旅载体，打造出了一些沉浸式园林版的昆曲演出，就是在全市布局了21家昆曲小剧场，不断地加快建设戏曲博物馆，推出了昆曲夏令营、看百戏、游昆山等特色旅游线路，开发了昆曲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

0: 是昆山城市处处可见昆曲文化元素，就是也是在为全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贡献出了昆曲的力量。
1: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个非遗昆曲这一块的话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
0: 目前就是昆山聚力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城市，当然这也离不开就是我们文化文艺事业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一些推动力。我们会就是以进一步推动以昆曲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一步夯实昆曲发展基础条件，营造昆曲精品创作氛围，健全昆曲发展体制机制，让昆曲之城成为昆山城市的新形象。
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两旁暗送从乎。
1: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界。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源、秉志、捐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0: 舍身蓄意，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1: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是从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0: 这是我家乡。
1: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物。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我是在上海新落成的上海中心顶层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夜关注。
5: 好，接着今年的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呢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这一周时间呢，上海戏剧舞台上共有将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呢，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美琪大戏院啊火热开演。其中，史逸宏的《铁罐头刺虎》和张军的《惊鸿记》《太白》撰写啊别具一格。那接下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臧明华发来的报道。
6: 四虎讲的是明末崇祯皇帝女儿身边的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与李自成的结义兄弟一只虎李过成婚，花烛之夜将他杀死，为主人报仇的故事。和昆曲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梅派大青衣史一红呈现的是梅兰芳先生的版本，
7: 还是走金昆的路子，就是梅先生当年的这个戏路，可能和现在的昆曲有很多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6: 贞娥刺虎是梅兰芳先生很珍爱的一出戏，梅先生首次到美国演出这出戏引发轰动，尽管他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但史一红遍访名师，在2018年将这出戏重新搬上了舞台。史一红说，贞娥本是弱女子，但抱定了忠义之事男女皆可做得的信念，最终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近一小时的演出，演员既要唱得出彩，又要演出人物复杂的内心，这对于允文允武昆乱不挡的史一红来说是挑战，但他感觉非常过瘾。
7: 我觉得有意思，他很有戏剧冲突，就心里很复杂，然后有两面性的表演。这个戏很累哦，蔫儿累，特别累。那你看他一番两番挣扎蹦子啊什么的全弄完以后，还要一大段唱，

0: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蔡志仁老师把传承这件事情做好它。
1: 舞台上，张军微闭双眼，看似憨痴又蕴含得意的神态，举手投足间把李白的醉意和诗情展现得酣畅淋漓。而这出戏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杨贵妃的一段载歌载舞的咏花。上世纪80年代，于振飞先生演出《太白醉写》时，张寻鹏演杨玉环。如今，张寻鹏的弟子、青年昆曲演员张冉从老师这里传承了下来。
2: 老师也是80多岁了，非常认真地给我去排练，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比较繁复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卧鱼，因为卧鱼是我们旦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段的一个技巧，那基本上就是把原版的这个东西复排出来了。
3: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4: 我是鼎文，
5: 我是江辉。
6: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3: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6: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3: 这里是
6: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7: 中国戏曲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鲜明的民族基因和民族特色，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极具特色和魅力，在展现民族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省演艺集团总经理柯军建议，进一步推动我国昆曲国际化传播，通过系统规划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与书、诗、国画、茶等一起成为中华文化闪亮名片。昆曲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被誉为百戏之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柯军表示，江苏作为昆曲发源地，始终坚守南昆风度，拥有《牡丹亭》《桃花扇》《浣纱记》等极具南昆审美风格的经典剧目。回顾江苏昆曲数十年间五代演员的发展，对剧目规则和审美理念的传承弦歌不辍，形成了清晰的传承脉络和科学的传承体系。昆曲当代创新的一系列成果受到多方好评和瞩目。近年来，按照南昆风格的审美和传统的城市规矩，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又与时俱进，推动昆曲的创新发展。梅兰芳当年《梅郎》《卷江城》《瞿秋白》三部新编现代戏和《素昆》《夜奔》《319回首紫禁城》等一批实验昆剧作为昆曲创新性传承、创造性发展的代表作，得到专家肯定、观众认可。近年来，江苏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模式，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积极推动昆曲走出国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中国昆曲高地，让昆曲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文化交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柯军梳理出一系列建议，首先要创新表演生态，在保护传承传统昆曲的同时，突出新编昆曲和实验昆曲的时代性、现实感和国际化。加强昆曲新作品的开发，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柯军同时还建议创新传播机制，推动艺术团体、高等院校、政府机构、媒体、社会力量等方面形成合力，实现演出、工作坊、文创、学术研讨、昆曲旅游多形式并举，搭建昆曲的国际传播矩阵，让昆曲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建构成为世界戏剧之典范，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其实真正要做的意义在于，我觉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它具有这样的平台，旗下的京昆乐互怀评弹有这么多的老中青艺术家代表，那么我们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大家都知道最近上海的文化设施的一个工程在造，但是工程造完了以后什么最重要？还是戏和人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人才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那么戏曲中心旗下有这么多的各个剧种的艺术家代表，他们鲜活的在舞台上现在还在承载着塑造剧

0: 色的，打造精品的这样的责任。戏剧中心嘛，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把艺术家们凝聚在一起。我们不仅在上海不断地推出演出，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走出去。那先从我们自己国内巡演开始，渐渐我们要走向国外，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艺术家带着自己的经典的演出的片段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剧种，让更多的观众喜欢我们上海培养的这些演员。这次活动是我们戏剧中心新的班子成立之后不久的第一次比较大型的巡演活动。我们集结号吹响之后，马上得到歌院团的支持呼应，这种热情是非常高涨的。艺术家们没有开任何条件，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大家都很忙，在这样的季节里。你看尚老师啊，蔡振仁老师，他们两位假期都150多了，这两位老师是一口答应，就是金昆两位艺术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作证压阵，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自信。那么你看还有史一红、王佩瑜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毛善玉这样的沪剧的这一代，每个代层都不一样，包括钱惠丽，一代一代的我们带着自己的剧种走在全国。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包括宁夏方，宁夏的这些双奖演员梅花奖和白玉兰演员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兴奋，都说上海做了件好事，这个活动策划得非常好，因为这搭建了一定的平台，让我们走到哪里跟当地的演员进行深入的交流。不只是一场演出，可能我们院团有的时候出去就是把戏演好，把宣传做好，把票房卖好，我们就回去了。但我们这个我是觉得更加是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我们要实实在在的走下去，深入进来。那么我们跟当地的各个获奖演员以及剧团有些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除了演出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共建的活动，我们到基层去，到院团去，然后跟艺术家面对面的去交流，这些是很好的。啊，你像秦腔是偶尔到我们上海有演出，但是秦腔这两年也做了很多好的作品，花儿深深，他的狗儿也涅槃，都是在全国的戏剧界都非常瞩目的。但是他不好的作品是怎么诞生的，当中碰到些什么困难，机制是如何保障的，院团是如何排演这些戏的，导演在这里是怎么一个创作的过程，层层细致的核心，我们在这样的交流活动当中跟宁夏的艺术家们深入的交流，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这样的活动，对于戏曲中心来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它不仅是演出，它是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更具体的，从而来推进我们上海的人才培养和剧目建设，是为了我们出人出戏出影响力。
1: 上海的艺术家们看到了秦腔的那些名角们也都非常亲切，
0: 您看排练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其实很多演员都坐在台下去看他这个剧种的特色，他这位演员的特色是什么，他的腔，他的声音，他的形象，这个都是让我们在艺术上的相互学习，而且是活态的，这种刺激力是很强的。因为很多人宁夏的艺术家们就在侧目听毛善玉的唱上海话，这么嗲这么柔哦，他们那个刚强，因为他不一定见到上一次的沪剧演出，但通过今天晚上呢他又听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找一切机会来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只要是经典的，你的艺术是有自己个性的，你永远是有观众的，就看我们有没有想法，有没有做到。
1: 这次选的是银川、西安和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这三个点的选择，你们当时是因为
0: 我们因为这个角不大来，一直以来可能北京、广州、沿海这块、福建这些地方跑的比较多，剧团去的比较多，有些剧种我觉得就是要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搭建，让更多的艺术形式走到我们这个西北这条线来，包括沪剧。那么沪剧是刚刚它是争取到了戏剧节的门票才能将沪剧送到 这块地带。如果没有戏剧节的话，它可能就来不了，包括评弹这样的剧种。所以这次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包括前不久习总书记也是在我们的内蒙这一块是阅兵，大家很振奋。我们是随着这样的步伐，紧跟去慰问演出，我们到草原去跟牧民去一起篝火晚会。我想对于大都市的艺术家，这样的形式是非常饥渴的。到草原里直接跟牧民，他们就拉，比如说他们的马头琴，我们就歌唱一个篝火在草原里，就有艺术家在里面，这是原生态的。我觉得艺术家就是要深入生活，他源于生活，他才能高于生活，所以一定要走进人民，他才能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所以我想这次采风一定是让所有的艺术家们打开灵感，打开胸怀，拓宽视野，回到上海之后将这种灵感投入到我们的各个剧种的创作之中。所以我们像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走更多的地方。内蒙是一站，我们希望将来还有新疆、西藏啊，包括天涯海角那一块，我们的整个祖国的天南地北咱们都能走出去，这是我们的心愿。
2: 能眷属。好了，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

身体安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小溪，一片心事都付风雨，七尺心弦，敢问心中。

看，车上都是我臣子的手绢。

官，杀戮忠臣，与这些妇女们何干？

0: 啊，
1: 罢了。
0: 不知道董振禄朝中称赞，不想又扑捉那些弃职的官员，朕人君子。

0: 土金阳中民良
1: 啊，大师，此乃一死万众，非金阳中也。

0: 听众朋友。
1: 12月7号晚，合肥大剧院内丝竹悠扬，衣袂翻飞，作为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惠民展演的重磅剧目，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再次惊艳开演。这场集结顶尖创作班体的艺术盛宴，不仅吸引了众多本地戏迷，还引得安徽农业大学的10名外籍学子到场观演，沉浸式领略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当天的演出阵容堪称顶配，单文、张军、李洪良、袁国良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联袂登台，更有京剧武生名家梅兰芳金奖得主奚中路惊喜加盟，以最古典也最现代的艺术表达演绎汤显祖经典。单文饰演的杜丽娘唱腔婉转清丽，兼具传统韵味和当代张力，水袖轻扬间将少女的痴恋与幽魂的怅惘演绎得淋漓尽致。张军塑造的柳梦梅俊朗洒脱，清亮唱腔与细腻身段完美融合，凸显出角色主动寻爱的执着特质，与单文的对唱堪称经典。而昆曲名丑李洪良则以诙谐灵动的表演点亮舞台，举手投足间满是巧思，为悲情故事注入鲜活生机。新晋梅花奖得主袁国良功底深厚，唱念作打沉稳大气，奚中路的跨界亮相更添亮色，他将京剧武生勇猛冲稳的表演精髓融入昆曲身段，一招一式刚劲挺拔又不失婉约韵味，为剧情增添别样的艺术张力。更令人惊艳的是，舞台上现代木雕质感布景与不规则镜面交织，将双梦交织的剧情意境具象化，原汁原味的汤显祖唱词搭配悠扬水墨腔，让观众沉浸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爱情叙事中。外籍学子们虽然都是首次接触中国戏曲，却很快被这门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俘获。他们端坐席间，目光紧紧追随着舞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当单文的水墨腔婉转响起，几位学子不自觉地前倾身体，眼神中满是好奇与惊叹。李洪良诙谐的表演段落引起他们轻快的笑声，奚中路刚劲有力的武生身段亮相时，学子们更是屏息凝神，待一段表演结束便报以热烈掌声，有人还对着同伴竖起了大拇指，眼中满是震撼。演出结束后，外籍学子们还深深地沉浸于昆曲的余韵中，兴奋地交流着对唱腔、表演、妆造和服装的喜爱。演出现场文化与展台更是成了他们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新天地。
2: 6月15日，江苏省电影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西厢记》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 SHO 迎来首映，为影迷带来一场东方古典美学的沉浸式体验。这部由两岸电影人携手打造的作品，不再是对舞台的简单录制，而是将600年昆曲的唱念作打与电影镜头语言深度融合，让古典《西厢记》焕发出全新的银幕生命力。这也是一场跨越600年的对话，古老的昆曲终于找到了和年轻人交流的方式，既有写意的韵味，也有年轻人能看懂的感情。两岸携手将经典从舞台搬上大银幕，我们不是在拍一部戏曲电影，而是在用电影语言重新讲述一个昆曲故事。将昆曲搬上银幕，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舞台录制。在导演崔晓东的镜头下，昆曲的唱念作打与电影镜头语言、光影调度有机结合，焕发出全新的艺术形态。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汇聚了两岸电影人的共同智慧，从戛纳最佳编剧梅峰坐镇剧本打磨，到中国台湾艺术总监黄文英与摄影指导姚弘毅操刀视觉呈现，这场跨越海峡的协作并非偶然。制片人郭长龙认为，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承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记忆与文化基因，《西厢记》是独具中国人文趣味的作品，我们希望在电影和昆曲的交融中呈现它在这个时代稀有的新面貌。在经典版本的选择上，影片以《莺莺传》为基石，聚焦莺莺在欲望与礼法之间的摇摆。由于作者袁枕的书写视角，莺莺的内心留下了许多谜一般的空白，反而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导演崔晓东说，《红娘》一角借鉴了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塑造，在跳墙、听琴等广为流传的戏剧情境中，红娘带着观众去揣摩小姐的心思，而崔夫人的形象参考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朱公调，丈夫去世后，面对家族的衰落，内心充满焦虑，当她发现女儿的秘密后，又回归到更富人情味的母亲形象。在戏曲专业层面，非遗传承人王芳、昆曲王子张军担纲昆曲艺术指导，戏剧梅花奖得主周雪峰等一线昆曲演员参与戏曲指导。周雪峰说， 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年轻演员变成昆。

0: 与专业演员，而是让他们理解昆曲的表演逻辑，将其内化为身体记忆，再在电影镜头前自然地流露出来。古典爱情的韵味加现代爱情的表达，在选角上，影片全部启用95后青年演员。
1: 除了散文，陆小曼也写过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陆小曼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好姐妹赵青阁给逼出来的。1946年，赵青阁应赵家弼之约，为他的晨光图书公司编一本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辑。赵青阁是当时著名的女编辑、女作家。赵青阁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女作家，如苏雪林、冯元君、袁昌英以及冰心、陈英、谢冰莹、陆晶清等人撰稿，还邀请了陆小曼。那个时候，赵青阁与陆小曼已经认识有2年多的时间了，两个人也是不错的知己好友。他知道陆小曼很有文采，便想趁编此书的机会约陆小曼写一篇小说，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让陆小曼奋起。在徐志摩坠机身亡之后，陆小曼一直在被责骂、被指责、被唾弃，而陆小曼自己也颓废不堪、消沉低迷，通宵达旦、吸食鸦片麻醉自己。赵青阁希望通过著书创作让陆小曼摆脱这种颓废的生活。赵青阁将自己这一想法告诉了赵家弼。作为徐志摩的学生，赵家弼也很为自己的师母担忧，他也希望陆小曼能尽快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为了说服陆小曼，赵青阁和赵家弼先后多次拜访陆小曼，陆小曼最终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在准备写作的时候，陆小曼表示自己一定会戒除鸦片，写出一部小说回报朋友的关怀，也要用这部小说回应徐志摩生前的期许。陆小曼接受写作任务的时候，上海正值夏季，酷热难耐，而陆小曼又有哮喘病，时常被病痛折磨得卧床不起，身下的凉席总是被汗水打湿，鸦片瘾也让陆小曼痛苦不堪。饱受诸多痛苦的陆小曼曾几欲中断小说的创作，不过她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监督下，最终完成了这一创作。对于懒惰惯了的陆小曼来说，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作，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一方面有赖于朋友的劝说监督，另一方面还在于陆小曼本身，因为她明白朋友这是在给自己活下去的基石。徐志摩去世之后，仅有的文笔才气成了陆小曼活下去的支撑，而赵青阁正是用逼迫的手段让陆小曼来挥洒自己的才气，让她感觉到自己还需要也能够活下去。就这样，在赵青阁的逼迫下，陆小曼最终不负众望，写下了一部20000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原名《女儿节》，也是陆小曼唯一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陆小曼用自己熟识的经历作为小说的基本，描绘了那个病态的大上海奢华背后的真实场景，但是主人公却是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陆小曼也是在通过这部小说告诫自己要与过去决裂，开始新的生活。对于这部小说，赵青阁格外偏爱，他大加赞扬《皇家饭店》，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也许透过这部作品，陆小曼也在给自己下决心，告别过去，迎接新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之后，陆小曼在友人的劝说下戒掉了鸦片烟，摆脱消沉，一面同疾病做斗争，一面坚持挥毫作画。相比较散文和小说，陆小曼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更明显一些。王映霞曾说她才华横溢，绝顶聪明，能背出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许多古诗。我们从她的一些题画诗中也可看到，她对诗与画的理解十分贴切和透彻。后来她与一些

0: 意见名人，包括一些诗人来往，尤其是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对诗歌耳濡目染，作诗技巧渐趋成熟。徐志摩离世后，陆小曼一心向上，请汪兴博教他作诗，诗意又有推进。可惜的是，陆小曼留存在世的诗歌并不多。1933年清明节，陆小曼回到徐志摩的故乡祭拜，在徐志摩的坟前，他写下了《清明回峡时扫墓有感》：长断人情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桥，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这首诗读来，能体会到陆小曼垂心泣血般的伤感，真是一字一泪，情景交融，荡气回肠，记忆苍凉。这首诗也显示出了陆小曼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在现代诗方面，陆小曼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陆小曼现存的诗歌有十多首，但大多是旧体诗。陆小曼的一首新诗是发表在《南风》杂志上的《秋风》。这首诗作于徐志摩逝世之后，写出了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内心的凌乱和痛苦，但也表现出了要改变现状的决心。这首诗带有浓厚的徐志摩色彩，浓丽哀怨。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开始兑现曾经对他许过的诺言：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她终于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子，知性，富有才情。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人才辈出，也是一个名媛辈出的地方，而在活跃的社交舞台上，一直有着南唐北陆的说法。南唐指的是身在上海的南方佳人唐英，北陆指的是活跃于北京的北方角色陆小曼。后来陆小曼随徐志摩南下，也来到了上海。就这样，南唐北陆在上海碰头，一时之间引起上海社交界的大动荡。虽然同为社交场所的领军人物，但是两个人没有陷入竞争，反而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成为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流连于舞厅剧院。陆小曼和唐英在南北社交界各领风骚，但是两个人的身上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出身名门，父辈都是社会名流，感情生活丰富，都纠缠于多角恋当中。两个人都毕业于名校，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出身名门的两个人在生活上要求都比较高，花钱大手大脚，热衷于奢靡的享受。陆小曼与唐英步入社交场所，也都是高规格的起步，而且都与戏曲多多少少有些关联。陆小曼是以外交部翻译的身份步入社交场合，在为外国使节介绍中国戏曲时，给了外国使节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唐英则是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大放异彩，从而正式踏入社交界。唐英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不仅弹奏了钢琴曲，还现场表演了中国的昆曲。其娴熟的钢琴演奏，流利的英语，给英国王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优美的昆曲唱腔也让英国王室赞叹不已。这场宴会之后，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唐英的预兆，一时之间唐英变得皆知向闻，风头甚至盖过了英国王室。其实唐英和陆小曼一样，也很热爱戏曲，尤其喜爱昆曲。两个人在昆曲上都有一定的造诣，这让两个人就多了很多共同的话题。两个人经常一同登台献艺，作为上海滩最知名的两位名媛，他们联袂登台献艺，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所以每当两个人作为票友登台的时候，总能引起爆棚的效果，四座为之痴迷疯狂。在两个人的众多次合作中，1927年的一次义演最为让人津津乐道。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上海，为了慰劳北伐将士，也为了募集捐款支援前线，国民党几位要员的夫人发起了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 在起初的活动中，他们并未筹到足够的款项，遂决定再组织一次义演。陆小曼和唐英在这次义演中均被邀请。这一次的演出不仅筹得了足够的款项，也让陆小曼和唐英出尽了风头。虽然以前陆小曼以票友的身份串过戏，也参加过一些义演，但那都是玩票的性质。这次在中央大戏院的募捐义演，对于陆小曼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正式登台献艺。而且由于陆小曼对于昆曲很有造诣，还被选为了昆曲部的主任。这次演出对唐英来说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次要连演三天，而且还是与很多名家一块参加演出，对他与陆小曼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次义演，陆小曼的演出被安排在了第二天，表演的曲目是昆曲中的折子戏《思凡》，与唐英合演昆曲《石化》《教化》，最后与江小坚等人合演《分河湾》。虽然很多都是现学，但是凭借良好的天赋，两个人还是博得了满堂彩，大获成功。其中陆小曼表演的折子戏《思凡》是昆曲中最为考究功夫的一出戏，在戏曲界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这两句话并非字面的意思，而是说的两出折子戏，一是出自《水浒记》的林冲夜奔，这出折子戏是昆曲五声中最难演的一出戏，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它既考验表演者的唱功，又考验表演者的作功，是一出全面考察一个武生唱念做打翻等各种技巧的功夫戏，所以才有男怕夜奔一说。另一个出自《孽海记》的思凡，说的是小尼姑色空不耐拜佛念经的寂寞生涯，私自逃出尼庵。因为剧中的小尼姑手执拂尘，所以表演者的身段需与手中的拂尘相结合，同样对演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是昆曲旦角难度最高的折子戏，故而有女怕思凡之说。陆小曼通过自己精彩的表演，将唱功作功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予了小尼姑色空以完美的诠释，也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肯定。当时有人这样介绍陆小曼表演的色空小尼姑，说她扮相俊俏，美妙动人，唱腔清晰动听，台步与作功自然优美。也有人说，陆小曼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波的流转，都将小尼姑不耐青灯黄卷的枯燥生活，向往人间大好春色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活灵活现。陆小曼与唐英合演的《石化》《教化》同样取得了不俗的反响。这两出戏是昆曲代表作《牡丹亭》的两出折子戏，在这之前有很多名家进行过表演，而且在他们演出的当晚，也有很多戏曲界的人士在台下观看，这对两个年轻人来说是不小的压力。当时陆小曼24岁，唐英才17岁。但是陆小曼和唐英都是见惯世面的人，两个人丝毫没有露怯，将这两出折子戏演得有板有眼，不仅赢得普通观众的喝彩，也让戏曲界的人士赞赏有加。在这次演出之后，上海的一些报纸专门刊登了陆小曼与唐英的一张对戏照。照片中，唐英扮演生角柳梦梅，陆小曼扮演旦角杜丽娘。从照片上看，陆小曼斜坐在椅子上，右手搭在椅背上，左手轻摇折扇，遮掩自己的喜悦之情，娇羞中带着一丝甜蜜。唐英则是在走台步，对于旁边的陆小曼是似看非看，想看又不敢看，把一个面对爱情不知所措的书生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次的演出也让唐英在上海滩的名气更加响亮，奠定了其在上海滩头牌交际花的地位。对于这次义演，陆小曼是带病出场。陆小曼何以会做到如此地步？据他自己透露，一方面是因为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是觉得参加慰劳兵士会自己没有推脱的理由。为了能表演好自己的曲目，陆小曼和唐英这两位非科班演员可以说是加班加点的排练， 被赞为这次义演中最为卖力气的两个人。对于被追捧惯了的两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确实难能可贵。这应该是他们真的非常喜欢戏曲，所以才会如此不遗余力。通过这次义演，陆小曼对戏曲表演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她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这样的话：演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字咬得不准，一个腔使得不圆，一只袖撒得不透，一步路走得不稳，就容易妨碍全剧的表现，演者自己的自信心，观众的信心，便同时受了不易弥补的打击。有了这样的心得体会，其表演能在众多实力高手中脱颖而出，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在这之后，陆小曼与唐英又先后多次同台，但是却再没有重现这次义演中的辉煌。而且1931年徐志摩去世之后，陆小曼就绝迹于社交场所，两大名媛同场献艺的场景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上海滩的看客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在陆小曼和唐英之后，上海滩又涌现出许多知名的交际花，但是他们的风采，他们的影响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确实逊色了一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这些人身上总是少了些什么。也许陆小曼与唐英的风华真的是无人能及。
1: 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通过多年努力，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通过丰富的艺术课程和活动，将艺术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质。学生团员们以热情和专业素养演绎了一部部经典的剧目，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风采。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前身是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北校戏剧分团，于2019年正式命名为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学校始终践行知天知地知探究，会演会奏会怡情，能动能静能健体，为人为学为成才人才培养方略，尤其重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的培养。几年来，学生怀着对百戏之祖昆曲的崇敬之心，演绎了《长生殿》《牡丹亭》等多部优秀剧目片段，感受昆曲艺术之美，亲近戏曲经典，普及昆曲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曾举办浦东新区戏曲进校园名家讲堂之昆曲专场，特邀昆曲表演艺术家做主题讲座。艺术点亮人生，艺术成就未来。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将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立志在上海昆剧团的支持下，多方合力培养更多喜爱昆曲的艺术人才，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让青少年戏曲爱好者们在艺术天地里收获成功的喜悦。
2: 昨天，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3: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号到29号迎来第三轮的复排演出。主创主演原班人马昨天亮相上海，畅谈复排创作的点滴感受。我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明华的报道。
4: 战我旧时泪，使君泪如珠。这是昆曲《浮生六记》2019年7月首演时的录音，由艺术指导石小梅老师吟诵，是整部戏的主旨所在。 这部昆曲来源于清代文人沈复的同名自传体散文，记录了他与妻子芸娘的生活日常，也记录下失去伴侣的痛楚。经过著名戏曲编剧罗周的改编，昆曲《浮生六记》由上海大剧院出品，搬上了戏剧舞台。2019年7月首演，2021年升级为 2.0 版，今年7月 3.0 版的《浮生六记》将与观众见面。沈复的扮演者刚刚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0: 够在部分段落的节奏上再加快一些。
1: 我们不要做单纯的复拍，我们不要只是按照原来的来一来，这次也希望在这个细节上面再做精修，再做打磨。
0: 2020年和2021年，《浮生六记》曾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上演。2022年全网首播，累计获得了367万人次的播放量。戏迷观众以留言和弹幕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浮生六记》明年将到全国巡演。
2: 要把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能够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培养出更多的喜欢他的观众和更优秀的青年演员。
3: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城记。昆曲之昆曲历史，元末明初，昆山千灯故间散发南曲之傲，推动了昆山腔的流播。明代嘉靖年间，以太仓魏良辅为首的曲家群落对南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苏州中州音即苏州官话为选定的舞台语音，引进了北曲和先进的北曲乐理以及传统的声韵学说，改良了昆山腔，因其婉转流利又被别称为水墨腔。清代嘉靖末至隆庆初，昆山剧作家梁辰瑜依照昆曲音律填写了《浣纱记传奇》，把限于清唱的昆曲运用于舞台表演艺术。《浣纱记》的成功标志了一个新的剧种——昆剧的诞生。随着职业戏班的流动，昆剧沿着运河北上南下，沿着长江西进东扩。明代万历末年，昆剧已进入北京，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各地落户，远至东北云贵，很快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明末清初，昆剧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昌盛。清代乾隆以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昆曲只在民间曲社中一息尚存。1921年成立的昆剧传习所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新世纪以来，随着昆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剧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特别是由台湾地区白先勇先生加盟，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观众，演出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东亚诸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著名品牌。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4: 等主演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昆剧《长生殿哭像》当中一支快活三朝天子的伴奏音乐，由顾兆琪司笛。

0: 听众朋友们，刚才
1: 暮色落金姑，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昨天，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的系列活动之一“浮影幽兰昆剧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微影展”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七楼拉开了帷幕。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面向媒体和戏迷们分享了自己从12岁与昆曲结缘到如今成为梅花奖得主的心路历程，也详细阐述了本次昆曲周以样的方式展示这一古老戏曲文化更为年轻的面貌的美好期望。活动现场，施夏明从自己的昆曲之路开端讲起，在昆曲并不盛行的年代，种种机缘巧合让他开启了这项事业。从初生牛犊不怕虎时期的1699桃花扇，到现场观众多次提起的瞿秋白，施夏明作为江苏省昆剧院第四代演员，一直秉承着积极探求更高艺术质量，认真练习每一段唱念，以求给观众最好视听体验的信念。而即将于3月30号和31号在上海样剧场重演的1699桃花扇，距离施夏明的首演已经过去了18年。2006年至今，他从跟着前辈学习转变为带领年轻演员成长，同时作为演员和院长的他操心着江苏省昆剧院内外大大小小的事物，而这份昆曲传承的使命感让他一直保持着创新。

突破的信念，努力进行各种昆曲的新尝试。同时，对谈现场的另一侧还陈列着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在对外展示江苏省昆剧院台前幕后光影的同时，也揭开了本次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微影展的序幕。本次影展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与样剧场联合推出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的预热活动之一，选在昨天开幕，也是因为其中的部分照片正是出自摄影爱好者施夏明本人。他凭借着多年来对昆曲的热爱，发现了昆曲之美不仅限于台上，也可以在舞台背后，而这些照片也承载着更多人直观感受昆曲艺术性和魅力的希望，希望他们通过参加影展对走进昆曲剧场产生兴趣。3月27号到31号昆曲周期间，这些作品将会去到样剧场，伴随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昆曲艺术课以及有样学样工作坊一起，开启非遗文化的沉浸式之旅，感受百戏之祖在当代的全新面貌。本次见面会通过昆曲艺术家施夏明，让我们走进了昆曲这项传统文化，深入了解了台上三分钟的光鲜亮丽和其背后蕴藏着的台下十年功的不易。现场陈列出的小而精的影像记录，更是让昆曲的多样性完美彰显，给我们看到昆曲相关活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本月将在样剧场呈现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将承载这份关注与匠心，把非遗文化做出当代新样式。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心动。

0: 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广播大厦，来到国艺开讲。我是上海戏曲广播的主持人，我叫张元啊。今天呢是我们国艺开讲的第四讲。今天的这一讲呢和之前的三讲有一点不同。我们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个新版昆曲《白罗衫》的介绍。那么这出戏呢也是苏州昆剧院近年来推出的一部力作。今天首先呢我们请出新版昆剧《白罗衫》的制作人，也是苏州昆剧院的院长蔡少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罗衫》排演的经历以及接下来在上海演出的信息。掌声请出蔡院。
1: 各位媒体朋友还有上海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上海广播大厦，今天有上海戏曲广播跟我们苏州昆剧院一起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白老师应该说带着我们这几年传承的一个新的剧目来到上海，我们将在四号，也就是后天，在一幅舞台向上海观众汇报。昆剧作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首先是一个传承。十多年来我们在白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很多艺术家的关注支持传承下，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上海昆剧团的各位老师。大家也许记得我们的青春版牡丹亭，十多年到今天已经演了将近300场，直接观众超过了60多万。之后呢又做了一个新版的玉簪记，以一种昆曲的新美学来践行我们对于昆曲的理解。那作为白罗衫，我想作为白老师担当艺术总监，由我们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作为传承和艺术指导。特别大家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是岳敏迪老师担当这个剧的总导演。那么作为这个剧来讲，白罗衫大家也许不陌生。我想昆曲的传承，白老师告诉我们如何让古老的艺术焕发时代的青春，也许一朝一世一个折纸，作为我们来讲应该传承，但作为艺术的发挥和我们的分享可能要有时代的烙印。所以这个几年我们苏州昆剧院在传承昆曲的过程当中，我们践行了剧目传承、演员传承和观众传承这样一个理念，让古老的经典能用今天人的眼光去发现、去诠释，然后大家都能分享经典。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荣幸，我们的艺术总监白老师和我们的岳老师、王小武老师都来到了现场。我想今天更多的是一次分享，有这些大师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今天对于昆曲传承，通过白罗衫我们是如何来践行昆曲的当代传承的。所以我想有请白老师和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以及各位，我们会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团队对于昆曲的理解，也希望大家得到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大家对这样的进行一种交流。谢谢大家。
0: 谢谢蔡院啊。那么刚才蔡院也提到了白先勇先生呢，近十几年来啊，为了昆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普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和苏州昆剧院携手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以及新版玉簪记，还有我们的白罗衫，在全世界各地的演出，可以说为昆曲艺术的影响力的扩大啊，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次白罗衫这出戏的排演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知道昆曲呢有很多才子佳人戏啊，但是白罗衫呢却是和这些才子佳人、这些爱情故事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剧作。那么为什么会把这出戏搬上舞台，又为什么在苏州昆剧院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剧作呢？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带着很多的问题今天来到了我们国艺开讲的讲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我们国艺开讲的主角，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来给我们细说从头。掌声有请白先生。
2: 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在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啊。那个这个在这十几年中啊，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啊，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或者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百戏之祖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的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这个是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来这个。推广昆曲，而且每次昆曲的演出，在我来说，等于是一次我们的这个商周青铜器的展出，等于是宋朝瓷器汝窑的展出啊！我心中对于昆曲的期望，对昆曲的尊敬是那个程度啊！我想我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演戏。啊，所以我在制作了几出戏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演员们说，我说你们不仅是在表演一出戏，你们是在传承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啊，那就是我们的昆曲啊，我们这个非常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啊。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啊，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啊，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拿中国的这种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我想昆曲啊，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的文教组织啊，把昆曲这个

把它这个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啊口述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那是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这个那是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19项呢列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这昆曲在世界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的确是我们2006年春晚《牡丹亭》，春晚《牡丹亭》是个大戏了，一共三天9个钟头的戏，27至9个钟头戏。那么我们2006年第一次到美国去上演的时候，那这个我心情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的。既然联合国宣称这是人类文化遗产，那么我们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美国去啊，这就是个等于是一次试金石，一次试验，我们是不是像联合国讲的，是能够感动全人类的，不分国籍、不分文化背景、不分，能不能感动他们，能不能打到他们这？那次的演出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真是很大的一个试验。我也真是严阵以待，非常紧张。出去的时候，在我们在西岸啊演了一个月，演了12场。啊，西岸演了12场，演了一个月。第一场是在这个 UC Berkeley， 在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啊，这演出。他们那个演艺中心是西岸最有名的演艺中心之一啊。那么他们演了三，那个戏院很大，有2000多座位。我去的时候我有点。是昆曲，像西方人对于这个昆曲的了解，不，西方人对我们中国戏曲了解只止于京剧，他们讲的 Peking Opera， 只知道这个京剧，根本不知道有昆曲这回事，除非专家，他没想到比这京剧还要老200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更加古老、更加这个恢宏、更加那个艺术上更高的这么一种戏曲，大部分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而且比他们的西方的歌剧还要早的这么一个歌剧形式。那么他们来看的大都是抱着好奇的心。啊，因为大概我们的观众恐怕90%以上没看过昆曲的，听都没听过有些，可是一演下来三天的是2000多座位的，3天的爆满，而且演完了以后，那些观众那些大概有2000多人，大概有1000多人是非华裔的。观众那些演完以后，就那个观众站起来拍手10几分钟，那个昆曲，我们的昆曲真正打动了人心了。对，那时候我心里边想啊，的确这是个普世的昆曲，的确像联合国 UNESCO 这么讲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那十二场下来，12场都满的，而且这个评价非常高。后来到伦敦呢，到别人也是如此啊。那么经过了这个考验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昆曲的确是不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文化很重要的遗产的代表作。这么一种艺术，当然值得我们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快点，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
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我们自己有这么重要、这么美的这么一个、这么美的、这么美的这一个宝贝在手上面，手上面。那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在说，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很大一个宗旨。进入校园，因为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一定要有青年观众加入这个啊。那么所以我想怎么样去号召青年的观众再进到我们的剧场，再来欣赏我们的传统戏曲，由于欣赏我们传统戏曲而要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这十几年来这个推广。所以我们这个去过30多所高校去巡演。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北大，我们去过四次，啊，在北大演过四次，金润牡丹亭演过四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啊，玉簪记也在北大，这白罗山刚刚在北大演完，啊，都刚刚在北大演完，所以我们就进到校园去，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大宗旨。我觉得是，我想大学生，啊，我希望大学生。就踊跃地参加我们这个的昆曲的这个复兴运动，我想只有这大学生这个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才有希望。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宗旨。那在这个我们十几年来，刚刚蔡院长也报告了，说是基本上。我们的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训练了一批这个青年演员快点接班，第二更重要的，我们在这个青年的观众开发了青年观众啊，青年的尤其是学生，现在我们到校园去演出都是很受到欢迎的，很受欢迎。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很多人参加，我自己说我自己是一个昆曲义工，义工其实我自己我想呢，我是义工大队长吧，后面其实有一大群昆曲义工啊，大家一起众志成城，大家众志成城，处理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哈，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想那都是我想，大家有个共识的时候，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这个昆曲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的，如果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一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们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那都白花心血
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

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一身的汗，哈哈，那个我还是这老师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来教，因为这困境很难的，它是一个编，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的这种的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着老师傅们这样子静静的教授，我最感动。岳老师，我跟岳老师合作两次，一次是玉簪记啊，一次就是白罗山啊。那岳老师是教起来的，那是认真的，那是一点不苟，一丝不苟的，一丝不苟的啊。那这个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着整个戏的这个素质的要求，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精神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们，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不可能成真。我们像这个青川牡丹亭，有汪思雨老师，有这个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磨了我们的这个于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生啊、马佩林，还有大批的人去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清，而且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我们这合作最多了的，像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还刘义龙老师，好几位老师啊，好几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的美国的华文怡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就请他回来教这个《玉簪记》啊，教《玉簪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都是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傅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啊、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宗正派正统的这个昆曲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于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这等于是把他们祖这个传这辈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在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辈怎么下来的。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是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那么我个人呢，看到这个他们这个一出一出戏这样子排出来，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白罗山，等一下子，我想请岳老师，我们的总导演岳老师，他会比较详细的来讲述。那这个戏很特别，所以我跟岳老师说，哎。很值得排这个戏啊，选这个戏，因为这刚刚的讲了，他这昆曲很多是生旦戏啊，爱情戏，那么这个不是，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戏曲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情字，这个情除了男女之情，其实还有这父人伦之情，父子之情。是吧？有父子之情，人伦之情，是吧？啊，所以呢，这个白罗山呢，说到底，那还是这人伦，而是对人伦的非常严峻、残酷的考验，对这个父子之情之的情与法这两个这两种的这个非常非常严峻、这个残酷的考验。所以这个戏子看头在这个地方，这种的冲突矛盾，真的，这那个这个戏在刚刚在北京演过，在我参与的啊，在北大演的，在南开，在天津南开演的，都得到这个大学生非常热烈的反响，啊，在北大那个百人纪念堂演也是2000多座位满的。啊，而且学生的反应很强烈。后来听说他们到别的地方。

0: 也相当的受欢迎，受欢迎。所以呢，这个戏，这刚刚成型啊，刚成型，还会去这次在上海可以是首演啊，上海首演，我希望上海的这个观众们。也会喜欢这出戏，不晓得观众有没有买到票，听说好像票也很难，也是卖光了，有票的人大概6月4号啊就可以看到了，我想我们希望6月4号我们来看这个白罗伞。
1: 喂，好，谢谢白老师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啊。刚才呢，白老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白罗山》这出戏，排演的一个缘起啊，为什么会排这出戏？然后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白老师近几年他从事昆曲艺工啊这条路，的确也是走得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相信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好奇，《白罗山》这出戏大致是怎样的一个呈现啊，在舞台上会是怎样展示给大家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来了《白罗山》的主演于九林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小片段的展示啊，给我们展示的是第6场的一个片段。那么，掌声请出于九林。

心，

天哪，原来苏老先生苏福生是我亲生父母，那金兵老妈就是我爹了。

谢谢。好，谢谢于九龄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白罗山的片段。这个片段呢是第六场啊，也就是全剧最高潮部分当中的一个节选。最后一场呢叫唐审啊，那么这个戏呢的确从第一场到最后啊，可以说每一场都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有我们艺术家们的心血啊，也有传统老戏的精华。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部分，今天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邀请了很多昆剧艺术家啊，还有知名的媒体人以及文艺评论家，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他们来到我们国艺开展的舞台上，我们一起来针对白罗山，针对昆曲的发展，我们来做一个对谈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这些大家熟悉，这些大家非常敬仰的名字们啊。首先呢邀请的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啊，白老师也是我们白罗山的策划人啊。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制作人，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先生。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导演，也是艺术指导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同样邀请我们白罗山的艺术指导，也是昆剧名家黄小武先生。请出我们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也是资深媒体人王岳阳先生。有请有请。好，那么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话筒送上来。

0: 好啊，刚才我们蔡远也提到了，我们白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白罗山的排演请到了两位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和黄小武老师。那么这出戏呢，尤其是其中的看状一折啊，也是岳美提老师的拿手好戏。那么黄小武老师呢，也曾经在江苏省省昆的这个白罗山的版本当中扮演奶公，这一个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出戏呢，有两位老师担任艺术指导啊，可以说是为后辈的年轻演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么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简单的说几句，谢谢。好，蔡老师，岳老师先说。好，
1: 白老师，蔡院长，各位朋友们，因为白罗山这个戏啊，我们参加了从开始到今天要将近有三年多了。因为最初呢，也是我教了于九龄一出看状，他演了牡丹亭和玉簪。

登记以后呢，白老师呢很希望他再往前跨一步，演演小官生戏啊，那么就让我教了他这出戏。那么教他的时候呢，我还记得，他很兴奋，他觉得好像一件衣服脱了，换了一件新衣服一样。我觉得他很兴奋。教完不久他就演出了，演出而且正好白老师也去北京看，看了以后他回来告诉我，他说白老师说还不错啊，因此呢，白老师叫他呢再让我呢再把那个白罗衫还有一折叫锦玉教他。那么白罗衫这个戏呢，在昆曲的剧目当中它还是很有名的，因为这个戏呢在各个剧种都有改编演出，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下就可以会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连梆子都有它的改编本，就说这个戏啊，挺有戏的，挺。那么昆曲老师们刚才说的，昆曲我们大家都见到的小生小旦戏、才子佳人戏比较多，而且比较抒情浪漫。那么这个戏呢，正好是一个风格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写实的，啊，它就是一个人跟人的一个关系。其实表面上看，这个戏是一个案件戏，是一个查像一个案件的戏。但是这一次改编以后呢，它的主题呢又有变化。但昆曲留下来这个白罗衫的折子呢确实不多，我们演呢也就演了一个看状。很多折子戏呢，一个是失散了没有留下来，第二个呢，这当时的折子戏呢都是要很有分量才把它传下来，其他几个折子戏呢看上去分量不足，所以没留下来。当时让我教那个锦玉的时候呢，我也幸亏在那个几年前我正好看老师们在排这个戏，他是教了一个别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演员，我就从头看了一下，我也做了一点笔记，因为这个戏我很喜欢，但是我自己没学过也没演过。为什么呢？这个戏是小生和老旦的对手戏，我们从小到大上昆的老旦一直不够，力量没有，所以没好的老旦，所以这个戏就一直没有演。这个戏的特点呢，它在音乐上很有特点，我们叫南北合套，小生唱北曲，老太太唱南曲，在音乐上它是很有讲究的，也非常好听，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学，也没有机会，更没机会演的。那么让我排呢，当时我心里也有点动，我因为我喜欢这个戏，所以我就想捏出来，我就照了老师们当时我看的一些影响，当然是从我对昆曲的认识和理解，就刚才白老师说的，昆曲是载歌载舞，那么我们说的载歌载舞是南曲是载歌载舞，北曲也依然是的。大家看过那个夜奔这种戏，你看他一个人在台上，他身段动作节奏都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把这个戏也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好像白老师也看了，一看也觉得不错，他就接着就说让岳老师把这个戏给你全部拉出来。我说这个戏没有了啊，我们就这么两个戏了，没有了。后来呢，所以这个过程也很长吧，后来还是决定要想排。这个排的时候呢，当时呢讨论下来呢，就其他的折子是按我们传统的顺序，因为这个戏上来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是第二场叫锦玉，遇到这个老太太，第四场就是以前的第二场，就是他跟他母亲见面叫游园，第三段就是看状，他跟他的父亲，他父亲来告状，第四场叫堂审。这传统的这个顺序就是这么演的，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头子，就是他的养父送他去考试，就突出了他的身份
他的生

0: 能够跟王老师一块搞这个戏，那么把这些戏就捏成呢，其实我们传统的格局，那传统的规格风格，但是人物关系呢有很大的变化，啊，有很大的人物的性格也有变化，所以这个戏今天看来呢，那它不像一个很旧的戏。不像一个完了看老戏老艺，老戏老演，但是老戏是新演，就是这个人物每个人物比较鲜明。那么最后一场呢，就是当时我觉得这个戏很难排，排到最后一场结尾太难了啊、因为原来的结尾很简单，他就是把那个养父抓到堂上来斩首。分好跟父母见面就没有了，是吧？所以白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一个是这个结局太差了，太差了，成就这种是我们昆曲传奇当中一种结尾啊，都是大团圆，大团圆没有戏了，所以他说这个戏要重写。后来我想了很多方案，觉得太难了啊，太难，就白老师就说了。我想跑了，就我想脱身走了啊。那白老师约了我几次谈话啊，他就告诉他说，昆曲啊悲剧很少，如果把这个戏弄好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大悲剧。诶，这句话很打动我啊，因为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希腊这种悲剧啊，他们确实就是从人伦父子母子这条线才能够挖到很多情感，挖到很多很多挣扎，人性的一种挣扎。结果呢，白老师请张树湘老师呢把这个戏最后一场戏呢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呢，大家反反复复的理解和讨论，最后呢就排成现在的样子。当时排出来的时候我也挺担心的，观众到底接受得了吧，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今天的观众是不是能接受。哎，结果第一场演出下来我心就定了，因为观众非常专注最后一场，而且看的是眼泪汪汪，那我觉得这个戏起码说他最后一场没有让观众跑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我是老实说，我70多岁了，我不想干这些很辛苦的事，不想再动脑筋了啊，老是在自己往后缩，是吧？那么通过这么大老师，我就觉得是苏昆剧院和白老师就像两杆枪顶着我的腰，一定要往前冲，是吧？那么也很感谢就是王老师和二位王老师啊，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积极的帮助把这个戏弄成今天这个规模。但是这个戏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通过演出不断的修改，不断的点，成为一个起码说是一个很有看头的保留剧目，这样为昆曲的整个的艺术走廊里呢可以多一些更经典的剧目。我就讲这些。
1: 谢谢。好，谢谢岳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再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艺术指导对于这一个剧目，尤其是这个奶公这一个角色，应该你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是不是？
2: 我就谈谈体会吧。这个刚才大家也都谈了，就说起昆曲呢，大家都觉得它是以小生小旦为主的也不错，差不多全书的传奇都是写小生小旦。但是呢，新版白罗山呢，它是一个这个小生和花脸的对手戏。刚才我们看的余秀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唱了两支曲子了，他有大量的唱，几乎是从头唱到尾，从金声唱到官声而且唱的都是每场戏里头的

完整的一支曲牌，我们叫套曲啊。就是说这个套曲呢，它是由多种的曲牌这个相连贯啊成的组合而成的一个这个一个套曲，每一场戏都有一个套曲。那么可想而知，要那么多的五六场戏里头啊，余秀丽要唱多少曲子啊，这个呢就是，而且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身段，咱们昆曲嘛就是啊，一唱就要动，一动就要舞啊，很多的繁复的动作，所以呢是很能这个看出演员的这个功力，表演功力啊。那么花脸，以花脸音工的这个徐能，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啊，他颠覆了就以往我们这个白罗山里的他的这个盗匪的形象啊，他变成了一个啊弃恶从善的一个慈父。那虽然是从强盗变成慈父，但是在他身上还是隐藏的一种啊江湖的好汉的那种啊那种那个性格。所以如何把他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多个方面做到位啊，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入心入骨，这是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工作啊，要做很多功课啊。比如说这个人物仅仅用花脸行当啊去进行城市化的演出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所借鉴啊，这个要在他身上集中这个啊花脸副行老生行的啊这么几个家门的这个表演风格于一身才能驾驭。那么在这个戏里头，我们为了啊这个帮助演员找到一种表演的这个寄托，还设计了这个啊运用了两道具，比如一个是佛珠啊，一个是大扇子啊，通过啊佛珠的这个摆弄，通过这个扇子开合的动作来刻画他的人物心理。那么这个戏呢除了小生花脸的这个对手戏以外，他还有啊很多这个昆曲里的重要行当，比如说震旦啊，比如说覆没，比如说老旦，比如说坐旦的这些重要行当的啊专攻表演。所以啊从这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我们昆曲啊它这个就是行当啊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艺术特色。那么我还要讲一点呢，我讲一点就是这个搞戏曲创作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白罗山，新版白罗山，所以它成就了一片这个迥异的景观呢，应该说这个白老师啊岳老师居功至伟啊。我记得我那个有个老的导演啊叫徐晓中，他在拍一个戏的时候啊，他经常会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会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也正因为这个岳老师这个白老师经常和大家在一起研究探讨改进提高啊，更主要是给演员们啊以这个润物细无声的指导帮助，才使这出戏啊比较坚定的稳步在一个规范这个创作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岳老师家讨论剧。

0: 全神贯注的岳老师啊，他竟然忘了这个炉子上还烧着这个炖着这个白木耳。等到先生回来，扑的一提死嘎啊，我现在还记得岳老师吐了吐舌头那个表情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这出戏从零到一啊，那这个创作过程虽然很苦，但是苦中也有乐，这个乐就是我们非常有幸的领略到这个啊，和欣赏到了作为作家的白老师，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岳老师啊，他们身上的另一种艺术才华和风采，就他们的导演艺术啊，他们对昆曲啊深刻的认知度和敬畏之心，确实留给了我们啊一个极大的学习和思考的空间。今天白罗山啊，终于以新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现在昆曲舞台上。我想呢，无论是从拓宽观众的视野，使他们逐步进入鉴赏佳境，啊，还是在内部提升这个演职员的演艺水平，深化加强他们的创作艺术等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艺术实践。所以期待欢迎广大戏迷观众，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能够走进新版白罗山，去拥抱他，祝福他。谢谢大家。
1: 谢谢黄小武老师啊。那么白罗山这个剧目呢，也即将在6月4号啊，在天蟾艺术舞台和我们上海的观众见面啊，就是后天啊，也欢迎我们的戏迷朋友们来到天蟾舞台来观看我们苏州昆剧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呈现的这一出新版的力作。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来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的确啊，对于我们岳领导来说，对于白老师来说是慧眼独具啊，请这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来捏戏。这个戏也不是说排戏啊，因为本来这个本子也只能说是有其中几折，有的有在台上的版本，有的只存在在曲谱当中。那么的确把这个戏捏成一台大戏啊，的确是非常不易。两位艺术家来给后辈的演员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那么有了好的导演呢，也要有好的演员。我们知道现在全中国的昆剧院团都非常注重年轻演员的培养，注重这个演员梯队的建设。不管我们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苏州也好，苏州昆剧院呢，近年来年轻的演员呢是人才辈出啊。那么最成功的这一辈，以于九林、沈凤英为代表的，现在也已经是声名鹊起啊，已经是获奖无数。那么他们呢，给大家带来了《牡丹亭》《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的《白罗山》，可以说作为剧院来说也是非常欣喜的啊。那么蔡院，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才建设啊？
2: 好的，其实3年多的《白罗山》的整个的过程，刚才白老师啊、岳老师都说了，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作为制作人、作为那个一些体会吧。首先，我认为昆曲遇上了最好的时期，社会的关注、大家的认同，我们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可能让我们全力的去关注、追寻我们的梦。至于演员的培养，我跟白老师这10多年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戏人才。如果说没有了人，再好的戏，可能也在文本上、在记忆中。那么也非常有幸，就是说，我们始终把一个戏的制作建立在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说到白罗山，当时我跟白老师说，这个要为于九龄定做。因为刚才说的是对手戏，确实从整个的白罗山来讲啊，小生啊和那个花脸对手戏。其实作为白罗山整个来讲，我们的最终初衷来讲，想通过岳老师对于于九龄的传承，能够拓展于九龄的戏路子，不管从《牡丹亭》到《玉簪记》，总体上来讲还是一个精深的一个行当。那么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岳老师呢确实也比较喜爱他这个学生，看见他还有潜力，哎，何不如做一个吧。但是白罗山对他来讲也确实有很大的挑战的。刚才说了，我们这次跟观众见面的是不一样的白罗山，有很多的不一样。

0: 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戏，刚才说有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的新的诠释，从戏剧昆曲作为特别的规范行当，如何为人物，为塑造人物服务。在所有这些不一样里边，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塑造是我们在整个制作白罗山里边很重要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发现它，从老师来讲也是因材施教，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余九龄，其实这个戏唐荣和那个陈玲玲都有很大的进步，突破了以前所谓牡丹亭玉簪记的虚如子，也就是说让我们今天的年轻演员从人物出发，用他的表演手眼身法为人物塑造服务。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余九龄这一两段唱，我认为最大的特点跟也许我们十五年前演绎牡丹亭它不一样，有内在体验，而内在体验恰恰是昆曲美学特征当中最最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次非常有幸，我们这批青年演员也非常有幸，有白老师的引领，有岳美丽老师、王小武老师，他们有很敬业，所以我们感觉通过这个十多年在白老师的指导指引下，我想我们不断地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演员培养为核心，还有观众。因为我们感觉一个戏剧来讲，如果没有观众，可能真的就成为一个博物馆的艺术。而观众主要是年轻的观众。我告诉大家两个信息，其实在我们前天岳老师和王老师还在苏州排练，排什么最后一段，怎么拿捏人物，怎么这个对手戏是戏中真的能有戏。所以我这里我真的特别感谢白老师整个的引领和执着，特别感谢岳老师两年多真的有过纠结，刚才岳老师讲的很多都是我们经历的，所以说但是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也刚刚完成了在武汉长沙岳阳的巡演，我也告诉大家现在的观众对这个戏非常认同，看了这样的戏也许是丝丝入扣层层的波茧，最后还能感动，真的年轻人还真的流泪了，触动了什么那种情致。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昆曲通过白罗山的一种实践，把人文的这种的制作和人文的传承作为昆曲当中很重要的因素，来促进我们昆曲表演人才的成长。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也是白老师十多年我们在践行的如何让我们今天的古老艺术焕发时代青春的一种践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蔡岳。坐在我身边的呢，我们媒体界对他都熟悉啊，是《新民周刊》的记者王岳阳先生。那么其实呢，他也是一位昆曲的评论家啊，也制作了很多昆剧的演出，还有做了很多功德无量的昆剧传承的出版物。那么对于白罗山呢，我们岳阳兄是一直在关注啊，去苏州看了首演，而且把这出戏推荐给我们上海的媒体。那么不妨代表媒体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看这出戏之后你的这个感受。
2: 好，谢谢。我和在座这么多资深的昆曲人不同，我跟白老师一样，我们俩人都是昆曲的门外汉，我们是并非专业的昆曲人。但是呢，不同的是白老师是昆曲的大义工，我呢是个小小的小义工，我们都愿意为昆曲呢做点事儿。那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手眼身法步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程式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 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挚的情感。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孝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记忆，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抚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他在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一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

0: 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祝福新版的白罗山越来越好，越演越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岳阳兄。刚才呢，我们的诸位嘉宾啊，发表了高论之后，最后我们还是想听白老师给我们说几句啊。刚才我们岳阳兄也提到了，昆曲现在呢碰上了很好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在不久之前，可能几十年之前，昆曲还是一个非常冷落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当时的昆曲人呢，也的确是苦思不得其解，到底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到了现在，经过了几代昆剧人的努力之后，现在昆剧的市场慢慢的在繁荣，在复苏。那么白老师，您觉得这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昆曲人又该如何走这条路呢？跟我们能不能再分享分享。
2: 这些年来这个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你现在的昆曲，它有600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啊，都电脑控制的，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分寸啊，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弄得这个一下子雷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现代，这个、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啊，一切的所有这些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光什么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啊，所以怎么样子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啊，舞台美学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好去，不能破坏的，你的昆曲的施工舞法是吧？啊，这些东西。他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啊，那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放进去，很谨慎的注入出去，啊，那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清传《牡丹亭》，包括《鱼香记》跟《白罗山》，我们的服装。 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他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是独导的，就请那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以色彩的，所以那个青山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190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要紧的一些配套很要紧的，所以这个东西成功是整套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有的时候这两个之间的拿捏呢，就是很困难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还得讲一讲，就刚刚这个。岳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编剧张书香教授，他今天不在啊，不能来。那我替他讲一讲这个编剧的这个我们舞台的这个编剧的这个事情啊。剧本其实就是一出戏的这个灵魂。那个牡丹亭为什么那么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啊，这个长生殿为什么那么有名那么好？那是这童生的剧本好，写得好，还有词写得好。我们那个编剧是张书香教授，他是台湾大学的古典文学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那么他是专研究古典中国古典诗词文学，所以他的古典诗词很有素养的。那他参加过编剧上，他参加过《青春牡丹亭》的编剧，《玉簪记》也是他这个整编的，你想想。那么这一次《白罗山》也是他这个编的啊。在编剧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也给了一些意见。那么的这个我们先开头是先编个文学本啊，先编个文学本。那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剧。刚刚岳老师讲的，本来那个剧本，的尤其第六折的那个结尾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它挣扎在生父跟养父之间，这两段亲情，这种的选择考验啊的考验，这个就是我这个戏的最大的张力了，就最大的张力。那么那个养父是一个本来是个。强盗啊，本来是个强盗，那他的这个就一命运安排，他这个这本来他想害死的一对夫妇，这个苏云一个县长跟那个他的太太，他的夫人呢，苏夫人，把他们在船上面。想把那个苏云推到江里面去，要把他那个苏夫人抢来做自己的夫人，这么一个人本来是，那么但是这个命运安排，他又把他儿子在无意不知道的时间把他儿子，捡了回来，养大他了，在培养这个儿子的过程，他的父性。他的父性就发作了，慢慢向善了，想要弃恶从善，这么一个字。而且他还也蛮重要的是，他信佛了，很有忏悔之心了啊，这么一个是想要从善的这么一个人。后来这一个他的儿子他做了官以后啊，他一步一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命运的安排， 这个戏也是这个命运占了很大的部分，命运的部分一。

0: 步一步一步发现，原来他的养父就是一个想要谋害的生父的这么一个人。你看，你看他这个这种的打击，对他的对他，他对的多么的尴尬，多么的艰难。啊，他是大官，他是个执法的，这朝廷给他尚方宝剑执法的这么一个人，在法与情、亲情与国法之间，这怎么样的选择？原来的本着刚刚这很简单，后来他发现他这江洋大盗要发生，把他处死，是不是？这个就太这个简单了。太简单化了，那他对他十八年的亲情怎么办？他真的很爱这个儿子的，啊，非常培养，完全培养他的，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编剧的，跟张叔像张老师，他是经过很大的挣扎的，啊，仍然很多挣扎，他不忍下手，亲身杀这个父亲，他要他宁愿他让他，我放你一马，让你走，让你逃走。让你逃走，他的这个最后他是对他的选择是亲情重于国法了，他选择了亲情，他选择亲情，他自己知道自己犯法，所以他可能这个逃不了了，他甚至于要想要有自杀的倾向啊，他要拿了个剑。后来那个父亲放他走了，他走一半又回来了，他不忍心让这个儿子。不忍心让这个儿子受国法的这个处分，他回来以后看那个儿子啊，两个人的父子之间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戏，然后这个父亲因为他爱他儿子，虽然他做过强盗，所以说他那个父爱之很强烈的父爱征服了一切，他为了要成全儿子，最后自己自杀啊！我们是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性，那我们把它改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戏，在第六场的时候，增加了很大的复杂性，变成一个大悲剧，因为很像希腊那个希腊悲剧很有名的，这个苏福克里斯写的一个叫《伊底帕斯王》啊。Oedipus King， 那个希腊悲剧是也是命运的安排，也是命运的安排，杀了自己父亲，所以这么一个戏呢，在编剧上面的拿捏，那这个，我想呢，有时候一句之差。一字之差可能就改变了整个什么，所以我们呢也相当的，我们写了这个文学本以后，这个要给这个给岳老师给黄老师他们看，文学本跟舞台本有时候是两回事，我们觉得很好的，词句很好的，老师傅看说没戏，或者个戏根本不是演不下去，又退回来，我们又要改，常常这样子的，编剧跟那个老师傅之间，那在这个导演之间呢，来来去去的磨合，那是磨合，我觉得现在那个时候是个痛苦的过程，现在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一个编剧啊，一个戏的成员，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是一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成长啊，对于自己这个戏的认知的成长啊，两方面啊，编剧方面、导演方面啊，我们慢慢，我们的观念慢慢相近，这样和然后。达成共识，我们几个剧都是如此，我们来来去去几，所以也是我们的，我也是个我们的态度很谨慎的，非常谨慎，是不是？非常谨慎，而且对这个剧有一种很虔诚的，说实在话啊，我们就编一出戏，非常，因为这些都是很多是经典的东西，我们对于经典的东西不好随便去把它这个改得面目全非啊，或者是这个。 不尊敬的这种编法，所以我们是整个是态度很严肃的，这个也很努力，也很这个下了苦功，是不是这么讲？下了苦功，这个演员呢，也磨他们也磨得很厉害，他们自己也很努力啊，慢慢的成长，所以大家一起的成，看到的戏慢慢成型，我这心中是有一种很喜悦的一种感受啊，这虽然过程可能很艰辛，有时候也痛苦，有时候还琢磨不定，可是结果演到台上的结果，这是令人开心的。我们这份喜悦也想跟观众们一起分享。
1: 好，谢谢白老师。看来一个经典的舞台作品的呈现呢，还真的是要靠后面啊，这个背后，在排练场上、排练厅上、在案头前，所有的昆曲人们为之不断的努力，就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慢工出细活，巧工出细活。所以呢，一出好戏的呈现，的确是凝聚了很多昆曲人的心血。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们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先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好不好？先问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记者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请递一下话筒。啊。可能大家还是要准备接下来啊，那边，请问您是媒体记者吗？
2: 我是观众。
1: 啊，那要不我们先等等媒体记者，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开放观众，好吧？可能大家还是希望会后再单独来采访啊，各位嘉宾。那好，那么我们就开放观众提问，如果大家有问题，请举手示意我。那先给他吧，好。
2: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您想请哪位嘉宾来回答您的问题？
2: 白先生吧。
0: 啊，请岳老师来吧。
1: 啊。
0: 现在是讲传承比较少，
1: 说很多的
0: 观众，您的那个问题是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传承演的折子戏比较多？
1: 啊，他觉得折子戏演的多，但是大戏演的少，是不是？其实也不少，今天白罗山就是我们重新排演的一个大戏。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3: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真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

0: 属难得。
1: 好，谢谢，再见。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哪边啊？我们开问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嗯嗯。
2: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知识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起来？那个，而且又不缺失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是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0: 让我的
1: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0: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那个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真的是它的年这个。这个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个曲牌，不因为他的这个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老本子，很多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这个老本子，现有的。传一本子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或者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这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是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3: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0: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20-30所高校啊，高校，那么那个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你引导，

0: 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呢，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就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岳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三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开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啊！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啊，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的。我觉得学校里边，现在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想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又是几千了，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1: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啊，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我们的国艺开讲新版白罗山上海的演出发布到这儿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不要错过6月4号白罗山在天蟾舞台的演出，也请大家关注上海戏曲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我们的国艺开讲接下来的讲座信息。朋友们，再见。

汽修铁娘子的昆曲园，在上海汽修圈，顾春霞是为数不多的女当家。在维修车间，时常能看到她着一身利落工装，忙碌在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和金属的碰撞声中。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每到周二晚上，她都会褪去职业装，换上闺门淡花配。在古北市民中心的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跟随老师赵金宇走入牡丹亭的春色如许，16年的爱炙热如初。总有人诧异地问，一个整天拿扳手聊发动机的人，怎么跟昆曲缠上了？顾春霞则会笑说，汽车零部件那么多，要组装的严丝合缝才能保证开得顺畅，昆曲也一样，手眼身法步都是要用心琢磨的事。顾春霞与汽修的缘分本是一场意外，最初只是帮着打理账目的他，对着车间里的发动机零件渐渐动了钻研的心思。从学徒开始，遇到棘手的技术难题，他就翻遍资料，追着老师傅请教，连一颗螺丝的松紧都不肯含糊。靠着这股劲儿，他从帮衬到独当一面，一手就是近30年。汽修行业男性居多，要镇住场子，稳住客户，顾春霞说话做事都带着股刚强劲儿，不然底下人不服，客户也不放心把车交给你。日子久了，连自己都忘了柔软是什么模样，直到昆曲撞进他的生活。顾春霞还记得那段时间经营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偶然间电台飘出一段游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一瞬间齿轮碰撞的喧嚣突然静止了。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春霞看到赵金宇登在杂志上的招生信息，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刚开始练声找不准调子，摆身段全身僵硬，连抬手都觉得别扭，可看着师姐们在台上唱游园，他心里又有股不甘，悄悄盼着哪天能唱成他们那样就好了。这一盼就是16年，每周二下班后他就直奔古北课堂上学，周末加练，一段水袖舞能练到手臂酸痛。办公室里没镜子，他就找同事帮忙拍视频纠正动作。而昆曲也悄悄地改变着他，以前员工操作失误，我第一反应是严肃批评，或许是水磨枪也磨平了我的急脾气，现在碰到问题，我会坐下来和同事一起。

0: 现在有的都能跟着唱了。他看着那些拿冠扳手的手，如今能轻轻抖开水袖，眼里满是笑意，调试发动机要听音辨位，调试唱腔也是，都在重复找那个完美的点。昆曲偶尔也会成为他和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中有位老教授，初见和我就很投缘，我曾好奇素昧平生，他为何对我信任。他说能把昆曲唱好的人，修车一定不敷衍。现在顾春霞店里的休息区时常会播放游园惊梦的唱段，前来保养或者维修的车主喝着茶听着戏，等待的时光也有了韵味。
1: 引领声音传播趋势，激活移动互联网收听的无限潜能。中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移动互联网活跃收听人群超1500万，没有地域限制，没有载体制约，手机在手，随时收听，用声音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移动互联收听90.9长三角之声，与你一起听见未来。
2: 请大将军三思。
3: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4: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十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划。

0: 好的，时间来到9:22，58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0.9 东莞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长三角先锋派。
1: 可能今天我们在介绍嘉宾的时候是最省力的，音乐一出，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
0: 猜是谁？确实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在直播间呢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昆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军老师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张军老师。
1: 老师您好。
0: 确实，我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真的是从张军老师开始。

0: 的。对，那个时候说，哎，昆曲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它这个世界性的和国内这样的一个还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
2: 它是在这个非遗当中是最高等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代表作，
2: 代表作。对，
1: 其实我一直在我几百场的宣讲里面一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吗？现在是这个非遗啊，中国有四级的保护非遗的体系，国务院颁发的。现在我觉得村里都有非遗
0: 村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全，但是世界级的非遗有389个。2017年度评的，我印象特别深。德国的管风琴的制造工艺是非遗，荷兰风车的制造工艺是非遗，那不勒斯披萨饼的制作工艺是非遗，对。但是我说你知道吗？389个里面谁是第一个评上的非遗吗？很多人不知道。我说2001年5月18号，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上第一个非遗，全票通过榜首。
2: 对，说到这个，
1: 昆曲是真正的第一名啊！我说特别了不得。
2: 对，说到第一名，可能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在这里可能要特别请我们的昆曲代言人张军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啊，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位置？
1: 昆曲一方面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百戏之祖，我可以说一句英文哈，百戏之祖翻译成英文叫 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0: 啊，
1: 所以我每次告诉年轻朋友，他们就原来说你是中国戏剧的母体啊，我说真是知道，而且绵延了600年的历史，特别是当中这200年，余秋雨教授评价它叫做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什么叫集体审美？就那个时代，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所有人都听都看昆曲的。
0: 对，
1: 而且我们2001年第一次评世界非遗的时候，不是我们评的，是世界上是教科文组织评的，我们能够评位到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第一，是有它非常深厚的对世界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价值的传播的一个认可。当然我印象很深，我的老师，我的恩师蔡志仁先生，我们的老团长，他当时在18年前算了哈，18年前跟我们来传播这一个国家的这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同志们，我们这个接下来会迎来一波新的好发展
2: 啊，
1: 是的确，昆剧团再也不用借钱去发工资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好惨啊。那就是有很多更多的重视跟补助给我们，让我们至少可以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他说是一个坏消息。我说老师，什么坏消息呢？请大家注意，我们日子就快完蛋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正式叫非遗了哈。我们叫遗产了哈。
2: 是
1: 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心里有一颗澎湃的心。我们是这个表演艺术，哎呀，我们是伟大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但在那天开始，因为这个称号，让我们更多的理智的审视自己，什么是遗产？我说不用说，所有人都会理解遗产是什么。那我后来说，这个17、18年的时间里面，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理解和资助，另外一方面真是觉得我们的道路越来越难了，但是就要靠我们在这样的两难的境界里面，靠这些身体力行的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去让这件事情，让这条道路依然充满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2: 对，其实刚才张军老师提到这个非遗的时候，我们同时可能想到另外两个词，一般都说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2: 就证明了你一旦进入这个门类这个目录的话，那么
0: 就是宝宝了，
1: 前提保护是一个前提啊，
2: 对，所以
1: 非常不容易。
2: 对，所以他可能一旦进入这个目录之后，可能也存在一些困境。
1: 是
2: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困难？张军老师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把这个昆曲做得这么好，带来了一大批的年轻人来关注昆曲，甚至我们说很多观众现在可以买票去看了哈，而且有的票可能说也是秒光的哦。
0: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你说既然是遗产了，大家等于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体系了。我是不是应该好好保护？要尽量的守住它哈。我们经常说用守家业来说。
2: 对，慧南，你讲这个，我给你讲个细节，我了解到的。张军老师曾经做过流行音乐乐队。
1: 我觉得就是慧南讲，我们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发展。因为我恰恰我这么多的可能性是被坐在观众席里面的那一些年轻人一双一双充满了期待跟热情的眼睛所 点燃所鼓舞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用脚投票的、
0: 嗯、
1: 你让他觉得没意思你再拉也拉不住他的
0: 是
1: 而其实我们早在评委这个称号之前的98年、
0: 嗯、
1: 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传承着老师身上一样的基因的同时、
0: 嗯、
1: 我们鲜活地活在当下、
0: 嗯、
1: 我们跟我们对面的年轻人一样我们是同龄人、
0: 嗯、
1: 我们也享受着这个时代发展的这种快乐一切的便利性发展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爱和不爱一样东西、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建立这样的平等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说我们大家都是观众嘛、
0: 嗯、
1: 我们都是但是有点不同的是我们毕竟在学了这么多年的昆曲而且里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基因上的一个顽强是为什么我觉得美的昆曲你会觉得你不愿意接受到今天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说到昆曲哇好慢好慢哇好老好老哇跟我没关系我包括我在很多场合的演讲里面很多人都会说哇你挺年轻的哈我说为什么那就说明一点谢谢说明一点你认为昆曲应该是老的其实不是现在昆曲的中坚力量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这个艺术工作者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面临时候一个挑战的时候也是一个机遇是说我们可以用当下的方式刚听你讲我其实在18岁到20几岁的大概4-5年的时间里面去做过流行歌手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昆曲舞台上你一点快乐的成就感都没有
2: 对
1: 因为没人我们毕业的时候90年代中没有人听昆曲愿意看昆曲我老说我们演一个大戏30多个人幕布拉开台下只有三个观众
0: 还没有你们台上人多
1: 里面有两个阿姨是我认识的因为这两个阿姨很爱我们说哎呀用上海话说小巨老不容易、
0: 哦、
1: 你们很不容易他跑到后台说、
0: 哦、疼你们
1: 对对在张俊来吃个饼菇给我吃个苹果、
2: 哦、
1: 因为来安慰我但是呢我说哎，我们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其实找到一个演员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与此同时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说哎，为什么这一些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很动脑筋、
2: 嗯、
1: 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很愿意去发展跟开拓因为流行音乐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嗯、
1: 那昆曲难道不可以做这一点吗也激发了我一种想象力、
0: 嗯、
1: 就是说哦，原来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其实一个素面朝天的女孩子变成舞台上的杜丽娘要2.5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每一点一滴她画眉毛画眼睛头上插的每一根簪子都是中国传统化的集大成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的事情很多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
0: 嗯、
1: 普及的版本以后、
0: 嗯、
1: 年轻人就很喜欢这条路到现在20年喽、嗯、
0: 所以想到张俊老师说的他说我不需要平衡我不需要安稳所以激发他们现在做了这么多事为昆曲艺术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啊
2: 对而且张俊老师刚才说到、嗯、做流行音乐那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
0: 嗯、
2: 就是说他觉得做昆曲不快乐我
0: 觉得昆曲没给你什么
2: 当
0: 时哈当
2: 时所以说
1: 完全没有
0: 完
1: 全没有好苦哦
0: 嗯
1: 我一直呼吁大家说要知道戏曲演员传承戏曲有多少难请大家去看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叫《霸王别姬》
2: 啊，
1: 陈凯歌先生的电影
0: 哦，小豆子哭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在为台上的角儿欢呼的时候你看到其他的这个不接触戏曲的人是洋溢着笑容的只有小兔子这个小豆子哭的两眼都已经花掉了他说这得挨多少打呀、就是、
2: 我们有一句话叫
1: 现在都是一样的
2: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0: 相信
2: 10年都不止对吧而且有很多都是童子功我知道张俊老师从小就开始学习昆曲
1: 我还好我因为不像我有些同学家学渊源哈、
0: 嗯、
1: 他们就有跟爸妈世家有传承、
2: 嗯、
1: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10岁多一点就考进戏校了、嗯、那个训练非常的残酷、
0: 嗯、
1: 而且更残酷是在于我们60个同学里面有20个是自己带不下去离开了
0: 啊、
1: 哦、有20个是等你练到10几年以后我一直说老祖宗给你鞠个躬你回去吧因为真的是我们的美学是一个人就是狮子老虎狗生旦净末丑这个空空如也的舞台上要靠你去丰满它演员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个体、
0: 嗯、
1: 但是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干这个事儿的
0: 就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啊
1: 最后剩下这20个同学有谁是可以在台前真正作为主角给大家唱一出呢、
0: 嗯、
1: 我觉得特别珍惜我们拥有的这个时光、
0: 嗯、
1: 以及说珍惜舞台上每一个还在为之奋斗的戏曲工作者、嗯、特别不容易
0: 60个当初最后剩几个、
1: 哎、 我们班小生后来有一个改行过来以后，就是小生八个就剩俩了，
0: 就
2: 俩啊，
1: 对对对对，
2: 六十分之二
1: 啊，小生就是小生就剩
2: 啊小生
1: 啊，然后其他的圣诞季末丑大概每个行当有一两个演员吧，就剩这么几个了，
0: 嗯，
1: 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份伟大的这个诱惑力的娱乐的这个唱片。

0: 签合约放到面前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说，我自己感觉说，唱歌跳舞多张军一个都不多的，有的是人层出不穷。
1: 对，
0: 但是昆曲小生在当时少我一个就是少一个了。
1: 但这样是有一个很现实的，要生活呀。
0: 对呀、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被老师
2: 团长不是借钱发工资吗？
0: 我们成长的岁月里面，一直被老师在耳边灌输两句话：唱昆曲、唱戏，就是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清贫不是太大的问题，怎么火不是火，吃泡饭吃咸鸭蛋也是火啊。但是我觉得寂寞是一件非常让人难熬的事情。
1: 对，就是你看不到未来，对吧？
0: 对，出去唱歌跳舞为了什么？真的挣那点零花钱吗？我妈一直说你一分钱都没存下来，我说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缓解了我的寂寞。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演员是有价值的，但好在跟年轻人观众在一起之后，这个寂寞的这个阴霾就一扫而空了。
2: 对，
0: 我们就知道原来同龄人是喜欢昆曲的，就看你怎么给他，就看你是不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很有，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跟他去分享这个伟大的艺术。
1: 对，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2: 好，
1: 今天我觉得听众的留言都集中在一个方面形容哈。有位听众这样说了，说好听，我觉得这是对音乐门类最好的形容词。另外一位听众说了，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好听。因为刚才我们张军老师其实包括我们放的一些音版当中，体现了很多对昆曲的一种创新，一种探索啊。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好听的昆曲。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词全部集中在好听上面，说明喜欢听昆曲的听众和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关键问题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张军老师做的特别的让我钦佩。他把年轻人拉到了身边，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一直说哈，我们这些年也是，我从已经33年了，每时每刻都会被别人说年轻人现在不喜欢昆曲啦，传统文化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而我恰恰认，我有个顽固的，用我20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你母语是汉语的，传统文化就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待着。看你会被什么而开启和唤醒，那可以是一篇朗读的美文，可以是一个古诗词，当然更可以是昆曲。为什么？昆曲是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因为在我20年的分享历程当中，500-600场的分享历程当中，我前后10年特别有意思，我终于可以讲一些昆曲的个性了。我告诉你曲牌体，告诉你我们的诗词歌赋是哪里来的。我们有一首曲子《水磨新调》，曲子是彭程老师写了九稿，花了很长时间，写了九版才成功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我每次音乐会从曲牌昆曲的独特性开始讲起，讲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观众说我为您唱一段吧，我就把懒话梅唱了一段。唱了一段过程当中，我收到最大的反馈是无数次，总是在我的分享会结束的时候，有个女孩哭红着眼睛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张老师，我第一次听昆曲
2: 啊，
0: 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曲牌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月明云淡露华浓，起枕愁听思碧琼，当笛声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
1: 而
0: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最后。这是我自己这个几十年来走在这条道路上最大的支撑。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何为传统文化里面的某种情愫而流泪，但是你流泪了，说明它就在那里。
1: 对，说得真好，
2: 一定要等到那个时机啊，相信他就在那儿，只是有一个机会把他唤醒。
1: 对啊，而且我相信张军老师在平时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推广昆曲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你来说触动最大的就是观众给你的回应。
0: 是
1: 刚才提到那个细节，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因为观众哭红了眼睛告诉你，刚才我因为你的音乐，因为你的昆曲而感染，触动了内心。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演员和这种观众的碰面其实无需多余，就是眼神之间看看他那种情绪被自己感染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让自己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0: 是
1: 都是值得的，对吧？
2: 其实张俊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一个生活哈。我们知道其实昆曲最一开始是发源于这个昆山苏州，在那儿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发展。苏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个文化经济在那个时候代表了整个中国江南文化的一个主体审美的一个地方。就像很多人说的，苏州它的魅力之处就是你既可以享受到 世俗文化所有的便利性，同时你一转身又有你文人的这个世界的独立和丰富性哈。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已经如此的发展和发达，我们可以享受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便利性，同时当我们融入到传统音乐当中，我们会享受到那样的一个升华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丰富和独立的精彩哈。
0: 所以真正的要感恩这个时代。
2: 嗯，
0: 我们也经历过训练的窘迫，到我们成长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无人问津。
2: 嗯，
0: 然后到今天啊，我们居然可以这么快捷的跟全世界各地的朋友用中国文化来做对话啊，这是我觉得谢谢我们还是赶上的好时候。
2: 昆曲终于给张军点什么了。
1: 而且不光是昆曲给张军老师啊，
2: 嗯，
1: 张军老师也带给了昆曲很多创新，比如说那个石锦园林版的那个昆曲牡丹亭，是一个创新。我们在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他和牡丹亭之间的故事。
3: 后台计划，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
4: 近日，兰情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专场演出成功上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通过牡丹亭、玉簪记、范马记三出极为吃功夫的大戏，以其扎实、精准、细腻、传神的演绎，全方位展示了昆曲闺门旦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他作为新生代昆曲旦角演员的艺术风采，为观众们呈现出了不同规格千金所展现的万种风情，几乎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我们很早就开始看张冉的表演，他每次在上海表演我们基本上都会来看。他的表演风格既继承了传统唱法，又加了自己新的元素，所以我们曲社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本人也是想来向年轻人学习下。一位老戏迷在演出结束后和记者意犹未尽地聊了起来。作为昆曲传字辈艺术大师朱传明的再传弟子，师承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的张寻鹏的张冉，也将张寻鹏老师昆曲闺门旦艺术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艺术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90后青年艺术家，他不仅用扎实的功底得到了老一辈戏迷的认可，同时也收获了不少年轻粉丝，其中有业余学习昆曲的中小学生，有戏曲社团的成员，有在上海高校任教的外籍教师，还有在写字楼工作的青年白领。一位戏曲团学生家长在开场前告诉记者，希望孩子看一看这位青年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让他们能以这位老师为榜样继续努力学习。据了解，张冉在演出之余也一直注重昆曲艺术的文化传播，不少年轻人通过张冉的昆曲普及活动认识昆曲、走进昆曲、了解昆曲，逐渐成为了昆曲的忠实拥趸。
5: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古人如何表达爱意？在桃花扇中，侯方域对李香君说的是：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一把桃花扇从被当作定情信物到被鲜血染红，两个苦情人真心相爱却遭遇困难重重。作为兵役美学的代表之作，桃花扇讲述的是什么故事？而昆曲1699桃花扇又将如何演绎这一时代悲歌？今天这期节目，1699桃花扇中侯方域的扮演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施夏明做客上图东莞，和大家一起聊聊他和昆曲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曲的世界吧。
6: 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次，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 向君行列，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牛圣经，乱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一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

0: 他饰演蓝鹰，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1: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
2: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3: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0: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现
3: 场，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0: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专业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3: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0: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3: 考的是哪些？
0: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没去，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真的觉得是 我可能是块料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不叫威逼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的那么慢呢？
3: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0: 是，
3: 然后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0: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3: 轻要轻
0: 要轻。

0: 一些，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10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来一个剧本。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慢慢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1: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0: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两三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是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继续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技艺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1: 您刚刚说是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0: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剧院的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然后胡锦芳老师，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教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1: 就当时只是 复制下来这
0: 个。对 ，copy 不走样。
1: 嗯，
0: 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的到跟老师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的还很远。当时甚至时任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俊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1: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0: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内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定情诗：家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狱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复社文人被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军的陪伴之物，日夜摩挲。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他被就是要拉下内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湘君誓死不嫁，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内香楼以后，内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输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1: 嗯，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BE 美学 Bad Ending。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1: 昆曲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0: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 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
1: 嗯，
0: 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
0: 嗯，
1: 田心导演也好，或者其他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0: 对，
1: 然后缩减到了6折，
0: 嗯，
1: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
0: 嗯，
1: 可能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什么呀？刚刚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0: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就是其实是懵的，嗯，对于剧本也好，至于它怎么砍，至于它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上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随着后来慢慢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哦，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1: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0: 没错，
1: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0: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就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1: 替观众朋友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0: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它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减少了。但是呢，再过个3-5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三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每一次的气口，它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那这次三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三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呢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间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啊。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海在北京演这个1699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啊，谈不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的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接过桃花扇说那相君行列只是不从未抱穿着佛侠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踏踏踏踏踏踏，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帮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排熟。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三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待，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三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就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归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了，把一个电话进来了，孙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好，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了，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两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

0: 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学院的管理者。
0: 会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他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流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流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的？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形成对于昆曲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精神上的力量呢？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那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我刚刚跟石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词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词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哟。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柱，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典太多，用典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典，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然后再说。

0: 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角色大概是怎样一种心境，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了？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你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这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个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是那种叫五帝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些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观众过来在进剧场是来消遣的，
1: 就感受那一刻就
0: 可以。对，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点，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他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的那么卖力，他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 走进剧场感受。

0: 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成熟，观众就从当中他就会，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以求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就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按着那个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的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吧。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格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幕后也一样好看。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金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是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边的事儿，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快，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

0: 绵延那么久的时间，靠的就是一代代的剧作家撰写出来动人的剧本，然后再由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1: 嗯，
0: 当然，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2: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订阅尽管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首届上海夜生活节压轴大秀昨晚于黄浦江畔拉开帷幕。上海昆剧团与携程集团联手打造的浦江蓝韵昆曲演出首次登陆黄浦江上网红游轮船长八号。即日起，上海昆剧团将在船长八号游轮上开始周末驻场演出，精选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合雷峰塔、游湖、玉簪记、秋江等传统经典折子戏，打造上海浦江游览文化新 IP。
1: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三场巡演，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台北场的演出1月20日在台湾戏曲学院内湖校区碧湖剧场举行，展演了《青冢记》《昭君出塞》《货郎旦》《女弹》《天下乐》《钟馗嫁妹》《西厢记》《佳期》等经典折子戏。高雄场的演出则于22日、24日在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演艺厅举行，演绎了《牡丹亭》《石化教化》《三岔口》《牡丹亭》《游园》等经典折子戏，岛内观众近距离感受了昆曲艺术魅力。此次巡演吸引岛内许多戏曲爱好者前往欣赏，现场座无虚席，甚至有不少观众站着看完全场。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此次巡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
2: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三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3月15至17日连续三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八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此次是昆曲《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沪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家单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丑李洪良、江苏省昆第三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五年光阴，甘当绿叶的他们北京首演惊艳毅然。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作为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万千。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挚性爱情故事而感动泪目的观众。

0: 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复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看了昆曲《浮生六记》的演员许娣感叹，这是干干净净的把传统变为现代。年轻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两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复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复、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复与芸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复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从而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1: 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届、第五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600岁的百戏之祖昆曲遇见萨克斯，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和文化新体验？2月13日，在恒隆广场1楼中庭举行的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文化活动给出了答案。当身着一袭长衫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走上舞台，用抑扬顿挫的戏腔与悠扬婉转的萨克斯曲调合作唱响水墨新调唱段《朝元歌》，现场观众纷纷被这段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对话所惊艳。唱腔好听，形式新颖，没想到传统昆曲还能这么潮。一直很喜欢传统文化，2月15日是第一次看到昆曲与西方音乐的合作，感觉耳目一新。水墨新调是张军在昆曲推广传播上的全新突破，此次打破观演边界，带着水磨新调走进商场进行跨界演出，是他创新传统曲艺的现代表达，让传统文化更多地走到市民中间的新尝试。现场观众的掌声和热烈回应，让张军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今年的春节假期里，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结合区域文商旅产业特色优势，聚焦文化润城、文化兴业，策划开展了多场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年味上海，用文商旅深度融合点燃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消费热潮，营造浓郁的龙腾静安美好节日氛围。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音力人。

0: 李秉辰、周星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1: 5月1日至2日，蓝晴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第6季首轮上海场演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以三出折子戏《蝴蝶梦》《说亲》《金雀记》《乔簇》《凤凰山》《百花赠剑》和四折小全本《玉簪记》，带领观众走进四位出身、性格迥异的女性世界，从凡俗妇人的烟火冷暖，到百花公主的英姿飒爽，再到传统闺秀的温柔蕴藉。张冉在传统戏的经典演绎中呈现出日趋成熟的舞台角色塑造力。本场演出中每一折戏都来自昆曲国宝级艺术家张寻鹏的悉心教导传授。对于以闺门旦为本宫的张冉而言，第一场演出的三出折子戏恰好构成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物类型，是一次对表演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一次对戏路的拓宽和探索。蝴蝶梦说亲中的女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闺门旦，这一出戏要求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跳出端庄痴情的惯势，去刻画一个更复杂、更贴近世俗生活的女性形象。从十几年前初学到如今再演，张冉对角色内心有所图、有所求的那份算计与无奈，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呈现。《金雀记》《乔簇》是昆曲中一出妙趣横生的轻喜剧，节奏轻快活泼，其中的女主角景文鸾同样不属于传统闺门旦的范畴，而带有更多喜剧色彩。该剧张冉于2017年首演，时隔9年重新打磨。剧中包含大段角色之间的微妙互动，不仅要求演员具有极强的节奏感和情绪转换能力，更要求演员具备深刻的角色理解和共情能力。从吃醋嗔怒到试探和解，张冉将夫妻间的微妙心理演绎的层次分明，细腻处见火候，灵动处见功力。凤凰山百花赠剑是昆曲中对旦角演员要求极高的剧目，与张冉而言有着深厚的师门渊源。张冉18岁跟随恩师张寻鹏老师传承此戏，如今的张冉也肩负起了传承和演出的重任。此剧歌舞相重，极为考验演员的全面表现力。百花公主兼有传统闺门旦的端庄娇美与角色特有的英气，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表情眼神都需精准到位。张冉一人身兼刚柔，既具英气又不失娇美活泼，在赠剑定情的故事中，将少女情窦初开的怦然心动与百花公主的飒爽威仪融合得恰到好处。如果说前三出折子戏是对戏路的拓宽与探索，那么第二场演出的四折小全本《玉簪记》则是张冉闺门旦本宫的看家戏。自2023年以来，张冉每年都会演出《玉簪记》，每一次都在细节上持续打磨。《玉簪记》的女主角陈妙常是传统意义上的闺门旦形象，从身世浮沉的无可奈何，到情窦初开的羞怯，再到定情与诀别，短短四折之内，张冉凭借细腻深刻的角色体察和人物呈现，将陈妙常这位入道闺秀的凡心与尘心诠释得淋漓尽致。
2: 首部以宝钗为视角的红楼戏昆剧作品《红楼别梦》即将于8月3日上演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是由上海昆剧团推出的最新原创作品，梅花奖新晋得主闺门旦演员沈亦丽和优秀青年女小生胡梅露联袂出演。与以往的改编不同，昆曲《红楼别梦》首次聚焦宝钗的人物命运，力求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探究宝钗的心。
3: 新民晚报讯，记者杨欢。3月26日，来自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创作者来到青浦朱家角古镇，在客职园里观赏实景昆曲《牡丹亭》，在草岗河上坐摇橹船，观看船权，赏古建筑，在江南第一茶楼里品香茗，听评弹，沉浸式感受江南古镇的独特韵味。据统计，2025年1季度，朱家角古镇预计接待游客145.62万人次，同比增长6.78%，其中接待外国游客约29.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77%。来自韩国的 LER 第一次来到青浦，他说：“我觉得朱家角古镇非常棒，一定会推荐大家来这里玩。” 不论是自然环境、建筑物还是美食，都令我着迷，拍照也很出片。很开心能接触了解到江南文化，我尤其喜欢古镇客职园内的昆曲演出，手机相机就一直没关过，待我整理好会在 AIMS 上分享给全世界。来自越南的 AN 说，据悉朱家角古镇深耕最江南文化底蕴，挖掘文化新亮点，探索文化新载体，擦亮角里过大年，咖啡文化节和汉风节奇妙夜三大文旅品牌。同时古镇还挖掘角里非遗美食民俗技艺，推动角里味道非遗品牌落地。今年是朱家角古镇冲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的关键一年，古镇将从景区风貌、文化内核、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服务品质五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景区的旅游品质与辐射影响力，深化古建老宅的活化利用，加快推进各级各类文旅空间打造，培育文旅产业新增长点，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资产的有效利用率，对一体化管理运行模式和业态布局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不断引入多元化业态，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足感。青浦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青浦打造成为上海古镇旅游的第一站，全方位展示江南文化的魅力，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到2030年，朱家角古镇将打造为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购物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打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最江南文化品牌。朱家角古镇位于青浦区中南部，是镶嵌在淀山湖畔的江南明珠。作为上海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镇，朱家角古镇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先后获得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曾接待游客超过700万人次。2024年还入选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客喜爱的十大名城古镇。该古镇是目前上海唯一冲刺创建五 A 级旅游景区的古镇。多年来，古镇全面推进建设，景观质量大幅提升，景区服务设施也得以全面升级。朱家角古镇景区去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二批数字景区，旅游舒适度显著提升。景区已建成的大数据指挥中心能够实现客流预警、火灾自动报警、信息发布等智慧化管理功能。
4: 一片一片

0: 春夏，
1: 便是回去吧。
0: 便是这日子为什么过去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豫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啊、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啊，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两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十九大去年十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那么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打响文化品牌、上海文化的这个建设，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来说，当下是最美好的奋斗时代。回想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学昆曲，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还很简单，不是奔着昆曲来的，是奔着上海好吃的冰淇淋来的。来了以后，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尚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的从不认识昆曲，渐渐的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绍兴路九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台下五六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哦呦，唱戏呀，唱什么戏呀？昆曲。哎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昆曲从抢救振兴到

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3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吃。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5班3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唱响了中国声音。我们去年更是乘势而上，带着4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4本长生殿4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觉地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

0: 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昆明。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三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一板三眼，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啊祖爷，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唱啊祖，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啊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3D 昆曲和越剧电影，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3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1: 昆曲王子张军发起的1+1+1影响力行动，通过一次导赏加一个雅集加一场演绎的组合，连接昆曲美学带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东莞记者臧明华。明华你好。
2: 哎，你好，
1: 回南。嗯，说起这个昆曲王子张军哈，我们都知道他是联合国的这个文艺大使，同时呢也是昆曲，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人哈。那么今天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2: 这个叫做1+1+1，就是叫做一个导赏啊、一次导赏，然后再加上
1: 一
2: 场雅集、对，和一场演绎。可能说到一次导赏和一场演绎，就是演出和导赏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演员在演出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出的一个简介啊、讲一些这个核心内容，或者是。唱法这个手眼身法步讲一讲这些，让大家吸引大家，让大家更容易入戏，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又多了一个加一，那这一个呢叫做一个雅集。这个在之前的前两天7月26号晚上呢，张军他就在静安文化馆的光影空间展开了这样的一场1+1+1。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一个加一呢，这个雅集他邀请的是黄酒的一个手工艺的推广者杨华，那么跟他一起呢，从自身经验出发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分享。那张军的做法呢，他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这个昆曲的一个娱乐性的这种社交属性，就是让昆曲能够把昆曲打造成你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就像有的人喜欢品酒一样，那么也这种欣赏昆曲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1: 酒没事儿喝上两口，这个曲儿也没事儿可以唱上两句哈、
2: 对，欣赏一下，或者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唱一下。就像刚才慧南也说了，那张军他自己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者吧，可以说是他在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张军他带来的是他的全新的一个昆曲，应该说比较有实验性的这个昆曲作品，叫做《我哈姆雷特》。那么这个也是

0: 用昆曲的方式演绎沙翁的名句。那他在这之后呢，开始对这个一加一加一进行一个探索。他其实自己也讲到，现在昆曲我们都知道它是百戏之祖，有600年的历史。那大家昆曲的观众来说，其实在众多的剧种当中，昆曲观众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他张军的说法是18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观众受众人群比较多。他当就是可以说在近20年前，他张军还有包括上昆的一些演员都走进的是大学校园去宣传昆曲，去推广昆曲，也为昆曲争得了这些年轻的观众。在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走上工作了以后，也还是把这个昆曲当做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能到剧场里面去听昆曲，当做了一种娱乐方式。这是当年他们推广这个昆曲，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么现在，可能比较于其他剧种，像越剧啊、京剧啊，可能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年龄层次还是偏大的，年龄比较偏大。那昆曲来说，虽然戏曲比较古老，但是观众还是很年轻的。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走进大学校园的这种推广，其实是很见成效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把这种推广让他从这个大学生这个范围，或者是白领这个范围，应该更扩大了。那么可能扩大到更高端一点的人群吧。那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通过这种雅集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剧场里面去欣赏这个昆曲。那这一次呢，他把这个雅集和这个导赏还有这个演绎的这个方式定在了静安文化馆的光影车间。那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将带来很多经典的昆曲的折子戏，让希望能够让这些昆曲的爱好者呢在这里找到同好。那么像在接下来9月13号的晚上7点半，那在这个地方，静安文化馆乌鲁木齐北路459号将演出这个《长生殿哭像》。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折子戏，就是它还有这个演员的介绍，还有一场雅集。之后10月25号呢是金雀记乔簇，11月15号呢是连环记小燕，12月6号呢是牡丹亭的石画教画。那这都是比较经典的折子戏，可能也是希望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时候不妨去走进这个剧场去欣赏。
1: 昆剧《闹巢扑犬》，这是《赵氏孤儿》中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奸臣图案谷设计陷害忠臣赵盾，他把训练好的一条恶犬带到朝堂之上，谎称这条恶犬能够分辨忠奸，然后就放他撕咬赵盾。幸好赵盾有一名武士叫提弥明，扑杀了恶犬，救下了赵盾，不过却被图案谷诬陷谋反，惨遭诛杀。剧中赵盾由姚祖福扮演，图案谷由陈志平扮演，提弥明由刘杰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闹巢扑犬》。

顿去呀走。臣们胜在七七见者是人胜的月正在七七乃是小事请问何苦见足其中隐忍逆女相识不尽今成大事今目望近远之中有望天有望之处吾故祈祷将相楼重立其心坦诚今人正当属机坦坦杀坦大人大陆人家伤害命臣可失其命丁福王我王撤回将相楼主力金冤参臣李靖他可以

当何人？原来是

啊！

0: 瞧不到，你为帮本本苦帮你，
1: 你为官变成。

0: 我怎么不晓？
1: 晓得什么？
0: 我怎么不晓？
1: 晓得。

0: 穷庆功要我去看，今后虽非人之尊，也是一国之职，借我起诉将儿小王楼也不为过，你进得你家
1: 将就，谢大。

0: 陈阳，
1: 你人都不是谁？
0: 不过是赵玄子，
1: 我有恩爱。赵玄子不曾杀人，
0: 暗处暗攻也不是怕人的，
1: 你

出残次，大

0: 丞相震怒，
1: 安天回兵，加奏起兵。

一场马死火金鸡。

0: 打不长儿。
1: 好，就与你打不长儿，
0: 身持他来。
2: Hey.

须黑

为师

0: 窗望袍玉带，反复照顿模样。咱美女有命梦全身傲，天气不要日思烟夕已不利，可很早顿品成又在今后面前如马与魔，今晨今后震怒，我先上身傲直却早顿，这真情就是俺做的了。当天将神傲大一上来，
1: 吹鸡来呀，
0: 吹羊茶。

0: 相，哎，老丞相为何来得应召？
1: 我为区区奸佞之事，所以遭了你呢？
0: 是为进宫之事，故而来召。哎，老丞相，往日是你先走，今日让俺先走吧。
1: 好，几位进宫之事就让你先走。
0: 请。全明月神傲，人变众命，望吾王收用。
2: 甚至大败，既是外邦的乃神傲，能是众命，做吾王王收养的。
0: 千千岁，
3: 当天
2: 有两神傲带至红包房
0: 收养。
1: 臣掌舵启奏。之帝王乃亡命之所来，社稷之所关，今有万都专权无国，枉法欺君，枉杀平民，罪大恶极。不枉吾王所将万都名震天起，一案命定。
4: 同案孤何多无言？
5: 臣从万都大爷去告。
2: 走过来。
0: 臣妻代王身材早顿，一喷烟欺君王上，况他父死二人通通落榜，望代王放吃神傲，以便众力。
4: 甚至大外二卿所奏不通，两班战力稳东无西，记住胡八方放吃神傲，以便纵营谢恩呐。
0: 天岁
1: 才变故中隐了，
0: 老丞相，唐神老扑住我，我是奸臣了，
1: 你是奸臣，
0: 唐扑到老丞相，
1: 我想说的自然是奸臣了。

0: 力。
1: 哎，
0: 您啥灯样人啊？
1: 提米提
2: 啥呢？
0: 提米呀，
1: 提米提，
0: 提米米，来哟，是提米米打死的，
1: 绑死了，
0: 是的。
3: 很奇怪嘛，很高火速战队就被提米米打死，相识他二人，同同谋杀，天赐你能同，
4: 甚至大败。替妹妹无故大肆声讨，必朝顿同谋，将替妹妹一十八孔家传进行处置。
3: 听天赐，
5: 上天
2: 有
5: 将替妹妹一十八孔

0: 是一条好狗。
1: 啥个口舌的？
0: 张先，
1: 有
0: 你辛苦一场，把这狗就赏与你吧。
1: 哦哟，来呀，给这四个仙人不敢随用。
0: 为何？
1: 谁告三姨妹们，公子娘娘腹中有孕，儿杀子出来扎头神明，阿爷这里的幺娘得受嘎。
0: 这个，是怕那婴儿吃屎也就去阴曹爷。当天，奉命下将军韩琼前来见我，正是半有君王，半有我，战场之下，灭火根。
2: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姚祖福。
3: 汇总前沿文化资讯，洞悉潮流娱乐动态，欢迎来到我们的先锋派报告。各位好，我是旭东。欢迎大家在边听节目的同时登录阿基米德搜索先锋派报告，在社区当中可以边听节目边和我们互动，来关注身边的文艺生活。

5月18号正值昆曲获颁人类非遗称号17周年纪念日，同时作为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巅峰之夜，昆曲王子张军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献上水磨新调新昆曲万人演唱会，诠释昆曲当下的澎湃活力，演绎传统文化的魅力。

今天下午关于本场音乐演唱会的发布会呢，是在静安区文化馆举行，现场介绍了演唱会将由与张军合作多部作品的著名导演李小平指导，由著名独立音乐制作人、曾为《我为歌狂》、《认真的雪》、《年轻的战场》等多部音乐作品作曲的彭程担任音乐总监。除了将原有的水墨新调全面升级为现场乐队的 live 演出之外，目前已经确定的演唱会嘉宾有女高音歌唱家黄英、指行者乐队、王浩王厂长带领的白香乐队等等。本次的万人演唱会，张军挑战的可以说是历代昆曲人的一个宏愿，唱给一万名观众听，或者说让一万名观众一起唱昆曲。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节目监制音乐评盛燕姿，编辑乐器王威唐月，我是旭东。在稍后的八点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9 东广新闻台，在新闻实验室当中呢，将邀您一起听节目长知识。
1: 种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烂柯山·痴梦》选段，请欣赏。

0: 优雅依旧。
1: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以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

0: 传旨主角小生、兼受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亲生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掩饰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黄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黄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芷得到沈传芷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黄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芷求教，顾笃黄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黄做中间人，向沈传芷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芷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芷亦在其中。顾笃黄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芷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黄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黄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千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1: 你觉得
2: 什么是先锋派？
3: 先锋派啊，
4: 让别人看不懂，
5: 是可以更好玩一些历史基础的东西。
6: 然后喜欢创新的一些艺术流派，
7: 然后挺叛逆的，叛逆的。
8: 难以理解的艺术，并不是艺术家的错。
9: 超文艺不清新，也不是拒绝大众化的理由。
8: 周一到周五每晚7:30到8:00，
9: 周六晚间7:30到9:00，
8: 我们为您带来最快速的娱乐文化资讯，
9: 最有趣的艺术戏剧解读，
8: 最亲密的展览互动体验，
9: 你能摸得到、看得懂、爱得上的艺术生活，
8: 尽在先锋派报告。
10: 先锋派报告还在继续，接下来关注咱们身边的文艺生活。一起来感受百戏之祖昆曲的魅力。在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际，一场云集上万名观众的水墨新调昆曲演唱会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上演。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墨新调。来听上市的报道。
11: 昆曲当年在它最鼎盛时候，它有个盛世叫做虎丘中秋的昆曲大会，是万人的。
12: 面对台下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院团和演出机构代表，昆曲王子张军透露，这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昆曲演出将在今年5月18日，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时，重现历史上昆曲大会的盛况。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磨新调，让昆曲与各种流行方式对话。
11: 昆曲的原版的唱词、原版的唱腔、原版的旋律都将被原版的保留下来，跟不同的音乐形式

0: 发生了碰撞，也许是摇滚，也许是流行，也许是爵士，这些碰撞以后让这些音乐里面最最有能量的部分依然跟今天的人是可以接通的。我觉得这也是昆曲走到今天，我觉得非遗的再生再造再发展的一个尝试。
1: 台下的十多家演出机构都对这一项目表示出浓厚兴趣，这也意味着这台演出今后将以各种舞台规模亮相国内外舞台。
2: 我们一个节目的资源能够在长三角形成一种联动，能够使这个好的戏能够在更多的演出市场和演出场合可以把它有更多的一个影响力。
3: 展览方面，即日起韶演海上熊明个人画展在上海一号美术馆拉开帷幕，详细的情况来听东广记者吴泽宇的介绍。
4: 2013年呢，是熊明成为了这个与罗浮宫签约的一个画师。那么迄今呢，能与其签约的华裔艺术家其实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呢，在此之前，其实熊明曾经是一位流浪的画师，而且是长达12年的流浪生涯，让他在广西、福建、广东、上海、北京、内蒙古等处呢都留下了足迹。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总计超过有100幅的油画，大多呢是熊明签约法国罗浮宫之前的创作的作品。他的作品呢，不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是说在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年画啊。他认为年画在中国的生命力特别的强，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发自内心对生活的一个向往而创造出来的啊。所谓大俗即大雅啊，年画它的色彩非常的浓重鲜艳，跟西方当代的抽象画有点像。那么他的年画呢，是以色彩为脉络的线条的表现形式呢，是将水墨画中的大写意运用到了中国的年画当中，而且融合了西方的一个塑造比如说他画的牡丹是在宣纸上画油画水彩，那么牡丹叶子的表现手法呢，则是融合了中国的大写意和西方的一个塑造。那么据我了解呢，这一次的展览会将一直持续到11号。
3: 话剧《守岁》将于2月9号、10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作为贺岁大戏，《守岁》由李宗熙编剧导演，江山主演。故事讲述了三个流着相同血脉却属于不同年代的女人之间的故事。就在守岁这一夜，随着外婆蘑菇的记忆，他们找到了生命对于家的情感凝聚。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剧场亲自感受。

0: 剧目。接下来请您欣赏《吃素》选段，讲的是忠良之后肖西芬受人迫害，无处申诉，只能装疯卖傻，求瞎子算命先生诸葛按为他问卦起课，一起来欣赏。
1: 起卦先生，
2: 快快快，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
1: 扣
2: 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

0: 他吃吃手的时候让把你来送个上一载吃干吧，外头走去吧，天涯发展财，走去吧。你来过啊，过今日咋的自身就罢了，我们再来走上一啊。
1: 先生不要走。
0: 你说啥？
1: 要去而已。

0: 七颗七颗，
1: 想这个伺候
0: 还得我上一分钟等你爱我。孩子，我要走去噻。
1: 那是个侄子把我贴子一家，你不信任子家，别把我贴啥子哦。可是要害你一下的，侄子啊，侄子哎。

岁寻主知过进士，奉苦斩我大难，进士一计怎可当面错过。别吧，不免寻到他庙中，把我师哥更有心事一番，或者有解救之策。

0: 光阴听世界，2017声音日历，
1: 5月18日，农历4月23。2001年的今天，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称号。这个以曲子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的剧种，留下了《牡丹亭》这样不朽的传奇。《红楼梦》中，黛玉听《牡丹亭》，点头自叹，心动神摇，最终如痴如醉，站立不住。这段描写让一位少年甚是好奇。数十年后，面对昆曲的日渐衰微，这位曾经的少年，后来的作家白先勇策划了青春版《牡丹亭》，一场浩大的昆曲启蒙和复兴运动席卷而来。他在《牡丹亭》中融入西方歌剧的技法，加入大量的幕间音乐和舞蹈音乐，观众哪怕听不懂戏，也可以从演员的眉眼间、嘴角边、身段里、水袖中感受到细致丰沛的情感。
2: 他的一举一动、眉来眼去，他的细致，懂得这个，这就是他表现方式们。
1: 几百年过去，当笙箫管笛悠然扬起，相随自转的优美仍然在被拖长的时空中一点点阴开来，渗入岁月中。
0: 2017声音日历，
3: 最江南的苏州声音，除了评弹，当然少不了昆曲。昨天，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昆曲与书法霍国强书法展在苏州美术馆开幕。本次共展出书法作品183件，同时展出元代故英古树空庭图、元明清古籍善本20部等，展览将持续至3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苏州美术馆了解。
4: 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等单位承办的2023苏州全民艺术提升季姑苏水墨调首届昆曲票友大赛近日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的近百名参赛者同台展示昆曲艺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黄小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于九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丰英等担任本次大赛评委。本次大赛分为少儿组、青少年组、成年组，经过激烈角逐，15位参赛选手进入决赛环节。经典的艺术唱段、华丽的舞台视觉，充分展现了昆曲艺术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比赛期间，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殷丽人现演昆剧《林冲夜奔》片段。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昆曲票友大赛，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学习昆曲，爱上昆曲，享受苏式幸福生活。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红霞说，未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地传播昆曲文化和昆曲艺术，擦亮昆曲文化金名片。
5: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禅记，
6: 昆曲之昆曲要素。昆剧由4个艺术要素组成基本内容，即歌、舞、表演和故事。歌是指昆剧的音乐唱腔部分，昆剧属于曲牌体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合成套，数为一出，由数十个套数联合成完整的故事为一句，每支曲牌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主腔和结音，歌唱时歌者必须一字行腔功夫。舞呢，一般是指的身段，表演指的是叙事或代言过程中的唱、念、做、打，用以塑造人物性格。 昆剧以载歌载舞为专长，唱念多配有抒发心理或是诠释词意的优雅美观的身段动作，而各个行当都有各自的动作程式。故事指情节，以传奇文本为载体，融诗词赋赞于一炉。唱词必须按照曲牌固定的声韵格律填写，舞台呈现以综合性、虚似性为其基本特征。昆剧把音乐、文学、舞蹈、歌唱、绘画、雕塑、杂技和武术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样式有机地化合为自己的艺术本体，而在表现上强调写意，即强调意、趣、神、色。
5: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7: 这段词也是每一次我看到这段词我都会呆呆的在那里想半天，其实是什么我都会很恍。

0: 供大家知道，这样的词句是400年前我们的文学剧作家汤显祖汤老先生的原词。风风雨雨历经坎坷，依然的保存了下来，依然由人有一代一代的从艺者传承下来，口口相传，一直到了今天，我们还继续在传承中。上海昆曲团，我是昆曲第3班，我的老师蔡振仁老师、岳梅婷老师、梁国云老师等等这些老师，他们是昆大班的，还有昆二班的，我就是昆三班的。现在上海昆曲团也有昆四班、昆五班，我的学弟学妹一代一代的在继承、在传承。大家唱的是什么？大家看的是什么？是我们历久而弥新的、鲜活的舞台传承，由文本、由人、由表演，这难道也不是一份厚厚的、深深的情吗？这一份情爱同样在传递着，在剧中人。也在表演者，同样也在观演者的身边，默默的接力着。我们默默的拿起这个接力棒，所以其实怎能不感动？小时候唱的时候不觉得，现在每一次去唱，每一次去看，我都会油然升起一种敬畏之心，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非常的了不起，觉得我们的传统艺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多么强大的生，
1: 这个出场的方式好像比较新，有新意的啊。我们昆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2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2: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凤英。沈凤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他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3: 青春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16年，我们年龄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了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春版本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春牡丹亭。
2: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20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3: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2: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巴城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巴城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4: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进驻以后就开始

0: 政协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16年官方正式认定巴陈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1: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第一要对巴陈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级的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向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了，就06年到巴陈，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2: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巨林霞的采访。
3: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4: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名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大约的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就是坚定地扛起了昆曲故里的使命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昆曲保护传承呢，是取得了一些喜人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昆山注重全面统筹，强化保障，发展昆曲。我们制定了昆曲5年发展规划，成立了全国第8所昆剧院，就是昆山当代昆剧院。就是不断地推进昆曲艺术与城乡经济、江南文脉、全域旅游、城市风貌协调发展，以昆曲艺术普及带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项目，就是被列入了文旅部第4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江苏省首个县级戏曲类基金会，昆山昆曲发展基金会。第二个呢，就是昆山坚持特色，主打品牌，不断地擦亮昆曲文化纪念片。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连续3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3: 是
4: 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同时创排了顾炎武、梧桐雨、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就是不断地推动昆曲薪火相传。昆曲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又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

0: 业。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最后呢，就是我们注重融合、国泰传承，推进昆曲加赋能文旅产业。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培育了昆曲小镇等文旅载体，打造出了一些沉浸式园林版的昆曲演出，就是在全市布局了21家昆曲小剧场，不断的加快建设戏曲博物馆，推出了昆曲夏令营、看百戏、游昆山等特色旅游线路，开发了昆曲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使昆山城市处处可见昆曲文化元素，就是也是在为全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贡献出了昆曲的力量。
1: 嗯，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个非遗昆曲这一块的话，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
0: 目前就是昆山聚力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城市，当然这也离不开就是我们文化文艺事业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一些推动力。我们会就是以进一步推动以昆曲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一步夯实昆曲发展基础条件，营造昆曲精品创作氛围，健全昆曲发展体制机制，让昆曲之城成为昆山城市的新形象。
2: 令堂之声，声动中国，这里是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记录剧场内外，聚焦影视动态，寻访街巷里弄，发现城市故事，发掘江南门脉，关注文化热点，是思想者，也是先锋派，长三角先锋派。

0: 空中一体都市圈文化一脉快时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0.9 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我是慧南。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见未来。
0: 哎，怎么样，今天通过这段音乐是不是确实听见未来了啊？能不能感受到未来啊？看每个人的悟性，但是我敢保证今天在直播室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不仅听见未来，还能听见古老和美感。
1: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有一位特别重要的嘉宾。
0: 是，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戏曲啊，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反应，
1: 比如说京剧，昆曲，还有我们的沪剧，很多粤剧。
0: 对，我把这个范围再缩小啊，长三角地区
1: 啊，长三角那可数的就不多了哈。比如说昆曲，因为昆曲其实我们最熟悉了，从昆山发端，上海现在还有昆剧团，
0: 是
1: 还有这个粤剧，还有黄梅戏。
0: 好了，别数了，再数就走远了。接下来我再说。那么既然你想到了昆曲，从昆曲你又想到了什么？
1: 昆曲啊，第一个人印象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的一定是这个名字，
0: 对，
1: 张君。
0: 是的，那么今天哈，我们也不给大家再打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谜题了，我们就给大家揭示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
1: 就是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来自上海张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我们加个形容词哈，叫气质风雅的昆曲小生。张君
0: 啊，欢迎张君老师。
2: 大家好，心里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笑声有力量。希望早上听上去嗓子已经醒过来了哈。
0: 没有，您醒不醒过来我不知道，反正我一下就醒了。
1: 大家有没有精神了？对，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戏曲的委婉动听哈，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2: 小声有理了，当然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是昆曲舞台上的小声惯常跟美丽的小姐姐打招呼的方式
0: 啊，跟你没什么事儿，
2: 跟你没关系，
0: 退下。
2: 最后真是感恩，一来哈试试嗓子哈，二来是感恩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也好，还是跟未曾谋面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能够大家来分享昆曲，谢谢，感恩。
0: 张君老师，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问候哈，尤其是跟这个花样美少女的这个打招呼哈。
2: 是，
1: 不然你不能这样。
0: 我已经迷失在这个昆曲的美好当中，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回力吧。张老师，如果您是这个打完招呼，
1: 小女子应该怎么回应这个小声呢？
2: 小女子应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0: 我等了，我退下了。是，那么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请到张君老师哈，和我们一起来聊昆曲，聊昆曲艺术，聊昆曲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段段的美好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张君老师这段时间刚好是从国外演出回来，是吧？
2: 刚刚完成了6月27号在德国汉堡的著名的世界级的钢琴女皇玛塔阿格里奇艺术节上的跟她的合作，
0: 对，
2: 因为她弹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曲家Prokofiev 的双钢琴版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主办方跟玛塔特别提出来要跟我来对话《牡丹亭》，因为我想熟悉戏剧的朋友都知道。差不多同时代，前后只差3-4年的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哈，在我们的汤显祖的这个明代的时候，莎士比亚跟这个汤显祖都写了这样的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朱丽叶》和《牡丹亭》。那因此说，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跨界的互动合作，一来让这样的表演非常的有特别之处，
0: 是；
2: 二来是能够，我觉得世界上都在关注中国，能不能让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对话带来更多大家对中国的理解。我们在德国的演出盛况空前，因为一来呢，阿格里奇实在是 这个在钢琴界，在古典音乐界实在是太了不得了。他其实刚刚在五月初的时候，因上交的邀请，在上海做了音乐会的表演。那从我们了解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如雷贯耳的。
0: 对，听说当时开票一年之前说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2: 15分钟
1: 秒杀
2: ，因为而且理解这个熟悉古典音乐界的朋友知道。他不一定会演哦，
0: 其实
2: 他
0: 就
1: 还会放鸽子呢。
0: 对，你一年前只是买了一个期望，
2: 但是呢，依然在世界上他取消的这么多演出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他觉得我状态不好，我不演了，我能不能下次状态好的时候再演给大家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退票。然后呢，大家等下一次你愿意演的时候再演。但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阿格里奇在德国的他的名字命名的，就他和他的朋友们的音乐节、艺术节，到第二届的时候，10天几乎是11场音乐会，他每一次都要上去弹。
0: 对，
2: 更重要的是，他让这样的音乐会充满了各种对话。
0: 对，
2: 但是他邀请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戏曲的艺术家来参与，是唯一的一次。
1: 那么这次和这个中国的昆曲哈。和我们的昆曲艺术家对话，
0: 对，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国外艺术家，他对我们的昆曲是怎么评价的？
0: 是，
2: 他的女儿也是音乐家，演出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妈妈今天弹的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音乐会非常的紧张。”他因为10天要弹11场音乐会，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是在演出前2个小时。正式跟他彩排，因为我之前沟通是非常多的，但是彩排就是到演出前2个小时，他也是要记住这个音符跟另外一个巴巴扬钢琴家的合作，以及要记住我什么点要甩给他怎么样，他第一次才知道这个演出全貌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告诉他，我说你看罗密欧朱丽叶最后死了，杜丽娘也死了，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文化里面死了他才活过来，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厉害之处是我们最终是穿越生死的，我们是到达永恒的。他就很惊讶，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他。所以牡丹亭引领了他的罗密欧朱丽叶的整个钢琴的这个演奏会，然后他听完我的彩排所有的表演以后，他晚上演出的时候呈现了完全另外一种风格。而他女儿评价说，妈妈这么多年几十年的钢琴生涯当中，如此的动情跟细腻是他非常绝无仅有的一次。我相信这不是我打动了他，而是昆曲和中国文化打动他，我非常的高兴。
0: 好，咱们来听一段好不好，当时的这个音乐现场。

0: 哇，好有激情的一段演奏啊！
1: 没错，
0: 啊，这是当时在现场的这样的一段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
2: 嗯，刚才你很难想象，因为阿格里奇是以力量见长的，
0: 嗯，
2: 因为他除了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像这样的力量型的作品，他非常的在行，让男演奏家都会。感叹说我怎么出不来那个激情哈、
0: 啊哦、
2: 然后你看这个两个钢琴的声音非常的厉害，
0: 嗯，
2: 但是我恰恰给了他另外一个可能性，
0: 嗯，
2: 我其实他在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结束以后、嗯、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我带他到朱家角去
0: 啊、
2: 带他游江南古镇、嗯、感受江南文化、中国文化、
0: 嗯、
2: 我给他演牡丹亭、
1: 啊、
2: 在园林里面演牡丹亭，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细腻委婉、
0: 嗯、
2: 是可以被这样去做演绎和经营的，所以我说大师，我说要不要这样，我说在你这么猛烈的音乐之前，你听我来一段、
0: 嗯、
2: 莫

0: 梦回英杰，就是杜丽娘游园开始那音乐，然后说我特别的委婉悠扬，在2000个人的音乐厅里面，又没有麦克风，那个声音飘飘荡荡的，然后回头我给他一个眼神，他就砰砰砰砰砰，哇，那个瞬间，那个瞬间知道吗？就是我用昆曲的方式把钢琴家引出来，把这样一种氛围建立好之后，大家在感受它会是什么呢？没想到出来是如此具有反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所以那个开场所有人都觉得哇，
1: 一起看
2: 的，一起
1: 的，
0: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慢慢的这个引导他们
2: 啊，
0: 你们今天弹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钢琴曲，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
2: 我觉得有点这种大力金刚手对化骨绵掌的这样一来一去哈。
0: 没错，我们就是润物细无声，以柔克刚。
1: 对，而且从这个西方观众在这个听音乐的角度来讲，可能像这样的两种音乐形式的这种结合，他们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
0: 从来没有
1: 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哈。
0: 其实我是挺怕的哈，因为我也是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我有的时候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跟导演，也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李小平导演，他拍了我很多戏，
2: 对，
0: 我就跟他一起说，请他一起做的同时，我跟他说，我真不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说我
2: 这不像你，
0: 我坐在音乐厅里面，我说我今天是做。

0: 观众来听贝多芬、听莫扎特的，突然我说跑出了一段京剧在里面唱，你会觉得可以吗？我觉得我不接受，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的纯粹性是很需要被建立起来的。那你一弄不好呢，我觉得就是画蛇添足，就是多余的。我说一定要找到非常恰如其分的合理性，所以我们这个演出是我引领，我是个线条，但是我引领完了前面四段我一点都不介入的，然后呢我慢慢开始深入，我说哎，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不要动啊，给我三分钟，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再演四段我又不动了，然后我们俩做了两次的深入的这个引领拉扯以后，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觉得要干净纯粹，但是演到第十一段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啊，我们就要一加一等于一了，就说你有你就有我
1: 了，
0: 融为一体了。第十一首曲子叫做《当罗密欧朱丽叶出发之前》，我说那段曲子对不起，我就要舞蹈了，我就要昆曲的身段，我用身段来发展跟解释这段音乐的意境，让我想起当时的这个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跟马友友的八号的这个大提琴的合作，就怎么用我们的东方的表演让你这段曲子不仅仅是听觉在眼前展现了，这一段设计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那个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
2: 但是刚才张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出来其实有一种矛盾的这种在碰撞，他自己在质疑，在怀疑说能不能，
1: 对，
2: 但是自己又在尝试。我首先问一下张老师，您融合，讲到传统戏曲的融合，其实您做的是最先的，然后也是做的可能最多的，您给我们罗列一下，从音乐门类来讲，您融合跨界过多少个这种音乐戏曲的形式，音乐的形式？
0: 我先说一个定位 我肯定是长三角的先锋派。
2: 先锋派，所以您最适合来上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我们算是见面了。
0: 是我大概其实第一次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就是98年年底开始在同济大学。我们昆三班的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解读、介绍、普及昆曲，我觉得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所谓的跨界的合作。昆曲还是昆曲，非常的守护住它本来该有的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以及它美学方面的特质。但是我们用了一个居然是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90分钟，让年轻人知道，那个是打开我们一扇巨大的视角、一扇窗的。之后有跟爵士的这个钢琴的合作，上马龙，也有跟这个谭盾大师的歌剧的合作，也有跟王力宏演唱会上他流行歌曲在梅边的这个演唱会的合作，跟这个彭程一起做水墨新调，差不多整整十来年时间了，就把昆曲变成各种各样的音乐可能性，再有后来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共同逝世400年，2016年的时候做了昆曲版的哈姆雷特，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同领域的艺术上的不同媒介的对话。
1: 对，通过张俊老师的这个尝试，你能感受得到，他不仅仅是越来越上瘾了，而且也是越来越好了哈。
2: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
2: 对，而且这种跨界的艺术的这种碰撞啊，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我相信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会互相的促进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7，那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张俊老师分享他的昆曲梦想。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宁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闻讯前来预约。

0: 品。
1: 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2: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3: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2: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3: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2: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4: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事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1: 盐城师范学院师弟学院是江苏省第一家师弟学院，今年正式获批并开始首届招生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
5: 金开济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演唱。

0: 解码吴越千年传承的文脉，共启江南文化家园的未来。这里是大型长三角文化节目《听江南》。指路江南，阅读城市，这里是上书房。
1: 欢迎收听上书房，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两本昆曲艺术家的口述实录，一本是《青山金谷何时了》，季振华艺术传承记录，另一本是《笑立春风已画屏》，梁谷英艺术传承记录。这两本书呢，都以两位表演艺术家的艺术心得为经，以具体的剧目为尾，详细记录了剧本、唱腔、表演身段、配乐、舞台艺术等，深入文化发生现场，将凝聚在中国传统戏剧传承中的表演艺术精华发掘出来。此前我们也做过几期关于昆曲的节目，有朋友说欣赏昆曲的美还真是有些门道，我觉得也有理。正如著名文化史家郑培凯所说的，昆曲是表演艺术，它又不只是表演艺术，它里面浸润了中国文化的诸多精粹，从表演的声腔身段，到演唱的词曲音乐，再到舞台呈现的服装、化妆、置景，无不代表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巅峰与典范。日前在新华资本读书会的一场活动中，郑培凯先生通过线上讲座的形式，与季振华、梁谷英两位表演艺术家的线下互动，一起就昆曲的审美境界这个话题与众多曲友进行了交流，并且两位表演艺术家还介绍了上面我提到的两本口述实录。关于昆曲的审美，郑培凯提出了一个三结合的说法，也就是剧本的文学性配合水墨调的音乐，再加上舞台表演发挥艺术感染的三结合。他因此将昆曲称作为百戏之魔，模范的魔。
2: 百戏之魔是一个模范，是个典范，这样就要唱了。原因很

0: 黄家百戏从古就有，战国以来到汉朝非常多记载百戏，而且百戏人包括所有的表演，包括各种各样的曲艺。那你不可能说是明朝发展的昆曲是秦汉以来或者战国以来百戏之主或者百戏的母亲。第二呢，其实昆曲整个脉络呢是从南戏来的，昆曲审美境界到底为什么高？一个呢就是昆曲的剧本的文字是非常的美，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了不起的贡献。第二呢是它的音乐，从北伐剧到南戏，它音乐都有发展啊，它有曲牌啊，可是在唱腔最流美最优美，代表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风味的发展出昆曲水磨调，我们一般说昆腔水磨调。第三环其实就是表演，在舞台上打磨的经验，从明朝万历年间嘉靖万历开始一直到今天其实都没有停顿。
1: 对于表演艺术家来说，感受昆曲艺术之美则是在具体的表演体验里。梁谷英将昆曲之美概括为文字之美、音乐之美、舞姿之美、人物之美和意境之美。
2: 唱一句就是感觉啊，

0: 就是这种味道，你不要喊。昆池的载歌载舞，有歌必舞，有舞必歌是它的特色。但是载歌载舞不是乱歌乱舞，一切要为人物服务。像他们老生这样叫松柏一样挺立，像我们花旦旦角就这样啊，桃树李树那么婀娜多姿。人物美呢，我们有很多行当，有正旦，有闺门旦，有花旦，有贴旦，有刀马旦，有武旦，有行当。但是观众不要被行当所束缚。最后一个意境美呢，那是要在座的人跟我们共同完成，只能意会不能语言，很明白，这就是昆曲。
1: 而纪振华则从自己近年来影视作品拍摄的经历，反思传统昆曲艺术与现代传播手段的结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发展与艺术创新。
2: 拍完这个《邯郸记》，他是用电影手法来体现这个戏，舞台剧如何跟电影之间的结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是是楼野生发部创念做的，是一个写意的那种表演，而电影是蒙太奇那种电影手法。电影呢也是在实景里面拍，实景里面拍有时候情绪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舞台上那种带有形式的一种表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表演体系的碰撞。当你激情满怀的时候，它往往是推了一个境界，舞台上你可以放声的去唱或是念，你那时候必须要从内心发出那种情绪。通过电影的表演，我觉得对我们演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由外到内一些体验的表演。我想昆曲的一些美它是从内而发的。
1: 在追溯了昆曲自诞生以后的发展与变迁，高潮与低谷，乃至如今的复兴之后，郑培凯指出，昆曲能够存活到今天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奇迹，如今的读者要格外珍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典范的昆曲艺术。
3: 我觉得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都要有的，一个文明的发展有高的有低的，有各种各样的多元，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文化它才持续性才强。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审美的境界是文明追求的极致。文明是什么？文明是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一些美好。
1: 下面来说说两本口述实录。2008年起，由郑培凯牵头，对中国六大昆剧院团39位老一辈昆曲名家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他们探访了各院团资料室，搜集当地重要的昆曲表演资料，陆续邀请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张继清、侯少奎、梁谷英、纪振华、岳美提、蔡振仁、刘义龙等进行采访记录，累积了大量文字与影视资料，并请表演艺术家们再度参与修订出版。2020年9月，文汇出版社推出了其中的两部新书，就是《纪振华艺术传承记录》与《梁谷英艺术传承记录》，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以上就是本期上书房，我是吴燕。
4: 然后呢，在传统的戏曲演出当中呢，打鼓先生都是坐在乐队的当中，然后乐队是围着打鼓先生，所以我呢从小就变成一场演出，这个是最基本的套路。所以说又讲起这个，又想起小时候的这个上课的时候，咱们老师啊每次打戏啊，他这里面都打得不一样。那我在想啊，这个老师喜欢挺坏的啊，他不教我，他把绝招都自己都藏着，上课的时候讲的是这样，他自己打又是这样， 其实到了自己工作了以后，自己也大了，也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有准谱的。这个打鼓啊，就像我们说一个乐曲，你打鼓的鼓键子落下去，就像落在人的这个穴位上一样。如果你说这个曲子旋律非常好听，在行进当中，你如果很重的打下去，位置不对，就像打在人的骨头上，你会不舒服，然后呢，对观众听得也别扭，然后最直接的就是演员，他会出戏，就突然啪一下就打到他莫名其妙的地方。那如果你在鼓点子上，如果打在好的地方，如果你在情绪里边，在旋律的比如说穴位或者这个韧带的这个交接处的地方，你会起到一种不经意的这个像腿啊，像膝盖打在一个关节上会咚跳一下跳一下，这种不自然的那种不经意当中的那种跳跃。所以呢，我们每次打鼓其实是一种创作，每次
5: 文艺新生代。文艺新生代带你体验全球最文艺的生活方式。作为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之一的忆江南中国趣味江南诗性展前天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以融入日常生活的中国趣味江南诗性为核心，反映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精华，将上海城市形象和当代水墨艺术的整体形象推向国际舞台。本次展览汇聚了九位知名的中青年水墨艺术家，对上海的街道、建筑、河流、景观和日常生活进行个性化的水墨创作。作品当中有寄托了对上海的母亲和深厚情感的苏州河系列，有描绘上海城市地标的南京路建筑系列，有别出心裁的表现上海人日常早餐内容的上海小吃系列。此外，展出当中的还有包括具有江南风格的绘画和扇面，也很受到比利时观众的欢迎。作为今年在白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旅游文化周的重要内容，北方昆曲剧院6月11号到15号在白俄罗斯举办昆曲《牡丹亭》巡演，受到当地各界好评与广泛欢迎。为了便于当地民众理解演出的内容，巡演邀请将《牡丹亭》的唱词翻译成了俄语，在演员们表演的时候，通过幻灯片将唱词以中俄文双语字幕的形式同步投射到舞台两侧的墙上。前昨两天，艺术团举办了两场昆曲的讲座，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向观众分别介绍了昆曲艺术的艺术

是特点，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生平及其代表作《牡丹亭》。剧院的演员是现场展示了《游园》《惊梦》等选段，并邀请现场的观众身着戏服学习昆曲表演的基本动作等等。中国邮政和西班牙邮政联合发行的中欧班列特种邮票昨天在武汉举行的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首发。这套邮票一套两枚，单枚面值1.2元。根据画面内容，采用了平行四边形规格，画面下方白色的铁轨组成了经纬线的形状，寓意中欧班列将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紧紧相连。中欧班列特种邮票融入了火车和中欧城市地标等特色元素，寓意中欧班列跨越千山万水，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紧相连。这一珍贵的邮票是对中欧班列寓意完美的艺术再现。

0: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德瑞申城新时代好榜样长宁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左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聊到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很熟悉也很喜爱，就是有着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说到昆曲，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它可能穿插于很多人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当中，包括伴随了很多的人成长。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昆曲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中国首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如今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国粹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现了咱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啊，可以说是民族自尊心、凝聚力、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愚园路电台的嘉宾，他从小就和昆剧结起了缘分，而且这么多年来呢，他的整个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围绕着昆曲徐徐的展开，就是全国首位职业昆曲的推广人，昆曲澎湃闺门旦传人，上海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主任，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上音书院导师赵金宇女士。赵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简单介绍一下赵老师啊。赵老师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曾经的荣获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的荣誉称号，还是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上海教育十大年度人物、上海市最美社区志愿者等等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啊。而且赵老师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就得到了非常多昆曲大师的一些指点啊，这方面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是的，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啊，12岁就走入了昆曲的世界。其实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昆曲是一个什么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呢，老师很巧妙，他拿了一张杜丽娘的剧照给我，然后我一看，哦，满头珠翠、舞袖翻飞的造型。所以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昆曲的初见就是如此的美好。老师说，你只有来唱昆曲，你才能有这样的扮相。你跳舞唱歌可能就没有这样扮相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昆曲的外在美是这么吸引和打动我的。那么后来就像您说的，我特别幸运，就是当我走入昆曲世界的时候，就遇见了好的老师。那么首先到于正飞大师，昆曲泰斗于正飞大师家，然后受到了于老的指点，然后呢又遇见了蔡振仁老师，都是一些国宝级艺术家，我们的武旦皇后王之泉老师，然后最后呢我拜在了我的恩师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寻鹏老师的门下，专攻澎湃闺门旦艺术。
0: 闺门旦其实也是昆曲当中独有的一个
1: 行当。对对对，就是大家闺秀嘛，16、17岁还未出阁的那种大家闺秀女孩。
0: 这个也满足我们对于昆曲它很多的一些这种印象所在哈，包括其实张老师说到，它是由于内心的这份对于美的追求，可能最初是因为昆曲它的外在美，
1: 对，
0: 然后接触之后会发现它昆曲的这种传统文化之美，更多的内在美。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赵老师围绕着在弘扬传统昆曲文化中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主题，讲一讲赵老师的一些亲身经历，包括您的故事。刚才赵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他是如何和昆曲结缘的，那其实我在开头也有介绍到啊，赵老师也是

0: 全国首位的职业昆曲推广人。
1: 是，
0: 哎，这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您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职业的昆曲推广人呢？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机缘。
0: 嗯，
1: 就是说，当我有这么多好老师在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在舞台上去更多的去表演？
0: 嗯，
1: 那么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我举办了个人艺术专场，我希望向老师啊，向观众们做一个汇报。
0: 嗯，
1: 那么结果呢，我把票子送给了朋友，
0: 嗯，
1: 然后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最后票子又回到了我的手上。
0: 嗯，
1: 那朋友也是跟我说，其实并不是说，不愿意去，只是怕听不懂。对于昆曲，对于他来说太高雅了。
0: 嗯，
1: 然后他怕跑进剧场他会睡着，因为昆曲太慢了。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想，有可能第一次邀请大家走进剧场，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
0: 嗯，
1: 因为大家觉得我跟昆曲有距离感。
0: 嗯，
1: 那么所以我希望自己就开始要做一件事，就是做昆曲的桥梁。
0: 嗯，
1: 我昆曲跟大众之间去做一个桥梁，
0: 嗯，
1: 让大家能够如何学会走进昆曲，
0: 嗯，
1: 不再觉得它只是曲高和寡放在博物馆的艺术，
0: 嗯，
1: 所以这样我就开始做职业的昆曲推广人。
0: 嗯，那您是如何进行推广的？因为确实哈，很多人对于昆曲的印象就是您刚才说的，它曲高和寡，尤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它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份文化，但是离我们的生活它有距离，我们不熟悉不了解就何谈去接触。您是如何把这份东西能够推得更近一些，离我们很多人的生活？
1: 一个呢，我就是觉得互联网加这个理念我用到昆曲。
0: 嗯，
1: 叫昆曲加，
0: 昆曲
1: 就与万物互联。
0: 嗯，
1: 就是找寻到昆曲能够把它舞台上的一些艺术美学一些健康理念延续到生活当中。
0: 我觉得这个好难啊，听过昆曲的朋友都知道，它其实整个的这种不管是这唱念做打吧，就各个方面都是极其的专业。
1: 嗯，
0: 那作为一个你看我已经20多岁30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想去在我的生活当中融入昆曲，是不是太难？
1: 其实也不是很难，只是一个方法。
0: 嗯，
1: 就用什么样的适合的方式去来做一个昆曲的播种。所以我做了一个叫昆曲的种子计划。
0: 昆曲的种子
1: 播种昆曲。
0: 嗯，
1: 而这种播种昆曲它用的途径就是昆曲家。就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勋鹏老师啊，包括当年的于老，他们在他们70-80岁的时候都还能在舞台上，
0: 嗯，
1: 啊，舞袖翻飞的去演绎。
0: 嗯，
1: 那么其实昆曲它是就是有一个养生功效。
0: 昆曲还有养生功效。
1: 啊，然后特别是昆曲的慢，很多人觉得哎呀，嗯，好慢啊，这些跟
0: 节奏
1: 太遥远了。
0: 对，
1: 嗯，现在大家都要快节奏。
0: 对呀，
1: 啊，太慢了他们家接受不了。
0: 嗯，
1: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是太极、瑜伽、冥想、站桩，跟自己调理自己的气运有关系的，跟养生有关系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慢的？
0: 还真是。而且好像就是我们讲说啊，越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的环境当中，可能你就越需要去找得这样的一份慢，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
1: 对，然后让自己心灵找到一份宁静。
0: 嗯，
1: 同时恰恰是这份慢才能够让你提炼啊，包括自己运化自己身体的精气神。
0: 哦，啊，这样一说确实，在台上我看到那些演员哈，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状态，经常会说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就感觉没有精神，整天都很萎靡。
1: 对，但是戏曲都是精气神，
0: 永远都是精气神
1: 十足。对。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靠近他呢？或者说您这个昆曲加，他后面能够加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出来呢？
1: 那比如说我们编了一套手指操。
0: 手指操。
1: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手大脑控制最远的地方就是指尖，
0: 指尖
1: 和脚尖。当然我们不能一直亮脚，对吧？我们亮的是手指。那么我们编的手指操呢，就是精细动作，这叫精细动作，这个不叫精细动作。精细动作就
0: 是
1: 每
0: 根
1: 手指都能分开。对，精细动作对大脑的锻炼。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编的昆韵手指操用昆曲的兰花指。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兰花指，它就是要大脑发出指令，让你的五根手指做不一样的动作。
0: 嗯，
1: 你看五根手指熬成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对吧？四个绳子是一样，
0: 这个很简单，
1: 对，这是一样。

0: 样的。
1: 是。
0: 那么我们是做五根手指拗成不一样的动作。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大脑发出指令，然后肌肉和神经进行控制。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昆曲里面，我们是两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两个手，哎，这有难度了。
0: 哎，
1: 你要不试一下？
0: 啊，我们比如说右手做兰花指，
2: 兰花指，
0: 左手做兰花掌。
2: 嗯。
0: 你看，那是那个人从来没见过。你看，我们的手指，两个手在不做不一样的动作。
2: 好美呀，
0: 对吧？但是这个就是要你左右脑进行协调和锻炼，
2: 而且还要再跟你手指这边接收到信号，再用肌肉去做出来。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真的蛮有难度的。我刚才试了一下，其实我单手要想把那个动作做得标准，就需要费点劲儿了。
0: 对，所以我们昆玉手指操呢，它不但是这样，还有转换。
2: 嗯，
0: 就是当你这右手做兰花指，左手做兰花掌的时候，翻过来左手兰花指，右手兰花掌，这样就像让你左右半脑不停的在那儿进行运动。
1: 而且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哎，好像一个动作我一开始接触比较难，但后面做久之后我就不用思考了。
0: 对，
1: 这样其实你在转换的时候，你的整个大脑还是一直在运动的。
0: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是有难度，它才会对大脑产生刺激。
1: 嗯，
0: 如果像这样没有难度，
1: 嗯，
0: 那它就产生不了刺激。
1: 是，
0: 这个才能真正的一个从孩子来说是开发智力。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动手就是动脑嘛。
1: 对，
0: 对吧？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
1: 嗯，
0: 我们也是能够对认知障碍进行了一个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很多医院啊，
1: 嗯，
0: 包括卫老中心啊合作，让更多的老人从昆曲里得到受益。
1: 哦，这个真的太好了，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们我知道就是喜欢听昆曲的，
0: 是
1: 这个时候有机会能够就是学一学昆曲当中的一些这种一些手势啊，一些动作啊，
0: 嗯，
1: 而且还能达到一个日常的我们养生的功效。
0: 对，而且它这个很简单，不受到任何地域的限制啊，
1: 嗯，
0: 时间的限制，
1: 嗯，
0: 都可以，哎，拿起来就练
1: 啊。嗯嗯，这个是叫昆曲
0: 昆韵手指
1: 操。昆韵手指操，
0: 对，
1: 这一套它里面是有很多
0: 我们有四节。
1: 哦，有四节。
0: 哎，对，有各种组合。
1: 嗯，
0: 有兰花指和兰花掌的组合。
1: 嗯，
0: 兰花拳和兰花掌的组合。
1: 嗯
0: 啊，然后剑指和兰花指，就是一和二的组合。
1: 嗯，
0: 剑指和兰花指的组合。
1: 哦，我，哎，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俩在这聊着，可能很多的观众和粉丝
0: 坐起来了，
1: 对，已经坐起来了，或者说想问，哎呀，去哪里可以看到啊？有些这个我们合作的医院，包括一些刚才说到的
0: 学习强国上都有完整的这个操。
1: 哦，它有视频的。
0: 有视频的。
1: 太好了，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行的搜索一下啊，这是一个昆曲加养生，
0: 养生
1: 啊，
0: 对，加健康
1: 的，加健康，
0: 嗯
1: 嗯，它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比如说，很多女性很爱美，
1: 对，
0: 上海作为一个江海红、江南文化、海派文化、
1: 嗯、
0: 红色文化的一个基地，然后呢，我们女性有一套服装叫旗袍
1: 啊。
0: 对吧？很多女性我相信都很希望自己有一套很好看的旗袍，
1: 要有一套的。
0: 对，
1: 而且上海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这种旗袍的文化。
0: 是，
1: 我记得是在黄埔的，是在哪一条路上，包括长宁也有，它有专门的
0: 长乐路，长乐路上，
1: 长乐路上
0: 有旗袍一条街，
1: 旗袍一条街，
0: 对对对，很多
1: 旗袍就是女性的那种对于美好的向往嘛。
0: 对对对，
1: 那昆曲和旗袍又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0: 其实呢，就是昆曲跟旗袍呢，旗袍不仅仅是一件服装，我们原来觉得，哎，以前的人为什么穿着旗袍这么优雅，这么好看？其实除了是这件衣服之外，
1: 嗯，
0: 还跟人的举手投足。
1: 举手投足。
0: 而昆曲刚才的那个行当是什么行当？
1: 闺门旦，
0: 就是大家闺秀。
1: 大家闺秀。
0: 大家闺秀的举止。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1: 嗯
0: 啊，举止的优雅恰恰是穿旗袍所要必备的。
1: 嗯，
0: 包括你的步子，穿了旗袍，因为旗袍两边开叉，
1: 对，
0: 你就不能步子快太大。
1: 嗯，
0: 那么就是步子小，就跟我们古代小女孩走路的我们这种台步啊什么，
1: 嗯，
0: 当然不用走得这么快。
1: 嗯
0: 嗯，但是步子要小，我们叫足不出群，
1: 嗯，
0: 那它就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1: 嗯，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喜欢旗袍的女性，她其实可以穿上它练一练我们这个昆曲里面的一些这叫什么步伐啊？
0: 步伐就是举手投足的仪态。
1: 举手投足的仪态。
0: 哎，所以我们有一堂课叫闺门旦跟旗袍。
1: 哦。
0: 啊，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做穿着这个旗袍？
1: 嗯
0: 啊。包括是喝咖啡的举止啊等等啊，那，
1: 嗯，
0: 就会变得很优雅。很多女性穿着旗袍就像凹造型嘛，
1: 嗯，
0: 对吧？那么然后恰恰闺门旦的这些身段动作就很适合旗袍。
1: 哎呦，听您介绍完这个昆曲加健康，昆曲加 旗袍。
0: 旗袍，
1: 我一下子觉得昆曲那个东西好像离我

0: 就叫有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匠心它的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一个持之以恒，
1: 嗯，
0: 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它还是要精益求精，
1: 嗯，
0: 所以说昆曲当中它就是告诉跟企业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用品德、品质、品味，最后打造好的品牌。
1: 是的。而且其实在说这个昆曲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懂行的朋友们会知道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人物，赵老师也是有进行过很多的演绎啊，包括从这种杜丽娘到百花公主，从杨贵妃到谢素秋，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种舞台上面昆曲的精致，这些唯美它真的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0: 嗯，
1: 而且您在这个传播昆曲文化的时候，其实还把这个昆曲文化讲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吗？
0: 是是是，我们其实跟90多个国家的朋友去讲过昆曲，分享过昆曲。
1: 嗯，
0: 其实当中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大家对美啊都是有共性，无论你是什么语言什么肤色，
1: 嗯，
0: 但是大家对于美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1: 是，
0: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欧洲的团，他们有人就会问我，哎，你们昆曲当中绣的戏服很好看，
1: 嗯，
0: 然后上面的这个花有什么讲究？
1: 嗯，
0: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个我们对于花啊都有很多美好的祝愿和期许，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玫瑰肯定是爱情之花，对吧？要比如说有的地方它用的是荷兰用的是那个郁金香，它象征着高贵呀，对吧？比方说像意大利啊什么，它用雏菊，象征着和平啊，象征着天真啊、纯洁。其实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那我们绣花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花语。
1: 我们戏服上，
0: 哎，就梅花，那很多。哎，衣服上会绣梅花，
1: 嗯，
0: 那么就是装，
1: 是
0: 那种不畏严寒的那种精神品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戏服上会绣兰花那种优雅高洁，
1: 嗯，
0: 哎呦，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衣服上会绣牡丹花，
1: 对，
0: 那就是吉祥富贵，
1: 是，
0: 所以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都用这种花进行美好的祝愿，其实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体现。
1: 还真是，就是通过昆曲这样的一个介质，有很多的国外友人，他们可能就从此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大家找到了共同语言嘛？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艺术，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桥梁工作。
1: 对，我们讲艺术，它是没有国界和门号的。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到大家共同的语言，
1: 嗯，
0: 我们一起去讲述共同的美好。
1: 嗯，哎，他们有的人是不是自己感兴趣之后？也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包括后面可能也会想，哎，我去了解更多的一些。
0: 是是是，我们曾经接待一个罗马的那个高中生团，
1: 嗯，
0: 那100个人打着飞机来听一场昆曲。
1: 嗯，
0: 他们这些高中生很有意思的是，有人竟然把我的戏服硬要买回去。
1: 哇，
0: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回去？你们回去没有用啊。
1: 对啊，
0: 他说我回去要表演给我爸爸妈妈看，
1: 嗯，
0: 就是他在课堂上学了一点水袖的动作，
1: 嗯，
0: 他又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1: 嗯，
0: 他要买回去给他爸爸妈妈表演。
1: 嗯，那他一定是真的是觉得这份美是美到心里面
0: 的，
1: 所以他想把这份美好能够给自己最亲的最爱的家人们去展示。
0: 对对对，所以还有一些法国学生，
1: 嗯，
0: 他跟我学了以后，哎，现在他用法文去念不到园林整治村社规矩，今年不是正好是中华建交65周年，我看他老是用昆曲活跃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国的这些平台上。
1: 嗯，
0: 还有我教过俄罗斯的学生，
1: 嗯，
0: 他们用那个一对姐妹，
1: 嗯，
0: 他们用昆曲去表演跟他的这个朋友圈，
1: 嗯，
0: 国际朋友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输出，
1: 嗯，
0: 很好的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对，哦，太有意思了，法文版的，
0: 对，他用法文来念那个“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戏”。
1: 我没看过，但是我想象当中一定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哎，这个结束之后我要去搜一搜。
0: 啊，
1: 我知道赵老师哈，其实这些年不光是致力于很多的，我们讲说这个在上海很多可能跟一些医院啊、跟一些社区啊，包括跟很多这个团有一些，
0: 嗯，
1: 这种推广文化的一些活动，还有其实您在2021年的时候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昆曲的科普读物，对吗？
0: 是是是，
1: 嗯，
0: 当时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1: 嗯，
0: 专门出了一个普及的昆曲读物。
1: 嗯，
0: 那么其实今年 十二月。

0: 就这个月，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也给我出了一套，它是视频，是15节的昆曲课程，所以我觉得这套课程我也很感谢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因为昆曲院团在全国也只有8所，
1: 对，
0: 那么除了这8所所在的这个地方，其他的更多的地方，其实他们有可能没有机会去遇见昆曲，
1: 对的。
0: 而这一套15集的这个数字课程，它恰恰能够到学校，它适合全年龄段的小朋友，或者学生，能够系统性的去作为一个昆曲的文化了解的这样一个课程。数字课程，
1: 数字课程，
0: 所以我很想跟很多的单位啊什么合作，去这种边远地区，能够以这种以这张光碟来作为一个艺术扶贫数字支教的这样一个方式。
1: 这份课程就是没有说一定是要多大的一些孩子才能看的，
0: 全年龄段，
1: 全年龄段，
0: 因为它里面做得很好，所以我也很感谢上海开放大学，它里面设计的有动画啊。还有他讲到的，除了有昆曲的赏析，他还有水袖啊、扇子啊等等等等，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昆曲的零基础的一个普及课。
1: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啊，我可能想象的就是一些可能是昆曲它这种历史的一些溯源
0: 啊历史的讲
1: 述
0: 对吧，
1: 但
0: 还不仅仅对对对，它有小动画，还有一些小典故，设计，
1: 然后里面还放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昆曲的，
0: 对，还有昆曲的扮相，比如说什么是瓜片子，什么是爆花水，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1: 这个太好了，这个我觉得不光是适合小朋友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其实各个我，所以我觉得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去感了解昆曲的一个这个点吧。
1: 对，其实前面我们在系列节目当中也聊过一些，可能他们有一些通过旅游的方式啊，去把这种可能偏远一些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去感受到来自于上海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精神，
0: 是
1: 或者说让他们能够来到上海去看一看这个城市的一些精神风貌。我觉得这个能够让昆曲以一种数字媒介的方式去让他们，其实也特别好，
0: 是
1: 因为他们可能如果不是这次契机，可能那些孩子一生里面未必会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一种艺术门类啊。
0: 对对对，就作为中国最高美学的典范，百戏之祖，所以用这样一个数字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预见，我觉得很重要
1: 啊。您说的这个预见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一定强求他说他看完之后他未来一定要从事相关的一些行当一些工作，要去预见到这份美好就已经足够了。
0: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艺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就能够达到这种陶冶情操，达到这种熏陶的效果，其实就非常好。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说科技武装头脑，人为养护心灵，
1: 人无也，
0: 其实养护心灵还是很重要的。
1: 好需要哦。我觉得说到这儿，就是大家肯定跟我同样会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和想法，就特别希望赵老师能够，你看前面说了很多了，也能够稍微的能不能简单的唱一小段，让我们也在直播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昆曲它的魅力。
0: 好的呀。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这个牡丹亭游园当中最经典的皂罗袍的一个片段。
1: 好呀。
0: 这个大家其实牡丹亭游园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很多影视作品啊等等里面都会有，对吧？我就唱这一段，
1: 期待了。好。

记忆里。

0: 赏心。
1: 哎呀，太好听了！疯狂的鼓掌，你看外面已经有我们路过的一些行人在鼓掌，真太好听了。而且前面一直在说这种昆曲的魅力啊，我觉得只有听到的那一刻，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里的那种文化的认同感。
0: 对。
1: 而且今天其实在这里，张老师并没有完全的扮上昆曲的整个的行头，包括其实张老师只是还坐在这里面，没有整个的这个。一些这种
0: 身段的表演啊，
1: 就是这个唱腔和一些手势，就足够打动人了，我觉得。
0: 所以就是中国式的美学嘛。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不仅仅只是唱戏，它包含了我们中国式的一种美学，中国式的一种情感，中国式的一种价值观。
1: 嗯。
0: 啊，所以它就是一个代表着中国的大的文化内涵。
1: 嗯。它是一个。其实它集大成啊，它凝结了很多的这种中华优秀的传统的文化，然后呈现出来了这样的一门艺术啊，我觉得真的是到今天，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消费习惯会有变化，但是这些传统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我真的特别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方式和途径被大家所接触到，
0: 对，被大家看到。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是一个能让你走进美学高度的一个艺术、然后通过昆曲的了解，你就会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一个欣赏美的心灵，最后能够有创造美的双手。
1: 对的，我讲就是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心里面有对这份美的向往，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看过了现在大量的一些快餐式的或者说一些节奏很快的一些这种内容的话，你其实整个人你会有点麻木。
0: 是，
1: 但是说你去感受这种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比如像昆曲，我在旁边啊，我就一直在我在看这个赵老师他的一颦一笑、这个每一个里面都是饱含了这种真的是魅力。我一下就特别特别期待赵老师以后什么时候有演出，要
0: 太
1: 好了，太好了。
0: 我
1: 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充分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其实赵老师前面讲掉很多的一些内容呢、赵老师的一些我们讲昆韵的一些手指操，
0: 对，
1: 包括我们后面做的这个15期的一些
0: 视频课程
1: ，
0: 种子课程
1: 啊，大家都可以去通过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是学习强国的 APP、金色学堂，还有上海开放大学网站上面这种课程和表演，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当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也是链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到今天了，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去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当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像赵老师这样，他们身体力行的在做着很多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表演啊、传播也好。当然，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作为一个观众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哈、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传统门类。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你只有在真正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美，你才会爱上它。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